0: 自己
1: 不要赚你的钱，我们这段时间你的债都没有。

0: 西，
1: 新北市，是要做一回出席啊，咱叫爸爸妈妈，你看这个病情，到底我怎样子控制哦？我第二天叫咱大伯，新北市，宜兰市，要做一回出席啊，咱叫爸爸妈妈，你哪个看这个病情，那咱到底一定要怎样子控制？记住，你要。老板02-2426-0058来这个小米啊，麻烦你说小米，小米那你晚上想吃什么啊？你小米说我想要吃早饭啊，你怎么想吃早饭？没事。

我这个叫人叫人叫，他说嘛，六十多岁一房子没有保全，这还得看谁？基本上是不了吧？他这个就是他等于女生男生的婚姻，这个婚，这个女方，这个女方人家，他当初呢，女女方的人家，你走不了，你跑不了，你跑跑跑跑跑的，我跑跑跑跑，江南来上去，我是这样的，那你只有他能去啊嘛？对。我们家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从

哦。

幸福。

0: 咁捉人咁，
1: 爸爸住红军，
0: 是啊，爸爸住红军呢边，我问你，你快过来，红军。

0: 不通，大炮不通，你不够这样。
1: 南宫大人，请勿。
0: 注定啊，注定。这你们那各位姐姐们，不是我在开玩笑，这个是对性格，你会不会？
1: 你会不会受潮？
0: 注定的啊，
1: 真的性敏感啊。像你这样子讲了吼，咱爱安怎样？去买这些，去买这些，但是咱卖是贵就好啊。
0: 对吧？
1: 啊，因为从今年
0: 啊，这个价格啊，白就白，菜啊菜啊，白菜的价格这样子，主要包括我包括什么？你叫老子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对吧？
1: 嗯。
0: 你现在最新的感觉都没有这些。
1: 啊，买了一了吼，八百八百了，就这个你都在讲看到价钱，加油加油！
0: 哎，你知道吗？甜点是
1: 大锅，大家拢只有摕大锅通添。嗯，
2: 我也无白讲，嗯啊，就是说就是吼，全部在啊，地方呢，这个吼，根本不用不用加蛋，你看不用掺葱丝，啊，你看猪肉、牛肉，这个东西呢，真的是很好吃的，真的是很好吃的啊。我想做瓜，做瓜瓜啦，嗯，上下我都可以先吃瓜。我想做，我们肯定能做多少瓜哈。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来，我就讲过哈，咱这些人已经嘛，因为事业已经嘛吃吃苦啊，啊吃吃吃，相关这个过程嘛，越来越少越管嘛哦。我有讲过啊，你不好，你这个过去的正常状态，到一定程度你就不能做了。
1: 嗯，啊我讲啊，我要按我这样工作，我要说自己是给你送下来，是我帮你做代价。
0: 嗯，
1: 那这样子讲啊，只要你能做你这个代价，只要是没错吧？反正要工作啊，工作要工作。
2: 当然我告诉你，
0: 嗯，
2: 我承认的，因为你十八岁你就参加，咱尽量的做一台指
0: 标的。
2: 你后边你根本以后都不用看了，干嘛给人家看嘛？
0: 是啊，
2: 嗯，
0: 哦，来，你好。
1: 嗨
0: 嗨嗨嗨嗨嗨嗨
2: 嗨嗨嗨
0: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嗨嗨
0: 嗨嗨嗨
1: 嗨嗨嗨
0: 嗨嗨
1: 嗨嗨
0: 嗨嗨嗨

0: 张哥来，爸爸妈妈好啊，我的父母现在是唐国师张普发生了。
1: 不过现在
0: 我们在这个地区，我们就开始啊，就是你讲那个改动改。
1: 我们呢，就是你搞的是美国肉桂哈，这个美国肉桂啊，
0: 都是经过咱南美洲过去的哈。
1: 而且现在中西部都是美国肉桂，我们台湾呢，我们主要是经过这个美国这边来。
2: 你讲上国际啊，上国际啊，在咱这里唐国桂、双子瓜生态的，你讲你搞的美国肉桂哈，后来咱你又讲你搞的新嘛，搞的是啊，
1: 新这个新
2: 啊，你帮助咱学习哈，咱台湾进步的代价，
1: 对，
2: 都看过啊，你台湾咱进步代价，你就加咱民族，
1: 你就跟反正哦，什么哦，经济水出来水利啦，把酒水利来水利啦，什么我这个地方来毛利也精啦，我为了所有地方来水利啦。从他变，从他变修正民变非正面啊！你这样成为了正常代价，
2: 现在没被做弄的，
1: 好不好？当然，人家爸爸妈妈哈，最近有这个样子，跟那唐国对中国跟那，反正哈，你朋友然后人家唐国是比较腐败的，
3: 我来读，真的，加班加，
2: 好办。哦，那前面是最熟悉啊。
3: 哦，
2: 唐老师这是
3: 对。
2: 对
3: 所以我们打好几张卡，给阿宝看，然后这个需要给店长，因为我们是看到很多很多卡。
2: 哦，要算要算，我们以前是记者啊，
3: 然后朋友啊，我们买回来大概六百张，
2: 然后
0: 你介绍你好。一个的经营啊，我可能让你成为正常大家一下
1: 对吧？啊，现在在爸爸妈妈哈，因为你看啊，不只让他们不只让他们做做做做领导，因为你家这段时间比别人少了啊。
2: 来，
1: 你
0: 说说外面呢，就是比较经常传播病了哈。
1: 对，
0: 因为小外外呀，
2: 外头有一些，
0: 俺们那点东西刚好，
2: 因为他管，
0: 可能是管到我这边了。
2: 我
0: 阿叔就是他做过，
2: 是 PP 的那个 PP 的，
0: 他就可能是我是卤啊，那个啊，做水饺的卤上面的啊，
2: 做啊，
0: 做
2: 啊，
0: 我做啊，
2: 啊，
0: 我不做不做啊，我做啊，哈，
2: 嗯，
0: 谢谢你啊，
2: 你好，
0: 我们呢，他们是小卤啊，
1: 这个
0: 安置的来对
1: 啊，现在那些爸爸妈妈为了方便啊，俺主要主要跟那个三。
0: 来，咱这阶段，赶快弄最多的买几啊，两千杯啊杯。
4: 天哪，这个真好！
0: 咱这边又来一两千杯一碗，买几啊，直接上两碗好哩。
4: 买几啊，上两啊，总共是三啊毛。
0: 但是咱这阶段，
4: 两斤贵吧？
0: 我想讲咱这阶段不要搞体重收费高啊。
4: 嘿，
0: 咱这阶段只会当好哩二十多呢啊，啊，还无到这水平啊。但是大哥的，来，大哥的吼，买两哥的本来五千六的物件。咱直接要到你话者，
4: 五千块，
0: 五千块，
4: 嘿，
0: 佮加上几啊？互你，
4: 佮加上几啊？无，
0: 今日是七啊，
4: 七块五千，
0: 五千块，
4: 对。
0: 来，爸爸妈妈有想要来登记来做保养？
4: 有你食花生的人，拢会使。
0: 我要去耍完这一刻的做一下啊！
4: 因为你做人工、做人工、做人工啊，外来我真正好，我大概看到数据都不止的哦。你想要加强的，
0: 对，
4: 加强你的早中晚也可以，从早晚做二嘛都可以的。我食保养的啊，我是刚刚就是
0: 早晚做。
4: 我讲你也是吃药，我吃这些物件去等啊你呐。
0: 来啦，我做啊，我这个做啊，是讲我做二十个哦，你讲我做最多二十个，
4: 对哦，
0: 我们做最大号，
4: 大号呢，
0: 我吃到。但是质量足够好哩嘛吼，你若做到专业，你做上就是好啊，吼。那做上就上面先，你那个很多干唔到咩喏，
4: 对
0: 啊，大家都上面先，我很多好赚的多，对，这是看十分熟咯，十分大，
4: 嗯，
0: 对啊，对，你做到个成长线
4: 啊，
0: 然后咱就让传统那个从正中开始，
4: 就
0: 是咱传统的方
4: 式。那个发酵啊，做做做呢，就是这种样子。
0: 那我再讲哈，
4: 我那天那个光生产就是这种样子。
0: 好嘞，是。爸爸，这样过去了，最多少多少拿去哈？最多少五千最大哈？
4: 最多七到五千，
0: 创意，
4: 嗯，
2: 一秒空空两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英雄公主。

星期一。

可能怕这，包括咱伫中医诊所拢有咧卖一模一样的，中医诊所嘛咧卖哦，一模一样的哦。所以你若讲要来，要身体，你甲我讲，我甲你讲，你去睇，我保证伊无同你更更低啦。我会先甲你讲啦，咱的中江口的药房，咱新北市实际的中医诊所，你拢看得到咱的物件，你看得到。一模一样，你去门口买菜，我都给你，你不要再去看这个，太多了。

0: 讲过了哈。
1: 你讲你做咱的迄个糖果市啊，做得较袂歹吼，安那袂歹吼？
2: 啊，都是做会当的啦。
1: 啊，你看来话多，
2: 慢慢做了三四万了嘛，五万四千呢。
1: 你这生意哪好啊？
2: 好啊，好啊，生意。
1: 啊，你生意不错啊。
2: 我刚刚都讲，然后你
1: 讲什么？啊，小郑小郑，啊，你另外讲小郑对。
2: 那可能我们家几个出来，因为我小郑看过去。
1: 嘿，
2: 我记不住。
1: 我记不住了。啊，你做咱的郑小郑的糖果市了后吼，增加开差不多。自己老老实实，
2: 我没有想过，
1: 站得下来就对了。
2: 嗯，今天他做工，我帮他办这个，
1: 啊，这样。

0: 就是你讲的电话，那你当无听那只吧。
1: 我不按关的。
0: 我按一条命。你这二十几年的镜头，我挂命的时候不？拢是较上坡啊，啊，拢是上较热，我当我是就是上热。我有稳定留下，你就袂阁一起啊。因为我是三岁，我一条中到一条二十几条。拢是要爱找你上热。你再会较多，搁较稳定。对啊。哎，刚才你有分享哦。
1: 谢谢。我们那个中小学啊，咱这做的是讲吼，因为去帮助你个做朋友，正常代谢。爸爸妈妈，正常代谢，一直先调一下，一直来做。
0: 对，
1: 调一下，关于
0: 你回家注意身体，你就是新陈代谢，
1: 代谢啦。
0: 他是，是你无个代谢，就是代谢，他是。
1: 二十几年
0: 的病，哎呀，就是说难看，
1: 难看，难看，愈食愈不舒服。啊，听到咱咧介绍讲，
0: 所以他当年真愈来愈瘦，
1: 咱无做主要什么了吼？
0: 他是一头瘦。
1: 哎，啊，咱这个要看，他无做做是主要吼，伊就是咧帮助咱平正常代谢，正常代谢啦吼。所以你再看，伊去现在就做二十几嘛，
0: 对
1: 啊。哦，啊，但是这个目前他们的病也蛮多嘛，他做了做的又饮食，做了又运动，是吧？你有运动的人，你去健身房你会去
0: 吗？当然，因为运动，
1: 你运动嘛，
0: 运动嘛是重要，运动嘛是让咱新陈代谢较紧嘛。
1: 对啦，所以啊，恁叫爸爸妈妈哦，我话今仔中午出去
0: 吃啦。不停啊，
1: 最简单那食泡粿，大家在讲食泡粿就好啦。你老糖尿病啦，你食泡粿以前的话是吃食泡粿嘛，老早是唔吃泡粿嘛，
0: 对，
1: 泡粿伤便啊，
0: 是啦，
1: 食伤济对咱人不好啊，伤便对不对？咱们现在生活开支，就看你做了，
0: 八万一个包，现在最基础的开支，
1: 对吧？人家讲了，人家那个糖尿病、高血压、心脏啊，都是他的那个弱点嘛。
0: 我一定要一千两百毫升，我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呀？咱贵州的胶囊肉，贵州的这个是啥呢？
1: 对吧？
0: 是
1: 九百毫
0: 升。胶囊奶是九百毫升，反正我买了六百，
1: 咱这个是几百毫升？
0: 咱这个是
1: 贵州胶囊奶哦，它多是。
0: 对，
1: 你看
0: 那个胶囊奶，我一进口就好吞好食，好
1: 用
0: 好。而且那个主要生态啊，是它萃取出来小分子的水啊，以及透过冷冻干燥萃取生物连接蛋白质，它生的，
1: 没有
0: 厉害不虚啊。
1: 知道没有？所以那个爸爸妈妈哦，我得干嘛哦？你身体是不是哦？啊，他那个肯定哦，磨杀死。
0: 我现在这样看人，
1: 主要是生活以外，
0: 哦，咱我那以前怎么吃过生菜，恁就看吃过生菜了，
1: 对，吃过生菜的看来就是很好吃，一旦帮助，
0: 一旦帮助，你现在做饭
1: 香，很容易在香，
0: 啊，
1: 很容易在香。
0: 啊，那主要就是出来就是香，啊，你装出来不香，啊，你有去增加一些的红条件
1: 啊，
0: 你做你自己，你做你抠，你就给你抠。
1: 可以嘛？
0: 对
1: 呀，那人家讲相辅相成，
0: 相辅相成。
1: 对呀，马来西亚，但是咱保养很保养，
0: 对啦，
1: 治疗很治疗，
0: 是啦，
1: 治疗治疗，
0: 对啦，
1: 咱们这个是保养，
0: 嗯，
1: 好啊，好啊，来，大多岁数拢活紧，好不？咱这个岁数是八年生最大块，
0: 对啊，
1: 我只有讲那个十多岁的年轻人，
0: 对啊，
1: 无那个年纪啊。前几天阿凡出来这个，我讲你就三年生最，咱讲非常非常牛蛋，
0: 嗯，
1: 啊那大多的。这个应该大概七十六千块
0: 个资，
1: 大概你七十六千你就要办的哟，搞两万块，搞两万块的，
0: 对，
1: 两万块其实起来，你平时阿凡这个七十几万多千块，
0: 嗯，
1: 所以说钱，
0: 很
1: 好的啊，
0: 五万块钱，
1: 好了，哦，所以呢，你不是搞到上班的人吗？
0: 今天的奖金在这里，
1: 他们一讲，我那不是讲，我一讲，我发财，我一个发财，我们整个是你的，我结婚，你不是结婚了吗？这个是你的，对吧？
0: 老板，
1: 这个老板有最高奖金吗？
0: 老板听到吗？
1: 有最高的奖，
0: 三万五千多大
1: 块，对
0: 吧？这个是个
1: 老天，
0: 创意，
1: 艺术，
0: 礼乐，
1: 善，
0: 和
1: 魔法，
0: 娱乐。
1: 2426058，
0: 一生中只剩下一周。

0: 啊。
1: Hello。
0: 打不上了，
1: 打不上。
0: 来来，咱们先打住哈。
1: 来
0: 来来来，
1: 我手机哈，这边我都放了哈。
0: 工作大概哈，出来工作开始哈。但是不找没得上哈，他叫的在上哈，我就是在上哈，他就在上进行训练了。进行啊，他想哈，已经用脸上吃饭了，脸上在买了，按在那个上哈，吃完就不要说我的大意，咱男女说的啊，让你在下方去训练了，这个什么笨蛋？好，那我也跟你啊，但是这种东西进去，靠人进就是闹。来两个不要了，不包括你在烧这些，他不给我们工作又让你加，他现在加了没加了，你过去，你不要人家，你不要人家不给我人家，我搞过去了，怎么样？好，你去看一看，人哪啊？你要哪有人家？人哪有这么多钱？我帮他们领导处理处理，我一直都是这样，你看你那那小三。你那个是上当的噻，我跟你的这上台上台是我的什么情况？是我的什么感情啊？咱两个是一样的事，你见人家，我那个手中有那个两岁包的一样，你那两岁包的下面有人家，你长得是不配的，你是我的旧三子，你是我的旧三子，你现在就是一样。他改变了在我五十多种订单，又改善他们订单，又做那边的科技的生意，你看一个不都成长了？你这订单没有做工作吧？你订单不工作，那个订工作，他做那么想你家，那那你是没有打工，你那个做生意，做生意要有消耗你热量，啊，你这个人家做什么？就是想你家，想你家想你疼。专政府是靠苏州城，苏州城做到好让你自发的增加人力，咱人叫拖在做在。啊不，你看你这个呢，你发一批这样的个东西，你发什么干？你那我都发，因为没有吃到糖类转换成能量，你怎么现在我出来刚刚的得意嘛？但是你知道不？讲你这样子说话。政策说会不要提供政策来引出你国的本校自己就行了能算计你国你国的自己所以我们就达到了第二双子哈哎想试一下哈这可能是咱自己创意你也是你也是创我发0 6 2 4 2 6

0: 是来进行工作的哈。
1: 啊，你做得如何？
2: 袂歹啦，我因为我以前哦，贵州一路的指数是7.1啦。
1: 啊，糖尿病指数是7.1。
2: 啊，我着咱食个水酸菜哦，拢降到会7.0啦。
1: 啊，降到7.0啦。
2: 啊，啊7.0的牛奶食个怎啊？足久足久个，
1: 咱无骨力个啦。
2: 哦，他们是牛啊，
1: 所以你要是那么介绍咱这个苦瓜酸奶，你就把他们苦瓜酸奶给试看下。
2: 加上那个6.7啦，
1: 哦，6.7，那加就上来啦。
2: 有啊，医生就讲话，阿罗阿姨，去出来伊就讲话，啊，加了十个伊嘛伊嘛伊嫌都是我阿弟吃啦，我说，哎呦，我都，
1: 你上班唔上班啊？

0: 现在是从以前可能是整个铁厂嘛，好像那个好像是这样，那我呀，我不用你放肚子，你放你家的吃饭的，你不能放这个，因为我的厂家，那个哪个铁厂，你看你，你不要再想了，我怎么你不是人家这样呀？你如果可以正常，帮助你正常用正常的代谢进来的。这个地方能够给你一些热闹啊，一样啊，就是大家都能够的开心。
1: 我等人叫爸爸妈妈来了啊，我主动啊，能讲你今天的感受啊，
0: 对，
1: 今天主动从破冰的话，
0: 对，
1: 今天去准备。
0: 你不要再说了呀，你千万不要跟那个人来吃
1: 了家。
0: 你不要为
1: 苦啊，对啊，
0: 你不要为难在东西，
1: 因为苦在难为。
0: 你那难那就加重
1: 些了，
0: 啊，那加重你食不了。一定够重嘛，所以咱把水提起呀，大个碟呀，就是空气就是拢放在里呀，
1: 是是啊，这么容易哈，
0: 当然紧啊，
1: 标管只是个标管机呀，
0: 对啦，
1: 咱只是有保养，
0: 是啦，
1: 咱有保养吼，咱就是有三个，你保存钙质同款，你先叫咱保存钙质同款嘛，
0: 嗯，
1: 你想要你食钙质啊，
0: 嗯，
1: 因为你钙质就是从天然中有啊，
0: 嗯，
1: 啊，你看咱常德是种土瓜生态，哦，内底有土瓜生态，大家嘛都爱食安怎嘛，
0: 对，
1: 啊，连你国肉过度。是起码咱这个土盖汤的嘛，还不来呢，
0: 不是嘛？不是，那是自然的呀。那你们在工作啥的啊？你多用的人，
1: 人家差不多让你去做的做什么状态？
0: 你啊，我都没有他
1: 啊，
0: 你得你得你得
1: 啊，
0: 好嘞。
1: 哎，今天这车刚出来哦，所以讲你要不要那今天就不买了哦。
0: 对啦，
1: 哎，3万2000杯，啊，一个拢是1200毫克，
0: 嘿，
1: 我强调一下吼，咱这一个不是对，是因为咱们咱们。所以你从那个种的吼，会用个盘，两颗半，
0: 嗯，
1: 听意思吼。所以哦，你要食这些，记得按这个，你要，哦，你要这些，记得按这个，最近食贵就无了嘛呢。你听我意思，啊，你要13个那样，变成食7.5呢，因为咱这些是1200毫克啊。好了，算爸爸妈妈来，听你吼，各位看，不管你同温无同温的人，有国药无国药的人，啊，是讲有国药剂的人。这样人都会上都可以吃，还有对你本身，如果刚好有当水性伤害，绝对不会造成伤害，因为那个是保保养品。啊，所以你看，你去买这种成分都给下来不重要的，你马上上来吃，还能健康，你虽然没什么危害，没什么应用，但是在这做一旦帮助咱中医正常的代谢，来，这个大罐，2000倍大包。大包这个火天开控力艺术比较上等那款02-24-26-0058

0: 讲你过来，你苦瓜生态哈。
1: 系啊。
0: 哎，咱苦瓜生态，我先问你一下，你是食了袂歹啊？
1: 系啊。啊，
0: 你所以感觉闹袂歹。
1: 我感觉起来，我心里都舒服嘞。
0: 心里都舒服啊。
1: 有
0: 什么问题吧？
1: 有啊。
0: 哦，啊，这样咱们老乡的啊，真乖啊。嗯。你讲我难受，不健康那些啊，
1: 对。系啊。
0: 好啊，袂歹。
1: 好，谢谢你哦。
0: 我走

0: 会否定。
1: 从今天讲，这是上天一上天。
2: 比方上高的组织多了也是不多。
3: 特里路，安顶红衣进奏，这个顶多红为天际，后面为开奏，控反控控，第三滴反出去，控反控控，第三滴大丢丢。
4: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资源不足，在锻炼时他们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李冠秀，请支持家庭基金会，我是支持者，生产关键我们是2006因为更成功，就像我收集了全球世界，一起得让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0: 不管是坐在人间，像民主人间来的是三大宝山，不管我管一个地方是我宝山，不管一个部分依然为之，不管整个自然为之一，三大宝山土地困难之方来打造，宝山的宝山宝地，一旦孤独，一旦衰落，都到底下，一个心，一个心，一个他的解决心智，这里的一些心理材料保证最高的比例，绝对是不超过一个数。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上课的女生时代舞蹈之华，下期为你举行初级，你的初级有三环、保利、十字同学都尊敬，而在这周在彩票的风景的舞台上面，让人比赛最高分，你就是在成功的。

0: 这条回。一个学校最高当中，那对他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什么最爱恁本人，伊就靠公司转转来哦。大刚大刚在旁边收听那个节目的哦，应该也拢知影，都有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啊。你打电话，我才有看到啊。啊，咱当然也真紧，就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3，09729091933。小院长是以报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老打电话进来，我才有记录，咱真紧赶紧就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吼。啊，有卡怪的好朋友呢，都若要创啥，你就去过啦。啊，我等一下呐，咱排时间呢，真紧我就交你来做一个联系，都唔免伫电话边等太哦吼。服务专线电话不定时有在报道，电话09729091933。阿达推荐介绍给你有两款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好朋友，咱这样目前公司活动有就要有做活动，啊，那员工有对他无清楚，啊，你就要打电话来叫我做一个联系。哦，大家，咱伫节目当中有甲爸爸妈妈讲，你遐无指定药局诶，无方便呢。就是全家公布一年即卖工作活动，你赶快拍公司电话来，咱尽尽赶紧赶快就家里来做联系啦吼。09729091933，啊，咱台湾地方依旧报道新闻为主啦吼。啊，所以咱赶快交好朋友，那大家大家都秀才不出门，一旦发天下事，甚至讲最近天气变化也差别真大。听咱节目，咱赶快依旧秀报道，互你了解。啊，你就会当讲哦，你要如何来清查？哦，爱注意啊，爱预防啊。赶快节目开始，来听帅哥进攻，咱报道气象。
1: 啊，你是好，后边我大家好，我叫进攻，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赶快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朝南部山区会来落着雷阵雨的雨，其他所在基本上拢是晴云好天气。不过要注意，最近的温度明显下降，造成早暗温差比较较大，普遍的出门就要记得注意穿插。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1度至27度，中部23度至30度，南部24度至31度，东部21度至29度。天气舒适凉爽，早暗温差大。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指数，空气普通。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于好百里节。
0: 非常感谢在这静风台报道气象哦，讲到最近这天气真真正正好像差不多，哦，差不多差不多呢，那呢，啊，都因为变化，啊，那无注意即卖其实那年轻看感冒人都多呢，都是好呢。啊，当感冒了就做不舒服了，然后。啊，咱也一直有甲爸爸妈妈伫咧讲啊，不管家家唔家咧健康身体，身体若管顾好势，糖尿病啦，啊，咱管顾好势啦吼，啊，都若总讲平常时有慢性病，更加爱斟酌，在这处当中的过程当中，有阵时来去感觉都不舒服的，慢性病就不对咧严重。水分赶快加啉，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有好无歹哦。交好朋友讲到报纸新闻，这个情况并不代表政府对咱的施压、阻挡，咱对外外口 一间看开的道路。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郝凯蒂的前刚才出席了在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成立的仪式。设立凤凰城卫生办事处是台湾在美国设立第十四届的第十四个的府店嘛。在这双方在科技领域深度来做合作，尤其是半导体制造领域，也因为是当地到增加台湾企业，也佮有一挂侨胞提供更加完整完善的合作。亚利桑那州诶，这里在台设立这公医生吼办事处啊，好当。即马目前在凤凰城迄边设置，咱也非常了解，因非常支持交台湾好朋友关系，所以咱即马又搁设置在凤凰城的办事处。哦，无伫个关注中国大陆如何施压，如何来压迫，如何来阻挡咱的关注，咱赶快外国好朋友赶快交咱徛做伙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好朋友来讲到，咱这个台北吼市长哦非常竞争呢。本来是台北市长蒋万安，看起来声势都好，但是最近民进党的沈博阳，叨又伫后边来呀。而且最近这沈博阳，原在伫台湾吼，坦白讲真夯的一个人物，人人拢知影讲杨柳，伊大早期是韩流是韩国语吼，啊，即届是杨柳沈博阳，即届台北市长由国民党交民进党伫对过啦，哦，这安尼看起来，伊现任的市长蒋万安本来是老新在交。但是今麦民进党的台北参选人陈柏阳后壁伫叫，虽然叫叫真辛苦，但是叨，愈叫愈话呢。有真侪努力吼，啊，不管讲后壁成果是如何，只要你努力先去打拼，啊，就会做家己咱该做的拢做啊，啊，到尾就由天来决定。所以，亲像。目前对蒋万安交民进党参选人陈柏雅双方也已经签署要在 TVBS 要来辩论，哦，邀请的同意书已经有签啊，后壁有电视台甲各双方的代表，做一个合作，要举办的时间，要举办的地点、内容，啊，佮有相关的形式，希望讲会当赶紧吼来安排啦。但是民进党这边有人有意见啦，有意思讲啊，恁干要学一台电视台来举办着辩论会，啊，其他电视台嘛想要讲合作，恁来举办在因个电视台内底呀。民进党的人伫个讲吼，即马恁干选择着 TVBS 吼，啊，当这究竟啊，裁判拢是你个人。啊，沈柏阳啊，敢讲吼要安怎变？哦，其实人民百姓会看啦，啊，所以大家完全免烦恼伤济吼。其实你只要若讲有在辩论会，有真侪人足关注的，啊，不管讲你在 TVBS 还是讲在对者电视台，只要若关注的人，人人拢会真少伫看。哦，亲像当然零四三日的，啊，佮有一电视。我真侪人希望讲，因来伫我的媒体内底来做辩论啦。啊，但是目前看起来吼，那亲像都在 TVBS 要来做辩论，其他的电视台暂且是无参着同意书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了了，咱的消息国庆日啊，都在礼拜六要登场啊，国庆。台北委员会昨下晡在总统府头前举办国庆大会仪宴。今年大会总共分组有先头前暖场，再来国庆大会主题表演分组三阶段。除了 唱国歌，啊，还佫有佫唱表演。当然也有这个气怒克粉丝直升机，挂掉着咱的国旗，为总统府头前的广场慢慢慢慢飞过。哦，所以这是一项的惯例。啊，当然国庆日也是咱台湾的生日。啊，当然大概表演拢是有水准的，大概拢有真侪人特别注目。啊，当然人人重视的，啊，佫有休困啦，哈，有休困啊，大家咧参加升旗典礼啊，啊，有真侪即个连休大旗。咱正正当当啊，拄过去尔吼，后壁又佫有连休假期啊，足好个。啊，但是一旦若有连休假期呢，人人有诶就想要讲出门去佚佗啊，有四界行呾，啊，当然拢足好个啊。啊，但是吼，拢一定要注意着安全。每一届台湾那有伫连休假期时阵，哦，外口诶车辆吼就叉叉叉。啊，当然，咱嘛是用一再呼吁，讲互做爱注意啦。哦，啊，呾安全第一啦。啊，但是每一届还是有真侪事情来发生，啊，所以咱赶快拢事先甲好朋友来做提醒啦，吼。另外，咱讲到赶快是报纸新闻，阿里山那天，当即个讲吼，中里湖头地。第二列车已经完成运转的气象作业，即马伫咧办理第三，哦，即马南行前了后呢，有通过就报请交通部来核准，就会当开始营运啦。即马目前预计每年一月初一咧上路，从里湖定位一路将要交前程阿里山号。有一个差别，咱拄着无同款的族群，无同款的客源，所有需求，若要提供国内外旅客来坐这台列车，有多完善选择啦吼，也提升着旅游服务的一个能量。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七龙。叫陈思安所唱，老少配春夏暖情。

0: 这段咱来讲上好不？
1: 喂，你好。
0: 我妈妈啦，哈。我妈妈，我是艾丽。
2: 我是艾丽啊。
0: 像按古斯龙公司生意假货的
2: 打折店姐。太怎么了？
0: 太谁啦？
2: 我这个袋子在厅里看卡了，公。
0: 乌拉卡啦。
2: 真
0: 好真水啦，较歹势，啊有恁拢甲阮做见证。
2: 讲着好啦吼。
0: 嘿。
2: 个个即阵较好啦。哦，迄个同我来个。
0: 信号通。
2: 嘿啊。我伫即阵伫做吼，加班就来时间内啊吼。
0: 嘿。
2: 我是讲咱两个人，啊个无无健康。啊，我着我也听着，我定去买啊。
0: 听。
2: 包了十五块多，不好啊。
0: 你算讲客家听会慢咩哦？算讲听
2: 会慢咧。我听到几个几万几万个啊！
0: 安尼哦。
2: 是啊，我也是这样嘛。啊，我平安啊吼，基本都做啊，做卡车人做，你那个几万几万个咧？
0: 哦，安尼嘛。
2: 几万老个咧，辛苦个咧。
0: 正常常个呀吼。
2: 我这个做好了，我有个补贴啊，补贴都吃不了咧。
0: 有啊，今仔妈妈你会用假去保养等去啦。
2: 有啊，当然直接保养个。
0: 你讲你过去感觉这种经验有吧？
2: 有啊，
0: 安排上怎安尼？
2: 我嘛唔知，我是讲我讲我讲我知哦，我第一次。有几啊人，有几啊个人，较早人哦，自然就买几啊股啊，多少股啊有，有重要。哈哈，太客气了。哈哈，啊，我都听本台的讲啊吼。我讲啊，你卡车我来坐单子看我，我这个车子呢，卡不灵，我小卡不灵的。
0: 啊，你拢去坐过？
2: 慢速动啊！
0: 哦，你用的慢速动对哦。
2: 嗯。
0: 啊，你唔在操作。
2: 啊，我到底在做，我有几多做呢？
0: 好。啊，妈妈，你假如讲台湾到宣传，你会
2: 有
0: 啥力呢？
2: 我刚刚做正好。
0: 好。
2: 我办，我办的多，我过了那么多啦，五万五万多。
0: 是啊，啊，你干嘛讲下这部分较清楚的对吧？
2: 当然。我做开七万呢，我做尽量低我啦，安尼。
0: 哦，
2: 我有赚的。
0: 系啊，好妈妈。
2: 哦，这个手机我卡在手机上啦，我就不那个七万这样，这个我做好做完。
0: 哦，感谢你。
2: 我做好啊。
0: 嘿。
2: 这个办法了，这尽量多啊。
0: 啊，你食无几届吼？
2: 我食无几届。
0: 啊，你起码搁食个多样的对啦。
2: 嗯，我今日了都食多样的。
0: 哦，好啊。啊，
2: 你这办法了。
0: 你今嘛安怎食？
2: 我着今日才过年到呢。
0: 吼，食三就对啦。
2: 嗯，
0: 是讲妈妈你来常常会搬菜。
2: 我着唔来来拜，我感觉是今拢在叫我来安怎吼。
0: 嘿，
2: 妈妈今拢在叫我来呢，就较早人人讲做气氛情况安怎？
0: 敢是你讲伤过忝嘛，还是想
2: 想
0: 错话
2: 对无？无啊，我是走安尼啊。
0: 吼。
2: 我过来煮诶，煮诶不同不甜，蛮好啦。
0: 好家在即马食咧好细溜溜。
2: 好，就就好啊。
0: 好。
2: 我是讲家己生啊，都家己煮煮蛮好啦。
0: 好，你家看你拢真好心啦，想讲我都食咧真好，啊感冒。
2: 哎呀，我讲来伊也真好啦。
0: 嘿。
2: 哦，伊透早对啦，我九点就听你节目啊。
0: 无，我透早六点就节目啊。
2: 今天有做到啊？
0: 有，啊六点一直到了暗时，咱拢有
2: 做到。我来听九点来了。
0: 哦，恁做侪胖诶，感谢你，吃好搞阮到三团啦。
2: 好，谢谢啦。
0: 好，好妈妈，感谢你
2: 咧。真好用啦。
0: 安尼吼。
2: 嗯。
0: 有闲来公司行行咧吼。
2: 好啊，好啊，好。
0: 谢谢，谢谢，好，再见哦。
2: 好，谢谢，再见。
0: 好，拜拜。平常时，咱的时头朋友吼，我都食较重咸啦吼。啊，有诶讲有糖尿病、高血压的人，也是气血循环较无好的人，咱来食保养，清血通。清清清的清血通，气血循环不好的爱特别注意症状。啊，是讲我得慢性病，食处方签吗？啊，加循环一定要过关呐。尤其天气在变化的同时，特别就是爱小心。哦，咱的血管吼，烧的时阵会碰撞，冷的时阵会收缩，循环也不好，血液那黏黏高高在行，行袂顺以外。就惊讲，若叫他病，还是要安怎？清血通，咱先来食保养下。做些老祖宗的朋友伫咧讲，啊，食足久，食足多，我拢保养，食早暗一粒，做好诶。食早暗，食餐白，食饭后拢可以。 你就浪费你的费用，差不多一点钟。同住的同住要半点钟吼，安尼就当使用所有所有的保健品。啊，保养的吼，就是一个辅助咱无爱拄到的负担。保养就是希望来添加到咱人体当中所需的营养素。所以保养就是平常时来广告，平常时来吃，来顾家己的健康哦。哦，为什么讲就即马诶时段吼，大家拢食较久久长长，因为都拍到广告，哦，有豆改变家己诶思维，爱顾啦，啊，无顾别人，无就甲你顾，真正艰苦诶时阵，真正吼做天天袂灵，做呆呆袂灵，讲实诶，啊家己吼注重家己诶健康，啊就是有这预防性病治疗。因平常时

七个，好，分头买八啊。诶，那个五零头的皮吼，迄、那个身份拢有气，啊，咱无气以外，咱这拢通用。无论讲你身体虚的，我有糖尿病、高血压的，我啉牛奶的老塞，大家大家啉拢正适合。因为啉咱的时阵是比全方位的营养素。好朋友，大家都感受啊，哦，食到之后，嘿，一般外口买是一般牛奶粉食营养呀。咱的时阵是比全方位营养素，也够关顾身体。任何的人来个啉来个吃，拢食到精神。所以都有感到神团有各种款款的店，啊，你若买到咱的食团食品营养素三罐优坛两千七，然后工作组加买几组啊，咱赶快嘛就送给你卡好加食，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价正。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正方，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国语歌是李茂山所唱迟来的爱。
1: 继续进行社会现场的这个，我是艾丽。他都可能一百脑会电话都会阿伯会蛋姐会哈，服务专线电话0972909193。我今麦要来报新闻啊，交好评来讲到，这里新台北报道。新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调查局侦破了一个重大违法转卖美国战略性的高科技的晶片的案件，由化科技负责人陈建雄的牵连在2017年开始改造中科院的名机，向国内代理商诈骗来诈买到德州的一些医学仪器，安德诺半导体产品制造高规格的那些工厂较好的一些精品，结果依照西山地伪造不是管制精品的手法，招数去卖给中国大陆，卖给中国大陆以外又卖给香港，总共所赚到的利润3.6亿的台币。检察官这边第一名陈建雄，因所有看见社会这些人呢，帮助中国大陆去补充一些充足的武器武力，影响到国安，还有损害到台湾国际形象，依照犯罪这种的罪嫌，该加重到诈欺的罪嫌，起诉了陈建雄还有看见到10个人，也对这陈建雄求处判刑10等的重刑。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好朋友来讲到，这是台中的报道。印台战略地人口执行长叫做石板明夫，今年7月份在台中演讲时阵，教授人在拍， 一点五十六分，两点二十六分，第一连锁在大岭口新竹路顺兴路一带。

无互细细滴个嫌烦满意啊，煞尾变成狂心变自私啊。本来细细滴个吼，掠狂想要报复，细滴个吼，除了去烧张顺和的轿车以外，也去烧两斤重量的金砖柜啊。哦，迄东西都起，太都起就放去当烧。哦，控制不掉一种脾气啊！啊，所以恩本今麦将杀掉了后呢，啊，当然依照着公共非常罪嫌将伊上法办。啊，今麦伊上在台中地方法院地检署一个地址办当中。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各家新闻，交好朋友来讲到这是台大报道吼，这个叫做黄伯廷交一个仔囡仔黄彩杰、周行杰制造集团，他们在桃园市区一个这个社区大楼内底设置了做毒的生产工厂，制造这个一包一包来分送的大麻烟弹，还有独家冰刀啊。开始当地要分装了后，啊，再来贩卖。这个集团的两个人员讲，伊采用毒品在里做，啊，搁在里卖，在里分装，这是属于一条龙啊。警方经过登记前，从在里收集了后，有发动了开始当掠人啊，好，开始去敲啦，逮捕着姓黄的查甫的，也搁有姓黄的查囡啊。抓到的时阵，这是属于第二级、第三级的毒品，大麻烟弹，还有毒品的加币包啊，所制造原料，差不多会当讲自行超过几啊万包的毒加币包啊哦。这我们抓到的时阵，内底有设备，还有一挂毒品，破坏算算嘞，超过600万。到尾啊，伊照着高山总队的专案小组了解落去，黄伯廷廿九岁，交王凯杰廿三岁，因这拢属于有毒品前科啊。啊，两个就是迄个男女朋友，我敢是讲吼是食毒的朋友尔尔，为着暗藏别人，卖知影，无必要警方的了解调查，两个人只能。到桃园市一间社区大楼内底两间厝，伊就无共款无共站楼来寻租以外，啊，搁伫即个大楼内底做毒，啊，搁来分装。啊，但是伫啊进进出出吼，厝边隔壁也无人知影呢，也无人知讲伊伫做毒呢。啊，因真厉害，伊就一条龙方式吼。家己做刀，家己分装，家己卖。这个姓黄的查甫黄伯廷，几乎是购买着大麻膏、大麻油、大麻花，啊，这些做出来的毒品是喵喵喵喵第三级毒品原料，佮相关查证器具。即马个苗种了着了后，可能讲已经做刀啦，还是做出来。我从以上吼，即电话欢迎来做侦办。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各家新闻，交发表来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吼。你讲，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份有去拜访即美国的总统川普，啊，美国这边安排真大的排场，在三天内底接受了两届。21粒的迄个灯泡吼，叠单哦，表示欢迎。啊，佮有去看美军的迄、那个，就讲会当讲会藏的迄种的轰炸机啊。哦，啊，佮有去看国家档案
都有去看参观到美国建国的文献。不过呢，自香港那边的报道吼，对于习近平十多年来头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北京自底本来积极要争取搁较侪野心形成安排，甚至要去讲搁较侪十几项的成果。啊，但是再忙是再忙，虽然拢是有迄个无通讲讲实情。哦，所以到尾啊，加上美国这边有排有准啦。啊，本来习近平去到美国，希望讲会当要求更加多，大家来帮，十几项的清单，到尾加上会将全部会有准。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外国的新闻，俄罗斯西伯利亚一间鸟鸡啊，这个检查吼，这个叫做叫的实验室。那这个人员因为不能去验出来技术失误，这么传出来了后，毛可能感染到鸟鸡啊，出技术失误的原因，目前引起了外界人人的警觉也重视。美国政府在昨呼吁俄罗斯对这件的代志来保持着透明化，爱公开到底是安怎？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意提供合作。世界卫生组织吼也在等要求俄罗斯爱提供相关的组成了解者。这鸟鼠啊，就是垃圾啦，吼、哦、鸟鼠啊，如果那是含在教授就之前老师在用。哦，因为鸟鼠啊，屎啦，鸟鼠啊，种种的物件，你去社会食到，种种就变成咱人无生命真正啊。鸟鼠啊，亲像差不多你若去牵连着吼，可以感染着这种鸟鼠的感染，可能一天四六天内底吼，你就无生命。世界发言人林德海也讲也别讲。感染这杂菌啊，从头起也是典型的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症状。目前俄罗斯

0: 好好，谢谢，
1: 呵呵。
0: 感谢咱的这个清洁大哥吼，是咱的老主顾，也是咱的爱用者。大哥在讲，啊，讲有做咱最近吼，他每回愈来愈侪肉，愈来愈明显，这叫做肌少症。四五十岁过，豆豆豆豆，咱的肌肉吼就流失。啊，所以爱食两杯水，两鱼啊，哦，两杯水的物件爱食较多嘞。哦，啊，过来。补充到咱的食全食里全方位的营养素，安尼就可以啊。哦，咱讲实嘞，你伫咧食两杯水补剂，啊，过来你嘛爱小跑运动者，啊，你所食两杯水好吸收，好够运动，照起人，咱接触，有个人接触较好，吸收较侪，有个人食十分，吸收无十分，啊，所以每个人反应无同款。啊，咱的身体状况。其他朋友吼，你都该保养诶，该预防诶，三六照起上来。啊，咱日常生活当中诶一寡饮食，咱嘛会当来接触。哦，两杯水，都起吧。哦，两这三项拢爱食。有诶时阵讲无喙齿啦，无爱食肉啦。啊，鱼也有时阁无爱食啦。两分三不五时阵先喝饱饭来食。咱会当用啥？水煮蛋，哦，咱嘛当讲用菜用菜，咱都在两杯之后面加点醋，是啊，咱的时段来吃都好呀。阿爸爱吃，阿个吃时段是你全方位营养素，安尼来帮顾就好。无清楚怎么联系，共商服务到家。

0: 三峡。
1: 哦，咱有人说吼，食来山顶还是讲热山顶已经上头啊吼。来，
0: 在一个
1: 多环境时刻，社会现场，有时刻一点钟时间也过，哦，已经过一段路。先甲恁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开考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00。将甲七代当从中之间，多谢谢谢。
6: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民的真精力，好车伫咱斗阵的广州江淮江江道里。第一台山，正面看去，是一位拢是葡萄园，伊面积宏大，半公顷左右。台山也是中国葡萄产量上较侪种植，台山的土质较甜，日夜温差较细，目前是新鲜较顺利，温差真大，会当种植到一不乌一不大量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观种植葡萄，所以这家生产的葡萄并。
7: 有多种种植多样，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歌词就是甲你是甲你来听一下。这段就是在4:10，这首歌是 FM 88.7，非常广播电台。

靠家己小心思，平常时精神积极，遇到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很快乐，就爱要自己食，本来爱度量，更加爱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宽容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病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投诉，我会使做你的家庭医生，我来使做你的医务顾问。若是有大病的问题，我来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是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5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699，外观区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有通，0991-3-2899，0991-3-2899。高川铁道啊，高大河，后海来过大堆时阵，泛滥成灾。正好这水流入大海，也无地方，所以咱就用大海唔惊大堆这句俗语来鼓励咱人。做人爱度量，度量爱亲像大海，会当容纳一切。咱嘛时常听人讲，灾上发来免灾祸。因为是度量大，才会当接受人的批评甲攻击，所以才会改变，才会当做到灾上。灾上度量大，国家才会进步，才会富强。你甲看，即阵咱这个社会，嘛有真侪人加啊长啊焦啊多，动不动就要向人报复，就要报残孽啊冤。所以人讲，积极进步，千万唔通去积极消极。小人是安尼加啊长焦啊多。相当道德，啊，根据伊度量大，伊就相好做好。咱伫这个社会，事业若想要愈做愈大，事业若想要大成功，咱就爱加交一寡根据。咱本身嘛是爱一直使用，一直外练。咱本身度量不难，咱爱有法度度化消人，安尼咱人生就无阻碍，无当颠簸乾坤。进入巅峰组织的改善。

糖尿病好命消卡症，上焦最大高磷脂，中焦高脂腹肚腰，下焦尿失禁一半，这是三焦的症头。有人治着糖尿病，心脏无力肝胆老，头晕目暗无元气，暗时啊也会困袂去。有人引起地雷症，到尾啊目睭煞无快。有人心害西药剂，连带肝脏也来败。有人心害。

破关心，叫客回本，将多人关，拢是需要一句话，个人知影，个人听，功劳不负第一名，第一名。

其实咱也无妨，我过山是要紧，因为大家拢知影，无妨我过山也算是大病，就是严重大病，叫人食得好去。大家拢知影，金丝无妨立大肠，因拢是青花开出的大肠。无妨金丝虽然有较细菌，但是肝也是食会好，这上要紧。这个是大病，一定要用好药去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伊各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悄悄欠欠，我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青瓜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也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若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皮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就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是讲到肝病是人人惊，一年四季，干那来死伫肝病的人是不计其数。因为肝病有诶过传染，所以即阵政府对着肝病预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咱的卫生单位一再强调，希望拄出世的囡仔都要抱去注预防下，安尼对加强出世囡仔抗体，都未去传染着肝病。虽然是无百分之百的效果，不过功效原来是真好，这是政府的责任，希望大家爱重视、爱珍惜。即阵若是有得着肝病的人，有若唔免着惊、甲恐慌，咱中医中药，即阵的人才是真多，有效的药啊，有若真多，只是会晓用、甲未晓用而已。肝病的病因有若有真多、真复杂。唔是一张药单、一种良方、一罐新药丸，就会当医好复杂的肝病。那是要医好肝病，上界重要的都是爱对症落药。治着肝病的人，有真侪人去化验所化验检查，化验的结果，每一个人的报告表拢总无同款。有的是 SGOT 伤过高，有的是 SGPT 伤过高，有的是 HB 伤过高，有的是 JTT 甲 TTT 伤高。有的是肝的加完纤维来增加，治着肝病人共同的特点就是真够疲劳，逐日都感觉安尼神叨叨、软胶胶，感觉脚酸手软无元气。有的嘴会苦、嘴会干、嘴会臭，小便会黄，有的目睭甲皮肤会泛黄，有的都袂，有的只是够疲劳而已，有的是买饭食袂落去，有的胃甲腹肚的所在会感觉胀胀。肝在咱的身体上，伊的功能是真大。咱中医讲肝脏群、肝脏血、肝主筋。肝是属木，啊木会来吸土，所以肝若无好的人，有乃会心惊胆怯，有乃会旧筋，会使人贫血，会乎一个人的解毒机能失常，会产生种种的皮肤病、甲肝斑。尤其是咱人维持生命三大营养素，这三大营养素都是糖分、脂肪分甲蛋白质，体内那是有益的糖分，拢是储存伫肝的所在。肝也就是咱人糖分的仓库，有那是元气甲热能的发源地。肝甲胆是相表里，肝那是来发炎，胆有时有那感染。

煞昏迷不醒，厝里的人着惊，赶紧甲伊送大病院。可是昏医有那束手无及，头几位才二十点钟不了，我迄个好朋友就安尼一病不起来离开人间。伊享年39岁，会使讲是英年早逝。人死了后，化验过后，才讲是命薄性的化验。我接到这个消息了后，我真痛心。一个中医师，才39岁的青年人命，都来死伫肝炎里。自从迄个时阵开始，我开始一直买书，一直研究肝病的病因甲治疗方法。几年来，因为我苦心的研究，我若救了真侪治着肝病的患者，便若是医好一个人，我就感觉真安慰。稍等一下，我再来讲肝病的治疗方法，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好详细。我有那特别讲卡慢的，讲卡清楚的。那是去化验所化验的结果 ，SGOT、SGPT 伤过关的人，在这个时阵都要赶紧找一个对肝病有研究的中医师，想办法将 SGOP、SGPT 甲恢复正常。那是无肝炎就会愈来愈严重。咱中医中药有真侪药物会当降低 SGOT 甲 SGPT， 参像板蓝根、大青椒、火丁、连翘、大黄、黄柏、白酱草、蒲公英、参鸡黄、金银、鸡子、茶蚵、茯苓、当归、鹿茸子、五味子、黑锅草、三七、黄水球、丹参、肝金黄，这些药啊，拢有法度降低 SGOT 甲 SGPT。那是要使用的时阵，上最重要就是要了解药性，来配合一个人的体质，安尼就会当对症落药。SGOT 甲 SGPT 就会慢慢啊恢复到标准的指数。即嘛，过来讲肝无好。HB 伤过高，要用到什么款的药物才会当好 HB 恢复平衡？大部分那是 HB 伤过高的人，肝就会一直反硬化。咱中医在讲解 HB 的药物是真多，即阵我讲几味啊，上界好用的药啊，给大家做参考。比青草药部分，参像火丁、鱼青草、黄花啊、蜜菜，这些青草药拢真有功效。在根身药部分，参像大黄、黄柏、茵陈、茯苓、白术、灌浆、牛蛙刷，这些药物拢真有功效。不过要看一个人的胃肠情形来落药啊。那是胃肠虚寒的人，就选用温性的药物；有大肠火、思想闭结的人，就要选用凉药啊。安尼肝硬化，就会当慢慢啊甲软化，肝细胞就会搁再新生。拄只咱讲肝无好 ，SGOT、SGPT 甲 HB 无平衡的治疗方法。是嘛？我过来讲 JTT 甲 TTT， 那是伤过高，都要用什么药物来治疗 ？JTT 甲 TTT 那是伤过高，伫这个时阵要降低 JTT 甲 TTT， 就火丁、白酱草、丹参、益金、地泻、风精、龟尾。止喉剂、正剂、连翘，这几味药啊，上界有功效。因为 JTT 甲 TTT 那是伤过高，证明这个人的肝病已经进入虚弱的阶段，肝血已经不足，元气有那虚弱啊，有诶会变成肝硬，所以未使一直吃凉药啊，一定要配合一寡滋补药物。肝病的变化是多角化，唔是单纯的病症。上界伤脑筋呢，就是肝的加元纤维一直来增加。在这个时阵，若是要赶紧加压制下去，就会变成肝癌。若是要压制肝的加元纤维，咱会使选用鹿茸子、止喉剂、丹参、当归、琥珀、青皮、大茯皮、地泻、香茗子、茶蚵、连翘、白酱草、甘草。这些药物除了琥珀、鹿茸子、青皮以外，嘛拢总有消除 SGOT 甲 SGPT 的药效，都参像一个人有两三种的才华同款，所以选药用药的人一定要对药性真内行，安尼才有法度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肝病的病症有哪真多，有的人得着肝炎，胆有哪来发炎，在这个时阵不但目睭会黄，严重的连皮肤都有哪会黄。黄甲参像黄纸同款，在这个时阵一定要加利胆退黄的药物。利胆退黄的药物，就茵陈、鸡子、黄柏、大黄、益金、蒲公英、金枝草，这几味药啊，上界有功效。肝病若是医好治疗后，要如何恢复肝的机能？稍等一下，我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咱讲肝病治疗方法，即马咱过来讲肝病啦，医好治疗后，要如何促进伊的抗体，和咱的身体一直用起来。肝若是要用，爱促进肝部门静脉循环，爱加强肝脏的解毒作用，爱促进新陈代谢，小便爱好正常，爱佫加强肝部蛋白质的合成。不但是安尼，爱兼顾脾胃。几年来，我研究中医中药，不再参考西医的化验报表，加强生理学、病理学的研究，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情况。虽然我医好真侪肝病的患者，但是对着肝癌的人，有时药啊，达落到乌红、下枪，这几种高贵的药啊，但是嘛无法度救伊一条命。所以咱普通时爱注意身体，酒唔通啉伤济，红中白板魔鬼，素素康千万唔通去食。普通时唔通靠身体用，要一直耗眠，有诶叫一个挂了都唔知天地啊。就是有赢钱来讲，嘛是会怕歹身体，这又不好。不过那是有蹲扎做一种娱乐性的消遣，卖去损害身体，这我有那无反对。小花话一下卖笑，这不要紧。但是这要靠着好朋友，大家互相来支持。再个讲倒转来，跋筊讲起来是拢无好，上盖好是卖跋较好，因为筊愈跋就愈爱耍，愈耍就会愈控制袂掉。我有看过真侪肝病的患者，拢是跋筊耗眠来引起的，有的是饮酒饮了过头来产生的，另外一部分是被传染的。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保守身体，照顾身体，改掉一挂坏习惯，有时是比食药啊搁较赢。药啊唔是好物件，是不得已的时阵才得使用的。所以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即嘛，咱过来讲肝癌肝硬化的治疗方法。肝癌肝硬化，这是一种真可怕的病。有真侪人，伊入院检查了后，拢被医生宣判死刑，讲无药通好救啊。伫几年前，我跟我老爸都有那即款的情形。我跟我伊是屏东水底寮的人，伊来诊所做药局生，不但伊真乖，阁真骨力。有一天，我跟我伊接到厝里的电话，讲因老爸已经无希望啊，医生已经失手，叫因退院转去厝里。因为我跟我老爸是去治着肝癌，肝拢反电去啊，腹肚是胀甲真大，人有那拢无品气，已经是昏迷啊。我跟我伊接到电话了后是哭甲未出声，我就详细问伊的情形。原来我跟我老爸，伊平常时真爱啉烧酒，因为是海边的讨海人，所以对着家己的身体并无介重视。虽然知影肝已经无好啊，嘛一天拖过一天，酒嘛是偷偷啊在啉，果拢是啉米酒头啊。迄个时阵，我心中在想，无论如何，死马有哪会当作活马来甲伊？我用半点真久的时间研究一张药单，我亲身去汉药店拆五贴药啊，药单甲交代阿娥，交代伊这五贴药啊，那是吃完了后爱继续去汉药店拆药啊，转互伊的老爸吃。真奇妙的代志发生啊！自从吃药了后，腹肚就一直消气，人就一直恢复健康。阿娥伊搁再来台北上班啊，我所开的药单有那一天一贴。得转互因老爸食，食到尾啊，肝病是来好起啊。但是因老爸皮肤甲目睭煞翻蓝青色的，放尿有那是蓝青色的，这有那不怪，因为迄贴药啊内中有一味青苔，阁是用甲一钱。后来我将青苔这味药啊改改掉，改使用三分就好啊。自安尼，蓝青色的皮肤就一直退掉啊。讲起来，阿五的老爸有那真有感情。第一年，伊家己做乌鱼子来送我；第二年，伊送一尾乌鱼干来给我。不过，伊爱啉酒的坏习惯并无改掉，只是啉较少而已。厝里的人一直改控制，伊同款在偷啉，酒的魔力确实是真大。即阵阿五的老爸还阁好好活在世间，空中的好朋友。我即阵公开这张药单，和大家做参考，希望中医药界先进天书多多指导。这张药单经过变化加减了后，已经救了真侪人的性命。不过，也有真侪人医无好。虽然有人医无好，不过有那真难得啦。今嘛，我来讲这张药单伊的药味，请大家听详细。
冬瓜、丹参、赤竹、木香、砂仁、琥珀、大茯皮、蝶舌、茯苓、青黛、蒲公英、冠鸡莲、抓子草、茶芋、茵陈、郁金、瑞金、仙楂、干姜、甘草、麝香、牛黄，拢总22味的药啊，会使讲是大贴药啊。这张药单只要是肝硬化、肝癌，拢会使来运用。因为我所选用的药材拢是无毒性的药啊。不过这张药单有哪会晓变化来运用？那是炎性重的，爱加重茶芋、蒲公英、青黛这三味药啊。那是腹肚的胀风、胀气，都爱加重木香、砂仁、琥珀这三味药啊。那是腹肚会胀水，都爱加重蝶舌、大茯皮、茯苓这几味药啊。幸好那是危险期过去了后，再过加重丹参、瑞金、当归，有时会使佫加风精、鹿茸子、甲碧甲、白术，来加强体力的恢复。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的盐坑，明妃提鲜丸，这阵若有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提鲜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吃；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吃一摆，或者是吃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袂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背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吃。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肚袂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食六粒都功效啊。有诶，福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一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甲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阁有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就在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在流失，骨质在受伤。事实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奶香一直吃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健壮，嘛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尖甲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加温，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要分明辨，需要明有暗。若要依尊要靠我，我今同考难相亲。要以为汝以之后，我反驳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环市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关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听众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多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车，缴纳时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信信用卡或是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咱蒋甲七代当雄宋之精，专名是蒋甲七代当雄下草林松林之精。当雄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治胸闷热热。林松是大草之王，会当保持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护肤品，会当提升全身骨的健康。蒋甲七代当雄宋之精。有些人同学人生前分当然是用来修复那个情况所在后，老婆人照顾健康上班族健康那个体力，他们是化学的话疗中那个身体和那个精气神十足。蒋甲七代当雄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甲七代当雄宋之精，多谢，谢谢。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个阿弟，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点滴。台湾幸福太平，
3: 为滴南岛民间乡，同心相依地缘，上届花这些都是最关向下卡跨过去。一年过一年的冬心圆，好像像马鞍靴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4: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是衣不动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啊，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节制，遇到事大人一定爱要求。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提高自觉。有人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是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务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699，外观是请接通知，咱管理是请咱的电话，多谢，谢谢。
1: 今仔日，咱来讲阿基亚的故事。这段故事是托你用听语，甲一位唔知影姓名听语引导其中。托你用听语，伊是一位听友好的后生，伊的心思嘛真纯粹有限。伫几年前，托你用听语，伊的老爸来做亲戚，伊想袂开，思想不自然，心情不来听话。人生是无敢是说笑话，只加满心事情。你先不管后生干嘛，我找一块钱物来家里打麻就好了。咱这条线加个行行就好了，但是苦力用钱又是拢未足够。好加在，伊是咱做不个忠实听友，伊来找我讲出伊的心内话，我就劝讲生老病死。这是人生一定要经过的过程，咱要珍惜未来一切。若是要让未来快乐，就唔通顿牛角尖，爱做一个可爱的老人。安尼后生心思会更加友好。若是我要去看卖笑，会使去听人安静去念佛拜佛，安尼就更加快乐。可你用听有一条贵金，嘛条福田。伊即阵所讲的福利，正开朗，正阔。伊即阵若是来找我，面上是拢咧笑眯眯，拢在学罗后生带伊进步，带伊孙啊，安尼正友好。伊的友情拢当好事啊，安尼有分钱甲生囝，不面上，也安尼无事赶快。伊的面上是愈来愈有光彩，愈好看。除了重要的好用以外，就是佛祖的赐福。我家属于身体健康，日老时有福。即阵咱就来讲阿基亚的故事。大约是50年前，也就是日本时代。这个时阵，台湾是日本人所占，是安排由中国人的土地，派给日本人占据。因为清朝时代，清朝的政府如林，湘西皇帝、下级一个小官员，拢在金安乐游湘西。一个贪官污吏，干那电脑贪污吏，帝国联军、中日结兵，世界各国拢是要霸占中国最大土地。本人因看到机会来啊，就发动大幕中日结兵，请金山不将清朝政府打败。清朝政府之后，将东北、黑河、甲台湾拢将割予日本人，讲是战败赔偿。事实上是日本人一心一意要霸占中国，若是要了解详细，这都要去编历史。一阵，咱也是来讲故事。在50年前的台湾，日本时代的时阵，日本是上等国民，韩国是一等国民，咱台湾人是二等国民。台湾是日本人的日本帝国。但是咱台湾人在日本人的眼中就卡输韩国人，台湾人真正爱检讨啊，爱团结啊，哇，英国都脱不起啊！ 伊阁无讲入故事诶正题。即阵咱言归正题，开始来讲阿基亚故事。大约伫五十年前，大日本帝国诶时阵，台湾人受到种种诶限制。迄个时阵，连米也受到控制。若想要买米，就要申请，就要保证白啊，才会使卖米。保证也就是即阵诶米长、船长，米长才有卖米诶机会。在咱北部地区有一位保证伯啊，在地面上特别有够力，莫怪伊有够力，因为伊正好龙权龙势，伊巴结日本官员，尤其是日本警察。较早日本警察有时拍台湾人，好亲像都拍到同款。日本警察的权是正大，这个保证伯啊，甲日本警察是安尼斗甲正话。你若是去甲得失掉，有时就甲伊挂一个罪名，拍打互你挂死。人讲唔通去得失土地公，得失土地公就是无吉。但是土地公因是正派，因为土地人，只要是善良的人，拢有福报。但是这个保证伯啊，却是专门在欺负善良。保证伯啊，伊个人也已经四五十岁啊，但是还阁真好色。只要伊看家己的查某囡仔，伊就想空想空要得到。得到手了后，根本都无爱负责任。你若是家己告，根本都告袂赢伊，因为伊有权有势，佮有钱，伊真好办代志。莫怪人讲有钱使鬼就会下无。这个保证伯啊，头路有若做真大，伊有田有园，佮有一间大旅馆，佮开地下钱庄，专门在当铺里。保证伊有请一个少妇的，这个少妇的名叫做阿皮。阿皮甲保证两个人是真好。阿皮碰到保证的关系，从中得利，时常向保证出寡鬼主意，去削人、怪人、骗人、骗人、欺负人。上到普遍的就是开米价、低卖米，因为是大米要八到九元，这人行情。人人拢爱买米，因为地面上大多数是买米，你也是买米，因为米就买米，米第二就好。多讲大多数，也不讲人人赚钱，人人赚钱，但是讲单毛不讲毛，第二是为了向心靠，向心做米。那是制作米上来人，拢唔讲多讲这个人，后几代就好去。阿皮这个人，卖米当头前头米，用一个镜头来拍的。一个也安尼，两个也安尼，人人拢在卖。卖一个富，富人真正来啦。到底是什么富人？有一年，保证的后生，就向保证讲，阿皮这个小鬼的做小无亲的乖笑。保证的起头是不相信，因为阿皮对伊是言听计从。但真正会怪笑，有一天保证超过一支收销的拖底，甲藏五百块，伊咧试探阿皮，伊是安怎样结账？若是下结了五千，一定会结钱出来。但是到迄年结账的时阵，却是结甲真可惜，收销的技术真好，连一格都无结，因为较早五百块毋是少数的。保证的心光之所，伊是一个食饭食屁的老油条，食人有名，他会当互人食去。保证是不动声色，暗中调查阿皮啊伊所为财产，然后暗中联合日本警察，每夜到啊，保证伊请员工，顺便请真侪官员，请日本啊警察。阿皮伊还阁唔知伊恶报来啊，伊若坐到上古时。一大股啊，鸡肉弹出来啊！乌头确实重。阿弟看到安尼，心肝是白的无的，心肝是安尼吃毒菜。伊心中在想：太阿呢？敢真正保证会解石头路？敢叫石头路呢？一个食饱了后，保证伊就向阿弟讲：你已经无头路啊！小等一个，甲警察去派出所清理一挂小巷。阿弟爱食就去讲头家，我一向。拢对你真失重，你太打石头了。保证伊讲阿皮啊，你对我有忠甲无忠，这你家己心里上知影。我若是无相当的证据，我太会甲你石头了。
0: 是一礼拜前我伫拖底甲你藏500元，是安怎有你结账时阵无寄出来？几年来你唔知甲我怪偌济啊？小等一下去派出所，也是好好交出来。下个月多少钱？阿只要几年来多少回恶？即阵伊太重也太太卡子。阿只啊去到派出所，去互日本警察是拍到满身是伤，内伤外伤，伤痕累累。伊几年来向百姓发十来钱，即阵也拢吐出来啊！伊哥互日本警察甲扣留29天。关出来了后，因为内伤发作，满身是伤，上界奇怪，都是伊的十字镜头，一扎扎一直烂，一直落扎，到尾啊，十字镜头啊烂了了，烂了了。死哥是未死，阿病有人未好，真正想要死，嘛无好死。今啊过来讲保证，伊将阿弟死掉了后，同款。伊个原型有若无改，伊照常在食糖、食水、在白色过生，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直到民国34年10月15日，台湾光复啊，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即些保证厉害啊，保证甲一挂日本人两个人打到半死，连保证的主地有若变成全村人的眼中钉，不但无到伫村内抢取，连财产拢来带离散。当不当就去给人找麻烦，给人打。人讲有事唔当靠钱，啊有还唔当用钱。反正那是要靠钱用钱，下场会真凄惨。保证几家人开始凄惨嘛。好在在保证的老母，平常时做人也不厉害。保证的老母平常时也会晓暗中帮助人救济人，也是有安教风气一点。保证。也无去互人拍死，但是保证伊平常时的所作所为，虽然无去互人拍死了讲，但是天的责罚也够啊。保证伊所得到的病更加奇怪。阿爸阿姊的病是枕头啊一直烂一直垃圾，但是保证的病却是家己用手去清洁。阿弟一直夹枕头啊，食枕头啊，大家过时安尼一直闹。连咧死，有若无好死。莫怪人讲人的话有时是正毒，所以咱平常时做人时时刻刻爱存善心，爱对人好，千万唔通做工互人纠缠。故事中的保证甲阿皮啊，都是靠势在欺压善良，因未晓存善心去对人好。村内人人人吃亏，佫唔敢来得实病。所以人人在暗中甲伊纠缠，保证甲阿姊啊到尾啊下场，是因失势了后受到人的报应，有若受到天的报应，真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通讲无报，只是。

只咱伫故事中讲阿姊的镜头啊，一扎一扎一直乱，一直落扎，这款病是真少。这种严重的糖尿病，镜头啊会一直乱，乱袂好，都爱剪掉。过去有发生过这款病的，用咱中药煲丸汤加土茯苓，这有人医好去。另外一种病就是生蛇，生蛇起头是镜头啊会红肿痛，然后老人一直乱。生蛇病我毋捌甲人医过，所以我无法度介绍养方。另外民间有一种传说，讲镜头啊会落杂一直乱，就是去啉着碧火烧过茶，碧火就是烧姜，好名叫做仙糖啊。较早的庄家拢啉大地果的米啊茶，也是啉滚水。有时若地果挂砍无好势，仙糖啊拄好挂落，人唔知影，戆戆啊一直啉，就发生镜头啊落杂这款病。希望大家爱注意，仙糖啊那是白色的、透明的，这无毒。但是若花点愈多，这就有毒。故事中好食的病，会家己夹镜头啊，夹镜头啊，这我无法度通解释。真正是不可思议，世界上不可思议的代志是真多。人生在世，只有短短几十年，有啥物通好计较的，还有啥物通好怨切的？那是会当行善的时阵，尽量去行善；会当有效的时阵，爱把握机会，赶紧去有效。安尼才会当得到佛祖所讲的大安心，也就是心无挂碍。

0: 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多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淡淡淡。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泡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姜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姜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啊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姜加七代当。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就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治好，避免歌病的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个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癌歌。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个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

咖啡，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肝部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火的肝药就是乌红五宝丹，一罐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炎，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肺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红色的物件，是真好。食牛黄五宝丹，一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治。上解好的肝药。乌红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多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有一个人，伊讲伊个命运真歹，做生意是个大法，签六合彩阁输，厝里个妈妈阁时常阁发病，伊想讲即条要改运，伊就去请教一位师傅，迄、那个师傅就甲伊讲，只要你正正咯，心存善念，安尼就改运。是大人看病都要找医生，莫让是大人烦恼，安尼是大人特别搞毛病。迄、那个人伊想讲正正咯。做善事，这未赴啊，看会发较紧的无？正拄好，伊去遇到一个助人道行正深厚的人，伊讲伊会晓解运，那解大运是万二块，解中运是六千块，解小运是三千块。迄个人我那正好骗，一声就讲要解大运。迄、那个助人道行深厚的修道人，收钱了后就约时日要替因解运。时日一日到，来解运的人是真多。解大运呢，就提一身大草人；解中运呢，就较细身的草人；解小运呢，就用上解细身的草人尔。做家是真成，考场上在作法，银纸、行李、树果拢齐全。运解好势啊！迄、那个人想讲，这声打透洞啊！上解大声想到的，就是去签六合彩。伊唔敢签多，签少少啊！尔果然运来啊，赢两千几块。迄、那个人财迷心窃，想讲大运到啊，就签一个较大嘞。结果害啊，煞负债累累，连周生的生理本都拢无去啊。空中的好朋友，运那是会解的，运那是遐尼好解，天下间的人嘛拢会使学得来啊。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写批来讲，伊个胃病治真久啊，先医都医未好。伊讲伊个胃肠病是真奇怪，平日食饭、食糜、食豆奶，胃就是艰苦。就是啉着滚水，胃有哪会疼？会使讲平日食物件，胃肠就无爽快。伊写批来问讲，这是什么款的胃肠病？到底是什么病因？为何医来医去拢医未好？空中的好朋友，这位听众朋友，伊所治疗的胃肠病叫做糜烂性的胃肠炎。胃肠不但是溃疡啊，搁在烂，搁在膨胀。这款胃肠病拢是古年的胃肠病来引起的。上指头是真高压，胃会安尼灼灼疼疼，枵的时阵会搁较艰苦。后来就变成枵也疼，啊，食饱嘛胀疼。在这个时阵，若是无彻底甲伊医好去，胃肠的胃液甲肠啊液会一直减少，一直无去。起头是六皮溃疡尔，后来就变成发炎膨胀。所以平日食物件都疼，这甲胃寒、胃热的疼法无共款。胃寒的人，平若是食着冷的物件都会疼，参像梨啊、西瓜、柑仔、冰水、果汁、椰子水。那是胃热的人，平啊饮酒、食补、食着较少的物件都会疼。胃寒甲胃热，这比较较好治疗。不过那是糜烂性的胃肠炎，这比较较歹医，唔是医未好。上个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爱有耐心，一定爱食甲好胃肠的肉液生出来，胃壁甲肠啊壁交起来，安尼才算是完完全全的好治。胃肠病，这是上界普遍的一种病。我时常讲，胃肠若害，身体就败；身体若要养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介绍胃肠病的养方，只要用有对，效果拢真好；只要用有对，胃肠病买好是无困难。今仔我过来讲，糜烂性的胃肠炎是要安怎样治疗？那按照我过去生意的经验，糜烂性的胃肠炎，那是选用灌虾下心汤、甘草下心汤、青姜下心汤，这药啊拢总无够力啦。那是选用双沙肉滚煮汤、双莲白术散，这个伤过少。对着糜烂性的胃肠炎，一定爱分三个阶段来治疗。第一个阶段，爱用蒲公英这味药啊来做主药。第二个阶段要用白芥这味药来做主药，第三个阶段再用粉工乌泥这味药做主药。这四味药啊，拢有伊个特点。蒲公英这味药啊，会排脓、消炎、减杀菌；白芥这味药啊，会补胃壁、促进肉液的生长；粉工加乌泥这两味药啊，不但会搞胃壁、促进胃肠的收缩力。一个才会顾胃，有且就治疗胃肠病的人，伊依赖医治治未好，这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间接拢食一寡止疼、止痛的便药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找无到内行的医生。第三个原因就是家己无耐心，只要有较好一术啦，就唔爱食药啊。胃肠病关系到全身躯身体的健康。你甲看有胃肠病的人，身体拢未用，所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

真侪母听众朋友，伊写过来讲，伊的婚姻真不如意。有诶讲，伊的翁婿是李家唔好谈，真无家庭责任，伊真艰苦。有诶讲，伊的翁婿真含慢趁钱，安怎定着定袂赢人？有诶就讲，伊的翁婿伫外面乌地来，唔知要安怎有食好。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人讲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嘛唔知要安怎样甲恁回答。咱人拢是有缺点，嘛是有优点。咱人的欲念，拢无多通好满足。一个家庭会圆满，甲未圆满，介在一个人的知足甲忍耐。无论遇到什么风波，一定爱进三步去想一个，安在优点有偌济。缺点有偌济，优点是毋是胜过缺点？退三步，搁再甲想一下，婚姻若是来破裂，上界吃亏的是啥物人？啊，上界可怜的又搁是啥物人？在咱人男女的一生中，啥物是激情？啊，啥物是爱情？就要去了解，激情只是一时的爱甲欲念，甚至是一时性的需要而已。爱情就无同款啦，爱情有时是无性欲的冲动，但是爱永远存在。爱的含义是真深，嘛真歹讲。爱的存在有偌尼深，只有当事者才会知影。为着爱，伊甘愿死，伊一定会拍拼；为着爱，伊甘愿付出，伊嘛甘愿吃苦忍耐。总归结起来。会当做翁仔某，这都是缘分，都是前世人修欠的。要如何行者，如何珍惜缘分，待在一念之间，待在一个人的忍耐限度。你敢是习惯是你的人，你看过偌济习惯是你的人。人讲宁忍则忍，宁珍惜则珍惜。空中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

0: 进攻狗。
1: 时常听人咧讲，官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官病比例非常悬。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官病，然后官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国的大员，是母亲的美国直接遗传给台湾。有人感情细也伫咧上火，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办寿时，检查身体再去办喜事。有时人伫咧看中医，也毋是人咧糟蹋，有时人气上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这里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真会来出大事。即阵上火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姜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可用通人灾，便吃便好，通人往恶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会当一顿吃8粒。好火人，若是要过肝，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432-899，0800-432-899，减价7台，牛黄五宝丹。

0: 玉窑红莲灯需要天油白，玉窑二孙有靠我，我今同考难相亲，幼儿贵女二弟后，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平等。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3: 没事啦，有问题耶。
2: 有问题怎么生呢？今年的流感老鼠公因为开始煮诶，拿起午后骂流鼠冲飘，看他会后悔报复，认为 Q 哈猪清完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你老人没 Q 哈猪。
2: 什么处理可是做公平流感老鼠公因为多数利用优素型这股来稀老鼠唱功风向出全家叫起做啥？
4: 以上广告由七百分之数提供。
5: 将甲七代当强壮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强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退休、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当强壮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当强壮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强壮之精，多谢，谢谢。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保阳江是伫咧江化县的中央花朵边的所在。你若将江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化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保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
7: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这首歌嘛，去人过落江啊，
1: 对啊，哦，
0: 赶紧甲海关者。
1: 是，
0: 啊，咱许多好朋友无啥气焰，继续收听咱凤上头过落江。我是阿如诶，
1: 我是阿燕，
0: 啊，咱有一支免付费诶专线电话，欢迎咱新朋友、老朋友，无啥产品诶这个了解吼，
1: 嗯，
0: 还是讲要来做询问诶，要来帮助诶，
1: 对，
0: 咱拢总卡一支空白。0800-710-7102-3，今日咱来到新历十月初七了，
1: 对哇、啊，
0: 不无孤单，有诶，这个双十连假，
1: 哟，真爽，搁休三天，
0: 你来看嘛，
1: 嗯，
0: 高月节，
1: 是
0: 一波中秋节、挂孝之节连假，
1: 时间
0: 哦，啊，过来十月初，
1: 双十国庆哦，休三天，
0: 对，过来光复节搁休三天，十月底咱一波月月做不下休三天诶连假，
1: 对哇、
0: 啊，啊，真不。各位拢全部拢在去考试吧，哈哈哈哈哈哈！哎，如果大头哥考试拢无
1: 咧
0: 笑，是，反正今个稳是大头哥，但是恁妈都考考无咧笑。
1: 我感觉我是考无咧笑啊，
0: 上辈无用。
1: 嘿啊，
0: 啊那拄着人家，佫无都下去咱一挂。中波意外不起，
1: 对啊，
0: 啊，到时阵一挂时刀，比如过会甲咱吹，
1: 是啊，
0: 啊，我坐偌久啊，哪会拢我袂来？
1: 嘿咩，啊，佫拢拄着塞车，
0: 是啊，
1: 真正，佫有时阵吼，飞吼，站卡袂出来，啊，这点正多多两间包含着。
0: 哟，
1: 你像讲，我嘛咧烦恼一点，
0: 烦恼啥物？你烦恼？
1: 啊，咱隔壁这个我，我听讲我要去新加坡出差，我刚刚是一礼拜，
2: 一礼拜，
0: 一礼拜哦，新加坡唔通去啦，
2: 礼拜日早上会。
0: 新加坡最严格哦，你会结婚的，你唔通跳楼变形哦，
1: 啊，
0: 就想结婚啊哦。
1: 在新加坡结婚发一千名啦，变形。
0: 啊，你那后边站咧婚纱头就变形
1: 啦。
0: 哦，你已经改过
1: 的
0: 是
1: 啊，你这爱我出名的啦，你半路枪被偷买过一把。
0: 哎呀，对哦，你像是用新加坡的操作啊，
2: 而且发的真的是新币是1800嘛，800啊，
0: 800块代表800块，
2: 没有黄金嘛。
1: 我啊，你最起码讲你去新加坡用变形的
2: 那些啥？
0: 我
2: 勇敢啊，是安怎啦？
0: 我是看公共的啊，不爱，我不爱出差就。公司派另外一个，
2: 我先来比一个吧，我系恁历史哇。
1: 好啦，我那我欠
0: 过，卖讲历史
2: 啦。无好啦，我即摆逐行都欠货。
1: 你逐行拢欠，真正了不够。
2: 是啊，有即摆也欠货。
1: 嘿，
2: 你今仔叫我来这嘛，搁欠货。
0: 明仔日去户口遐改名啦。
1: 叫了不够，
0: 真诶。
2: 尿不够是尿不湿。起啊，是因为我甲你报告者。
1: 嘿，
2: 即摆挪威迄边进步。
0: 哦，
2: 进步唔是东令进步。
1: 我知是禁的啊，
2: 禁的啊，禁在用小鱼，别人为什么无这个问题？
1: 嘿，
2: 咱用大鱼，
1: 用
2: 小鱼较安全，但是小鱼伊就是一年就是含四个月会使抓，但是咱抓会大。
1: 哦，
2: 所以有无讲可能山顶朋友拢未唔知影？
1: 是，
2: 啊，不再来，你今仔叫我来，我来，我等我拢阿弟啊，拢阿公公这个。你想我晓啦？
1: 不是啦，我来讲，你当时炸600罐来呢？
0: 对啊，
2: 今仔再出哪几罐？
1: 你当炸600罐来，我今麦剩30几罐
2: 呢。都无够，
1: 无够啊！我跟你讲，迄当时，但你人规定讲哦，袂使买一箱
2: 来就是也无够啊。
1: 我跟你讲，当
0: 时过来你买一箱诶。
1: 是啊，甚至我可用啊，那无我买两块，我买两座大座我一
2: 袋，
1: 我买啊座大座就好，留一罐互人需要。
0: 对啊，
1: 天哪！啊，我唔知存30几罐啦。啊，你叫我要安怎更交代？你
2: 先
1: 敲诈，敲诈咱台南杨大哥啊，就打电话进来咧，解咧烦恼啊。伊讲啊，啊，佫有无红有啦，用安尼
2: 叫
1: 来
2: 听
1: 咧。
2: 有啊，有
1: 啊。啊，我讲有30几罐啊。
2: 啊，我就是要来，咱就唱歌啊。
1: 你要唱歌，那
2: 要听啦。你唱歌，我就免来啊。
1: 我讲一个，那你唱歌吼，我不要叫我介绍十几罐，我就袂听好
0: 啊。对啊。
1: 啊，你若不爱唱歌，我估计破张口的话，你嘛是一下办法。
2: 都吹啦。是啊，今天我来做，咱不是跟他吃。
1: 嗯，
2: 六房，
1: 嘿，对啊，
2: 直销，
1: 对啊，
2: 电销，
1: 对，
2: 直播哎拢爱会，
1: 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3: 你
1: 看，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对啊，嘿，这边个，这边
2: 个，这边个，你看起来，我头拄我讲五十罐，佫收。你有房，有钱，准佮分两收
1: 尔。
2: 你叫我
1: 去
2: 甲收五收。
1: 啊，无咱
2: 一小时啊。阿董讲个，讲我佫袂问甲你收两千，佮我收两万，有甚物差别啦？
3: 无啦，无，安尼我甲你讲，无安尼啦，咱一小时边啊，我会较少诶。
2: 安尼，出国去啊！你拢出了啊啦！啊，
3: 无你可能招倒转来。
1: 招倒转来就好。你我做唔到去啦。即块有问题，我先收转来，先收转来。
2: 即块有问题。你两个乌鸦仔实在是真可爱呢。
1: 我替你想办法呢。
2: 我替你想办法，拢我拢无得。是啊，那我都发两招可以，你起码叫我一个叫我招，你是要提什么来招我？
3: 我唔知你发两招尔，又帮你发个招。
1: 你我讲个招。
2: 我讲两招尔。
3: 要
2: 两招用。啊，我这个咱还还户，我讲你还户先好人吼，啊，后壁你莫讲红还户啊，啊，你今仔日我怎会走位？今仔讲，哎，啊，我怎给你两招吼？啊，我今仔喺电台迄块无够，我要甲你收五收的。
3: 无啦，我甲你讲啦，看中看吼，无你嘛去想一个办法。
1: 有啊。
3: 哎，咱讲真的啦，因为
2: 办法，系啦，我这啦，讲一下量我来
1: 收啦。啊，无啊，你讲啊，是大路拢为大众去塞来吃。
3: 系啦，无你
1: 啊来开讲无够三分钟五分钟，不叫你动气啊。你嘛无多对家的话，真正对你嘛无好意思啦。
2: 哎，你来愈来愈成人啊！
1: 我本来就是人啊，
2: 成人啊，成人。哦，愈来愈大汉，讲话愈来愈大汉。
1: 成熟人的那个。
2: 对，成人，成人。
3: 我讲话就咱的数量剩三十几罐嘛，啊，三十三、三十六罐。
2: 嘿。
3: 啊，我袂要紧，我唔再讲吼，你若今日有吼，佮加三百罐。咱咱的一罐就好啊。
1: 对啊，两三百罐寄出来去，哎，要让咱今仔日这寄出今仔日多贵啦，好不好？
2: 我省下，
1: 啊，我嘛是同款
2: 行
1: 业，人卖买就收就好啊。
2: 你讲有就限啊，无限啊？
1: 有啦，我都无够限，我掠我提出来，你看，人拢无人互人买大买
2: 买买去收的。啊，人民国银行的名，人民国银行的名，人民国寄名寄买哦。
1: 搞混了，辛苦辛苦呀！哦，
2: 我不是不相信人性，我是已经认清楚人性。
3: 好了，我跟你讲公司的啦，哈，你今日看我都去过去照照三百罐，
1: 对啦，你去调节啦，你个看卖，你头拄仔讲的药房、直销，
3: 对哇，
1: 电销的，哦，直播的，
3: 对哇，
1: 这些所在你稍个调调调调，
3: 对哇，
1: 现在三百罐稍进出来就有啦。
2: 我跟你讲无。我卡拉 OK 放了，我唱歌，我唱歌，
3: 我跟你讲，正常的伴奏你知无？伴奏是不是拢爱预约
2: 我？我知啊，你的意思，三十多，今仔这一道出来是有法多一人减卡一汤匙
1: 的。对啊，
2: 你个问题是三十多，你八十多，我要多少啦？
1: 啊，就卡手卡咩就有啊！
2: 我讲下你六百罐，你今仔叫我搁剩三百罐出来，是我办六十多，你叫我搁接三十多，我一道存半碗鱼翅鸡，半只鸡，我给他接菜啦。
3: 无我开工，你可以想办法啦。咱讲真经，
1: 无啦，无就是啊，你去问看卖啊，
3: 你去问看嘛。
1: 你外口遐两收一收的有无？哎
3: 呀，
1: 能接几收算几收啦，
3: 好吧？咱讲真诶啦。
1: 无啦，十七日在办公会啊，大礼馆，你是咧开玩笑，对不？
2: 十五张。
1: 无啦，我阿在上千万，你买阿在十张。
3: 有啊。
1: 二十张。
2: 无法度，十七张。
1: 十。
2: 真的无啦，你加少一张，我来加多一张啦。
1: 十七张，
2: 我十七张管。真的啦，一日就两张啊，我到处
1: 到位。两百公是，我两百公是喂。
2: 贵得吧。
1: 这贵数无介，都骨节偏偏喏，十八张。
2: 今晚你是动作太急啊，跳蚤市场了啦！
1: 哎呀，来，十分钟二一六，
2: 哎呀，
1: 二一六，哥哥，你来买，哎，你买不买？你在
2: 说我
1: 到金手啊？
2: 因为只有两箱啊，我到高位，我今仔日一讲就拢好啉啊。 真的啦，我就做到下班啦。
0: 你打电话，
2: 哎、欸，
0: 打电话就有了，开始才去走的啦。
2: 平常时啊，若调过是打电话就会知，这是爱起个功课期末走的款的啦。我打电话就无对啦。
0: 退休216216，我33哈，216加33，安尼249号，
3: 249啊，
0: 249款，249
2: 啦，
0: 好不要紧。再讲我，
3: 你
0: 讲
3: 到你阿哥，还给一罐，
0: 你一罐你要出吗？
3: 出了。
2: 无，
0: 我为倒位去，
3: 去倒位。
0: 我要带提个给提一罐
3: 出来。青青农场遐提油油啊拎出来。
2: 哎，嘛无啊多，
0: 啊
2: 话咧油甲这个油甲这无共，
0: 我在
2: 新西兰咧。
0: 新西兰
3: 才好呢。
2: 来来，这你阿哥遐来啦，我来管我给你处理啦。
0: 好，
2: 开车啦。
0: 250瓶，250
2: 罐。超过一罐是拢无啊。
0: 好，
2: 我先稍微甲你讲者啊。来入秋啊吼，再来寒天的冷会比热天的冷较贵，全世界拢知。
0: 是，对，为什么哈？
2: 冬天的奶粉的产量会比较少。
0: 哦，
2: 所以它就是现在卖光混了哈。
0: 嗯。
2: 我今仔日去全联，都会飞升啊。冬天的也会比夏天的贵。
0: 哦。
2: 而且冬天的量会比较少。
3: 哎呦，这样看到少的，就是迄个是化学的。
2: 化学的。
3: 加糖的。
2: 调和。
0: 哦，哦，哎呦，哎，这些那都无易注意呢，那都唔知啊。
2: 你爱加些未调整鲜鱼。
0: 哦，无条件的就对啊，
3: 无加工过。
2: 对，无条件的像市面上八成拢是调整鲜鱼啦。
3: 对啊，对啊。
2: 要买就无条件的哦，无哎有条件的一罐安尼差不多得个220-230呐。
0: 嘿。
2: 未调整的大概得280-320。
3: 哦。那贵哦。
2: 黑干，你有没有去过农场？牛奶哈、哦，刚从牛的奶奶挤出来的味道，跟你那个鲜奶是完全不同的。
3: 有啊，我有去迄嘉义迄农场送过。
2: 哦，你嘉义
3: 那是排店
2: 的，那个是没有调整。
0: 没有进鬼吗？
3: 你今天恰几只蝴蝶掏进排店哦，啊，好咱家小朋友
2: 吃得起
3: 的哦。哦，所以这迄抓不要去烧烧啊，那个领队
2: 啊。啊，所以咱今仔好滴广告就来讲，那个要经过调整。咱今仔进牛西人呢是鲜奶粉伊安那做。
0: 第
2: 一，一出来了，伊要先除腥。
0: 哦，除腥。
2: 就是你讲的迄个套收
3: 啦，套收你爱个
2: 去掉。套收你爱先去掉，
3: 冬
2: 天就爱去掉，唔是云上大家哦。
3: 啊，无，迄真正歹啉。
2: 过来，再来得追荤去掉。
0: 追荤。
2: 鲜奶它是有水分的。
0: 哦，对啊，对啊，啊，为什么追荤爱去掉？
2: 啊，唔再用盘收做混。
0: 哦，
2: 所以奶粉会比鲜奶贵，就是这里。
0: 哦，
2: 你买一斤的牛奶粉啦，
3: 水量爱改康做粉，
2: 对啊，你改还原做奶粉，还原做泡做牛奶，用泡1.5公斤。
3: 哎，对。
2: 所以本来冲泡的就会比较贵，后来是泡金康，
0: 哎，
2: 因为纽西兰空温，后边再解太温哦。
0: 哦，真空的啊，真空的啊，这个是空温
2: 啊，哎呀，空温一礼拜就够啊，你解太温来35度，黏就歹去啊。所以这爱拢总是伊的成本，啊，但是要确保你每一个人客，你拍开关啊的时阵，冲着烧水，等那拄啊，我牛的先骨挤出来，赶快。
0: 哦，
2: 那个跟那个，你们去 seven 或者是那个冷藏类鲜乳，是不一样的。
0: 哦，赶快的物件。
2: 啊，过一块我做，然后跟我保酒乳。
3: 哎，对，保酒乳，
2: 保酒乳边边。
3: 边边
2: 乳，
3: 边边
2: 乳，边边乳。
0: 有啊，
2: 他们一样都是奶。
0: 对啊。
2: 啊，保酒乳它是经过高温后杀。一关温的内底所有物件拢抬死啊，
3: 好困歹困拢抬好死，
2: 所以它不会变质，它可以放比较久。
3: 啊，那个保守乳加零和半，
2: 它的营养成分又剩一半。
3: 对啊，因为好困歹困拢抬死啊，
2: 你在高温内底拢死掉啊。
3: 对啊，对啊，对啊。
2: 所以呢，哦，所以变变是冷哦。哦，咱其他多趁这个机会，你知影？
3: 是。
2: 冲泡的奶粉，它是最原味的。
3: 上完美上有营养价值
2: 对啊，你来要喝保酒乳那就是还原的
3: 啊。啊，像你这吼骨甲乳糖去掉
2: 对哦，
3: 啊，等于你一斤骨要变成半斤
2: 乳糖脂肪去掉还剩一半
3: 对啊对啊，这个
2: 太夸张了。所以人很多人会说啊，你给我去100块这样我来给你去100块我会好吃真的你不要说
3: 咱公正经的啦，咱不是说一罐去100块
0: 今仔日是这这几落罐当中。
2: 对啦，无啦，我妈咧甲你讲，你若讲做一届跑一届跑起你一百块，迄就真正吼、哦，真正夭寿啊！
0: 你若跑一步起一百块，迄真正
2: 好点点。对啊，就真的是反映成本运输，我拢卖讲了遐，干那运输空运就好。嗯嗯嗯。较早咱卖讲空运，恁到驾新竹货运你就知，以前我们寄新竹货运最便宜，我记得多少啦？我们契约85块。
0: 八十五块。
2: 我们是契约户哦。现在寄一件要140块，
0: 啊，还没算冷冻还是冷藏的，
2: 冷藏的更贵啊，
0: 冷冻更贵，你还是比较贵的，
2: 你看运费就起一倍，不是要你起一倍，起一倍啊，所以说这么多我也是要接贴心给你啦，哦，
0: 就是给你拢做倒出来250啦，250啦，
2: 你外口买什么？
0: 谢谢你这个250，
2: 谢谢，我感觉你在骂人，
0: 没有啦，
2: 我没有证据。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靠较无好，无袂发啦，因为吸收阁无好啊。你用种冲泡的方式吼、喔，颠倒吼，你吸收阿阁较好。我用我上阮妈妈的路就好啊。阮妈妈阵啊有啊，伊算85、80几岁
2: 啊。
0: 但是阮妈妈在伊要接受食这个的时阵有吼，阮小弟吼，甲讲我阿妈迄食这是素，而且
3: 是粗的啦，
0: 粗的来对粗的吼。阮妈妈伊就头一反应，哎，这我透早是要安怎食？阮小弟就甲问一句话，你是要顾你的身体较好，
2: 还是要顾佛祖？
0: 还是要顾佛祖？你叫你顾佛祖，你卖食，但是你无法度去爬起七楼喎，吼，去上香拜拜喎。一个想想嘛，嘛是有影的。
2: 倒在食就好啊。
0: 无，阮小弟讲，你去，你去问佛祖。你佛祖，
3: 你大杯啦，
0: 你大杯。佛祖若讲好多，你好你食喎，吼，你就食。啊，佛祖若卖喎，吼，你就卖食。因为真正，因为阮妈妈真正足乖呢，
2: 虔诚的啦。
0: 真正去听听阮爹安尼讲吼，只要带宝贝家家佛祖问讲吼，啊，我着心路即马吼，脚头也无力，身体也无好，差点啊爱迟到呢。
2: 我才讲你徛着徛无起来，徛
0: 袂起来，徛袂起来。结果问问的了后哦吼，伊讲啊，从阮早起着夹起一手粉，后尾互我食，讲啊当顾脚头顾营养，安尼不但拢会当全方位拢甲我顾着安尼。啊，我是要食还是唔食？但是伊是错的咧。这个吼，甲大杯了，去做个假。
2: 爱食啦，我就甲你讲嘛，即个千金难求的迄碗汤，你看会着诶。你有头要开刀还是开刀完，咱较袂惊诶。无一支牛奶粉，我就做搞死。
0: 这是啥？好，阿咱许多。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是我要做的

0: 沙定位 ,Cross.com, 七一空七零八零八零零七一零二三。各位空间会取得比我好多这个东西啊，还是要存二四四。你发现的这个团哦，公路边上的这个车啊，那么我要走去找你，我就让走这些公交，就会掉，
1: 会很难去了，
0: 没有，没那么没有那么久啊，不然就
1: 不要
0: 不
1: 要
0: 坐了，怎么办？
1: 要提下来就办好，就是，
0: 这个提下来然后再走，
1: Go ahead.

0: 怖いし、だろ、もう今から言ってんじゃわかるぞ。大体、天使、黄色子って言うのは、在原始的沙滩，那很多小车来收租哟。对，原来是可以赚钱。
1: 最小是啊，你在吃含金，还要吃到牛奶的营养，我们吃的那吃起来是糖跟脂肪。
0: 我首先简单，
1: 那去掉了那个点黄香蕉，还有蓝莓了。这边你看，就是瓜果果那样，这个高维那是不讨的。
0: 嗯，那么
1: 这
0: 个，
1: 这个关键是不能讲，你这个不讨。
0: 嗯，
1: 不讨这个问题，就是分解不自然。
0: 第二，
1: 我这个买这个香蕉的猪肉。
0: 不如你收起来，
1: 这个人家的基因啊，

0: 不能接受啊，这个瓜从分台湾口袋里啊，就是我那时候告诉他，我和他们条件交换，这个价格就是五倍错，每面
1: 每面的
0: 五倍，对啊，这都别来，这再来打，这就是二十个人办法，打不了。

0: 不跑，我们走路慢慢走，路不是走偏了。
1: 嗯，
0: 我不跑是不想偏了，都偏了，如果多喝水呢？
1: 不是有我啊，
0: 不能偏你了。你那里拐子拐路，你看看那个跑不跑啊？多从南北去，多从海，多从湖了，不都多从路，能不拐？
1: 不多从无用的去找对
0: 了。对哦。多考虑，
1: 因为这帮外靠市场上，我的电视在听广告了，
0: 嗯，
1: 刚才说这个葡萄品牌，
0: 对，
1: 嗯，那这里销量
0: 啊，
1: 爱心牙膏出来了，你说我来讲哦，他们不是哦，百公克
0: 的，
1: 一只管能跑400公克嘛，
0: 高点高点，然后一打一个的，可能挂不了，然后就做广告，做不了。
1: 说那虽然我都要爱心广播，但是现在对就是两次很难去获得平安，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嗯，
1: 到处去看，经常来的是玻尿酸，
0: 嗯，
1: 但是玻尿酸一个管600公克、450公克哈，一管一口大的，
0: 对
1: 呀，但是他们就是两年
0: 做卡活动呢，
1: 哎，听我那边
0: 说，我们做太细胞了，
1: 干嘛不站起来？

0: 含辛苦苦哟。咱的银行，咱的支付，拢帮你省下一段影响啊。今日运用互恁，何解讲恁的爱的故乡啊，是一段情的上好如意姻缘呢？你来甲我看嘛，什么叫做包穷运用的当中，不照顾着咱全身躯的软骨，互咱的软骨受苦。咱苦的坐起来就袂比比别别啦，走、路就会用自然力量较大步啊，哦啊数量无多啦，要爱三罐一组，优待三千，大组六罐，优待5500块，甲恁做五剩183，183哦，拢哦，啊来大组的哦，拢
1: 六罐，
0: 对啊，哦啊来紧的哦吼，咱是都比如183，你也看嘛，伊六罐来切切。无二十组呢，
1: 抢完就好啊啦，你嘛无得找啊。
0: 对啊，吼，啊无就到时阵你会用去外口啦，那讲直销啦，吼啊电销啦，直播啦。

0: 会转发定位空白空空一空四能发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你这个人讲有拄着，一寡重要的亲戚朋友
1: 是，
0: 拄开刀完的亲戚朋友，我先去甲个拄起，拄着这问题，你就不用了，你是讲讲红做什么？不来，你俩讲是有三多多位啊，多位去多位上来上班了哩，这个结构做了不稳定，哦，所以你这种话吵架，那嘛就吵架。结果你家己坐时坐到家己营养不良呢，哦，所以你就食泡沙的时阵吼，你比如食什么炒鱼、炒冬啊、梅啦，还是讲鱼炸头啦，哦，咱中南部拢做开食些食鱼类的做沙饭对不？
1: 对，
0: 什么冬姜啊、冬笋啊，但是鸡粉锅嘛出现了啦，上座所在
1: 是啥？哇！
0: 然后比如我沙粉还是食较卡，食较营养啊。对哦，哦，即无讲诶，明明到中昼啊，才爱食饭啊，结果食无
1: 了都变
0: 消化不良啦。
1: 诶，
0: 我咱说用冲泡诶，你早时啊，若讲感觉要爱煮两汤粿，我结果拢做啥物乱煮。哦，都卖出嘛，都不用的呀、
1: 啊，哎呀、
0: 啊，你也来冲泡的，
1: 所以我们进去给盖起来一句，哦，瓦户
0: 可以吗？
1: 可以，
0: 买三百吗？
1: 可以。他
0: 是跟我是爱饮咖啡的，
1: 可以啊，
0: 咖啡的，
1: 哦，就是拿铁咖啡，
0: 三九 OK 的，咱这边用熊烧的，
2: 对啊，来杯熊烧成分非常丰富。
0: 我咧用熊烧，到时只营养成分哦，你太太死啊，都无咧破坏蛋掉啊。
1: 对，
0: 哦，啊，你爱来照顾家己专心苦的，只个卡苦的，不头疼用的，包括营养素要甲调好诶。其他的朋友啊，我看做无做哦。哦，趁即卖会用甲你做营养油，你赶紧买啊！无到时阵你外口网络一看到，我甲你讲，我出去都是白的，
2: 有
0: 咧。讲真，你个人，你无灵魂来讲啦，你外口的大卖场看到啦，一罐要开到2000块哦，就足困难啊啦。
2: 你来买，不用买，就是说，不用考虑啊。
0: 你要做的就是，不是叫你开股票来赚一笔，咱要让你一罐搞定。啊，无我到诶，输了你真就一罐啊，你能搞完两杯就一罐啊。葡萄酒咱单单个葡萄酒咱买一罐呢，咱内底有几多？你搞完两杯，有多少罐？有两只手。
2: 拢有。
0: 葡萄酒咱花旗参、玫瑰蛋细胞，故咱爱做成一样的蛋皮纤维。啊，不然嘛，你甲看卖，我念的足贵啊！你伫伫外口有一挂市面上看到一罐豆浆诶，歹做有法无？
1: 嗯，
0: 咱家大声甲你讲，就是咱是做好准备啊！即马你所买着诶，八百公克内底，一工三时啊，三两三分钱啊，三四分钱拢袂要紧，豆包在恁边，哦，豆在恁条，啊，你来甲啉，哎呦，偌赞偌好咧，营养拢有，哦，你爱家己搞就快啦，来你好。

0: 入行消费力，因为我干过公关的活，还是喜欢啊。那我先讲先，他在学校有校花光环，每天就被主持安排，就这么有心肝啊。
1: 是啊，我们俩在这待着呢，哎，谢谢。
0: 我是考察不起公司，我参加公关旅游，最初只能赚资金，最后就是洗个心，加班工作是我们公司的最佳。
1: 没成功者也是全公司最推荐的。
2: 我们要点开广播听剧，国内广播频道。

0: 从朋友开店到送送钱，很多的问题提问，他们都要想这个怎么操作。基本上就是按这个生源去分开成长的事情。不过我们说就是看您几个人送回家。他今年和布朗夫是中国的代表老公的新三子。所以这一个点是你和老公的故事是他不知道我的成名不仅会长。有没几套辣椒油台积几器渐渐这对钱发展中就规模商业。他后来是肯定是记者经营的成名这对市场管家的成名。
1: 一旦你是高端食品，你就是想要吃一份高达百分之七十五高的健康。

都跑掉。

来关注。这样就是今天咱本上头任务吧。

0: 说下一个人是我，听说不外传奇
1: 的话，来吧，兄弟，我始终只有不少输赢。
2: 新加坡，我们很幸运，天气，
1: 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夜，半

较短，我不会买较短穿不会啦，我好难做呀。啊，我们家，嗯，那个衣服。

我真的不知道是啊，我你上班才三分钟，我真的对你嘛，我也是。

0: 是公布人数，人数应该是公布人数。
1: 那老师放心去啦，老师现在看我手都都那个被查到过，天啦！我的天哪，那个看来一房都要放满，有房，有房，很多哎，
2: 对吧？
1: 而且说啥意思嘛？这个找这个，
2: 我是
1: 大款，你说他这样出来就乌的啦。
0: 我是来的中国，我是来的中国，我是中国，
1: 我是中国，我是中国啦。
0: 我是中国，
1: 你说我是哪个品种？你猜我？难道你不能爱电视吗？我
0: 来哪里？我是哪个？我是哪个？我是哪个？我是哪个？我是哪个？我是哪个？
1: 我是哪个？我是哪个？我是哪个？我是哪个？我
0: 我把那边的发火，你本来说不准发发火，我都发火，我都说不准发火，我都是从从破案挂挂完后是给挂下去，然后给他去打的。
1: 我发现这个一手办法，我那天是给，
2: 没啦，我那天是来这个路上挂嘛，
1: 来这个路上挂嘛，
2: 你管他呢，他都不生气，听我这个，
1: 你是社会公正公平嘛，啊，那不是，
2: 没啦。
1: 哇，你喜欢开玩笑，是吧？
0: 怎么
1: 了？小心嘛，你马上小心。
2: 有啊，
1: 二十箱。
0: 没有吧？小心点。哼，你说啊，
1: 你别这几天
0: 来来回回的。
1: 你
0: 怎
1: 么那么乱？你不乱吗？
0: 乱，今天哪天又碰见你了？我早就
1: 知道了。你到底是不是我
2: 的大姨夫？是不是我的大姨夫？是不是
0: 我的大姨夫？是不是我的大姨夫？是不是

0: 因为他是做农场，你要买的他才有牛的命令，没有的话到跟你后面生产是完全不
1: 同的。那我就会开，因为农场是
0: 不是肯定开，
1: 不开一年，
0: 他还是没有调整，
1: 没有进口的。

0: 他们一样都是马。
1: 对啊。
0: 啊，保守你，他就是个高温厚
1: 实。
0: 对啊。你这样子改变，对我女儿呢？
1: 保守的话，就应该保守。
0: 因为他不是马，他可以放得下。
1: 啊，因为保守你家的那个大马。
0: 他没有能够去对抗。
1: 对啊，因为他是他就应该去。
0: 不会啊，对都是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大家怎么样
1: 呢？
0: 你不要被看见两个答案。风暴的女子她是最软弱、
1: 凶顽的、凶无人性的。
0: 对，他们两个都是保守点，有点顽劣。
1: 所以讲哦，不管你长气色
0: 哦，
1: 而且你一直都是进行作证的。
0: 长气长气色啊，不成气候。
1: 对啊，对啊，这
0: 怎么办？所以这些长气色的人啊，你搞到气不发火啊，你啊，我过来搞到气不发火，我来说气发火，什么东西都
1: 没做。因为你啊，他就是不是长气不发火。
0: 对。
1: 今天你是在过了广东去。
0: 我老妈，你搞的过。
1: 气不发火。
0: 你两个人坐起来吵。

0: 周围啊，我们这边有上山小姐啊，这个喝的都可以，但是我后来都是经过厕所的时候，下面始终有大哥和娃娃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可以聊，但是我说厕所的工作是基本的。就是我们那个刚刚那些就觉得是看不惯陈佩堂我哈，你看看伯父和伯父算啊，你们是不是伯父没有这个钱好的东西哈，先上了六四千八的家伙，你看我刚刚手都满满的伯父，他们那时候我还正在找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些不要在那边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妈妈一个条件关系，哎，虽然我知道暂时的安装是，我说比大家没事嘞，你怎么做你前辈他做，怎么做不上，你先是做不上你卖家，但是你以后都是被骗去老我哈，你属于怪才我，你可以先去老我是怎样？
1: 对，老大姐的哈。
0: 我跟你说几个，你肯定是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寡不哎，你寡不哎，不知道哪个老头没好你钱我哈。啊，不叫人买了哈，你得卖价好，听下没有？因为真正有部分妈妈真正是乖呢，真正去听，听好听呢，讲好听，带大伯家家福寿门讲哦，啊，我就心里这么好，卡头啊，无奈心底啊，当初差点啊，爱心做。
1: 我听你讲，听就听，我
0: 就。这个问问你啊，阿五哈，如果啊，如果早点你家这子孙正好要好啊，家公啊当做卡头做农用，你们男方会当做农用家做对哇呢？啊，我是不吃，还是不吃？但是是做歪嘞。这个哈，他广播有这个价。
1: 对。干嘛的？
0: 广播有这个是慢慢有，我估计不太大，因为收广告收入不太大。
1: 对呀，我看你广告，
0: 你
1: 不是
0: 说你这个广告你这个想，你这个想，这个想想是想。想要求钱嘛？不是想贵啊，你不想不求不求钱啊，真的有事。不想你就不管，我们不求钱，我们都感恩，我要学习我，我要多了解。这个不错，我平时跟妈妈我都知道，我都跟我那些睡过去。
1: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不错。
0: 不买
1: 就
0: 算了。
1: 对。
0: 我到这个店里啊，怪多的，我都不想回家，我不想回家，我不想回家。
1: 这个不错，这个不错，买一件袜子穿起来多好啊。
0: 工作不是在发出去很多红利的葡萄的物
1: 品啊，
0: 不行啊，
1: 他搞不到的。
0: 我搞了还是插画，一直是我在插画在教我哈，这个模型画的不行，然后一画就是打，就是妈妈只想做画
1: 工啊。我跟妈妈妈妈在说，就是打我，我今天在做工作嘛，我他平时是不不干啥的嘛，那个插画还是不不干啥的嘛。
0: 你的，你的妈妈的事我们是管，但是事我们来做，我有能力。

0: 这个东西啊，还是要存二四四。哦，啊，所以你爸这个太过玩哦，因为那个不会接受啊。我妈我都不找你回去了，那回去就回家，就不行了，你不去了，哎呀。我做几盖子，我做几盖子，
1: 上层要去盖子上层，
0: 对对对，有安乐安乐金砖，做高楼做楼梯，
1: 对，
0: 我上台了，那个那个体重比较
1: 我老板我忘记了，
0: 对啦对啦，我刚刚做两
1: 组上安乐
0: 啊，
1: 对啦对啦，
0: 我阿妹矮啊，洗澡铺都开始爬翻出头了，我放个几米了，几米了啊，我阿叔后进来，大家今天怎么准备哦？
1: 我们在挖。

0: 450公斤吧，
1: 我总觉得他是把一块，他们挂关那里，他这种是挂本是

0: 们计划是我上天阿摩南管那个
1: 上天
0: 他要发生玻璃瓶的八卦我这个介绍全是改变的那个国家非常有自然的感觉
1: 不好不能到了哪我就是管在这个天空那
0: 是
1: 怎么办我不需要了拿这个当我手的大
0: 王就是放在这里面的先玩这个的话好像国内都在里面管1248人管完事全都在想一起管完然后事情都会发生
1: 因为
0: 你想这边的时候发生会发生的事情
1: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他早就是弄出来的
0: 早就呢
1: 你早就是弄不容啊听不了你现在走路都靠一支歌啊听不听呢
0: 你先把你歌啊听到啊
1: 我听
0: 到啊有点
1: 听到啊有点听到啊这种装备用的做事的他那个塞皮啊套来的做沙子嘛做多做将军嘛可以按时做下来那都不说我还甩出去好的我不可能一起来做出来我先生会知道

0: 来玩哦。食牛奶，食牛奶，泡爽物件会漏发，你再无两汤煮来汤，我等去食。多吃牛奶会漏发，多吃哦。好来了，
1: 我多做呀，
0: 好，来玩。

感谢哈，谢谢谢谢，与我上很好的一句话。

Yeah.

0: 做自家种菜的农村啊，那个社会嘛，都是
1: 很有啊，农家有卖菜啊，
0: 我们这个特殊的，我们这个特殊的，我们这个特殊的。

啊，你爱来照顾家己，专心煮的这咖啡嘞，不茶

0: 经看到啦，一罐大概2000块，一克半。
1: 有咧，有咧，好啊！你是怎么知道是罐头的啊？
0: 有的，你是先买裤子，一个，就是这个

动这个口牙的话管住好干净做完一天工作后啊要不然的是大人不能再过回英雄里面的更多品那一定爱穿戴怕点有胸膛来每一个做完再来拜托然的从天使官熊化管住不

0: 所以你不服，想重蹈他的覆辙。
1: 他不服，如何不服？三三打四百，三雄同时间，三两打四百，三雄美套，英雄连时间，三雄美套，他打别人，想多给，你看，雄的是英雄，大号球，三轰，好三哦。高屁，一旦给钱赚，你就会成功。将打起来，当成生意间。五线连红为天生乾坤，东北有台风电那里匹配，永在后。那寡人后来的眼空，上班族先用那里这边，阿那是挂边了后，了将那里匹配，后来的先进行转用。当成生意间。冷大空，八个世界，连加上五八世界，三岁，那个身体会加增长，嘛只有精神，只有元气，咱就无分大点话。

0: 不停风，
1: 雨点小上扬。
2: 中央就快步发展风景的车行车闸，会当讲是全台上稳固的车闸，同时也是台铁一个时代终点站。二零二二十世纪初，有到绿色的路线，可能有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段路是火车站，火车时间是桂林高速公路，FM 300公尺。

完后还是这样的，但心中已经安静了。终于我娘与他动了，他的心情不安，走完后还是忧心忡忡，心想不爱心很不确定，这就是说了一起爱心。阿拉卡斯从心里快乐，不爱心要紧张，不能爱走了，紧张爱到死心。这就是爱相处把自己关联不大，安心快乐。心里想那是抓住什么事，是向向走吧，也是三三走。我是在做你的孩子，我来的父亲做的，那就做这样的人。Thank you.

夫，不必去做头部，做花夫，你花不光，做猪郎，你含官死透，你吃过电梯套车，降低负担，你是无用干嘛？是非常的无用，因为无论晚期日后，拢是天灾、地灾、人灾、外灾，像这样都是我来承担。高科技是做员工无得力的代志，很难做工作。因为把它当作好难过事，因此啊，一直在加快这个时间呐。科技用来的是非常的坎坷，非常不顺。你打过后就不安了，因为是太好心再来打过去，再来你要走了，我工作不顺，非常不顺。我一问，想想你降落去，想过下来都不止三个月了。你要安排不能办，不能清楚。后来这个安排是一些时间，将我来存在的，把大家来谈这个事情。但是经过啊，就是这个时间了。你说在这个时间，大家都喜欢帮你做，所以有钱了就来加班了。他不，那是不够的，不够的。不敢不敢，你的顾顾要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你的顾顾你要给加三点，你的顾顾都不敢加加口，你是想办法加加。今天啊，你们真是非常的干脆，你相信你要给这个进步好生，他要有自好生，如果他都支持台湾建设，那是他们心中的支撑。那个很多钱，你开头他要买房，就买房子。经过啊，你很多叫做合资嘛，你马上把这个房子买走你。我上次我说，你大概是部分叫做，自然是赚客。台湾包括和苏尼亚都很多选择，一般都是两种。经济出来，你能够买，不比不买，不管贵涨价。工作而已嘛，想到还能加上多少？想到做还能加上多少？不如先啊，把这钱存下来吧，赶紧做那些规矩。有一天，有这种受下来了，工作啊，一天啊，卖钱，因为有好处，但是有赚不到多。你要加班啊，你啊，这是好的啊，因为做工多。工作啊，你要做几天，我都没办法做工作。我想做工作是做大的压力，每年三年两次安，就是能吃三次饭。他不要做工作嘛，我就上车外买好吃的。如果我不吃吃饭，你不要吃，所以我都不吃。因为你吃饭的样子，他属于一种努力啊。他如果工作嘛，他吃我吃饭，他那是不好吃的。太累，我还要不劳力，你就要分。这个太可怜了，今年吃了些什么酱醋？阿爸和大学生都在吃，他阿爸大学生不干，阿爸那个钱呢？人家那个工资大好了，今年做了工厂老工，我阿爸就是工人啊，俺本地的工人员啊，阿爸和你干，他对你咋个对待呢？我看你这个已经蛮吃苦了，高班产业蛮多的，你怎么这么低调？我说你又用了一点多汗，但是你都把它带上了。今天要是不然的话，啥呢？你偷偷不要吃饭。啊，我这一帮你吃不完，我偷偷的吃。今天要当阿婆，我没有任何的问题吗？啊，我这一帮做事比较紧张的，安排不到。你们两个听到就是，心里就好，心里就好。

经过。如果他多保持之后怕发生，反观他的成功怕发生太恐怖，然而他都不以相当的重，你超多相遇看待，你超多经过的事情，经过你打破方法，他就无法得到什么。

0: 喝的他的后排不喝还是舒服的后排经过你拉大的飞车你他的高高上手机架经过是咱们的管带我还能大胆我能看好的你算不算出来是我后排后我不能够抓住你拉着我你拉着我我很怕的你拉着我你拉着我用三个人我要做完后续
1: 你不能这么说，你翻了他们手脚，我是做不到，他不能安慰他。

我是你有点反向思索，孩子都不相信你的，恐怕这大孩子你没有问题，所以我心里求求你，哪个这个时候你有点求你多点求求你，绝对可以赚钱财，多少几千二百万元都是海上一块赚钱的梦想，带过去看看你，这是感觉我们家是太多家庭农民太自由自由，那么不管是这个新的板材新的是自由开了，但是现在不停不管有人安心的人啊，不要说一下过来一看都把话说了，多风出来家庭管那个人当时也听到什么像他是男生的像他孩子的作品，你比较自由进行一件他那自然的作品你们都教了教了笨了笨了来做个推手养生推手手业，因为他的实力就是实力，跟他结婚了嘛，难道都没有结婚？你是说我自己已经这个过程也是个过程，但是你关照我做这个事情，关照我怎么样？包括你，你如果在这里，你当时都两样干的，不然就是爱两心。但是我习惯了不要走，因为我要不要看我那什么在自己的时候，他光走我就要抓住，为什么在自己的时候抓住

十五公当前最近二年了，又暗花莲有一分。那我一个人拢会做很多困难的事情，拢会感到失望，但是失望并不是绝望。只要咱认真提出咱的智慧甲策略，问题拢会当解决。那讲碰到摇头是成功，成功是成功，困难是困难，困难是咱自己在解决。

0: 三五九，
1: 欢迎广东好朋友，请你三十啊，你准备出门去上班，等待时分，你爱吃泡芙啊，连身连衣服，你若是出去上班，加些补贴，加些做平衡，安尼你规工的心情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恭喜不是毛或是你真正到你吧安徽华路前进是很酷如果是想留留方留之地多少人眼睛的师傅啊有人完成不许到到最后的他的干扰哪里能看成像前进是很酷心中也不丢脸那你前进是很酷不用你很酷是你的酷今天是接通了接通了我在做实验今天使用一点不打过门无论如何那你今天一定要做好拥有的事将打出来从容零时间一段管打发出去将打的出去靠工具做决定

三八三九七三八九九。

0: 生一个。
1: 思想向呢种外界接触的，向往内在教导之类内在观，这个进入这个表示教导，就能爱自己和家庭，那家庭一定会关心的意思，不然自己都开关的大环，是不进入机关，直接机关所开始，不然三年未来的上后，开始花样来传染。那你结婚办酒时，应该是你这些白痴时，你是人在你看清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你是人气疼你，你是真心真正的我爱你。这个过关你也无事，只要你进来的时候，这个上过关又就是乌红多孤单，上关再走，这无遗憾，能挂你关，这叫遗憾。乌红乌波丹一百四百粒，三千四百颗。乌红的作用可能在增加程度，让人乌波路。两种的花粉，咱茶更加会当一顿吃四粒。做伙人也是咧过关，只要四粒就够好。现在关了，一个小手机，永远花肉花健康。即阵你也是咧爱，咱的服务人员。空白空空八九九八白空空七三二八九九将来出来无烦恼多多

天哪！

中国最多出人，最唔好意思就是跟闽南人比赛，表面上是贵人听，贵人听之分，可是私底下却都去暗传人，这款人叫做贵人说，其实都是一个金融金额大安全大歹人，这款人若是政治上的政治决断是上看的，不过这款人是听说。有好多做做任何人，也不是简单的任务，所以咱平常随随便便就闽南做任何，就是将民间来经常保持微笑，这对身体是有真好处。一个人若时常人爱人好，人对伊一定是无好感，一定会讨厌，一定会疏远的，对不对？时常人爱人好的人，一定交无好朋友。一个人若是做不出来，心情一定是真难看，真难心酸。伊心内一定是烦恼在伊身上。一个人好好在做一件表示是欢喜是快乐，是无忧无虑，无堪无挂。所以，若一个人伊人生思想保持正常，一定会是一个人的好感。人就较爱心情，无情绪就是正常，伊就会祝福康健无患。那对思想来讲，一个人啊，思想保持是教养，表示身体健康是较无错。这不管是啥人，你是个大事。因为咱人啊，欢喜的时阵叫笑出来，笑出来了后，起来产生一种大情绪。这种大情绪叫做讲的思想，也该讲是良心思想。所以大笑了后，心情就加轻松。经过伊也到，自己嘛是有法度大笑大笑，不但心情轻松无负担，个人健康更健康。有人讲思想笑，人将无忧愁；就是讲思想安人爱人好，人和平安好。一般人算是上快乐，人将平安安，才会上真有忧愁。所以我希望大家。人将爱思想保持微笑，这份好感是敌人和上帝好路线。只要咱心地善良，莫去害人，就是予人笑笑面好，这又何妨嘞？

就别放弃。

南路三三九号，一早一晚拢是困，一张纸啊，一张卡啊，一张票，那是啥物事事情，不能就收起来做了。俗语讲，看清就是见，千万唔通看清楚个事体哦。清楚那是用个见，是分一分三角。人讲卡比是多啦，你别看，你把那叫清楚，都分清楚啦。波啊，把它叫清上，就当一招成立。搞波法，因此用是辅助这个动作，但是起码是化成，不然它就主要是清上在起呀。起码是我把它给造出来，清上的，不是清上的那个。主要你把这个高潮在起啊，你安上的后半部分，这个高潮在起啊，因为这个解放是提供基准。是用高丽菜直接做的，是苦豆粥、早餐酱、白药水等搭配，所以叫它原料叫做高丽菜蔬菜。那是干锅、发锅，还是拿好菜，这里有菜好做，然后用。那是普通人重复煮下的，多做低价的，就算煮了高丽菜蔬菜，煮大大些。是准备，这三条合作后的一条，效果是真好，非常不错的。

0: 咱中药甲青草药虽然有不啦大味不啦清味，事实上用来治病时阵，拢离不了八大法则、十大方剂。
1: 八大法则就是寒、
0: 热、
1: 下、火、温、热、湿、凉。十大方剂
0: 就是酸、
1: 汤、
0: 多、
1: 凉、
0: 热、
1: 热、
0: 火、
1: 热、
0: 辛、
1: 胆。
0: 三叫做十大方剂，就是治疗啊，不但全身关卡炎，叫做酸。酸就是酸痛的意思。治疗啊，散治病、散热了，大大对菌、大大对菌，拢会当吃泡茶，叫做汤。汤就是熬汤的汤。治疗啊，有多火、多气、多金的、多热关节、不为解泡，叫做热。治疗啊，有气火。有三百种方向，叫做药。治疗啊，有治疗、治疗、治疗下叫做药。治疗啊，有治治、通宵种方向，叫做骨。治疗啊，有治伤的作用，有治疼作用，叫做手。治疗啊，有疏肝理气、疏肝治痰的作用，叫做气血。治疗啊，有转气、有转气的作用，叫做心。治疗啊，治疗加大有寒的作用，叫做胆；治疗治疗治不了症状，伤人或医生来给他清除疏忽，但是要专业解决。有药啊，解决不安全，不光解决它，有药何当管？就是这样，我先来，我来不能干，你再先干。不把法则的不是讲简单爱怎样，就是把人物和谐运用。

好，有遮尔好物件，拢无加一点仔讲。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心情袂清，出外行一点仔路就安尼真吃力。伊每天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松子精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好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今仔天拢心情足好，会当每天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当去做啥物。伊过日子真好过。伊讲松子精连伊个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是老感冒，自从啉松子精了后，孙仔拢变得袂听话。面色拢变得不较好看，面色还是少，增加腰骨每天都提升。除了啉过松子精了后，可是是拢好看。伊后生也讲，可能是阿哩出门之前啉过阿松子精，规天的精神呢拢不较好，头脑也变得正常不少。后生也讲，啉松子精的好处是时间也讲不完。玛丽讲，植物油油，预防性胃炎，就是经松子精，起码从未来，拢饮出着健康，饮出着自然之后，拢是三段的长期作用。为肝肺胃回收，植物的习惯，拢会当上瘾的。所以请别人啉，你若不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松子精会当保健咱的身体。松子精会当重新过完，松子精会当保健身体，人生重新过完，人体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造福一切发达。前一步是做从咱外面的贵重新鲜凉粿，其他亲就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伫咧松子精内面。拢是讲真少毒，那安尼松子精内面呢，化成的酸乳钙，是专门伫咧补充囡仔发育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松子精真正是一种泡茶啉的特殊的产品，可咱利用啉茶时阵，啉出着健康，啉出着青春甲活力。那伫咧拍开囡仔的时阵，唔通用酸的，只要小花出来。架平倒平，架平倒平，安尼就来那飞起来。倒完了后，不再加很多东西，因为松子精尽量在外看无寒，安尼精神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会当食，因为外酸乳钙是高单位上好钙质，因为钙质特别好咧，特别容易化解胆固，这家伙呢就是外酸的酸乳钙。做些的人拢真自私，无责心，所以看到做员工看到外勤的生活，拢会过火。就是习惯一下，其实是上无下个概念。做些的人才能安心一下。从一斤一大包，200cc、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就真好过。一天一当啉200到300，那是绝对无妨的一杯。三年一年，数据商标，减价出台，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减价出台，甚至将可以连出着健康、有气力，可以青春永驻美丽。咱个头像为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出台。当中算是精。

多谢，多谢，多谢。

0: 啊，天哪，这几个人怎么这么多啊？
1: 我得将小兵送到闹宅中。
0: 啊，送到闹宅？
1: 对
0: 呀，
1: 你这个小兵的高兵体也只是那啥，兵体招出来，还不给额外兵体给过来，兵体收军饭啊？
0: 什么收军饭啊？
1: 这几个大家的兵是我们的帮，
0: 这
1: 是
0: 我们
1: 的大兵，这大家太亲切，这是广西呢。
0: 哦，
1: 那我真是自由的帮，怎么知道？将家兵做主了，有精神操心神。
0: 你等等，我先去帮刘万寿退休。
2: 各位朋友，安全小心介绍，随着很多服务的演进，我将会改到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我想入账，有些孩子因为经验不足，在关键的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你是卢广胜，你支持家庭基金会，我全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00-1134，或上网搜寻人权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t's go up。
4: 为山为水为天地，为什么你在我南美这么坚毅？好奇阿弟从正经的广州交代天将地义，行动是方法，破风中点山用水，这就达到提高大台中关在做的。超级移民行动单靠在各地行动，阿来这里参加的行动小梁。如果平安更多起，下半年就是情况。因为情况差不多都是平原，大老师有情况的发言状态，不靠兄弟做大平的事情，以情况地区带来平安，目标上一条，我做大。
5: 到了李林立太岁村，主要是一个台湾五十年前的事件为主题，探寻着怀古的真相。环境中闻着家族台湾纯粹的特点，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祖国的情节。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6: 请继续收听由陈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骨动脉，那是咧叫做康，就爱做康治疗。那你是积极爱食，温就温啊，其他贵重。啊，那是咧叫健康，就爱做康修修修，健康就爱健身健身，这就是大人一定爱修好。啊，那是拢是咧快乐，就爱去交流。有人爱做了，应该爱包容心，积极积极爱向左看，习惯了不难，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大细样的毛病，有症状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属，也我来使做恁的支持部门。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会议。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8.5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6-9-2-6-9-2-6-9-2-6-9，外观区请接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台湾是伫清朝大澳战争失败了后，割让予日本的。咱台湾拄拄好，予日本人统治50年，一直到1984年12月25日，咱台湾才降落。伫个时阵出事的人，大部分拢是真歹命。三顿食的是寒食强干，生活是有够艰苦，但是生活一定爱过，一定爱过的。所以大家总是要听起家话万家财，参像咱故乡水井河埕不发财，这些菜是互人放假用的物资，都排在家家话家道里，所以吃不来就吃。毛家的人是最头啊，共产党干部啦。这个计划是大数的四大海海，一直到1939年，大陆宣布使用共产党。咱老副总统也发现共产党积极来到台湾，这个时阵我拄拄啊好过，开始一个不好的年啊。这个时阵的囡仔，我相信这阵的囡仔也很多。这阵的囡仔，书包、衣衫、鞋啊、头巾，是烫下它、化它，都是用刀啊、皮啊刀，它不会是用刀。那是拄着过年，这个囡仔非常好。这个囡仔是你十几岁前的孙子。

不长。三十三块。啊，老铁，拿个好的给你。别那样，弯转来，我换一个，转来，大力过重，转来，我叫叫不要，你是大了我叫叫不要，放下我放下，你是大了我不好打，每个来礼拜天，总有关系不好的几个人来都看，这个时候，哪爱进行不好了。拢唔共产国呢？伊个人做三个时光，那是四十八年，何止还是可以啊？伊个时光，我体会一个时光的过程。后来我就知道，我只要了解四十八年，伊安怎样太可以，伊个原因一道，原来咱台湾人也爱拜拜，那是早暗悄悄拜拜的结果。法国建国建国这么简单，用在其他的就是拜神功，有祈祷声、妈祖声、玉皇爷声、观音妈声、天天上帝爷声，其他也阁有真侪神灵的神迹，讲下了真正是过瘾。你甲看，每一步拢在开枝、开叶、开芽、开果、开花枝，每想开枝都。第一天是在中间完成一大堆，每一个要拜拜的人数总是不来多，每一个好像是拢在居民做感官，你看这样的人数较少，今仔日一张请人去，明仔再换十张再请人去，请来请去，上届好生意的都是十杯啊多，你这长路是金丝瓜。香锅、金香、油丝、鸡翅是无上品，不过正巧人是难得多，一个拜拜，每一步拢要排队，每次做事排队拜，每次正巧排队拜，一个拜拜，那看无钱的人，今年也无钱来拜，听说都叫香完年，另外一个拜拜今年不来啊，都到这个拜拜，拜新年，都到咱的健康。这组团队，不怪五百是五无法，五百是五三强。阿爸人老公无三强，无四强，无四强，嘛无四强。拢是利用拜拜做聚会，这边落安排。但是你看都无办法，做四强、四强是大会，今下个拜拜，等下是老公三强，拢是个三强。如果是恁父做个四强。大多发发上下好，有一年花了地铺，发现有关的结婚，阿来拜天公。

花的结婚，一花五年现在雄厚，多年不是跟花人在一起，又爱好。

经诱导你讲一番啦。我看你人都还袂老嘞，还无白话，啊，你就老糊涂啊！你看，恁厝的这小姐是这样的呢，我先做一番，为你解释。我先做安尼规模规模，这款的新妇人才单选，你叫人看看，我看是会行啊。因为有这种念头，也因为有人在提醒，今朝啊，咱做小姐越来越难做，越来越做。我看两个不同的情况，一个是蛮舒适的，因为希望他不是休假，因为这困难，一百块好钱都差不多，一百块，台湾人生存习惯，把梦买起，都爱开心买起，从来因为这些人是难得，所以就开发下话来讲，每家都从大做大卖。这个意思就是讲，你要当晚上就能讲，你头天啊，我再来看一次啊。这个意思就是做健康还是做壮，哪一个讲是吧？爱吃什么啊？哪一个？其他全部瓜果、荤、菜、面、饼、面团、新疆、油泼、粉末、蛋蛋头、龙江酒吧、白米粉。看明啊，拜甲天公，全部啊拢是天公拜。讲拜天公是天福啊，是平安。全部啊，天公要不拜天，拜要不拜拜，可不容易啊。为虽然一开始是天，中中国是专家讲，这个拜地点我，金牛家爱吃花啦，金牛座一段。

政治正确，不会科技一件大事，绝对不是一般大公司。每一个人拢是人生，不管在哪方面，朋友般，伊是安尼一点一点。因为只是在今年的后生，莫怪智商，莫怪一点一点。朋友般伊家己自私两方，阿都开始讲，礼拜天讲是安怎样太安呢？黄忠的口音，拜天公也是一个拜上帝。对天公感恩，礼拜拜是正当的。拜天公拜几年，拜几年拢总无错的。大路正上，天公上，天主的上无教，万路上，莫怪遇到天主的代志，反应就无好，莫怪不发的。再多讲，天公是上帝。空翻天顶一切，开始甲阿妈拜天公，天公天公，咱人那是你讲，我也要改一句，卖讲天公阿姐。

小度降低，关系影响，这就是容易性质接待开杀来，这到底是什么？啊，这资料，关系复杂，但是这些工作大多是打不了，刚刚小度和关系是多少是低度低大，这样关系是小度是完了，关系复杂，有几个最好的对象。因为在今天啊，拢是小路，这样关系拢是比较窄。关键是要这样子打破，小路这样关系，我这样关系不再强。你台湾人，台湾人赚钱到底，有的人在做大生意，还在台湾打干嘛？这不但我都强过，换做大是一时不得。这边做的监护还是监视，你当看，有听的人无做错事，你若是当看直接的健康健康无害，一个开机拜提供做错事了，并且算开机成功，做错事了。

0: 中国
1: 广州的好朋友，今仔咱也是国家，咱的歌就无盖过国家，咱有难听的歌谣，咱一直爱歌曲也是要留在歌后，因为歌的重要，咱就会歌的可以救人的性命。你看，伫个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唱起歌、诗歌、诗红歌，到处互咱进行歌人、歌艺术。一个小歌一片歌，未来放歌放片，好歌就一生一人陪伴，好歌就只要一个人。只要想唱歌，就能唱歌。所以咱今朝只要做一个歌星，来做歌，咱只要用一碗水片，叫做茶底，就有人喝。咱要是能成就一种国家，歌会就是不错。现在时阵不爱开心的去做歌，咱也是发现西瓜、西瓜、西红瓜，甚至去参加什么瓜和歌，什么活动的现场。在这个时阵，最重要的无红歌歌山，咱不论如何，在歌上是歌歌下，咱无红歌歌山的目标是无红金曲奖是大奖，不是来表白，是过来。唱歌开动，歌闹才是歌谣。唱歌是一片大地的歌谣，就是歌飞，你若无插入，完全是无人听。唱歌是歌谣，歌飞是咱放的歌，歌鼓是咱的骄傲，咱有无好的地方就是。这个时阵，社会上的人是拢会受苦，除了以前无好歌唱歌。说话的说话，人家和朋友，话音话音，一下说话，抓住对方的底线，当然来帮他说自己，所以那个话呢，话的一直是抓住，知道我们说，有太多话呢，如同说不完，一抓大，一大碗，大天一大河，杨将军，咱家三等家，再再这样。那是去唱歌做歌人，咱早暗是做白日，我们是临时临后要在小道，只能在任务上在上，这时间咱歌定就做白日，大鼓红我不单也不会赢，天气冷，所以在这里上课都有一位安静的人家，天气冷，大鼓红我不单一歌未来证明。歌音歌音慢慢来过去，唱到这位歌音乌红歌歌山有料能够用加持做的不同歌声，谢谢我们好的定位放下放下七三一八九九放下放下七三一八九九

残酷的时分。

国国拢在想办法去因因为人人拢爱吃，人人拢爱吃，讲苗条，养到我们自己，我们用着上盖培养，上盖培养作用，不过爱吃，尽量的降低苦，把恁水用，安尼

咱上大声就是笑。较早人讲西笑不顺，连机牵阿树。咱即阵的人只要看报纸、看电视新闻报道，咱嘛会当知影牵阿树。尤其看到报纸上的报道，会使人心惊胆战，会予人感觉咱即个社会虽然是愈混乱，但咱的和平道德却愈来愈低落。即阵的人都常常拢有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之意，为着追求物质上的享受，生活无用、无天良的代志，伊拢做不来。到尾啊，只做听一个角度，越来越少。尤其现在穷人、害人、伤害、帮助人，因为头脑大家拢比人较好，伊嘛是知影安尼做，伊就是了。对。都是因对物质上的因素控制而成，因获得超前的心理，拢想讲若是正来过少就好些。甚至有人乌色的小说、武侠小说看真过多，拢想讲路无食险草地，啊人无惊险路崩裂。甚至有人讲不是好运，是天地所赐。这个小弟本来是用较早的英雄图片结构，但是较早的英雄图片拢有风险，因是为着救人，为着救贪官，为着公理甲正义，因才去行险道、行险路、路的。啊，这阵是害人、抢人、绑票、冲害人的人，敢有良心甲正义？那是有一撮正义甲良心。请恁善思，但想较笨。钱是当做命的人的，钱是家己赚的，才是重要。这强调较自发，去救人、去接人、去帮助，这不是吃香草、吃香毒、乌骗，这是感觉，是自觉的黑暗路。那是了做人，才是光明的道路。我这是人。咱这个社会会当安抚的，大家拢平安。

咱是用法的力量，要安尼想来，只逍遥，无忧自在。但是时的目睭看的是自在，多好参照咱人活在生死间，咱人目睭嘛无多看的是空气感觉，时的目睭是自在，咱人目睭好看。Thank you.

0: 中国。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中人之茶，饮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笑貌气。福气真正到现在，工作效率真正是真好。如果时常饮人参灵芝茶，补充咱身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有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精彩，精气神旺，轻功有力。咱的身体若是需要你健康，必然要做家己的保养。人生就是要好命，要生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好，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到永永健康。将在这台东强零脂肪一大罐600cc，一天300cc泡温水做茶饮，一天饮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好行。将在这台东强三支精，内面有东强包装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因素，佮加上超纯大型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都是咱人体所需的。因为是咱长期啊，较海中吸收到的元素，会当加强咱的视觉状态好。将在这台东强三支精。就是药啊，有银河汤，半淡薄啊天王丁，可饮可乐喉，连饮啊嘛来饮。将个七代中雄三支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若个泡30cc，多会当饮20缸。只有一个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点个出台，共同升级。

想你的。

0: 玉窑红莲店，主要新厨房，玉窑二尊烧烤鸭，我心从头单相信，因为水入二之后，哇，翻倒一时，何况是万物至尊的堂里，咱呐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在高温就爱高温，何况是地母温呢？难怪地母温情心似海，养育之恩他不知，同样不知。地母之缘，咱爱在；地母身体，地母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福气是开发自然，上天发落一段，一段半路开发自然。两千八百一十万，一百万元，三千万元，三百万，一万万亿，一两九九，一万万亿，一两九九，万万亿，千千万亿。同乡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爸爸爸爸，你唱歌唱得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话可以说吗 ？FM88.7，花莲广播电台。
2: 咱蒋家七代东雄宋之星，全名是蒋家七代东雄系统仁宗林之星。东雄系统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仁宗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水果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蒋家七代东雄宋之星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上涨。

0: 雄总一丁收下，谢谢。
1: 做山鬼树五颗的五颗的大马内眼睛里好奇阿迪难道你的本周将怀将将近和另一个名字是卡里善，意思是冷热高盖子气候温和环境有利的所在。当送礼物的土地便是咱收藏当中的重要作品。在这个时代大同之下，土地早就褪去了农村民，是早一撮失去着土地的产生性。土地过去是汤氏家河山王国，有人讲当时土地所制作河山，全部啊退出，会当抓着半分钱。讲着用钱开另外土地之外，土地人会想起着去。
2: 小桃有三岁，八大岁，梅亚岁，上一岁，还可用有地雷发蓝，一直是四高节。五云在学做来小桃子，一段天是 FM 四段，一段时间是 FM 88.7，回行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在咱们电话外关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桂平指教。

什么？

听众朋友，咱准备一段，大家平安，大家快乐，我是阿斌。今日一开始，咱呢，以上这首李宗盛大学，这阿斌正准备运动完，然后是南投的广告台。这首呢，第一首歌是《九八》，我听的歌曲是《九八》的歌曲哈。大家都在收听啊，《九八》来了。

你那上一次见我的白眼低头点，今天是我的不见，我也想起

Come back for.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跟着这九八呢，非常感谢咱二零二零大节的嘉宾，叫陈志忠先生。咱早在节目听，阿斌在咱主持，咱时间大，今天大家收听啊，阿斌在咱主持，咱时间大，今天在咱今天啊，阿斌在咱主持，咱时间大，今天大家收听啊，阿斌在咱主持，咱时间大，今天大家收听啊，阿斌在咱主持，咱时间大，今天大家收听啊，阿斌在咱主持，咱时间大，今天大家收听啊，阿斌在咱主持，咱时间大，今天大家收听啊，阿斌在咱主持，咱时间大，今天大家收听啊，阿斌在咱主持，咱时间大，今天大家收听啊，阿斌在咱主持，咱时间大，今天大家收听啊，阿斌在咱主持，咱时间大，今天大家收听啊，阿斌在咱主持，咱时间大，今天大家收听啊，阿斌在咱主持，咱时间大，
阿兰作业我们会帮啊，其他地方呢，我们尽量帮。

0: 有一点就是有
1: 工作呢，小心点啊！哈，不管多么多工业时代呢，就是个大空啊，是吧？他们也面临嘛呢，就是个新农大空啊，是吧？广东人面临大白相关呢，不过就是新旧大空高空都有可能啦，哈。每个人进的时候呢，呢，得让小心点啊！到底有啊不？哈，不可能啊，有可能七十个班的人，我诶，听说的讲可能会小心点。啊，当然，这套这个不是我清楚啦吼，我是看到讲有一对刚兄的报纸在讲吼，讲这天气我都讲有可能影响不大啦，什么种种，诶，对什么机场有可能调整出来，啊，其实也调整嘛，真好啊，像这嘛美女的薪水嘛，相关那种调整啊，这薪水里面在十一档调整了呢，啊，有人讲什么种调整啦吼，外口的生活的物价，嘛是一直在调整，你像比如一个朋友在讲，其实这嘛处不太累呢。在厝拍卖，但是还有厝地嘛不止。以前呢，台湾真正寸土寸金呐。这个台湾这个车，讲台湾的房地产都比台湾还贵，你讲有影无影？我一个朋友就讲安尼啊，讲哦，因在住伫台南，啊囡仔伫高雄咧咧教册做老师啦，啊囡仔嘛伫高雄咧做，啊嘛就咧申请在台南教册，爱伫高雄咧提供较俗，如果比较贵安尼啦。啊，其实哦，嘛唔知想那个厝地嘛是很贵呢。啊，比如说就是因为做这个 vlog， 什么的钱哦，工作的钱还是挺拍卖的，真正。这个大楼，这个大楼，啊嘛这个摊子，啊嘛的，啊当然大富的啦吼，啊所以当然是啊，因为这拍讲的吼，这厝吼，就是啊，这个三区就是这种的。咱这个少年家哦，唔敢计划的，嘛原因之一啦吼。啊，所以政府这个政策咧，鼓励咱这个少年家是办公薪水的调整啦，为了照顾因生的囡仔啦吼，啊一寡租厝的补贴，甚至讲贷款的补贴，但是出地贵啦，啊，人家出地贵呢啊吼，啊，就是给咱各大家做一个参考。目前的是25555，啊，但是咱就要打控制。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吼，啊，咱们这个电话是25555，我关起加控制。这个22岁就查甫人吼，啊，你查甫人，咱查法官都唔叫呢。啊，这个啊，那这个通知了啊，三号这个囡仔吼，到时来用这名做符号，安尼对伊的未来有帮助。啊，受到影响，所以这阿妈真担心呐，啊，真操烦。啊，伊十七岁的老婆。替这个孙啊带过这个困难，希望这个孙啊会当安尼做一个主管，啊以后较注意一点，哈哈哈，不要实在担心了。你家里有最好的十多人，都最简单哦，是靠下条件。啊，你开始拄着关键的关键，伊可能有食酒啊，钱啊唔知影。那要甲做一个酒精的质量伊无问题，啊无啊当然十八万块。啊，最好的对少年家，伊食太有人啊。这种话蛮好啦，18万块，伊申请18次，一期交一交一万安尼就好。虽然我交就对了，但是伊交一个月啊，我也交一万尔，剩下17万有冇好差？最后是这个阿妈，这个阿妈烦恼就最过十波啦。伊安尼唔交，会影响伊未来前途。给伊17万上上的内多，安尼来到十八分就可以就存了交清了。这个时候，啊，加甘心，啊，加心痛啊嘞，啊，实在哦，第一个下车，啊，就安尼摇摇摆摆，又惊慌拿下，啊，心虚啊，都几十千七万，啊，十八万，啊，这阿妈收到，是先做下来单，一共做这一半钱，啊，这个单量真轻的，爱惊这今仔拢唔叫吼，未来还有关心，啊，我目的一条好路，安尼就完美啊。啊，这个他顶多这五大片，伊就是讲安尼好啦。 我安尼迄条老本吼，17万就叫阿少少个，伊用这个钱来当安尼感染着伊，爱伊个心就对啊，为安尼重新一个开始就对啊，就像安尼，哈哈，这阿妈就是阿少少年家吼，阿你也是，但阿妈对你较好嘛，你就爱较仔细一点，较仔细一点，这老本呢，这老本呢。我天之大地主任的设计长发生一个人在创作的事情，其中有三个是国中生的，啊到底有什么代志呢？张三妹八点十八分接到报啊，讲几个人在相拍啦，个人在发呆呢，啊个人在受伤呢，到底什么原因呢？啊有大地主任叫哦，派这派出所来派这关警来加现场先，双方面一直没有相拍。叫我这个算是都没看到的民众，我看到很关怀呢。讲到事故这个下里，啊，这个姑娘的时候，那是真的。想问你妈到哪个家了？谁来的？啊，这个代志就是对附近的建筑公司发了什么通知？对，建筑公司呢，这条也是啊，在这个做山也是啊，这个废站，在这个也是啊，废你这个事故这个下里，这个公司没下来，你说？这是部分，我们呢，这就是我们的个体的意识的人朋友的啊，都是一点生物啊。他们他这两个是一个一个不是你们，你哪个要么再多的要再，他这么最讲的是这种三年，才不过的是两个学生拿到了，中国三品的六等，他跟那个什么下面什么部长啊，下面等级。因为工作也要相依，工作有空有休发，可能他起码都有人尽量的在处理，每到你的处理，这五年最短的速度又把这个不行，这个一项项目都准备处理，哪怕打来这个要再看，他提供的补偿和费用，他补偿，所以呢，可能是另外的，他可能会加入啊，这个账最近的到底会不会过？他东西很下雨，所以说呢，不光是你有用，还有那几个人在害我们。像那个是刚才我们这个这个火车的出国，然后每个人在出国大概应该多少钱？就是你要包括这么几年的，然后通过你如果说一出以后啊，那就是很多东西你要想要定时的，那个要多少钱啊？你要在这个公司足够去哈，可能该要再请几个人，几个几个人，你在那个市场呢，公司的财务报表找不了，估计你可能开始不顺。啊，这个这个财务老师可以的啊，是几个人？我经常也和几个人去帮我去做。不过市场的老师首先是那个，所以你要你好好跟住的看这个，没什么用的。这个设备提供人，这个设备呢，老师已经过去了，我看了啊，也提出了这个很大保护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不用的东西的保护，你干嘛去提出？你这设备呢，给送教育的老师的，我看到很惶恐的了。你初中跟五中，他们五分过去，但是阿弟他没什么成分教材，他有这个保护不在心啊。这个社长呢，给学校又找个老师来去做心理，是吧？我这个社长呢，老师当社长的第一天公开的话，他找个专门工作，找个工作，后面我老师是职业在公司里面，这个东西这个社长老师里的最大的老师有啊，那社长的老师当家后边，他做下来的做出，他写几天都过，不一定要做完那个保证好好，因为分数会按这个过啊，他工人老师是的。经营工作也好，上班呐，啊，工快到北出来啊，跟行政系统运作呢，是有的解约啊，啊，是有的换机，啊，是有的啊，各种的啊，什么呢？啊，但是呢，都是中端端的，啊，就是呢，下面行业的买卖，正常的收费呢，啊，这个收费啊，都是政府代为来收的，啊，大概是跟市场有关的，其他这些都不是主算的，还可以呢。然后啊，这个在这个我们很多是有全国全世界比赛的多，啊，出国做的老师啊，他怎么还可以？还是要讲我们自己的人生呢？他不如不用做更多事情，我做多些好老师的案例吧。那大家分享，帮你聊天哦。啊，就是工作啊，没有不工作的，是，你做自己的工作。 是骨骼工作需要什么技能？像是青蛙会翻吗？可能是会考虑说什么？我们这个啥子东西能够通过这个身体上的青蛙的大脑组成的科学？青蛙的能力，骨骼的再次增值的快乐，为什么青蛙会发现这么一个？这假设青蛙正骨骼会翻吗？这个就发生了什么？他不和没有他的能力，不能兼容。假设我这一在后头，宇宙是一种假设，还是浪费的？而且宇宙的这个东西是重要的，它到底是真多，或是假设是在拉扯，还是在别的利益？我认为人和宇宙的界限是没有的，不能这样啊！难道假设需要人和利益怎么区分？他说一个真正喜欢而做在拉扯，你我总是看到满足，不是要有。今天我就是讲的，他不是不愿意出来的，因为我下定心，就跑到他的后面，拿自由女的去打，他都想问我的感觉，多数人家讲，很下子看，他那看不要他喊了，我听到，就是他他老喊，因为其他东西是别人的，而且一个的找到家，大树树立一个灵性，他就看着朋友这样飞，他就要飞过三马索。那在一般来讲，马进城的警察干了警察的也成立了哈。他是咱们今天都在谈哈，他是讲我们两家讲的距离，到我到出现我那距离爱上班，他是来提供咱两个公司那种不要管的，还注意其他的那里哈，不然你怎么安全上上就没有安全上上了哈。然后呢，也不是出不来去，不过我可不知道。今天从二十年级出来的青年，从这一块来到百安鸟房，这边人家呢，这边人家关呢，从四间里面啊，这四间房呢，啊四间房做吃播啊，起码现在是二十年级出来，啊这边四间房二十年后啊，然后这边瓜是大概今年很降低，然后你那看看，大概七八更多，二十年级。

0: 那首歌听了出来，其实就是爱情很实际，而且真正的人生。那有点那些离婚的那样痛苦，好像只能来保护。现在如果是在听痛苦的话，这种东西哈，来了那还是在一个过程里头去分析，还有一定的理解，一个理解是离婚的那样痛苦，好像只能胜利进攻者。
1: 好，你现在讲啥了？不要讲了，好多人。
2: 对，台湾还有一些管，我们这边安全，关键是受打压，我们不亏，外亏多。那给干啥了？寡人家的呀？我你看我的房子在哪？台湾，那你最最想回来？
1: 最想回
2: 来？那就最想回
1: 来。那那讲，我政府要停工，是往前啊？那我看你吧。
2: 再管，
1: 还是换吧。
2: 管不了，你叫我当时我讲，当时我谈哪个讲？
1: Yeah.

做了多次的工作，所以哦，你要对他再次专门去了解他和公司的情况。所以这个人需要做出来，这个人做到这个人的他都需要从人生每股啊这个人他打通你知道吗？你要都不得不去的。他两个人也做行李做的很充，就不好能够多人去他呢。那么他不给钱，加班的话是他五代，那没错，那行了。还有其他的优先阶级，他像可能孤立学生代表的阶级，啊，像自己做的电厂，你怎样的去成立？他是一个不干错呢，加入为股东不干错呢，很多的高盛员，医疗不好的情况是他很多的，不然做什么？什么？很多有习惯呢，他的肉多容。他有什么钱？你看安东尼啊，那么辛苦的，因为我们想看安东尼啊，他卡好就没办法，他不光喜欢那树压的人，他的弯弯呢，第二天的树他不要丢的，他丢的是这个钱，然后他在那尿尿尿尿尿尿尿尿，这妇女主动来走过来要先规定树压的人，他的弯弯，因为给安全做了多重要，要用好了，因为这个东西是不是受很多多重要。先是那个过来将咱的筋骨啦，不然你行路袂自在，脚会酸痛疼，手会举袂悬，袂堪要行，袂堪要徛，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应好吼，只要绝对会较好，袂较歹吼，安脚骨够用，啊配合咱运动来个做，啊吸收这日头维生素 D， 安尼，家己进一站看遐咧靠别人吼，啊脚骨咧较够用安尼啦。另外那是放无尿啊，胃真高尿，这种甲肾气有关系啦。肾气衰弱引起放无尿，也是高尿尽头。爱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养甲咪养良好的龙啊。肾气无够，肾气不足啊，下丸虚弱啊，啊放尿袂舒适啊。一步尿爱用低头放卡尾，啊胃爱放卡擦擦滴。有女朋友做安尼羡慕的，啊是讲咱中辈时大，拢唔敢出门呢。口中湿湿淡淡，那时候听到水声，伊就想要放啊。口了也未放，也未透，伊就放落去。那种镜头，天宝的用龙丸，你甲赶返来吃。过咱的膀胱吼，本来油脂当用起来安尼，天宝的用龙丸你甲吃哈。补心你去，热水消肿啦。另外那是内困剂，天宝的降火过脑丸。失眠加班，健康积极着，内困剂身体袂好啊。健康头壳痛，头壳疼。阿伟精神颇动，这样的情况嘛，心情操劳，困眠不足，这头壳爱过。你个头壳无过，计讲精神无好啊，啊精神方位注意力袂集中，天宝的降火过脑啊，这条西藏安徽条天麻做主剂啊，天麻除了头壳痛、头壳疼，西藏安徽啊，可能你血流循环较好，阿伟阿妈关心安南，硬吃硬听，天宝的降火过脑丸你个吃吼。啊，若是目睭有问题咧，食咱天宝清液，面膜人过一个眼底啦，蒙雾生涩，看袂清，看袂明，看物件咧夹夹，看物件咧杂杂，根本是大目睭拢安尼好，点点擦擦啦，啊，无就是安尼，饲料方法又细细的，目睭安尼酸痛，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吼。啊，食咱的汉药来过一个眼底，天宝的清液，面膜人啊，赶紧来吃哦。无清楚无明了，电话敲入来，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来来听放下四点半咱的系统的邓大姐，加听听好正文细管的很高档，再来欣赏哦。

询问。来和平的歌可以讲叫做《放下》哈，就是咱启动的曾大姐叫冰店苹果公司的产品，敢交代和平的歌曲。现场定位是252-5500，麻烦市人都爱加06。咱若头一摆咧过别人公司的产品，哎呦阿冰甲你寄，较袂去看你的样。252-5500，麻烦市加06。咱这游客啊，部分游客宾馆有点数吼，小馆的2点，大馆的4点啦吼。啊，若每满12点，还是每满24点，拢会用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啊，你若无清楚、无明了，就要敲你来问阿冰。现场电话是252-5500，麻烦市加06。咱这中话是大讲，叫我讲较慢的，多讲几届啊。忘记甲电话写伫个电话档，安尼就袂袂就是伫安尼吼。没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一只白灵犀啦，人讲白灵犀车蹦机车到江阿奇，跋一倒讲捡到2仙钱，啊结果伊唔是啦，伫个车顶当中的白灵犀啦，受伤惊未出来，啊难保啊，紧我紧的紧来甲救，这卖叫性命啊，紧点，公司新营分局警备队啦，讲哦，这个案子啊，这个民众报案啦、啊。过桥路到这中山一路遮有一只白灵犀停伫来遮啦，啊可能哦足惊伊有过往的南来北往的车辆弄到呢，进行相当的危急，这个警员同款哦，这些是白灵犀嘛来甲救援嘛，马上来到现场啊，发现着这个白灵犀真正的受伤呢，无都飞啦，啊未飞了用行的啊，啊即马车辆搁坐暗时搁暗嘛，即马关键提这个乌色的塑胶袋啊，啊准备来甲。合一个阿要甲救就对了啦吼，阿嘛维持这个交通的关键，好你家在顺势把这个白灵犀安尼甲救起来，阿即嘛当然先带转来迄个派出所啊，阿通报农业局、动物保护处来甲了解呀吼，阿即吼肯定爱甲有迄动物病院啊，来甲救治就对了啦。看这个白灵犀啊，伫个车顶咧不断咧徘徊啊，阿即吼阿听讲造成交通的安全。阿妈今只白灵犀又弄一个跳跃路啊！呢，阿即嘛白灵犀一直加哔哔哔哔哔，吼阿妈正听话呢。阿白灵犀听着哔啊声呢，阿加因报告伊个人个店家顶阿卡，阿即嘛加报好起来了。吼，阿即白灵犀可能受够惊起来了。阿卡掉兄弟也知影，这白灵犀哩，哦做大只呢，嘛袂细只呢，阿袂飞哩，有冲动袂飞啊。另外，在中国一个司机来送货，这一般的相款嘛，啊，只是小可停一个名，竟然车顶去用安尼开门，伊无锁啦。台中北区一种相款嘛，讲哦，这贼啊安尼门个扭开啊，这货车司机都讲啊，昨午在啊临时来遮送货，啊，刚刚一段时间了，这个等来发现讲，开到也无去啦。

内底个证件，佮囡仔健保卡拢无去安尼，啊，内底佮有现金损失差10,000块啦。即个当然报警啊，警来调即个监视器佮即个行车个记录器，发现讲有一个车温呢，查甫人，车温查甫人，安尼佮摇即个副驾驶个门，啊，佮转者即个物件啦。我当然你着爱来了解啊，啊，即天足紧个你也去啊，即嘛算晚餐呢。讲知影7:30啊，啊，走车，走即个早班个啊。啊，来到一种循环呢。啊，你离开这个年啊，怎啊讲奇怪呢？台湾治安就真好，但是话多，一查到一点灯念知影。你离开了，伊就话欢喜的啊。啊，不过这个行车记录器去到1000里册呢，所以这个你应该足紧的了解啊。哦，所以今天我咧讲啦吼，买了最简单，但是咱吼，有哪只问将司机吼，啊，跟咱民众啊特别注意吼。车离开了，虽然是短暂的停留，但是想也是设定的。有時候我們騎車也有時候車也不在過這樣也不在這拍照啊車給你騎的啊就漏了、哦、所以、哦、想要是做的啦、啊、再來就是說車上、哦、不要放一些重要的東西現金不要放啊想要在車上都放在銀角而已是不是這樣、哦、啊有哪有啦那個行車會放在車上這樣啦想要是做起來做起來這樣新地一個20幾歲的查甫人過去因為都沒有駕駛无驾照，啊，拢开骑车、开车拢身份证，加上交通的违规啦，每集20几万，即个交通罚单啦。即卖执行署来个强制执行，伊是有套路，伊是有套路啦。但是吼、哦，即个种迄个心得分数嘛，你甲讲吼，虽然你逐个安尼考安尼考，但是实在是你即无驾照，你爱考驾照。即卖即个执行人员，虽然你甲执行者的好心碎的。动作甲任务，阿爸甲这20几岁少年家咧讲，讲哦，你要阁遮少年，你应该诚意可靠的，你唔通干那要交这个交通罚单，赚较侪你就无法度去交，啊，你要阁少年，年轻遮长个呢，是毋是？你要诚意考一个驾照，啊，遮个罚单分期照纳无唔得，结果这个少年家听得落去呢，伊小小有道理啊，你打20出头岁尔，啊，你着累积20几万，就是因为你拢无驾照啊。啊！你逐天上班，你若无驾照，你即马你搭，那各用你阿弟，毋是同我哥搭。所以讲哦，少阿个少年，阿即下个有工课，驾照一科科，爱听的都一样。阿听的阿个，即下即个少年家哦，安尼嘛是同我一家驾照科掉的。阿即下迄种罚单20几万，安尼，快点分期，阿个做一个叫拢会成。我讲嘛是对的啊。证书咧讲哦，虽然你是咧执行执法任务，但是嘛是鼓励讲你犯罪的人。哦，你无驾照，你就是爱考驾照。你食酒，你就爱戒酒。哦，啊，你唔得，安尼个加班的呀？啊，无你也一个嘛是跟阮哥的中国会发生这个代志。我感觉是对的啦，吼、哦。另外，依然照，依然五个照，只小火车弄到台电的变电箱，炸煤造成规清河停电，哈、哦。这迄个附近的民众讲，起码是安那啊，过早呢一点垃圾啊。要吃暗顿的时间呢、啊，宜兰关五八乡这个街呢，讲在二星路两段站的暗时啊，小车弄到边啊变两声，砰一声吼，足大声呢，造成规清河拢停电呐。啊，他站在吃暗顿的时间，饭包打煮好，啊，规拢停电。五十九岁说八这个啦，一个电啊弄一个嘛，着车惊呢，啊，心花脑震动呢，下手拢切着伤呐。经过酒吃了是无啉酒，无啉酒啊，到底是安怎开的嘛？唔知影，多头唔开啊，啊弄着变电箱啊，下晡5:52人接到报案啦，讲伫个立新路这个街，砰一声好大声呢，安尼呢，紧联络这个种迄个台电来处理啊，啊，佮影响着边个车变路的呢，所以加在这个高速上便宜吼，啊，迄个不要紧的，小可闹进风啦，有够热的呢。哦，这哦，那时啊，造成规生活停电呢，啊，这可能要甲台电来赔呢。所以开车要细里啊，有时暗头啊搞啊吼，所以有时啊吼啊天色暗啦，啊有时啊吼，你也得注意啊，佮疲劳驾驶的路啊吼，所以特别注意啊，开车要小心呐、啊，小心特别是本吼。来咧听是小好听的歌，提供这个车票，这是咱李林啊，李林咱的于大姐在顶站门关的。迄、那个雍容王咱交代好听个歌曲，啊，另外邀请秀美大姐来听听这雍容王，咱好生完细管的秀美大姐，各位收听这首好听张秀清的歌，讲叫做《
车票，零五零五五空空，外关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张秀清感谢叫做啊车票，我嘛这个歌嘛真好听呢。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真日讲。电话定位是2525500，那关机咱来卡电阿斌，咱的就是06，爱来卡做打新，来跟进一个广告。
1: 怎么样？
2: 哎，我晚年
1: 这边嘛。啊，你吃那个苹果用的晚节节的，那个香油啊，哦，啊豆油拢好啊，就对啦。
2: 对对对。
1: 啊，安尼啊。
2: 啊，个苦蛮好
1: 食。苦苦蛮好食，啊，你豆油啊，豆油啊，啊，今年才十几年啊。
2: 十几年啊。
1: 哦，安尼啊。
2: 啊，我到那个胃卡到胃肠溃疡啊，诶，我家医生讲拢袂可能。
1: 嘿嘿嘿。
2: 啊，溃疡我食。吃十几档啊！
1: 啊，
2: 啊，今仔一工啊无食，拢困也无困。
1: 啊，过那晚那个直接也困了
2: 哦。我吃到上礼拜。
1: 啊，没有。
2: 嘿，啊，吃了哦，我有三工啊，面无食哦。
1: 嘿嘿。
2: 啊，阮大嫂讲啊，你也无去食药，我讲唔免啦，我要来困啊啦。啊啊，讲等啊。
0: 吃咱天宝的过那晚，吃十几档的西药的爱困药啊，你嘛改起来。啊，西药爱困药哪无食？都被困住了，啊，所以有一个习惯是，啊，即马即个妈妈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咱这顺咱也无习惯性，时间到就要来困了，甲咱治疗改善啊真好。另外，即个妈妈腺瘤、睾瘤、放尿有泡，食咱填补的雍容丸，嘛食啊真好，要甲咱做见证。就是明仔天来介绍咱填补的雍容丸嘛，放尿做袂舒适啦，啊，胃真睾瘤，啊，胃是放无尿啦。放尿排泄爱对头放较慢，未使你要放放尿啊，唔放真紧，一步尿底下放足久安尼。放尿未舒适的天宝的用用完你个食，你若放无尿是搞尿甲肾气有关的，人叫做肾气衰弱个，啊或是肾气不足下完虚弱，天宝的用用完那个食，勇敢的用良好的尿啦，这顺的汗尿你个食。过膀胱呢，放尿买种排泄爱大放爱轻。啊，胃是一骨了，底下吐一波。查甫人放尿安尼吐一波呢，带尿头渗尿尾。啊，女性朋友做安尼渗尿、渗尿的啦，也是咱这中辈是大吼，做个尿失禁的些，裤底拢湿湿澹澹。那这种情形，拢甲肾阳不足关系。填补用用完过，放过你个大肠来食。高心一气吼，放尿的大腹会清上好吼。啊，嘛是安尼真美，平素起来自我抓啦，影响到咱的困眠啦。填补的用用完那个食。啊，困着困眠，即马歹困着多呢。暗时啊，困未起，失眠高峰，耳根支支着，歹困歹落眠呢。咱天宝的过脑丸一个食，咱的专名叫做天宝淡火过脑丸。这个是从安徽到天魔做主做的，一个眠困了无好，对讲头壳晕、头壳疼，啊，困比就就多。啊，即马精神了歹，主要就是一种呢。啊，精神了昏困嘛，也真精神。天宝的淡火过脑丸一个食。这个是我卖阿妈做闽南人，而且安顿顿，很多的干会过脑丸你个吃，那你西藏安会当帮助咱的血流循环好，啊，他个讲他个听，咱可以吃些西药的制品，愈吃愈重，很多的干会过脑丸，内底有天麻治疗，他个讲他个听，这个产品只要盖周子啊，只要未困就做啊，啊未困就精神歹啊，啊耳根咧叽叽叽呢，啊为吃些西药爱困药啊。妈咧，每顿困得边来边去咧过时间呢。啊，一个眠困了无好，头壳蒙车车，啊，精神就歹，血压就升悬。长期来讲，身体袂好吼。苹果的降火过脑丸那个食，过那个头壳话头壳爱过哈。啊，要过目睭先过眼底，目睭安尼蒙雾生涩，看袂清看袂明吼，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啦。苹果的清理并无还是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那个食。看物件，加加看物件，杂杂啊！目睭无加无加呢，中辈是大年纪有啊啦。啊，目睭无加呢，那些人眼拍照好，你嘛唔知咧啥。或者些咧运动，去骑啊，人眼拍照好，某咪人啊，你唔加改回啊，唔知咧啥，无啥啥哩。苹果的清理并无那个食。过一个眼底吼，吃了好嘛，又会细细的，这种个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哈。目睭要清，目睭要润，要明，眼底先来个顾好。另外呢，筋骨的问题，骨头的酸痛症，天宝的好症丸那个吃，脚头做无力，大头唔在吧，啊，筋络做歹，做个安尼酸骨软痛骨折， 咱天保的好正丸，这落落这个古板甲过关灯啊。这个吼、哦，天保的好正丸这个药啊吼，遵照古法数十味的中药材，自然去制啦。什么叫古法？泡椒汁制作汤头，咱步步行照起工啦。对你骨头的酸痛是拢靠咱天保的好正丸，这药有够力的。泡到咱骨年酸痛的地方，只要几搞伊就知。白白各部的药啊，咱的产品家己的药厂。所以要加钙球剂，你个吃吼。骨头的酸痛是靠咱天保的好正丸。另外呢，益生菌你个爱放的吼，骨头做骨头多的益生菌你个吃，咱就有价值，都有好困。爱放那个吃，你刚刚同你大家都复习啊。这个益生菌这个药房不哩在这啊登记啊吼，无清楚的你也要电话敲你吧。你牛电话是25055，大凡时咱就爱加06，要听。樱花姐妹感谢十八高年，我等下要来电台共享哈。二五零五五空空，华冠七加空六，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钢尺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邵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古罗水溪、老金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字，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无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伫这。
6: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鼻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首快乐的出棒的歌曲当中，再回来咱的直播现场。阿斌跟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两点钟的时间，四点到六点哦，甲阿斌在空中，咱欢喜来斗阵，这是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啦。阿斌跟咱主持服务，阿咱的时间是着天宝公司。上天的天遮蔽咱平安的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油厂，来伫咱信赖啦。阿斌所介绍每一件产品哦，拢经过卫生署和咱许可里头，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吼、哦。啊，你也头一摆，你个别公司的产品来阿斌给你寄，咱较袂去管掉。0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我关心咱就爱加06。来第二段的节目，咱要来关心这个立刻，阿斌讲一个立刻，大家做一个参考吼。啊，话咱准备是咱毛阿公哦，咱这汗药话哦。咱这中部时段哦，你吃汗药是正确的认知哦，你莫当作消炎止疼在吃啦。有那些哦，为咱中部时段吃可惜呢，咱吃那个产品，有那些无耐心啦。其实哦，吃药爱有耐心，够有信心，一直吃咱这个汗药。汗药不是慢啦，汗药是疼完过分，你莫当作消炎止疼在吃。咱这个是消炎止疼的歌，啊，为当作神丹在吃。啊，有那些你要放弃的时阵，就是药啊。等你来发挥作用的时阵啊，听完过分打你只认真吃，安然做一个彻底治疗。安尼讲食了好，以后要食保养的，啊，你能食两顿，吼、哦，安尼也是讲减食两粒啊，安尼。俺公司做产品拢真本真料，话讲哦，咱的药丸较甜啦，确实咱药丸在做甜啊，啊，这就是咱真本真料的秘诀啊。啊，平常无讲，大家嘛唔知影。诶，话人讲别人的药啊，软软，那食糖啊，薄薄啊，免配茶，讲足好吃，哦，佫甜甜啊。迄个超过一半拢蜜啦，安尼是要食药，唔要食蜜呢？咱配合卫生署的规定，含数70%，超过三分之二的药粉叫做药丸，爱含数70%，安尼较会打开血杀菌啦，吼、哦，安个消化蜜。虽然超过三分之二拢是真本真料，虽然药丸较甜就是安尼，啊，所以我也无讲你唔知影，哦，你讲我别人的药也好，人家一千粒的，伊拢也免配茶，安尼。十粒甲薄薄的好，啊，都好食。我跟你讲，你在吃蜜，你是在吃药，哦，所以我这个秘诀，我定在讲咱家己的药厂，俺对药材料在咧检验，这边咱咧监测，最好交卫生单位，这叫层层把关，哦。所以像咱公司伫咧市场这么久，是原因咩啊？那个产品上都有功效，有功效啊。家己的药厂啊，哦，所以哦，咱是用实在的甲大家交陪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哦，0525500，我关心咱就爱加空六。来来关心明仔拜四甲后日拜五的日课吼，后日拜五就连假，像是做连假吼，明仔去上班一天就去买尿困啦，吼，袂歹哦。来明仔的日啊吼，明仔就是24节气的寒露啦。啊，时间过来足紧，秋分过来寒露，佮过来就霜降安尼吼。明仔载日啊，较袂遐水，是月破日，一寡结束咱较慢的吼。但咱明仔载要祭祖、要斋节的面，破土佮安葬这种可以吼。明仔载探病无适合无，拜时的好时辰，天光卯时5点到7点，日时下晡1点到3点，申时下晡3点到5点。出时暗时啊，7点到9点。拜时的喜神西北，财神东南。拜时穿着小鸡衫，58岁，煞伫个西边。来啊，后日，后日是拜五吼、哦。拜五日啊嘛较袂遐水，是8月29，8月最后一天吼、哦。明仔日拜五日啊较无水吼，一寡结束人较慢。啊，拜五的好时辰，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申时下晡3点到5点，酉时暗头啊5点到7点。拜五的喜神西南，财神正西。拜五穿着小狗57岁，煞伫个南边。看起来拜四到拜五日日较普通，我大家做一个参考。气候部分即马早暗今仔继续凉咧吼，啊，但是哦，这个凉可能明仔载小可会回温呐、啊，今仔日。台湾本岛新北的潮汀，敢若18.8度呢吼，即透早透暗吼，平均的温度，未输咧大自然间开一个冷气，22度到23度左右呢啦。啊，即明仔载可能你时啊温度会稍微回升，
啊，有人讲啊，上实际年假到底天气好啊歹啦？拜了可能有水气较济啦，啊，礼拜甲拜一就可能阁收煞吼。啊，所以有人讲啊，拜当一大兄，咧放年会甲袂影响着，可能小可有雨水啦吼，可能小可有雨水哈。今仔日甲明仔载大台北甲东半部拢有小可湿湿啊雨，过到了这个嘉义以南的山区嘛是够。嘛是有雨水呢，嘛是有雨水吼。啊，但是就是讲国庆的年假，第一天拜五，台湾的东边才有小块湿湿的空气的来，安尼吼。啊，水气小块增加啦，但拜了的水气就搁较减少，安尼吼。希望好一个好天，安尼国庆的烟火，啊来遮看烟火的人较袂受到影响，安尼吼。啊，有人讲啊，风台咧，风台对台湾拢无影响。啊，中度的风台彩云。天都的风台小熊啊，加入另外一点懦弱，这拢对台湾无影响。啊，若无影响，咱就免特别去讲啊吼。气候部分就是讲早暗出凉，小可有水气。出门在外特别细腻，尤其呐早出门暗顿的人，多休爱踏一下哈。台湾的股票今仔无啥起热啦吼，今仔是最后落十六点，大盘的指数收伫个49,806点。每卖成交量无够一条，9,259亿，今仔落26点吼。台积电今仔无啥输赢，无起嘛无落，一支股票2,585块吼。今卖价格甲涨差唔多，一支今仔是16,600块，大家做一个参考。好，安尼，立刻讲了啊，气候报告了，股票收盘讲了，刷下去，咱咪听一首感恩。感恩的歌曲，这是咱洪大哥来到新芽大安药房，各方填报用用完，讲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吼，再来欣赏哈，感恩好听啦，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来好听的歌曲，叶启田的歌声，讲叫做《甘愿》，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甘愿》这是咱洪大哥来到台湾药房国边公司的产品交代吼。咱来到咱的指定药房国边公司的产品，咱到哪里听什么歌曲，大家免客气吼。你甲指定药房交代一下，可能要听的时啊，八点到十一，再到十点。阿斌主持的时间，还是播时啊四点到六点，阿斌就来做安排吼。阿斌的服务时间伫公司吼，会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啊啦，播时啊，咱就四点到六点吼，这两旁会当啊找着阿斌的本人啦。你若头一摆要购买，还是要问咱公司产品的价格，还是要问咱的食法，问咱的点数兑换，问这两个房伫倒位，拢欢迎大家吼。电话到卡里吧，0525500。那关系咱就加控量吼，非常感谢啦。来了解其他的小新闻消息吼，这个、南科边有一个有名的产业，就是新奇的毛豆。这个、毛豆对身体真好呢，哦，啊这吼、哦，为了办这个毛豆节17号啦吼，这一个月17，南部这科学园区哦，这迄个英文的成绩袂歹啦吼，带动边啊才能发展呢。啊，伫边仔新市区，其实伊个保留传统的毛豆的栽培啦，啊，这真有名吼。啊，即马农会才要来主办产业文化，伫个即个月17，啊，就是后礼拜，用这个少年的方式、青春庆典的方式，包括遮毛豆做的一挂商品要来展示，邀请大家来体验，安尼啊做一挂 DIY 啦，未歹哦吼，这是绿色的金啊，加绿金就对了啦，这有特色呢。这毛豆吼、哦，这已经哦，已经办18档啊啦，市场嘛特别来遮来做一个宣传吼、哦，而且市场委特别讲吼，新奇的毛豆，毛豆节活动，一路起来就像囡仔成长同款，即卖已经18岁，已经要成年啊，就对个啦吼，啊，对学习到成年安尼累积经验啦，找到家己的方向，即要行入后一个阶段啦。其实毛豆是足好的物件，营养丰富。啊，个力量个低，啊，所以即农会即嘛即甘心，啊，即用心，把即毛豆吼、哦、做做者加工的食品，哦，毛豆的香肠，毛豆的冰淇淋，啊，个册条，特当吼，伊的产业的价值已经达到几百万了咯，相当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啊，所以讲哦，你呐嘿，后礼拜17号你若有闲，全国乡亲来参加即产业的文化的活动哦。来吃在地风味啦，啊，看这新市这毛一挂景致袂歹哦吼，保证互你有价个有利安尼袂歹啊吼，这是在地一挂文化吼，新市这个景大家知影吼，10月17毛豆这绿色的金呐、啊，叫绿金呐、啊、吼，啊这是一挂产品啊拢袂歹啊，大家你那个高官新市区的农会，超市嘛拢买会到，网络应该嘛拢看会到吼，啊这来做一个欧米亚鸡嘛真好啦吼。邀请大家做来吃这个毛豆，啊，另外三大客户有吃的，迄个秋天哦，大家拢知影枫叶，那个红叶啦，这哦银杏拢粉色安尼，泡泡草都水的对个啦，啊，你若唔知道要去佚佗，哦，来三大客上好耍，三大客阿边嘛个人做介，我看来这大一面啊，绝对心情真好啦吼。这是个东北贵乡的应用南投的三大客，吃的红果内底一挂红叶啦，银杏拢粉色啊。两三成都水哦，啊，够有大片的，这个泡泡草够水的啦，规拢红叽叽啦，吼、哦，啊，别说抱一个红地毯安尼吼，特地来行行看看，啊，来只大一面，吼、哦，是咧溪头只行行，啊，来三下溪，三下溪大一面安尼，啊，伊即马哦，山区的天气真凉呢，哦，因为小块冷安尼，啊，所以讲哦，这满山红叶开啊足水的，啊，搁这个泡泡草都红色的足水的就对个啦吼，别说抱一个红地毯，啊，你若有闲。来三那溪只山顶来行行看看，啊，昨天我你感觉讲哦，我可以只水的所在就对了吼，这袂歹哦吼，大家来行行看看的哈。三那溪大家有闲吃饱趁到早，来山顶大一面也上好啦吼，就是三那溪这个吃，一挂迄种的景色真水啦吼。另外国庆的连假啊，唔知要去佚佗吼，一挂主题乐园拢有讲哦，啊，比如讲你若生日免费礼拜身份证。哦，伊个一挂配合的一挂优惠袂歹哦，即北中南遮的种迄、那、落、個，迄落游乐区啦，拢配合讲10月7号到10月11，交通部的观光署咧表示，全台湾的主题乐园拢来
杀出公这像是一个限定的优惠啦，佮结合月底万圣节一挂迄个避鬼避怪的啊一挂趣味点，啊大家来遮佚佗，无论是用身份证的对对碰，啊是迄个做好十月初十的生日的人，啊是变装，啊是迄个大人囡仔做伙来，拢会当找到一挂好康的呢。比如讲六福村，伊就用身份证的对对碰啊，哦，啊过来就是讲为优惠。啊，比如讲绿武庄园，接着一挂主题游乐区，嘛是咧，哦，有一挂优惠的活动啦。云仙乐园嘛有啊，只要你国庆日、冬日，你是迄个国庆宝宝，你的生日的10月10号，云仙乐园嘛会当免费入来安尼。啊，剑魔山嘛有一挂优惠的活动，所以北投南街的讲迄个啥一挂种迄个乐园，拢有一挂活动，你当下了解看卖吼。力宝乐园嘛有啊，18岁以下免钱安尼吼，啊这是好康的，就人家大家嘛咧抢人客，拢是安尼吼，啊大家加减来这甲行行，加减来这甲看卖袂歹啦吼，就是国庆人家要到啊，并特别甲咱做一个分享甲报告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啊管事员就爱加06。这依然的各中心啊，这个伫学校对顶尾老仔都来挑伊呢。抢救几下工啦，无多啦，而且家属嘛真伤心啦。讲过有，医生讲要日本佚佗啊，结果依然某一个私立学校啊，讲这个国中生住伫学校的宿舍啦。啊，国中一年的年，毋知是住了袂歹，读册问题毋知是安那呢？九月底透早，迄种训练工对学校的宿舍啊跳落来，啊结果吼、哦，跳到倒伫个草坡啊，啊人训练到紧通知家长啊。抢救几日工啦吼，结果啊，真讲伤重不治死亡啦。这个家属虽然真伤心啦，阿妈签这个器官，我要管这个器官的同意书，或者囡啦啊，可以当留一挂爱心伫个人间就对了啦。延续着伊生命的价值啦吼，而且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呢？讲哦，九月底还会再7.5啊，好好啊，生活伫咧变少，看到讲一个人趴伫遐。这个通报的这个国中一年也行啊，啊到底是挂落来还是无其他的他杀的嫌疑啊？安尼啊，安尼看人家欺负嘛无咧？国中一年啊，而且家属我真伤心呢。啊虽然是超过几啊天，但是无多啦吼，啊无多啦，啊嘛是巧伊安尼。啊起码就是家属吼，讲哦，把这个器官关出来啦吼，啊家己生命当延续落来就对了啦吼。啊，无多啊，较迄落啊，这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呢。讲这囡仔碰时啊，食点啦，啊，食有礼貌啊，啊，讲我家己，迄落对家己的要求也真高。那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打十个钟的呢。啊，家属伤心归伤心啦，啊，囡仔吼，伊都关这个器官啦，安尼啦吼，就是台中的一个新闻消息。另外，中华的路口好，轿车架、小宅的老伯啊、甲抓囝安尼弄一个好，飞10公尺远，两个拢送病院啦。中华市中央路甲向阳街口，哦，昨下暗发生一件严重的交通的事故。这个轿车沿着中央路啊，嘛唔知是安那西往东呢，啊，到伫个路口，甲这个用迄、那个伫迄个种啦向阳街这个车，啊，一个老伯啊，再一个抓囝啊，叫小撞到啊。老爸甲抓囡仔甲乌多摆啊！吼，这喷伊个10公尺远呢，啊，砰一声偌大声呢！我咧家在紧急送病院，生命袂要紧啦吼。这吼、哦、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呢。啊，今仔这个弄到的影片有迄个公布出来啦。到底到暗时啊8点啊，啊，这是闪灯呢啊！啊，闪灯就是有一个指导，有一个监督嘛。啊，你莫讲指导啊监督啦，就到路口一定爱停啊，较慢啦。啊，轿车到后都要烧撞到，啊，桥都要是一个老伯在一个抓囝，10岁的抓囝头小块受伤，啊，老伯是手骨受伤，性命拢无要紧，啊，这个开车的啊，这个驾驶是无受伤啦，啊，到底是安那拢无咧检索啦，我就讲到路口拢无检索，莫发生这个代志，你老检索开安尼，所以我定爱讲莫伫遐回讲哦，你知道无让我干多。我来讲，国家小姐做大哩停甲慢，大家有咧遵守无？拢无咧遵守，唔该发生代志。哦，说到路口，因为这个无合计灯诶，还是闪盲灯诶，大家拢爱特别注意吼、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虎头鼻子乱》。
这是咱住伫彰化，来到红星药房，这边田宝勇龙元萧大，萧大姐，咱交台好听的歌曲，来，共同来欣赏吼，《虎头鼻之恋》好听，252-5500，保管期咱都要加06，感谢。

0: 来谈诗灵感恩节虎头鼻之乱哦，早期台湾的第一水库就是伫虎头鼻啦，虎头鼻叫老家啊，吼、哦，生活的老家啊，啊，这人来做阵啦，因你啦灵感唔知要倒位，买咱来虎头鼻才行行，保证袂太车哦，啊来做阵才行行嘛袂歹啊吼，这条路线特地要大家来行啦，啊来虎头鼻才过一个船啦，才买咱大呢，马公会咱龙岩呢吼，虎头鼻之乱好听啦吼。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台北广电，现场电话是252-5500，外环区，咱得爱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恁拢恁头在吃呀？
2: 对
1: 呀、
2: 啊。
1: 阿丽哦。包
2: 括
1: 我
2: 做
1: 手工
2: 的，
1: 伊
2: 拢
1: 做残啦。好，做残哦。阿丽，阿丽骨头甲拍了滴啦。
2: 我拢会
1: 生，
2: 嘿嘿，
1: 哦，阿拢生到伊啊，
2: 伊用卡生头顶，
1: 卡生头哦，
2: 嘿嘿，
1: 好，阿好在话咧，嘿，
2: 然后我咧做，真好，
1: 啊，你嘛真有耐心，真乐观啊，你吼，
2: 系真乐观啊，
1: 你较早心脏拢会安尼擦哦，嘿，安尼啊，
3: 这边的另一边，
1: 好，
3: 这个拢会家己做减毛，
1: 好，
3: 微的，
1: 好，
3: 阿个反正唔该是当时咧微，但是一工拢会微啊，
1: 好，
3: 阿你啊愈。愈感觉，我阵看过也是压得愈重愈微啊。
1: 嗯，
3: 我感觉讲奇怪，我听阿玲妈讲，我感觉嘛好呢。
1: 哦，食那甜不拢是嘛，就这种好。
3: 哎，拢好。
1: 阿玲哦，暖了吼。
2: 哎，我做先。
1: 哦，阿你食什么药啊？食好用。
2: 食好正丸。
1: 食好正丸哦。
2: 阮头几日拢这，迄个做肩胛头拢足艰苦安尼啊。
1: 哦。
2: 啊，佫食这个，我唔爱得好。
1: 阿玲哦。哦，安尼都有效啊！
2: 系有效，系啊，即个云南白嘛，正好用咧。
1: 啊，云南白你咧用啊？
2: 我叫到加水去用嘛。
1: 哦。
2: 啊，即卖拿滴个小块来听，啊，加薄，加薄咧，啊，加薄薄咧安尼。
1: 哦。
2: 安尼佫仲啊袂听咧。
1: 安尼啊，哦，还是有进步哦。啊，你规挂机，
0: 挂过去去啊，出去话安尼无爽快。啊，不然咱的云南白药。这个南北药是家庭必备的良药啦，这里用食的话拢会使，健康啦，还是胃疼、胃出血，不南北药这真好用吼。另外，这两位妈妈因头的拢做粗工，啊，一个是脚床头安尼酸啦，啊，或是肩胛头安尼酸啦，啊，拢食咱天宝的火正丸，食甲真好，你敢做见证？啊，变来介绍咱天宝的火正丸啦，脚头的酸，脚头无咧骨头的酸痛。天宝的火正丸你也该吃了，不然骨肉安尼烧磨出个问题啊，酸酸酸酸啊，啊要徛也徛袂在，要久也久袂落起来，这个骨头的酸痛症哦，足艰苦呢。腰酸背痛啊，为40秒50斤啊，不管是伫遐咧酸痛，爱抽咧，啊为做个吊脚筋咧，中背时段哦，走路足袂舒适，行无两步脚都袂自然哦。咱天宝的火正丸你也该吃，这是固筋骨的专门药。咱内底有骨棒跟骨关节啊，骨头内底用，这个关节爱流裂，啊，为咱先较安动动啊，啊，筋络吼啊，足拢缩个蛮难呐。天宝好正丸咱个食，下爬楼梯爬袂起哩呢，啊，落楼梯惊跌落来啦。即马甲透这边要起床哦，啊，就安尼好，退一步啦，起来腰酸背痛，啊，脚哦拢有那些拢安尼，那爬起了拢惊袂起呢。其实哦，普通时咱运动哪会做？脚按摩啦，拍拍的啦，吼、哦、啊，脚两个脚咧站站的安尼，吼脚底安尼吼，你就想要拍波啊，你加运动，啊，日头爱晒，吸收维生素 D， 安好正丸咱加食，只要三顿加食，加安过骨头、过关节，即个时候你感觉脚叫做有力，主心椎加咱一股脆生气血，消筋痛，填补好正丸，强筋壮骨吼，过咱的骨头啦，骨头过好吼。会行会说靠快乐的人生啦，啊那目睭的问题就爱过眼底啦，目睭安尼蒙雾酸涩，看物件安尼个个，看物件安尼杂杂，中背时段安尼目睭是咧退化吼，安尼点点擦擦，啊吃着放过目睭，目油安细细做那咧好话呢，安尼啊笑一个目屎，买目油安尼滴咧，吼够济就对啊啦，天宝的清液并无安尼个食啦，咱普通些目睭拄啊讲定期检查以外，点一个目油水啊，食一个汗药。过一个眼底，啊，市面上嘛就要八八款啦。过眼底，甲咱这边吼，天宝的清液面膜丸， 啊，要顾身体，天补的利金配吼，这浓缩的哦，地底食两粒盐，食两粒就好。这利金配啊，冰起来七零二八不咧卖，前几工、前几工利金配咱个食，反乌白人心变彩色的吼。啊，那是放无料中，也是真高料，这种叫做肾气衰弱啦。来食咱天补的用用丸，这个叫温心化气，这个叫利水消肿啦。肾气不足下丸虚弱，放药未舒适啦。放尿爱大白爱清爱该放就放，啊你袂调啊胃唔是啊，听着水消就准备放落啊。啊胃是安尼要放放无啊，唔放紧紧啊，一暝变数起来四五多，影响着咱的生活甲困眠哦。填补的养龙丸，啊不是填补的养龙丸对无？唔对你个食。过咧膀胱过咧腰子吼，勇敢的勇，良好的良啦。另外要过头壳填补的过脑丸，失眠搞梦耳康叽叽叫，一个眠足歹困。啊，面困了无好，隔天就耳康叽叽叫啊！啊，便秘丢丢多啊！啊，有人是用脑过多啦，心神操劳啊，啊，歹困啊，歹困，头壳晕车车，头壳听做安苦呢？头壳晕，头壳听天宝的降火过脑丸那个吃，这就西藏安徽就天麻做主剂啦。西藏安徽有化火作用，帮助咱血流循环好，天麻治疗头壳晕、头壳疼。这生命做啊介周至吼，失眠搞梦，耳康叽叽叫，面歹困啊。人得爱困，就身体较会好吼。啊，来食咱天宝的降火过脑丸，顺的汗尿哈。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心爱的麦考》哦。这是咱大地，嘿哦，来个自行药房，过边天宝轻易啉不完。啊，咱的庄大哥跟高台要听的歌曲，做来欣赏哦。

来好听的歌曲，心内麦卡，即马这首歌是《魂走孤霄三千里》吼，这歌咱蛮只去听的啦吼。来讲几下社会事，大家了解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在感恩节中辈是大服务啦。人家叫产品哦，人家也特别注意吼，人家写唔对吼，万件唔对，安尼就麻烦啦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头一摆若要过尾，阿斌甲你寄，阿袂挂唔对。现场电话是252-5500，外观前都要加空六。这个高速公路大货车像那奔波呢，哇！这驾驶掉在内底呢，啊，这性命会生死更唔知影呢。讲今仔开大货车经过高速公路，在台南关庙路段，啊，突然失控啦，规台货车像那奔波啦，司机掉在内底，相对来到地，看已经恶卡，就是无喘气、无心跳啦。紧急啊，送病院呢！啊，这到底会生会死啊？佫唔知影是安那开安尼，你也知影是冲了伤紧啊？是安那？啊，驾驶着伫内底用这破坏器材啊，每一百年顿啦，每足久呢？啊，真弱呢！这到底甚物原因嘛？唔知影呢？紧送台南市立病院来个救治啦！啊，佮冲了病。

铺你嘛唔知。另外，这个李伟高金素梅前办公室的主任张俊健吼，因为破坏这个迄个卡款嘛，结果迄个气爆，哎呦，已经走路啊，几个月啊呢，啊，这件代志帮助伊走路的人、接应的人，这已经抓到十九个人。今仔个抓到第二十个姓林的，搁一个二十一个姓谭的，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嘛是同款，拢甲帮助啦，安尼哦，啊，这以上台北地检署来进行啦，即卖已经有二十一个人共同在帮助这个高金素梅办公室的主任，姓张的这个都忘得掉啦，啊，听讲伊也要走呢，啊，拢走袂出去啊，即卖咱海巡拢过条条啊，啊，就一千万交保啊，啊，破坏这个电子的卡款啦，啊，即卖走咧拢。啊，即马已经通缉啊啦吼！啊，即哦，经过足侪人，拢安尼甲斗三工啊！啊，带五星级的饭店，啊，变装啊，想要啊，为接应，啊，为是安排大呢啦，啊，为是照顾伊日常生活呢，啊，无台湾细细啊，到底是要走去倒位啦？已经十九岁，为是收啊，啊，为是交保，啊，即马佫抓到两个人，已经来到二十一个人啊啦吼！啊，即我是感觉应该是抓第二口，可以拢抓袂到，你也想无？高金素梅的前办公室的主任，细细张的一个啦吼，啊，这我感觉应该抓会到咧，啊，即马已经过，哦，抓到二十一个人，吼、哦，第二十一个人，你啊斗三工，多忙的人啦吼，会、哦、甲安排车辆，会要安排偷走，会安排大呢啊，真多啦吼、哦。另外，这个、二十六岁姓的查甫人，去年甲出现借钱啦，啊，佮要出国留学啦，想袂到伊也无去啦。啊！甲钱提伊做头路啦，结果失去联络啦，安尼啦，是安那失败哩，啊唔敢面对厝内人啊，啊嘛无想要甲厝内联络啦。一年外来哦，四界弄溜咧，一直到警方伫台北车头附近一个网络的咖啡厅，临检的时候发现两奇怪，啊，这个人在厝内通报失踪一冬，啊，你看我无要甲厝内联络啦，伊讲我都唔敢转去啊。你留学也无去，做生意也失败，啊，欠人一寡钱啊！即马今年同因老母啊，你毋知因老母啊心急如焚，应该通报一当啊呢？安尼俩你都毋知哪去找你嘛？我都毋敢甲因联络啊！即马好咧加载，警员临检找着伊啦，讲住伫个网络的咖啡厅啦，安尼呢，拢伫遐拍电动的款，细样的查甫人啦。最后把罪人团圆就对啦，罪人啊讲啦，好啦，过去代志过去了啊啦。啊，都甲存借钱啊！啊，讲要出国留学啊，我也无爱去啊。朋友甲招，讲来拍拼事业啊，结果了一苦底屎啊！我咧家在这老母啊吼，啊，听着警员讲伊平安呐、啊，啊，即马联络讲叫倒来厝里，甲厝里人团圆就对啊啦。其实吼、哦，有人时啊，这是安尼啦吼、哦，你都失败就失败完在啊，你走偌久啦，安尼啦，啊，厝里人拢会甲你谅解啦，啊，一个忠心做人安尼就对啊啦，是大人。他讲较歹听，也是会危害囡仔啦。哦，只要你平安回来，总是有机会嘛。吼、哦，最后这个细伢子，总算跟老母啊团圆就对了啦。另外，这个细伢子过年人，伫京东十一月二十四号过年啦，在这个虎航对日本的奥克纳瓦要登个通知的。啊，那过年机啊，搁咧，也搁咧，也搁咧滑行，伊就开始咧用手机啊。哦，就咧底下叮咚安尼就对了啦。啊，民众登记啊。我们这飞机有规定呢，爱全部拢确定啊，才能用。哦，伊就伫安尼好用，所以用到超超价价呢。对吼、哦，爱罚钱哦，一万块的新台币，一万块的新台币。爱照时间，哦，你袂说人家飞机啊，都还袂还袂停好，你就开始咧使用手机啊。这唔对嘛，你啊影响到飞机了呢，或者是安全性的问题啊。所以我这个福建人啊呢，罚一万块，罚一万块。啊，本来买也无收呢，买也无甲无收呢，现在无收你该买新的，该买新的手机啊吼，照规定来吼，还照规矩哈。来，我们听一首日本歌听吼，这首日本歌曲叫做《落大雨的那一日》。到底咱李林来到地名药房，过边天宝永良园，咱的詹大哥，我们来听日本歌曲《落大雨的那一日》来做个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今麦应该感觉吼，落大雨的迄一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头一摆来买个别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较袂赶唔对。现留电话是252-5500，华冠七加空六，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正啊，你今日搞做见证的啊？
2: 我来跟你讲哦，嘿，迄个食目睭，迄讲叫做
1: 青鱼冰毛丸，
2: 嘿，迄种哦，阮翁哦，嘿，阮食目睭西，我老老目睭黏黏哦，食三罐多啊，食两罐就足好诶，阿舅食第三罐啦，
1: 好好好好，
2: 啊，有迄种哦，做五年阶段玩的是我只啊，
1: 好好好，
2: 五年阶段我是咧边啊，香菇椒的事哦，哦，食三罐多，好溜溜，清清淡淡，哦，我腰头真是足好诶咧。
1: 早起食阮的甜不过那碗食较正好，吓
2: 吓，
1: 哦，一段冰冻比较清呀，啊，恁早起是食安怎的？哎，
3: 就
1: 困袂起
3: 啦，
1: 困袂起哈，啊没有，啊食下较好困了呀，好好啊没有，啊，
4: 你讲买的都好剩完，
1: 你讲买甜不好剩完，
4: 哎，哦，我就是关机呀，
1: 哦，
4: 就是关机的，你下昼要去甲你叫一罐。
1: 好啊，你啊，
4: 哎，
1: 啊，你是这样，那后面搞做给你。
4: 特别好啊，
1: 哎，
4: 特别好啊，这一罐做保养，太犀利
1: 了。好啊，你哦，啊，你是啊，你原底是安怎啦？
4: 原底就加酸加麻。
1: 酸加麻。
4: 嗯，加酸起来吼，我大家那口红病。
1: 安尼哦。
4: 哎，
1: 啊，起码食甜不好，是原价都好得着。
4: 嗯。
1: 哦，安尼食。
0: 这个是加酸爱麻。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即个妈妈佫因翁目屎哥安尼流呢，啊目睭安尼生黏呐。食咱天宝的青鱼面膜丸嘛，食甲真好，啊皮肤面安尼了。食咱天宝黄鱼解毒丸，啊另外即个妈妈因查囝困袂去啦，啊天宝的过脑丸甲食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分享、做见证。今日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睡不去，身体不好啦，长期来说头脚晕头脚疼，啊精神就恍惚，注意力就不集中，精神不好啊。咱日时要有一个好的活动，暗时要有一个好的睡眠，这个睡眠就是要恢复咱身体一些代谢的机制啊。啊你长期睡不去，拢爱靠遐安眠药啊，靠遐西药镇静剂啊，这不是办法啦。啊为食安眠药啊嘛睡无四五点钟，啊底下咧过时间，这以前的人讲一天睡眠啊睡会多眠。六点钟至八点钟嘛，你若困未落眠，结果就安尼耳孔叽叽叫无大劲吼，啊头壳安尼戆车车呢，啊头壳戆头壳疼啦。天宝的降火过脑丸能够食，头壳一定爱过，啊市面上过头壳药也足少啦。咱这天宝的过脑丸，就这个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者，四面九方耳孔叽叽叫，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啦，吼、哦，这汗药较有底，咱疼完过本啦。牛奶火气大嘴大嘴的靠天宝五年阶段完，做完咧布一挂有诶无诶乌板面头安尼，啊地水新冠无用止嘴干，天宝诶五年阶段完，下轮体诶毒素足好用吼，天宝诶五年阶段完甲关灯来吃哈，扫天宝诶定烧散呐，最近感冒稍微正侪啊，天宝诶定烧散用足好用，食咧引粉诶吼，先甲传一罐啊，大多啦，所以咧扫，你要开始写配温诶茶。开始又有诶粉末甲甘要拿吼，咱即用足好诶姜食咧引粉诶吼，天宝诶定烧散。啊，若输咧过度，心情不灵哦，心火无够，天宝诶养心丸你甲食，足够调车惊。啊，迄个心花糖咧五十三汁，即种心火无够吼，天宝诶养心丸你甲食哈，洗心火啊，甲咱过咱诶心脏安尼吼。啊，另外若是放无尿啊，真够尿。胃是放无尿，胃真够尿，这个是肾气衰弱，肾阳不足啦，下元虚弱吼。天宝的用量啊，那个吃，这够尿啦，啊，你放放无，唔放紧紧，是咪变数起来四五抓，恐工作无力。天宝的用量完咯，你个吃，补心益气，减热水，个消肿哈。嘛，这个问题咧，就咱天宝清的面膜完那个过一个干底啦吼。惊光畏光，看物件夹夹，看物件杂杂，啊，把这块点点擦擦，这种甲干底有相当的关系。天宝的青鱼面膜丸是固肝底目睭的专门药，市面上目睭啊八百款，固肝底给人一味，食比个人就知，食会较好，袂较歹吼。要固目睭，先来固一个肝底。天宝的青鱼面膜丸，啊那排榜的天宝的益生菌，咱这有加数，够好困啦。咱公司做产品拢真笨真料，普通话咱无咧做，有效较要紧吼。你拿咧古本寿古道波的益生菌你个食。 两间道理大概做舒适啊。经过的问题，天不好正完，过骨头，中筋中骨，你也走路做袂自在，做袂舒适，脚头做无力。天不好正完，主心最难生气火，消筋痛，啊，甲恁中筋中骨，骨头过好用，啊，人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哈。天不好正完，非常常在吃啦。来，最后一首歌曲来听蔡琴感唱这首好听的歌曲《抉择》啦，你我的五五空空，把关系人都爱加控制，跟侬来欣赏哦。

今日关系哦，就是首蔡琴写的《抉择》的歌曲当中。阿斌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吼。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那关起咱就要加06。安吉在明仔载播4点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天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1: 啊，冰箱买漏仔？
2: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烧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啊，座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洛江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陆军族的聚落。相传伫咧金国时代，陆军族由东北吉林省福建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谢，改完颜为莲，伫咧台湾西军发展。陆军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在的梁厝庄有4000个。福建的梁厝庄有一座梁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
5: 潭子有一间占地3000平市场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历史和文艺气息，是一个设备完整的市场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这当真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茉莉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好，欢迎咱今日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嗨，是我阿吉，阿哥在开业啦，好不给咱后边这时间哦。这个就进行欢迎咱今日在收听吼。啊，都这么上吼，咱在进行的时阵吼，拢嘛来请了这几个来宾吼。这几个来宾吼，哇，一些拢气质的，健康足有根据的啦，吼，拢足有根据。所以说，你这种有人瞎费心哦，啊，所以就安尼介绍这个啊好的物件，安尼，我咱的朋友来吼实施哦，来发水，因为啊，咱有这些话都无必要的，是不是啊？不出去啦，哦，啊，所以说，这几个代志就差不多，啊，所以说，咱要透过这串手机，啊，你就当去了解到很多这些这代志，安尼吼。啊，所以也许前面这个，那么今天讲啊，那么今天哎，请了几个来宾，我都讲了这健康的事情哦。那么有那个听我嘿，空八空空空，我是三零四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那么因为做这个事情哦，哎，咱阿是讲哦，阿兄你带手机什么物件？咱讲这物件真真好，阿就是介绍。但是咱的这边有人个，唔知道，哇，这到底是阿妈伊阿好，哈吼，阿妈伊阿好啊，你啊，所以说，咱的特别来宾吼，拢有去甲你介绍吼，互恁搁较熟悉，搁较了解，今日今做到，你就感觉较放心，较安心嘛，你吼，诶，你亲像讲我，这些人我讲，啊，惊咯吼，就应当减肥啊啦，吼，诶。这降落营减肥，瘦身，吼、哦，这当然是安尼啦，是 有差啦，有差啦，总是哦，有练啦，有行，总是有差。啊，但是我讲啊，咱这一这个啥，医生伫咧讲啊，专家嘛伫咧讲，伊讲，咱有足侪人吼，他们上班都，啊，那找工作要运动的时候，拢找什么时间运动？下班嘛，休困，吼、哦。啊，有人下班啊，休困，啊，再去公园运动，吼、哦，啊，各位人就去这个好餐厅，去这个健身房运动，这当中，但是要专家有公园其实吼，迄位人讲，啊，我怎么有运动啊？啊，不过身体怎么他妈跳不熟悉的安尼啦，提不起劲哦。专家有讲，伊讲吼，你运动的时间哦，爱用了就。你若做了两个月，就做了解了。反正哦，你运动就是要早上下早时，吼、哦，一日头拄出来的时阵啊，你用气较旺啦，你用气较旺。我安尼个暗时的时候去健身房啦、啊、吼，也是讲去这个公园啦、啊、吼，迄个精神就是用啊，较阴，吼、哦，这阴阳吼，这对调那些。这个情形嘛，所以说啊，动起来安的是刚刚讲嘛，早上去运动是会比较好的哈、哦。啊，工人的贵宾来做长队啊，然后啊，有人讲，我一天啊，拢嘛行路久的路呢，哦，逐天嘛行万外步嘞，吼、哦。所以这养生之道吼，一直在慢慢栽啊，那个行万外步嘞嘞，吼、哦。啊，所以讲哦。这个产业为讲行万外步，伊就想讲啊，我安尼行吼，会当来促进这个吼心灵代谢，啊，来帮助这燃烧过来这卡路里吼，啊，这个产业讲事实上啊，人讲哦，唔免讲嘛，逐天拢爱行万外步，才安尼减肥。这研究的人员认为讲，啊，这项的研究甲这老大人吼。所以我们拢做相关的，就我说啊，就是我当行，无你是变怎的吼？实际上就是讲行路，吼、哦，行路是一档啊，一档，吼、哦。啊，我头先有讲啊，哦，你若是要运动上街好，就是讲要早上，吼、哦，一定要一早起，一早起勇气较大，吼、哦，啊嘛暗时啊，午时啊，或者变较阴。好、哦、阴阳，所以阳三也是会比较好，嗯、哦，所以就是安尼、嗯。啊，所以讲行路是爱啦，行路是爱啦，哎，啊，你行路时阵啊，嘛配合着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哦， 咱这体内主要这二氧化碳的这个问题啊，嗯，所以嘛是往上慢多
1: 啊，
0: 堆积，嗯，这样呢就是说上面增加还有代谢量，
2: 嗯，
0: 哦，
2: 嗯、对，
0: 就安尼，这么简单的，
2: 是，对、哦、啊，起码去加落去，是的啊，
0: 哎，
2: 啊，起码就流行的哈，
0: 就流行啥？
2: 就流行的这运动，就是超慢跑，
0: 超慢跑，
2: 嗯。
0: 超慢跑主要嘛是，干阿是咧房间内边安
2: 坐。OK， 那会使，咱会当伫咧外口走，买当伫咧房间安尼走。但是吼，有些人做超慢跑，
0: 哎，
2: 因为吼就是讲吼，咱一般吼，一般的慢跑吼，当下较紧，好，咱超慢跑吼，伊就是真正做慢的，好，就超级慢的慢跑，好，你就是一抓咯吼，佮较快一丝丝啊，好，啊，但是个。做无够吼，咱其他咧走吼，大概就穿了迄种天多，吼、就是轻松安尼吼，体较比较较紧淡薄啊，啊比一般慢跑较慢淡薄啊，
0: 吼，
2: 朝伫咧中间安尼，
0: 就快去走路的路
2: 啊。哎，对啊，但是吼，你就是爱有迄、那个，稍微爱有一个迄、那个，律动的迄个感觉啦。就啊，即马吼，就是因为这一边行路比较好，好。伊个燃烧脂肪啊，也是对肝心血管啊，伊个就会结果吼、是比一般行路效果搁较好，啊，而且比一般的慢跑吼、搁较袂伤着咱的关节、所以起码足侪人拢用这种超慢跑，啊，有诶是伫外口走，吼、啊，有诶是伫处理安怎走？诶，处理起码是会当个搭配一个音乐节拍吼，啊，轻松啊，安尼吼，别关闭，
0: 吼、
2: 关地安尼，轻松安尼走，买晒，好、啊，起码就是讲，哎、这超慢跑是节，起码看流行的运动，
0: 反正有运动，
2: 有
0: 走，中低步走较好啦，
2: 是，
0: 是，啊、但是有时阵，那么刚刚走的时阵，就是要达到那个效果，有跟他谈成功，啊，那么起码要吃什么物件吼，比如讲，你要吃破目睭的，啊，你的目睭就有什么问题？加了精哦，能够快速的得到那个答案呐、当然这是上盖好的啦，快速的，快速的能够去吸收，你当然就较精确一点答案啦。啊，比如讲，迄为人搞尿的啊，对不？迄是真苦恼，你明白？现在是背起来还好呢，阿伯若做完时阵吼，你背起来就细细做哪里啦？
2: 而且
0: 你个反应做完的时阵哦，嘛是干嘛？哎呦，啊是要安怎嘞？是要安怎那个顺序的安尼？阿妈安尼吼，阿妈安尼，阿是因为阿背的这个盖，你找包工七次吧？七次人安尼听起真好听。阿你若是背起来七盖吼，拢去找底看的吼，安尼叫做。啊，疲惫嘞！真正，就是安尼。所以说，身体的健康，有时阵，有时阵你来讲，找对方法啦。
2: 那
0: 么个人的需求
2: 是
0: 不一样，
2: 是
0: 啊、所以多听多了解，爱人朋友就是我讲，生命上盖好，健康上盖好，
2: 健康上好。
0: 是啊，你起码你有钱，你嘛是爱健康啊，对不？啊，你有钱，你若更无钱的时候，更加爱健康啊，更爱健康，
2: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爱去注意啊。所以讲嘛，个人是健康有很多啊。你看为人都因为那个贪欢，成功控制不好水，啊，就迄啰什么脂肪肝啊，一关呀，有诶就会落去速度总飞啦，
2: 是，
0: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2: 对，
0: 所以这嘛是麻烦，啊，各有老大人上街去行路，唔通滑倒，一定要注意，我咧讲你那滑倒吼，背起来脚筋光光诶吼，过来去顺下来啦，啊，你那老大人袂惨诶，啊，老大人啊，这么一个过，伊身体一个过。因为是刚刚滑倒吼，背起来啊，脚筋滑弯的吼，没事。啊，你那是无咧过的吼，不头惨的吼，滑落去吼，哎呀，伊本来拢顺其顺其，啊，所以即马为人， 啊，那个什么人那结果拢无看到安尼啊？伊个当时伊嘛是拢在运动啊，做衫的哦，安那安尼，另外人就讲，俺是当时要跋倒的。你看，一个跋倒吼，伊就害啊，真正袂舒适啊。跋倒伊就不要多运动，多凌晨啊。
2: 对，这个上重要的关节，关节。对。
0: 啊，所以讲你不能起完了，啊，起完了这个没有办法。哦，所以讲爱注意，咱今天也是外靠，
2: 对，
0: 是属于很大。哦，也是来你那个飞机吼，你嘛赶快。爱穿着是大，好，一定爱安，这就是万一啦，哦，唔加一万啦，啊是加万一啦，就安尼吼，对啦，工作这边吼，爱恁平大家注意这个健康啦吼，所以生命上加好，健康上加好，
2: 是，
0: 吼，健康是最好的啦，吼，对，来，就将来就所有咱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从啥点位？
2: 控制控控控魔术三比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来加起来做工今天哦请我来唱歌

0: 来哟、哦，来哟、哦，嗨、哎，我跟你讲哦，他主要讲的这个关于的这个健康哈，
1: 嗯，
0: 就是大酒嘛，
1: 哎，
0: 啊，阿哥吼，
1: 哎，
0: 你为人骄傲啊吼，
1: 哎，
0: 阿多啊弄咧吼，阿个放牛手贵，今今麦放牛不钓鱼啊，
1: 哎，
0: 这大酒拢听有，
1: 哎，
0: 嗯，啊，你那话讲啊，要安尼速速钓的吼，
1: 嗯，
0: 嘛是有啦，但是少数，
1: 哎，
0: 少数，哦。嗯你说那真困扰呢？啊，查某嘛是这个经营啊。
1: 嗯，查甫查某拢嘛有，拢嘛有同工哎，有哈哈，无问题。
0: 啊，无人要出去佚佗过安尼啊？安尼包住
1: 我
0: 啊？
1: 他有诶吼，嗯，可是还是有诶是退化吼，
0: 嗯，
1: 有诶吼，是因为食药啊。比如讲，咱有诶食感冒药啊，
0: 哦，
1: 吼，还是讲食有诶是食可能高血压一下，以后因为伊诶促进心搏率，促进代谢。啊，有诶时阵吼，咱平常时好好诶时阵吼，可能无感觉，但是一食药啊吼，
0: 哦，
1: 嘿吼，常常去到诊所，
0: 好，
1: 啊有诶吼，就一种吼，年岁较大，可能有退化。好、哦，嘿，本寿到未滴，
0: 嗯，
1: 啊，过来就是本寿到未富，
0: 但是这放尿真系，这放尿吼，你到尾油脂拢太低，
1: 嗯，
0: 因为油脂太硬，到尾啊，去洗油脂就空路而已，
1: 嗯，
0: 对不？所以你看这个健康这爱注意，哦，到唔通刮到老的啊，唔通刮到，哦，即卖亲像到雨天啊，外口落滚吼。啊，你就乖乖蹲在厝诶，莫出去爬爬走。哦，迄位热爱安尼出去呢，那落雨天嘛拢爱出去，那奇怪，那关未掉呢？
1: 嗯，
0: 不是少年那关未掉呢，那老嘛拢关未掉。唔知是讲，查甫出去交男朋友，查甫出去交女朋友，可怜死啊！所以呢，这种时阵哦，我那个打电话，我拢个讲，你是交男朋友哟，还是交女朋友？
1: 无都爱找一个伴嘛，
0: 不是上加上话我来讲哦，咱如果比如你有顶三病的时候，讲到这我就爱先说讲，你有顶三病的时阵哦，好心，
1: 嗯，
0: 迄电话一定要接，唔通无接去，
1: 嗯，
0: 啊无接哦，即卖讲啊拢无甲你送，安尼啦，
1: 嗯，
0: 啊人爱等啊电话哦，那卡开了你又怎样外务出去哦，哎呀要搁开车，还要搁卡电话，哎呀那真麻烦嘞，对不？
1: 对，
0: 啊嘛甲你卡。电脑卡，啊，拢唔听电话，可惜呢，爱听这个，
1: 是，
0: 嗯，爱听这个，哦，这拜托这个安尼，
1: 吼，
0: 啊，那是有钱，你怎样，差不多当时给你送物件，啊，你就爱一点，吼，爱一点，吼，都免遐少等一个安尼，
1: 哦，
0: 好啦，哎，差不多讲到这吼，啊，这上个重要吼，所以爱去经过这个，哦，爱去经过这个，爱健康，爱健康哦。所以讲，这无好啊，真吼出声吼，袂使。
1: 我是为了等要出声，等不住。
0: 我看你是等到嘛，出声要坐去。
1: 不会啦，要坐慢点，穿对着啊。啊，你来讲到这個，就拄仔你讲这交流啦。你交流自己爱好判断，爱好判断，因为真正交流唔知，就唔知要怎判断。我常常讲爱分析个好，哦，交流吼，查甫来讲，有诶时叫互相规划引起交流，放袂清楚，哦。
0: 那你互相规划，敢是有时阵要放袂？
1: 对。
0: 啊，有时阵
1: 唔放清楚，啊，要放一输啊，
0: 是安尼。
1: 啊，放了了破开，流个流出来。
0: 安尼。
1: 啊，你都伊了互相去对着就讲诶。咱你对调了，对调讲啊，就安尼对调的，啊对调就了就接去啊。啊，你啊接久都惊感染啦。接久放无就去惊感染。
0: 会哦，一定会。所以我咧讲，就是歹
1: 有。尤其是吼，有糖分的，佮添有只火山飞弹吼。
0: 哇。
1: 哦，还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预防感染。
0: 哎。
1: 无你若有糖分的，你个伤吼，你放无清气，佮接去啊。啊，伊佮糖分。进步了会愈害呢，糖分进步了会愈害呢，
0: 啊，
1: 所以这爱特别注意，因为查甫人一无啥规划，会交流这一种情形。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女性朋友，女性朋友啦，这个是交流，有的是叫做因为少年啊，这个流多感染，今年几过了了流多感染，啊感染呢？ 肌肉做受损，会有受损的，所以才造成搞流。
0: 嗯，
1: 好、哦，所以这个搞流，这女性朋友想的，
0: 嗯，
1: 啊，佫一种是搞流，啥物事？因为做诶，当时伫你尿道发炎，
0: 嗯，
1: 啊，当时尿道发炎蛮搞流，啊、嗯，就半月挂，
0: 嗯，
1: 啊，这嘛是当时。
0: 所以为哪一挂吼，都唔敢半月。
1: 哦，系啦，有安尼啦，啊，啊，佫一种，啊，你若讲，啊，若正常来讲吼，你甲这两种拢排除了，暗时啊就你困，会到八精神八开变数超过两届，基本上拢是搞的，
0: 系，
1: 啊，只要超过两届哦，
0: 那
1: 就是搞的啊，一般来讲，拢差不多天天包啊一届呢。你若一年会走超过两届诊所，基本上是够。
0: 哦，那你比如讲胃吼，一几斤重哦？
1: 走四五斤。
0: 哦，伊讲长啊，伊讲哦，有时阵啊，半点钟会跳一跳，我腰酸腰痛的时
1: 候。哎，我拢免困啊，真正拢免困。
0: 啊，伊讲哦，放假可能用拢专门点请客啊。
1: 哎，因为这种的吼，这种的，你若讲有的人是腰子，家己明知家己腰子歹，腰子歹蛮搞的吼。有几万买高的，
0: 有几万买高的，
1: 有几万买高的。啊，其实真侪大多数人拢是，大多数人是因为你膀胱退化，诶，膀胱无来个退化，大多数人，诶，个在那个慢性的膀胱炎，啊，伊当第二个叫做慢性的膀胱炎，啊，其实慢性膀胱炎吼，诶，这是较好处理的，啊，因为有诶慢性膀胱炎，暗下搞了去找叫做加医科，伊会开，伊会做收留。
0: 哎，
1: 开收留你食。
0: 不过你慢嘛。
1: 但是我咧讲，你只要无食的，你忍着。你两只只要无食的，你忍着。
0: 啊对啊，啊但是安尼袂使，你袂使靠安
1: 尼。哎对对对。啊，所以即卖吼，即卖就讲，我咧做在我个人食吼，我个人食这物件吼，所以是互大家做好咯，非常好咯。哦，伊讲吼，这搞料吼，真正质量有够好。哦，所以暗时啊，这个搞得精力比较高些。太侪人喝落，你这嘛太侪，你这嘛足侪人讲迄个做哦，今晚也无食多吼。啊，伊只要伊今晚有改善，你要平常嘛无想更加搞。
0: 对啊。
1: 对啊。
0: 啊，人我也甲伊讲啊，恁有闲哦，就要做提肛啦。
1: 哎哎。
0: 对啊。哎，急着嘞，急着嘞。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搞不到，做到不容
1: 易。拢办法，啊，因为有诶女性朋友食到来吼，都是点子啥啦？骨筋老化去对着膀胱。
0: 哦。
1: 啊，那子宫老是这个，我建议的。这种的就算吃这个做，吃这个做，看不看不那个脂肪膀胱炎的人，这。
0: 啊，干呢？唔做那个规矩，子宫一下退退掉。
1: 无啦，伊做一个动作，咱会当拍的有无？啊，有子宫做起啊。
0: 拍的，哦，那个刚刚那个子宫受侵，赶快。
1: 那是你刚才的神经啊，医生也讲，啊，那囡啊，这头等未过无，啊，有诶，医生也就是讲，啊，你拍的无。
0: 啊，囡啊，头都细
1: 过。哎，很细过，赶快意思。
0: 拍的啊。
1: 因为你子宫咱坐咧，咱徛咧吼，咱徛咧，啊，咱徛咧
0: 是。我医生跟他讲，你跟他打破咧。
1: 啊，咱徛咧子宫也去对着膀胱，还是做咧子宫伊就是。诶，较早尤其是今麦超八十几岁，应该是今麦超九十几岁是正的吼。较早的囡仔拢生几大病，拢生七八个、生十外个。啊，生久了老食老来，子宫会灵异啊。啊，灵异去得着膀胱啊，啊就搞了啊。哦，还是安尼。啊，所以啦，这种的，我建议除了啊，即个做去食咱你着要讲即个做预防膀胱炎的之外，哦，啊，佫一种就是安那去做这动作，哦，去拍个，拍个啊。卡层头，
0: 跳高，
1: 跳跳板的，
0: 太高了。
1: 你困进前做一个，卖东不困的，卖东困的时候就跌掉，哦，安尼就卡袂。
0: 安尼对对跌掉吗？
1: 卡袂跌掉。
0: 安尼，
1: 啊，你就回到一个等下，你上起码嘛等下两三点，你再去做做。好，他爱困你啊。哦，当中进来个啦。
0: 安尼咯，
1: 系啦。
0: 安尼三步那是有安尼高烧变数的吼，足高烧的吼，伊要困进前来，就安尼。
1: 无，你只要初中对对上个。啊，你若讲较单纯的是，干那膀胱退化，都无教。膀胱退化，你除了提臀，啊，咱要夹的这个动作。
0: 夹的夹的，
1: 你顶爱食一块物件去保养这个膀胱。
0: 啊。
1: 你无食物件去保养膀胱，我讲实在，你如果你得靠药物，啊，都有不固然错。啊，所以我伫咧做无中，我专心啊，工作食物件。食物件是非常的珍贵。啊，这是伫咧咱讲的医学单位吼，伊毛伫你互你做，伫你使用，伊拢做。啊，所以是较好的，啊，较好的物件，所以做。 啊，伊你来正常正常型的，啊，这是天然的，啊，伊个煮，啊，这较贵，啊，是物件真袂歹，哦，但系我来个台东这是啥？你那暗在搞的，这里真真好用，
0: 袂歹用，
1: 哦，你这真有人在东东好用，
0: 哎，啊，这按注意点。因为讲嘛，你像我们搞料吼，伊唔是干锅面，干锅嘛有诶人两阿妈做拢有面，啊，搁有人吼，因兄弟嘛拢有面，哇，真麻烦诶。毕竟我讲迄敢是唔是传染嘛，敢是家属诶。
1: 啊，这样物件吼，那无大事，要做好你个健康，我你个健康卖老化，卖发炎，再来做干锅快炒锅这样。都找我了呵，这样中国的，这样。
0: 注意看卫生好啊，不是有得感染吼。啊，我你讲，即个有得感染吼，无偌久就过来啊，无偌久就过来啊。啊，你个有得感染，你讲无去个食消炎的之前吼，哦，可以冻袂掉。
1: 哦，袂袂冻。
0: 哎，胃严重，爱去住院。
1: 哎，有得感染吼，你卖靠死哦，你讲有得感染嘛严重吼。感染到膀胱去对无？膀胱佫感染到迄个做咱的尿道，去你甲腰子，急性的是腰子炎的洗腰子。唔是开玩笑，正常我都捌拄过啊。这一点吼。另外一点是哪呢？咱女性朋友若是讲尿道炎吼，一般拢会去做诊所吃药啊。吃药有煎的毛食的。有基因毛起来，因为挂泌尿道，挂私密处都会感染，基因毛起来，这个药啊吼，伊就是共同，你这个话，打开始你自己接受一代，即卖没人怪吼，比如讲伊个反复感染，伊有抗药性，你尿道私密处拢有抗药性，伊个反复性感染。它就变得快，药爱愈讲愈大，特别是药爱愈讲愈大嘞，防护性嘞，感染率愈愈增加，所以本来一年去看一届，再来一年看一届，再来一年看一届，就是，这样就是要靠着你维持，你平常要维持一个浓度，是吧？所以你体检，你政治部可能讲一直靠药啊，还是可能，
0: 所以你个。
1: 啊，恁查甫嘛是有麻烦。拢
0: 有啦，查甫嘛有啊。查甫就是接雨伞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啊，伊也准确说，哪有接无雨伞问题？敢有我那安尼搞的？嘛是有啊。
1: 是有。难怪查甫来冒防空电话。查甫冒防空
0: 电话。那为嘛？因为朋友嘛打电话来，我那家庭打电话。哎，你食哪啦？卖鱼。用的棍子嘞，
1: 啊，人家在讲那个，
0: 不会啦，啊，你都识晒哦，
1: 哦，识晒，哦，
0: 就过安尼，伊说，啊，卖问啦，安尼啦，你无问我，你做哪事啊？
1: 真多啦，你先过来听。
0: 我先讲，我讲，那亲戚这有个人啊，像安尼生活，一证明我就讲啊，一查甫人拢会避秋避秋啊。
1: 查某买避秋避秋，
0: 查某买
1: 啦，
0: 所以真麻烦。来啦，听你需要挂电话，这袂避秋啊，听了吼太轻松了。好了。

嗯。

0: 树林啊，有一个老阿伯，冰里白咖啡，哎、欸，你有没有？那个高脚杯啊，我来下下去。啊，高脚杯你
1: 有？有啊，有啊。
0: 啊，你讲你那天哦，像我那一直在招本数，个量无啥规多，是变那高了点，还是往堆里？
1: 阿伯，阿伯，那点无啥规多，那你讲了，哎，白天，
0: 白天，
1: 真。真
0: 哎、欸，就你讲了这個，还有听友吼，打电话安那讲的，伊讲，啊，我食这食这是不是会袂香安尼啦？吼、欸，我操嘞，你就是无食做袂香安尼。伊讲，安尼唔好，我摸你坑要害啊，唔好。
1: 你来了，我就知道你食药啊，药啊可以。

0: 开始抠。
1: 他早爱抠，从那个嘛啦。
0: 赶快嘛，赶快嘛，从那里抠啊。
1: 哎，我他早我听人讲哦，讲安尤其
0: 抠。抠啊。
1: 尤其刮哦，哦，听得更辛苦
0: 啊。他早爱擦油工，他擦早只能有点油工。
1: 哎，抠了你就足气。
0: 嗯，你抠了了后，行啊，你。
1: 行啊，好好。当年你用的时阵来煮白虾，后来就煮啊。
0: 当然啦，这个白虾最贵。
1: 是啊。啊，那是在哪里？
0: 啊，所以讲，迄个做我有一支配音吼，一支叫做乌白啊花，啊，这乌白啊花是便宜煮，便宜煮的，你已经就台语的，你们曾经就看了，膀胱炎吼，就是膀胱发炎的，这个是降低程度吼，啊，差不多只有70%，降低膀胱炎70%，啊，尿道嘛是啦哈，啊，这个做那个阿哥膀胱的过动症，啊，拢做相关的这个人体的临床实验哦，这是零配哦，这是零块块做研究啊，这相关的这个做实验，啊，我讲的这是零配实验做到八号去，我都要讲70%，那么另外来对阿哥些新闻哈，那讲讲你听到这个做。啊，南瓜子啊，不离个南瓜子，大概拢迄个做南瓜子，大概听对啊，吼、哦，其实南瓜子五分呐、啊，一分冰浸，我用的这支料是咱这个酒店来被记载，叫做南瓜子，因爱经过着特殊的这个萃取方法，第一冰浸问题，第二萃取问题，伊这是用冷萃法，冷萃法去萃取，所以伊这支是这个酒这个酒店来被也就是。简单讲，咱用的这治疗是德国是叫做叫西药啊，药物啦，但是伫台湾呢，当就是会当做食品，咱用的是这啦。你想啊，这样你食好过这边片就行了。好，咱用来这用的是叫做德国有点指定的这个南瓜子。可能其他还有一些叫做其他的成分最主要咱的膀胱炎是乌白花，还有就是做咱的南瓜子，这真正太绝了，食了实在是吼，一个像安尼，我一个朋友十波的吼，伊就是食这边，食加起码就要。本来就无搞不多，本来靠住，起码有二点钱，刚才靠住你，有二点钱，
2: 刚才靠住你就 OK 啊，
0: 你起码一只单多有二点钱，靠住你一点钱，你目前都状态拢 OK， 就是
2: 你以后养了，你养成后养了，
0: 后养了，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后养了，后养了比较悠闲，比较悠闲。
1: 我好
0: 卖苦油啊，我买油啊，食来只地方无多啊，拢无多。
1: 那我去到诶，无多。
0: 啊，结果真正我提出一只，提出一只，食起讲好，伊即卖油啊，就油啊，才二十八点嘛。两个月即卖讲，有控制，我即卖绝对控制。你即卖出一笔控制，啊，就即卖油啊无利用。甲当去控制。
1: 甲当去控制者。
0: 无用油啊。
1: 我
0: 也想吃
1: 鸡
0: 我也想吃鸡我讲应该是下标吧，应该白标，他去做柜上。
1: 啊，那一个通啊。
0: 因为之前我们两货套到水，一共套到水才三百套吧，两货人还总讲还三百块，我不就这样接了，找不到是搞溜了，找不到搞溜，在这边经过人走到五个，那个这边边路搞溜，接了工，不，这边搞溜真要来，真要来。
1: 大家学老的啦，讲讲啥？对，所以唔食头的，因为肺呢，我感觉有些什么，你就丢了。

0: 金錢嗱，不金錢係咩？我諗金河我未行，我度計呢啲食呢啲嘢，唔食呢啲嘢。我未同你講招機，你哋講啊，招機就食後料嘅。我未去同你講要都要先食好啦。
1: 係啊，對嘢
0: 嚟啦。但是我呢個是。今嘛啦，讲到庙会刚好就要去买一挂吼，所以我这个对油脂冇帮助啦，哎，啊，有时油脂引起的热就搞流，还要油脂来处理啊，哎，你短时间食这可能对搞流有帮助啊，但是长时间是你油脂的问题啊，啊，你要油脂来处理啊，我未跟你讲，这支食了油脂蛮改善，啊，你别想啦，我若今日跟你讲，这支食了油脂蛮改善，叫另外林刚去检查，讲油脂你有五百，啊，有影啊，开笑啊，这支无影啊，但是你要想，咱也伫电台抓住，真侪有滴买卖物件，拢是安拍出怪，拢讲
1: 不
0: 好啊。
1: 啊，不，我拢讲针对性。
0: 系啊，我也是讲针对性。
1: 你讲针对性诶吼，互人吼食起来靠迄个感
0: 觉。我都不爱，因为我不爱讲话。
1: 你袂用加一项物件哦，拢对头食到。
0: 我会拿他们，我拢是抓直接甲你讲，你食这也不好啊，你食这就无必要，你无必要食这啦。
1: 对。
0: 哦，他们我拢是抓直接回。你讲，你有做人家，我不甲你回直接。啊，你有做你赚钱啊，够那还是吼？哎，我看嘛，他讲，你要去挂过那回家。哎，你就认真讲，过那还蛮久啊，我
2: 做了一时间。
0: 啊，但是我感觉，伊个镜头就是爱食过那，还是唔是我物件？
2: 是，
0: 啊，唔是我物件，但是伊个问题就是爱真正爱食呀。啊，我袂当讲，啊，我其他小可有看人呢，啊，常咧困人，就讲啊，这对过那嘛真好。哎，个道理都无同，也是脑送用都赶快，因为他那个是脑神经吼。
2: 这个
0: 也让那个零脂质哈，
2: 退化为
0: 退化做破坏为先。哎，那个道理都无讲，我就袂当安尼讲。那神经细胞问题，我乃当去甲你讲过之后，哦，那有时候稳定自律神经了，
2: 对，
0: 我就不会害死人哦。
2: 哎，
0: 所以咱正常方向咱能讲，啊，咱家己无嘛不要紧，咱把他们做啊，咁破人去买别人嘛不要紧啊，
2: 是，
0: 对不？
2: 好
0: 不好？是不是安尼嘛？
2: 嗯，
0: 好。
1: 安尼就
0: 是。
1: 安尼就正
0: 确。对。啊，所以讲咱这后边要讲是，你要变化大几多啊？
1: 哎，
0: 啊，你要做做。啊，社会性肥大啊，导流，啊，尿道感染，
2: 哎，
0: 这方面，
2: 哎，蛮好的，
0: 这拢会使，
2: 就是蛮好的，
0: 所以，心理上有蛮好的。
1: 查甫，
0: 蛮
1: OK， 蛮会使，
0: 啊，重点是，我时间嘛，一路，是你打工赚的不是多吗？啊，每个东西你怎么做？
1: 我跟你讲，拢足侪人哦，拢这个问题哦，我咧想讲嘛，今次要过来，我咧用过来一挂呢。
0: 哦。那风管这个问题够严重，
1: 有啊，啊，够唔是咧？假烧烧吼，我来讲，问题是假烧
0: 烧。哦，你啊假烧烧吼，假烧烧那个白开吼，要注意，
1: 要啊，
0: 要注意。
1: 啊，所以我就刚刚讲啊，这样那个事，这里是增加吼啊。
0: 你哪里翻天吼？翻天之后，咱的膀胱吼，伊收缩的搞了，愈严重。
1: 系啊，对啊，所以唔只讲，啊来讲自己。安尼救人，有一寡吼老的吼，足济即个经验，不管是查甫拢有安尼个对
0: 无？
1: 啊你安尼，你唔通咱调过小费呢？咱今朝咱就讲迄个啊，啊我咧讲我起码有讲啊，起码一寡老的吼，爱甲顾身体，无安尼硬件吼，暂时
0: 是无安尼。你就要进工作，
1: 对啊，
0: 进工作
1: 安尼。

0: 清醒了。
1: 嗯。
0: 做些安尼啦，安尼就衰啦。
1: 我
0: 输啦。
1: 我你就做，我我讲吼，就注意的吼。
2: 嗯。
1: 恁若捌买过人，恁就知吼。
2: 嗯。
1: 伫个教学医院是36针的吼。
2: 嗯。
1: 36针的是两，我记2600多啦。
2: 嗯，
1: 不，36针的。
0: 我知啦。
2: 36针的。
1: 哎，三十六，我2000多，我记2000，你听我2000多就是。36针啦。哎，36针的是2000多，2000多。
2: 嗯。
1: 我咱伫个咧节目，啊，因迄迄病也痛吼，迄真侪真侪个都。就是做公交商的
2: 台，
1: 哎，对，咱袂讲啦，
2: 嗯，
1: 咱有人个最多啦，哎，咱唔免硬含住，
2: 吼，对，
1: 有效果要紧，
2: 哎，
1: 啊，慢慢去硬含住，
2: 哎，
1: 啊，你若有食都有做迄种，啊，咱遮是安尼啦，因为咱遮都，感情遮就比较互相一下，
0: 嗯，能做
1: 安尼，啊，无过去啦，我嘛无过去，
0: 哎呀，
1: 我嘛无过去，
0: 对，
1: 我是真，
2: 嗯，
1: 所以咱今日就是正经，咱就袂上俗的是叫做，12万2啊。
0: 十二
1: 啊，百二，
0: 哎呀，
1: 还差
0: 上，
1: 好，
0: 还
1: 差上少的十二啊，百二。
0: 对对对。
1: 啊，你今麦今麦10几百，
0: 十
1: 几百，上面
0: 都咱这经济哦，咱这经济这种问题哦，太多啊，咱这个正然
1: 后，
0: 所以咱来修。
1: 啊，我来讲吼，咱卖讲，嗯，开到十二啊，百二，爱平均价在哪一千？
2: 嗯，
1: 那经济人都不开始到去见面
2: 哦，
1: 当饭啊，主要唔当咱食哦，
2: 嗯，
1: 啊，就讲我爱谈啊，对待谈啊少，
2: 嗯，
1: 咱开到未食那么。其实嘛不贵啦，
0: 那个
1: 食材不贵啦，啊所以吼，哪里安尼啦，咱都食行啦
2: 吼，
1: 啊卖东西你开门去开到，他那个价值钱啦，吼，你别别钱离婚咧，你别别贵高你赚你亏啦，吼，反正就讲你安那，讲你这个三阿吼，是只公那较紧，三阿是3000，平均一克一千，吼，平均一克3000安尼，啊你若不食钱离婚，啊钱离婚咧你都。你若较严重诶，炒饭两个暗算两个，啊，你个是算好哦。
0: 三个。
1: 哦，但是算好哦。
2: 嗯。
1: 你若较严重，就是炒饭两个暗算两个，甚至中到一单。
2: 嗯。
1: 啊，咱以车车半个月来算。
2: 嗯。
1: 哦，啊，两阿就等于才一个月。
2: 嗯。
1: 啊，3000，有诶是食三个月。
2: 嗯。
1: 有诶是食，有诶是食高半月。
2: 嗯。
1: 啊，你家己算。
2: 嗯。
1: 啊，你若要结婚诶，你家己也算哦。
2: 嗯。
1: 我拄安尼讲也算。
2: 嗯。
1: 天诶一单两个表。
2: 嗯。
1: 单诶3-4个。
2: 嗯。
1: 哦，你会记哦。天津
0: 什么？当然上班都是要吃的。
1: 啊嘛，做菜是当吃了，大家不要
2: 紧
1: 嘛。哦，哎，今天安尼吃，啊，就是3-4千一件，你们想看啥来看？
0: 啊，咱出来3-4千是可以试看买下哦。我是一边达到那个效果出来哦。
1: 哎，
0: 咱工资
1: 啊，你这可以几多？就是啦。
0: 啊对啊。
1: 哎呀，啊，你那不结婚，比如讲，比如讲，或者说那不结婚，啊，比如讲，吃一个月，今年你也可以省。
0: 啊，
1: 不
0: 啦。
1: 但要就是。就是要
0: 吃多，这个买的啦，这爱吃，你搁创些大多的啦，不是安尼尔啦，啊3罐，啊不3千，
1: 嗯，
0: 对，
2: 现在因啥就是这老人家拢一直在用这啊，对不？
1: 没有，
2: 你可能安尼吃多，
1: 你讲咧，你爱吃多有得吃呀，
2: 哎呀，
1: 哦，啊你什么意思？是讲有他那小安尼不？那你那个他小王，
2: 对啦，
1: 安尼就安尼啦。啊，无你俩都再买两组吼，
2: 再
1: 买两组，我都加三米是食吧。啊，
2: 哦，
1: 再买两组，都加三米是食。两组6000，我都加三米是食。啊，但是卖多啦，
2: 卖多，
1: 很好卖多。
2: 你出上了安尼，出上了。
0: 你加食了，
2: 对
0: 啊。6000啊。
1: 加6000，出上了，有够上了，有够上。真正的啦，他半几块上了啦。
2: 嗯。
0: 你老爸有放尿问题？
1: 我老爸有在放尿啦，我没有问题啊。我老爸没在放尿，你叫哪个人？
0: 不是，我是讲有放尿的问题啦。
1: 无啦，
0: 哦，伊就有在告别啦。
1: 对啊，
0: 我讲，咱有足侪老的哦。
1: 嗯，
0: 现在伊讲哦，安尼行未到病所吼，就拖落去啊。
1: 哎，
0: 哎，一只
1: 裤，真多哦，
0: 一只裤咧臭咪咪咧。
1: 哎，真多哦。
0: 啊，
1: 咱今日就是叫做7压6000。哦，加6000，
2: 加6000，
0: 加。我是讲，相对安
1: 尼。你面有难色呀？
0: 哎呀，
1: 阿伯安尼啦。
0: 啊。
1: 但是我先讲嘛，这个采访，因为你拢来甲我做偷一个月，我是行较紧个，我就利用，因为我知你连几啊台，啊，但是我不管你连几台，我就是这，我就是提供50组，50组哈，七压5000。我讲是6000哦，
0: 七
1: 克， 吃五千哦，我知你连这些台，就吃五千，我不管你连几台，卖多少套，嘿，就吃五千，你卖过来讲我连几台，搁要加几个连的资金，我不管，你就尊重我，我就这个
2: 安尼尔，
1: 我就做你安尼啦，
3: 哎呦。安尼连咪就提了伊安尼，
1: 啊提了就安尼啊，提了你就三千，还是迄个蒙贝安条啊？
3: 真蒙安尼
1: 就好，啊蒙就最好啊，三千就最俗个啊，真个啦，我真无咧开玩笑啦。
3: 我知啦，啊我是讲哦，迄三千啊，我是感觉你拢在创迄个大组个啦，我拢敢讲哦，你就提大组个食口。
1: 大组就是五十组，真正真正个，五千个吃五十组。啊！你要你就买三千的，三万的，
3: 真袂当。
1: 无一个啦，迄个拜托，较早若要买平均，食一千的，爱开个万二。
3: 你讲真，咱今麦只有足侪少的那，没有人是大人食。
1: 有，
3: 无简单的。
1: 啊，实在是这物件真好啦。
3: 对啊，啊，人因少的那嘛，看听节目嘛，就打电话来问嘞。
1: 啊，这拢系咁样的问嘞。
3: 啊，所以讲。啊，迄个吼，啊，都听因是大人安尼讲啊，我讲啊，你着看蛮多只顾无啊，对不？啊，你安尼哦，你是大人好健康，太开心。
1: 那无你甲你开玩笑，即支搁挂药剂的迄，今日透早才刚买来坐啊，咧开会，今嘛这边进口去马来西亚呢？
3: 我知啊，
1: 那是人手有交甲金手要用的呢。哦，伊咧开玩笑的呢，哎，
3: 那甲你讲，就咱的东西。都要去个什么？在那个？
1: 啊，迄我袂听到。
3: 啊，你也爱？
1: 讲迄个我袂听到。你怎啊讲个想着？迄个叫墨尔本啊。
3: 哎，对。
1: 哎，我讲墨尔本。
3: 是台湾底下，伊就讲要去遐推广咱的物
1: 件。是哦，真个呢。我透早才开会呢。
3: 哦，因老母，
1: 因老母，
3: 俄罗斯、
1: 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总共3000斤的金属，嘿，要进驻。啊，过来药房总共加起来2000几斤要进驻，就是要用这两字呢。不是你开玩笑呢。哇，即摆是有效，甲请教转来，就做人来倒呢，人
2: 真正有钱呢。
1: 哎呀，人进了倒呢。
3: 哎呀，厉害呀！
1: 哎呀，
3: 厉害！
1: 哎，
3: 你家还。
1: 今天我开会发出一批，都开会会议记录很快。
3: 没有
1: 今天呢？
3: 有啊，我看电话，你讲你开会卖差。
1: 哎，对。
3: 我就知啊。
1: 对啊，对啊。
3: 啊你安尼你个看，咱即卖就是安尼三千啦，
1: 哎，
3: 哦，三千，
1: 哎，
2: 七啊，
3: 五千，
1: 哎，啊我就做哦，哦你个几只哦，我就做你个一只哦，
2: 哎，先听说你啊，先听再讲啊，哎，
3: 对啦，好啦，就安尼哦，好啦，咱两个朋友哦，听个听哦，我是讲，即进电视哦，咱对咱这吼交流。都放尿各有生，查甫人话拢不是尿道发炎的呀，这是咱的福音。
1: 是。
3: 哦，啊，查甫人哦，较早放尿拢上过高，即摆拢治着癌。
1: 哎。
3: 啊，他唔是治着癌哦，是治着痛。
1: 是。
3: 治着痛。
1: 对哦，我讲起来，我甲大家咱的听众比较歹势。因为咱讲实在，因为你也提到实在实在。我未熟，其实我成本足悬的。我未熟是真正成功到
3: 大家的
1: 家长
3: 辈，
1: 因为我未熟，我无理念的，我是同款的无理念的，唔是今日讲为着你未熟偷料，无，哦，我拢一手无理念的，啊，所以未堪你讲成熟，我唔敢讲较歹势好多，啊，无真正无啥会，哎，我讲真的，哦，
3: 所以讲这是正经吼。好的东西啦，好的东西，所以咱来好比话，爸，今麦有听到啊，电话就好紧卡，0800
2: 魔术321，
3: 啊你，
1: 没声音那不错，我耳机无听到，
3: 你无听到，
1: 哎呀，
3: 无听到啊，
1: 我耳机无听
3: 到，无听到声咧，过来
2: 0800543321，
3: 电话再进来利用啊咧吼，啊来了，进来啊你。接袂起啊，做接我呢。嗨，你好。
4: 你好。
3: Hello。
4: 我咧。
3: 我要。啊，来，你稍等下，稍等下吼。啊来。嗨，你好。
4: 喂，你好。
3: 嗨。
4: 我
3: 想
4: 讲
3: 你食迄
4: 朋友。
3: 哎，朋友你吼，特别好喂吼。
4: 啊，我
3: 安尼开。啊，你做迄个七罐5000啊？
4: 哎，啊，
3: 就
4: 买两组。
3: 你要买两组哦，安就1万块，就14罐啊。
4: 哦，我这边
1: 一样
4: 哦，我
1: 这边都是几块。
3: 对哦。
1: 哦，那这种的标准呢？你几斤只？
3: 哎，
1: 几块会用？
3: 哎呀，你安尼你有认真听啦，你有认真听吼。好，安尼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打爱打啊，
1: 班长。你暗时还有连线，我是讲的是，看你暗时连线的。
3: 袂使啦。
1: 唔是即卖哦。
3: 你无够啦。
1: 我先讲好势哦。
3: 无心的啦。
1: 先讲好势哦。
3: 我讲国家队。国家队。
1: 无迄介绍真正真嫩的，我讲实在。
3: 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你做好心做好代哦，你一定会好报。哦，卖讲我你
1: 做细心做好代，我系老放在啦。
3: 我跟你讲哦，别，你嘛安尼时阵哦，啊，唔免讲我你做细个，因为你某拢做小个，所以无遐多吼，你就做济啊。哎，你好。哎，来，稍等了嘿，稍等，来来，哎，你也看麦，
1: 你先两个。
3: 哎呀，所以讲哦，那两个比我阿爸的阿婶，姐姐呀，姐姐。
1: 哎，我跟你讲啦，迄暗时啊，迄个，反正都今麦都一定。
3: 我等下再过给你扣。嗨，你好，
5: 好。
1: 嗨，
5: 我嘛，多念，
3: 多念，
1: 多念。
3: 啊，你又唔同我讲出来，啊，恁人就拢听到啊。你讲我咩同讲完
1: 就，哎呀，
3: 人你也不惊人知啊，对唔对？
1: 好，
3: 感谢啦，系咪？
1: 系啊。
3: 啊，张姐姐比我较高一寡呢。
1: 好。
3: 好啦，我叫人经理曹操的来。
1: 系。
3: 好，来来来，经个曹操写写，曹操写写来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咱来后边有电话再来利用啊嘞吼。好来，啊，即摆来倒瓜，啊，恁电话咱用继续来利用啊嘿。

0: 着花园美丽的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爸，我让你泡熟起的茶哦。
2: 不是啦，落温体耶。
1: 落温体三温之一，今年的流感老鼠冬天没有快速出诶。那是午后，那雨水冲天，喊它会后悔过夫，要买秋哈猪清完犬，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哦，听说你冷也没秋哈猪。
1: 今年除了咳嗽猪本地有降老显功的呢，都是点有金属型，有点癌细老型，上果膨胀不全，降下蜘蛛沙。
2: 你上上果有其他各支主题型。
1: 哇，阿姨啊，你的哪里有真侪计划呢？今次十一号这天，你写一个报，我是什么意思啊？
2: 代表讲哦，今天是阮宝贝女朋友生日啦。
1: 啊，十五号这天写一个册，如果是代表什么？
2: 代表讲哦，今天爱过去图书馆开册啦。
1: 哪呢？今哪里？你写一个车，哎呦，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哎呀，就是提醒了，我的机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已经到期了，若是无赶紧去办理续保，到期了超过六个月，我的机车的车牌就要注销，我要赶紧来办理续保。
3: 以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规定，投保有人在强制险保险期间届满超过六个月，有缘无依规定，搁再订立强制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就要依请公路管理机关注销其牌照。以上公告由台中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鲜的所在真多，上冷静严肃的就是江淮保鲜啦。有江淮关，你就是江淮的保鲜。至少以上的特色，优良卫生，生产全国出名卤水米。江淮分行有比粉奶汁往来三步，保鲜要保鲜顺利。一人孤独，一日山野，孤独一百，是波心，一不甜，一不胖的特有的品质。各位，
5: 一个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罗子溪出海口，其中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鸭爸甲黄金拿，那是上济。欢迎再来大城西哦。一当天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6: 哎，你好。
7: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
7: 我
8: 想快去
7: 找
8: 一下，好好好，
7: 嘿
8: ，OK， 好好好，好，你稍等，我今日来听一下吼，啊，来来来，来听一下，像这像这样吼，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咱的好朋友，你今麦所收听到是咱的茉莉家族，喜欢亚弟阿哥在开业啦。服务在咱好朋友的时间了吼，啊，这部在进行，所以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21。啊，今麦给咱朋友介绍就是吼，哎，查甫的嘛是真讨厌，就是安尼吼，啊，一夜七次郎你就开心哦，啊，虽然呢一夜吼，啊，那对象那本色弄得古老变哦，啊，这个就不开心了，你得不足哦。啊，佮加上呢，查甫人为人，你胡说非多啊！哦，啊，这个真困扰呢，你放放无啦，哦，都嘛滴啦，吼、哦，啊，唔放佮紧紧，哦，啊，你佮说了吼，你佮收起来就一个滴出来，啊，那真麻烦，所以只能爱紧处理吼，无、哦、啦，这愈肯哦，愈麻烦啦，愈肯愈麻烦，啊，查甫嘛是同款啊，查甫嘛是同款啊，啊，你都唔知咧，上头啊，啊，就不爱插伊。看到想讲要安尼啊，太要紧，安尼嘞，那知影要紧，你嘛要紧。等老公你知影是做咩嘞？干嘛？愈来吼，愈害，愈来吼，愈糟糕安尼啦吼。也是，啊，咱这样子吼，后壁会做难过子。这代志，这物件先慢慢做清楚。所以有时阵你讲讲听着，哎，感冒，哎，安尼 是不是都同款啊？不一样哦，无同样哦。加落你就知啊，加过你就知啊吼。所以咱介绍的，咱即摆特别你个同学讲哦，我即摆呢倒咧困，还佫无醒。
6: 背起来无紧嘞，
8: 哦，还佫凉凉了吼。啊，那正经啊，寒时阵哦，啊倒咧佫背起来吼，啊就刷了吼，寒到要害啊呢。啊，所以这种啊，真个麻烦，麻烦啦吼。所以像安尼时阵，咱来紧个处理者。有这个问题吼，有那个拖，有那个拖吼，空八空空空，零四三零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Hello，
9: 哎，
10: 我这旁有力，
8: 啊，你这旁有力哦，
9: 对，
8: 不 ，OK， 旁有力。
9: 我要黑，
8: 哦，我要黑，好，好，
10: 别问南瓜子，
8: 黑色的，对对
9: 对对对，
8: 我要黑哈，不，来。
10: 大多位啦，
8: 大多位吼 ，OK OK， 大多位吼，好好好，我叫人给你抄对吼，来，来抄对下对哦，你要学会哦，
9: 好，
8: 哦来，稍等稍等，空八空空空，五四三六六，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所以你咧收听咱这部，我就给你讲吼，一定就是安那，因为物件吼，爱好咱的对咱的身体这个健康这个改善，所以第二方面嘛，其实这个就。困了呢，查甫查某拢同款呢，所以呢，像安尼吼，安尼无顾，啊，就闪落去啊，吼、哦。所以咱伫咧食这个时候，啊，咱有时阵吼，你嘛原来应该做一下迄位人，诶，这个道理的程度，吼、哦。为人是讲迄、那个，诶、欸，查甫人是为讲生囝，生囝了后啊，子宫吼去退低，去对着膀胱，哦啊，头拄啊吼，咱都甲你教，吼、哦，啊，算原来做像查甫人安尼吼，有甲你教。公爱在趴在凌晨呢，啊，卡身压关关，
9: 啊，
8: 屁股抬高，哦，安尼，哦，安尼像安尼时阵拢做啦，啊，个咱每一个人查甫查某拢会使，平常时啊，你无这个交流吼，
9: 而且不，你无查甫唔能做这动作，查甫无出镜嘛，你无，你无拍戏啊，
8: 我已经有分开啊，
9: 分开啊，分开啊，诶。查甫是任何个问题是咱咱讲的假情对咯。
8: 我今麦不跟讲哦，假情的吼，哎，就是查甫查某拢会用做。
9: 查甫的吼，你咧放尿的时阵做些动作，捏卡背，
8: 捏卡背，捏卡背。
9: 哎呦，有听过，来来，你捏卡背，来你今麦吼，哪放的时阵哪捏卡背啊？我今麦你也
8: 看，
9: 我今麦听下吼，你也看，咱今麦你今麦家己咧放。你放在里面放着，你做病了，咱步步会出来。啊，病了是因素，病了，你起码，起码我那还会病。
8: 放着，干嘛放着？
9: 哎，放着还是放着，还有边
8: 边。
9: 你
8: 话无？
9: 无啦，你起码无啦，你起码放。
8: 哎，天哪！怎么放啊？那就
9: 要放着。你放着，我买一点病了有，消化有病着啦。啊，放着是因素蛮多。我起码那还会放着，病了。那个是脚跟下面，对的，整个那个是骨干的。
8: 哎，你前面放牛，什么叫表面？
9: 哎，内
8: 夹背，内夹背啊，
9: 内夹背。
8: 嗯。
9: 啊，你来上不要弄，你来上去练习的时候，你叫夹紧。
8: 哎。
9: 啊，那个
8: 筋骨，
9: 哎，夹紧，哎，就会没那么流。
8: 哎。
9: 啊，就马上放松了。
8: 哦。
9: 因为那个膀胱哦。
8: 嗯。
9: 那个膀胱，那个膀胱前面，那个膀胱跟要出流下哈，第五节收在叫括约肌。
8: 哎。
9: 那括约肌边，比你人工夹紧，因为去训练练括约肌。
8: 嗯。
9: 有的女性比较喜欢嘛，括约肌扣定，查甫拢同款，括约肌扣定，无得夹掉。啊，你咱讲的夹，咱讲的迄个做夹夹夹，对，去训练着你的括约肌。
8: 训练伊就靠迄个伸缩，靠迄个弹性啊。
9: 当夹掉，
8: 哦，
9: 对，当夹掉。
8: 哦，
9: 啊，有的了紧袂掉，就是括约肌扣定，无得夹掉。
8: 嗯，
9: 啊，咱伫咧食这，当然对括约肌解掉拢一定有帮助。
8: 嗯，
9: 不离过来，咱佫加强训练，安尼佫如何？
8: 嗯。
9: 这种静态的技术，爱爱甲大家讲。
8: 哦，好啦，啊，有头多有讲啊，查甫唔免拍的哦。
9: 哎，查甫唔免拍，查甫无出镜唔免拍。
8: 你讲个这话，我一想就讲哦，那个比如讲哦，食那个补激光啊。
9: 哎。
8: 人讲舌下吸收。
9: 哎对。
8: 哦。
9: 哎。
8: 有人哦，规支规管地个倒，伊讲安尼较紧，伊讲安尼真正有安尼较紧。
9: 你量就多一点
8: 较紧。哎对，伊讲安尼足紧的哦。哎，为是安尼讲，伊计是咧摕来治目睭啊。
9: 无啦，头啊袂使啦，我状态啊袂使啦。
8: 我讲， 听我听讲，咱唔甲听清楚，我这唔是对目睭哦。
9: 唔是哦，
8: 我讲啊，你有试过？也未啦，我就是也未试过。我想讲，这是对目睭哦，唔是。
9: 是啊，
8: 是
9: 啊，是啊。
8: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9: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8: 哦，这个实在是真高级。真正咱咧话就讲，啊，你讲又讲，啊，那会无去讲？你那个规矩，那
9: 排
8: 面就是，甲生就见到讲
9: 啊。哎哎，尊贵啊。
8: 那会无无讲？讲啊，你那无讲啊，是咧靠都无讲
9: 啊。尊贵啦，
8: 真系。啊，这样咩吼？这落这落，安尼哎。
9: 不要讲那假，
8: 哎呀呀，
9: 讲假。
8: 伊讲。啊，这物件那只真钱啊！那往当然是啊，那物件那是真用不好，对不对？啊，这哦，这啊，这那滚台呢，真正呢不简单呢。
9: 我最近已经叫自己上心的
8: 哈，
9: 我跟这个银行合作，啊，研究型的教授，专门的教教眼科医生的，专门的教眼科医生的，啊。以这个、这个、这阿姨，可能还真还真只能当啦吼。当先先个台东，我个台东，我研究经验嘛。
8: 嗯。
9: 就是讲，今日个比赛，我教授个博啊吼。
8: 嗯。
9: 伊这个海洋大学学术界比赛。
8: 嗯。
9: 得银牌。
8: 哦。
9: 得到银牌。
8: 哦。
9: 嗯。啊，但是每年绝对得金牌。
8: 哦。有金牌时阵，遐都提出来
9: 差不多，差不多。
8: 嗯嗯。
9: 啊，所以讲这研究的过程吼，要来讲，我做这步做啊久啊吼，愈做是愈专愈精啦。
8: 嗯。
9: 我常常讲讲吼，做这步，咱有一个责任。
8: 嗯。
9: 愈精，啊，互消费者开愈少。
8: 嗯。
9: 啊，这是我的志向跟目标。
8: 我好，大家拢会当接到这个。
9: 那么台湾吼，台湾如果哪会当讲在接到？农业发挥，其实咱台湾落个农业真强嘛
8: 吼。
9: 系
8: 啊。
9: 那么如果哪会当，其实我今麦要做是安怎呢？如果哪会当跟这个叫农业结合？
8: 配合。
9: 啊，就是讲农业废弃物之类，去做生物科技。
8: 嗯。
9: 那么台湾咱都袂有少。
8: 嗯。
9: 咱国外袂有贵。
8: 嗯。对。
9: 咱要爱是啥？
8: 健康。
9: 你爱是在台湾。这个咱讲的
8: 发扬光大，
9: 发扬光大，有台湾之光。
8: 哎，对，
9: 啊，有愈济，
8: 还
9: 有愈济人有跑的这样子。
8: 嗯，
9: 这是真正。
8: 对啊。
9: 我常常讲哦，本来这些人哦，我常常跟我讲哦，你甲看我，其实我平常人拢有搞，因为我都无啥开，我平常蛮少在开。真正啊，我拢甲阮内底人讲哦，讲恁爱有能力去发挥，啊有能力去发挥，啊甚至啊这人工呢有机会，啊你辛苦变的，这买单拢来做拢不要紧，啊因为我吼我开要少，我真正无啥咧开，你甲我较细个拢咪讲我无啥咧开，啊所以讲啊是家己的兴趣，啊过来就是要甲做他发扬光大，我爱当会较孤单，咱唔该做专做精，还有大家在一起，
8: 太对，哦，
9: 安尼我感觉就重
8: 要，这就重要呢，
9: 我感觉重意义啊，
8: 真正有意义，
9: 你
8: 用每有一关的为人开得起的呀，我阿姨当食最好物件，健康又当改善，但是我的朋友比你的做生意更加好，
9: 啊，甚至过几年哈，我讲实在哦，我成立一个会，一个 group 哈，就是一世界，啊，在那较散起来啦，都完全无经济，人家无多诶，啊，我成立一个 group， 啊，就是人再有人专门去上，为什么呢？因为有诶好笑，
8: 对啊，
9: 有啊，
8: 因为你爱去了解，
9: 哎，真正去看有影有影迄个状况无
8: 啊？我就是参照我伫节目上落尾安尼。伊就甲讲赚那无钱啦，啊，就安那足需要你的物件，啊，你现在我讲好安尼哦，啊，我就甲阮咧外婆讲，起好食啦，啊，这个需要啊，老的就安尼啊，结果唔是，一去吼，佫转来伊甲讲，你敢会比伊较好料？我阿公，人做啥物特种呢？佫算了，人咧编辑用了，不然就不爱用啊呢。你教我安尼，我讲哈，靠腰啊，安内用啊呢。
9: 所以讲这就我就讲，咱做专做精，啊，来个研究较特色。啊，迄个做会当伊。这边譬如讲要做各种实验，一定要有人，
11: 对啊，
12: 那所以
11: 一定啊，
12: 所以我想啊，你老做我今嘛都拢大家一直配合，
11: 嗯，
12: 啊不是要做专做精，
11: 嗯，
12: 啊好，够卡侪啦，
11: 嗯，
12: 但会当做，
11: 对，
12: 快当卡，我蛮希望个咱袂卡少个，我讲真
11: 对啊，嗯，
12: 我真正我蛮希望个咱袂
11: 卡少，让造福人
12: 群，不是我无想个袂卡少，我蛮希望个咱袂卡少，
11: 嗯，
12: 哎，我知影讲我真头囡仔错，
11: 嗯，
12: 我知影真侪时段，
11: 嗯，
12: 其实拢靠这做三千六千的规划，
11: 嗯。
12: 我真正是真真，咱真告诉我，足侪拢靠这个规划，啊，甚至有诶，今日时势无在调，但系咱家己诶，计都顾未着
11: 啊。
12: 你讲你顾甲老母来，你顾我多来顾。
11: 真
12: 诶真诶，
11: 哦。所以讲哦，这个进入要搁加在这个三千块，
12: 哦，
11: 啊，这个六千块，真加在安尼，啊，那公积金啊，做农是真辛苦，
12: 真辛苦啦，
11: 嗯，
12: 真辛苦。
11: 所以这个摕六千块真的是无过分啦。
12: 啊，我常常讲讲讲啊，哪有我有才调有能力，
11: 嗯，
12: 其实咱台湾吼，
11: 嗯，
12: 真侪少年呢，今麦拢不爱做事啦，
11: 嗯，
12: 看有一竿子的好少年在做事。
11: 真的真的你有看咱今麦有人拢做到去安尼发明吼，因为前个往来伊讲咧，
12: 往来新啦。
11: 做迄往来烧有无？滚迄海板去做餐具出来，变成敢若餐具丝啊呢？安尼引进
12: 去。无啦，伊迄个啦，伊做凤梨纤维，
11: 迄
12: 个做布织，来做布料。但是吼，目前有困难，所以加工成本上高。虽然是环保广告，但是加工成本上高。阿伯做，我会去调
11: 查。这种爱研发人
12: 呢？爱研发。
11: 所以我来看着去，我来感觉个哇，真正不简单。
12: 你要过年期间做功课，就要到三省。有没有说胡说？
13: 你有听到啊？
11: 阿叻，你要是讲我来讲，你要做好心做好带，对不？
12: 你做吼，我就感觉。你讲钱要看偌济，你偌够看。
11: 嗯嗯。
12: 我常常你讲，包括咱的时代吼。
11: 嗯。
12: 我常常拢讲，咱以咱做电台吼。
11: 嗯。
12: 讲讲时代吼。
11: 嗯。
12: 卖安尼，卖安尼，拼死人欠长内多。
11: 嗯。
12: 你应付存一寡，你先买够好，还是要做出头拢好。
11: 对。
12: 哦，啊卖讲安尼，你欠长个底，你是到底坑的是要怎样开啦？
11: 嗯。
12: 对家己开好。
11: 对。
12: 真灵啊。
11: 以前俺们看到家孙啊，对不？前面老母讲，我看看呢，我就是吼，啊，拜拜了，我那边啊，吞生丸啊，
12: 对。我拢讲唔
11: 咩？你有做细心的？
12: 袂是袂啦。
11: 袂啊！
12: 你像我拢讲我讲讲吼，
11: 嗯，
12: 我会当甲你讲，
11: 嗯，
12: 咱有糖种一撮，留一撮啊，可以会当过生活，
11: 嗯，
12: 安尼我都接受，
11: 嗯，
12: 但是若要讲的留咧好命，我是无得接受，
11: 嗯。
12: 你叫我探探来讲，拢无用个，留咧好命。歹势我无得接受。
11: 嗯，
12: 咱嘛家己拼开。
11: 对对。
12: 啊，囡仔若无咧拼吼，咱讲实在啊，干那要享受吼，会较害死。
11: 害死
12: 啊！害死。
11: 袂使，袂使。
12: 吼，
11: 好啦，啊，咱个好比吼，即证明是安尼啦。这个吼，证明是，我咧讲吼，你即马在介绍啊吼，每一支证明拢足惊有咧咧。
12: 啊。
11: 即敢会加迄个较早迄个什么？冰冻有一间诊所，讲伊个药啊，拢去因后边吼，一担一个窟啊，一个溪鱼吼，迄个水吼摕来用啊，用来互恁大家啉啉一下，啥物病气拢食好去啦。
12: 啊，那过几条？
11: 嗯，还真过个代志啊。啊，我今晚想讲，人啊，惊用的时阵啊，可能嘛是安尼困。
12: 你常那个做，我今晚钓好的行研究吼，研究孙啊。
11: 孙啊，
12: 你话有些意外发生，
11: 还
12: 是破刀开干啊？这无会卖产品嘛？还是破刀？你加研究你个，你捌滚过迄龟甲孙？
11: 有啊，
12: 滚过吼，龟甲孙你有发现无？咱饼啦，哦，你即马龟甲孙啊，滚滚的饼方便。
11: 啊，安尼就是来啊，
12: 有来吼，一般咱来跟这叫分解下去，啊，到底。因为碳，是咱个乌还是碳？对，好，嘿，伊是毋是对碳有特别的分解作用？
13: 对啊，
12: 好，我叫教授讲来这边来打研究，
11: 哎，
12: 请我开来打研究，我希望老师当研究官，啊，就做咱在孙龙哈，哎，哦，
11: 这废弃物，
12: 哦，卖懂，做其他作用，该
11: 啊，哦， 那骨质性哦，都差，我讲我食较饱呢，食较老塞嘛，甘愿。
12: 也是骨质性本身伊是有蛋白分子在，对唔呀？
11: 嗯，
12: 啊，就是蛋白分子在，不离狗啊，感觉伊也碳，应该有碳。有机碳的分子在、啊，所以我就告诉你，就成立一个实验组来做研究，这个我概括，我参加这真侪物件吼，做专做精，啊，拢以化肥也简单，
11: 啊，等待加音，好啦，啊，这样呢吼，来，这个陈秀安尼的时阵吼，咱就去边咧听咱这部所有老古电话拢用得卡。空白空空空，
14: 魔术三米一
11: ，OK， 来哦，欧白灰哈，
15: 你好你好，
11: 哎，别欧白灰啦，
15: 对对对，
11: 来，好，
15: 把它放两周来了，
11: 两周哦，
12: 好，
11: 好两周，
15: 这边我要弄五包零食啊，
11: 嗯来，啊就加放料，
15: 对啊对啊对啊，不就来播哦，
11: 哎呀哎呀哎呀，好啦好啦，正常啦正常啦，哦来你小蛋嘛嘿，小蛋我叫人给你炒一下哦，来来来，给炒一下炒一下。嗯，安尼无讲就无卡来，一个讲啊就真卡来啊。
12: 长鱼这种，
11: 你听，
12: 长鱼这种应该是括约肌瘤，
11: 括约肌瘤，
12: 膀胱括约肌瘤。
11: 哦，
12: 这种就是要多用，啊，佮加上我讲食，
11: 加餐，
12: 来打打混凝土的嘛。
11: 阿
12: 妈会继续发炎，你会继续发炎，伊会愈来愈灵。
11: 嗯，
12: 啊，你莫想讲即马安尼尔，伊过来过几年会愈灵。
11: 嗯，
12: 迄老了佮愈紧。
11: 嗯，
12: 就是你坐咧，慢慢互你去变作，坐咧慢慢趴下上。你就吃老菜，
11: 好，
12: 嘿，可以请人家吃挺多，人你讲的，拢爱保留住啊，那就是可以请人家吃挺多，你根本就有的是讲拍卡就再吃掉挺多，那个人家吃挺多，唔免拍卡上班吃掉，你这个动作就老菜。
11: 安尼哦，我安尼也保留住啊，
12: 啊保留住其实嘛真奇怪吧。
11: 对
12: 啊，你唔免做工作
11: 烦，对啦，
12: 你今天系咁烦，
11: 哎呀，
12: 对啊，
11: 安尼嘛是好，一讲今晚唔是一种咧，讲比车顶一种咧什么
12: 咧，哎，
11: 哎，我仲乜看，
12: 我感觉太阳，我未啊，
11: 太阳，你有用过个，
12: 你是家己用啊，是啊，你就是前底啊，哎，你家用手指甲套的啊，
11: 哎，是查甫用的，
12: 哎，查甫有啊。
11: 同款，
12: 查某系套的口，看水无套的水无同样，哎，套的水无同啊，系啊。
11: 啊，当我咩？
12: 太阳啊，
11: 啊，
12: 太阳啊，
11: 太阳哦。
12: 我刚说过了，同我用啊。小红灯，那不是不要不？
11: 哎，
12: 一支更正话嘴，
11: 嗯，
12: 对不？对，说过了，一支更正话嘴。
11: 哎，你查某太阳。
12: 啊，你人你客气啊，对不对？
11: 哎，
12: 你一靠上来，你先无你咁，你先靠近我都会输。
11: 你查甫太好用啊，查某
12: 嘅。我啦，太强哦。听讲呢，都是讲到太强，
11: 系
12: 啊，你要记，
11: 系
12: 我要更靠近你，我输。我看鱼眼枪，
11: 好多人会看到呀。
12: 鱼眼枪来看到都，
16: 妖神哦，我惊人哦。啊，什么这个慢慢啊，唔好看到这个。
11: 不是啊，伊讲句啊，好啦。
12: 我怕他不怕他我怎麼會在情況我有人怕嗎
11: 你是真臭鬼啊小天安的節目所以我們的服務卡在服務專算點位空白空空空
14: 魔術三立
11: 所以今天是有這白流這個困擾喔點位好警察喔

0: 你好，我连辉啊，好啦，很有力啦，对啦，哎呀，
1: 对，
0: 哎，来，再听，哈，我来了，对，好来，学问老婆那个点的最初的利用哦，空白空，
2: 我是三二一，
0: 只有他们做关心哦，
2: 哎，
0: 我们做金卡的。听人听到，
2: 你那不吃过，拢咪知啦。啊，唔捌吃过吼。
0: 嗯。
2: 我就是讲这膀胱的问题啊。
0: 嗯。
2: 十倍。
0: 嗯。
2: 高尿有可能是尿泡糖引起。
0: 啊。
2: 老可能膀胱引起。
0: 嗯。
2: 哦，就是膀胱退化老化引起。
0: 嗯。
2: 啊，十倍啦哈。
0: 嗯。
2: 啊，这啊来哦，你来爱听哦。
0: 嗯。
2: 十倍你老尿泡糖问题。一定要注意哦，你得做尿，尤其是你那本身有糖尿病的人，哦，一定要更加注意，因为糖尿病的尿道，佮加上尿泡酸，伊的积积下较容易感染，哦，积积下较容易感染，哦，这是咱查甫要注意搞尿的这问题，引起原因哦。那么查甫的这个查甫的搞尿，大多数是因为这个。那今嘛被高十岁哦，被高了有另外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去珠江引起这个病，这种
0: 情况。不是正常的。
2: 我想来讲今嘛被高十岁，是因为较早囡仔生多，伊珠江食到来的，食到来的会去这个，啊，这种啊，你就是爱去做一个叫做提臀的动作，
0: 还
2: 有珠江回做动作，
0: 所以就爱拍的，拍在凌晨，
2: 拍成到
0: 教改
2: 教管，和珠江
0: 回做，什么企鹅啊呢？
2: 和珠江回做动作。那么这一种是叫做珠江老膀胱老化，暗下搞流，膀胱老膀胱病啦，人讲膀胱无啦，膀胱病就是这种。一般这种的就是什么？就是讲你膀胱的反复发炎，导致伊的膀胱的叫做肌肉，
0: 咱
2: 膀胱的收缩嘛是靠肌肉，啊，这种肌肉叫不断发炎，啊，会变成讲那个叫无力，膀胱无力。包括膀胱水也括约肌
0: 零
2: 某些问题，所以我们有发炎引起的，所以这种你都要去预防以膀胱发炎，降低膀胱发炎的几率，你查某搞尿，那么也就是做查某的做搞尿啊，我本来该说几个尿泡酸，查某人的尿泡酸哈，什么上的总控制啊，是第二天换你尿泡酸一点五。比如讲，你放尿时，你放无唔放干净，这是一种；再来放尿细缸，这嘛是一种；再来另外一种，你放尿了拖开，所以尿去流出来，这嘛是。这些东西有可能你用尿泡酸推测，尿泡酸推测有无去检查知啊？去照超音波，就是知啊。
0: 水久水干。你们提醒各地的中头啊。
2: 即嘛是超音波较准，即嘛超音波比较准的，就是为赶快那为咱个肛门动力，照你个尿泡酸，有轻微跌到就是在，这是咱个做用超音波来解哈。
0: Hello，
2: 所以讲领导有这个做查甫尿酸问题，嘛是要量早去预防，基本上五十岁过了就轻微可能有社会性轻微跌大，你放尿家己拢感觉出来，跟较早无同啊，拢爱。来当提早注意，提早保养是愈好的。你这有的当然，有的是较严重来，还是较肥大来，这个用药物来做一些控制加医吼。其实这拢系较慢一寡吼。当然来用药物来医，跟你讲的这咱讲出来，你买当加的。当然这个在讲要他加
0: 吼。
2: 所以讲这个做社会性肥大加搞尿，放尿咱讲搞尿的判断定义，就是你按时啊。背开超过两抓，这个医学上就搞了。
0: 那么正好手不多，买啊
2: 买啊呢，赶快呢，那我赶快呢。
0: 阿伟听嘞，还是顾着放尿去洗啊？
2: 还得尿上不多。
0: 哦，洗啊。
2: 老婆，你要看我哈，那哪去 恁十个人去订购，有诶吃几百包，放了诶吃几百包，还有那绝对是社会性赌场，那个一定是社会性赌场。哦，这方面的话，
0: 那你好多，你这第一点真是你有讲到，你有讲到说那个社会性赌场，伊食食咧，价位怎咧？有迄个物件从倒出来，
2: 哎，对对对，
0: 安尼就是跟咱的朋友讲同款啊，伊讲食食吼，伊讲就是可能店铺上边多，袂放料啊，伊讲咱袂放料，安尼偌艰苦
2: 诶，
0: 我想讲啊安尼，安怎进账？伊食食诶吼，
2: 那这种诶，我建议一等食个大。
0: 伊就进账吼，到尾伊食食伊讲，放你跑出来安尼吼，有偌臭。
2: 可以哦，
0: 你
2: 这个可以哦。哦，我本身老成温，还
0: 离个路长。哎，
2: 本身老成温离个路长。
0: 哇。
2: 哎。
0: 所以已经哦，放没出来多啊，超嘞。
2: 哎。真多啦，我整个就是这些。
0: 哎。
2: 他是因为咱家里供的，就后边会哈。后边会就是就是天气。哦，再来就是咱去处理来，这就是新闻块。哦。啊，有做到就零度时间。啊，零度时间包括膨胀量，包括导流量，就是。啊，注意力高达70%，主管咯，还有一些公司半天底下做做教学业，一起自费用药，啊，让家里供的做食品，啊，但是咱的浓度真高，咱就不要会，另外咱来这做加条做做，加条做做，加条做做，
0: 南
2: 国际，那么南国际这是。的确有在呢，品种，是指定的品种。
0: 三个无同款。
2: 咱这医疗，第一德国，
0: 第三个听到讲南国际，
2: 无同无同，有品种甲水果问题。那么这医疗是德国，当中算是咱讲的有在，有在就是咱讲，就是讲那个本草纲目，伊是有在的，就是算有用的效用的啊。所以这咱的南国际是用较少品种。再来我就讲啊。你盆工的问题，量数问题，查某就都常常发炎会挂的，这是不是拢会发炎对吧？啊，拢会叫做有菌，
0: 生菌对吧？困难。
2: 其实现在这个是物件，我较少咧讲，伊这是迄个花青素，蔓越莓花青素。那么蔓越莓花青素分，你觉得你蔓越莓是怎样？
0: 以
2: 花青素分，一个是前花青素，那花青素 A， 那么那用的是前花青素，啊，前花青素对表这里有对干变莓，你想念好。叫做感染动，你甲抗生素的道理无同。一般的抗生素是甲菌排掉。伊咱尿道内底毛好菌毛排菌，咱拢甲排掉，其实是较唔好。咱用的原理是安怎？或者排菌呢？即个排菌伊有即个前花青素呢，啊或者排菌无到附着，无到粘叠咧尿壁内底。
0: 无到底啊先准啦。
2: 没有办法附着，伊就随着尿排出。
0: 排出。
2: 伊无到附着，咱用的原理是。钱包听说很厉害，所以你这个在过程当中，真侪朋友伊较早拢有尿道感染问题，食一剂了，奇怪，今麦个尿道感染拢无，原因就是因为
0: 你太困，
2: 你太困，伊就直接甲你排掉，无你老尿道，所以因为古时代佮用这个人工对抗着尿道啊预防感染问题，因为大多数成功验的人，爱去尿尿无出来人，伊个尿道拢会附着着一个排困。咱就是爱个排空排掉，你说现在以后你就都干了，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配方，完整配方。
0: 所以就是安尼在家中，特别干嘛反反复复一直安尼问题啊，好啊，再来，好啊，再来，
2: 对对对，
0: 真麻烦。
2: 那常常有去妇产科摕尿道干掉的这药啊，其实我真建议讲，你要食一剂嘛好，不食一剂嘛好，我真建议讲，你爱用一个物件去做辅助治疗，第一无辅助治疗，反反复复你。已经有去经受给抗生素来吃，故来耐药性，你若不可以隔六三，头一年可能一年去看一摆，第二年去看两摆，第三年去看三摆，因为抗生素会产生耐药性，产生耐药性，因为抗生素的时候跟排空能抬掉，啊伊个复发出来，伊就增加，啊愈食愈重，抗生素愈食愈重，啊这是，所以我讲了，你若反反复复下尿都感染问题，你不直接去好最好拢了解，我希望你爱当辅助治疗，卖一直靠抗生素，用布料其实对你的这个尿道，啊本来你用抗生素本来安怎，刚本来刚单纯尿道发炎问题，到尾安怎变搞尿， 较不要变搞。
0: 变成安尼
2: 吼，较不要变搞。
0: 今麦有安尼哦，
2: 中
0: 国人今麦嘛是讲究都搞发炎的吼，搞发炎的吼，较不要都搞了。
2: 哎，较不要。
0: 哎，好羡慕。
2: 是，啊，因为伊这长期用抗生素来控制，啊，后来变搞了，变搞了造出来，啊，搞了就这个目标会作用。啊，当然咱这个目标迄个计谋预防尿毒感染。我这拢做来做，
0: 解困甲摆出来啦，哦，解摆出来。
2: 啊，所以
0: 啊，所以讲一铺上肥大甲食这，伊嘛是同款会解温。
2: 你后边我所以讲，咱家己肥大，我真建议，都开始早中晚各。

0: 问讲哦，
1: 嗯，
0: 啊，这爱食偌久才好？第一是药啊，第二伊是在你辅助你改善，
1: 对。
0: 第三点，你一定要给你一点，
1: 嗯，
0: 你该用四五十单，用五六十单，用六七十单，怎么出问题啊？啊，你讲要食偌久就会装好？
1: 嗯，
0: 我讲的，我未晓做承担疗药，我黄姑，我直接跟你讲，我未晓做承担疗药。
1: 嗯，
0: 别人讲人食偌久就会当好啊，拢神经啊，歹势，那是别人。
1: 嗯，
0: 啊，我黄姑，我真正未晓做承担疗药。
1: 嗯，
0: 我嘛未晓讲遐话。
1: 嗯，
0: 我较我唔敢咧讲，我嘛未晓讲。
1: 嗯，
0: 啊，我嘛未晓做，这个物件我未晓做。
1: 嗯，
0: 人别人会晓做。
1: 嗯，
0: 迄人别人的本领。
1: 嗯，
0: 歹势，我真正无法做。
1: 嗯，
0: 哦，所以我未晓做承担疗药。
1: 嗯，
0: 你开五六十单，开六七十单，甲母派去。
1: 嗯，
0: 哦，嘛唔是你家己甲母。
1: 嗯，
0: 人总是对的。
1: 嗯，
0: 开五六十单甲母派去。
1: 嗯，
0: 起码和你大伯解释倒转来。
1: 嗯，
0: 可能半年，可能一年。
1: 嗯，
0: 若有改善，我感觉就做阿弥陀佛。
1: 没有
0: 啊，有改善了，你甲维持迄浓度，有好无坏，啊，甚至你先甲平台，当然有，再个维持迄浓度嘛不要紧，但是咱讲诶，我介绍你先那么，我袂当去甲你讲一个月就动筋啊，
1: 开
0: 始我袂晓，我嘛唔敢甲你讲两个月动筋。
1: 有咱亲戚朋友伫咧食吼，人伊食到拢有感觉诶时阵，伊讲卖哦，我安尼照安食倒，我袂减量，哦，我迄种问题吼，会用甲解决哩吼。
0: 那是上欢喜的代志。因为我伫你讲话，我唔爱讲安尼，我唔爱讲含话。哎
1: 呀，
0: 我嘛唔爱讲我承担你啊，讲我啊，我人我咧偌久的，七八单的问题，我食一个月就拢好啦。
1: 嗯，
0: 还是我物件无法度，我较含慢，我物件无法度。哎，
1: 咪啊，啊，事实上那是。无可能的是，让你有感觉啦。你若安弄就较差不多啦。啊，你讲拢好啊，啊，干那都免医生啊咧。
0: 是，他就讲我不要做承担疗药。哦，这系甲大家讲，我拢照实讲。啊，当然你感觉会下，你就买。啊，未下咱无勉强。
1: 是，
0: 啊，我干那用正确方式，包括你讲你爱个什么加工啊，吼，那个加钱，那个加工啊，那个倒拍。我这拢。
1: 倒拍是查某的，我查甫唔免哦。
0: 我讲正确介绍你。啊，真正有人就照安尼讲，啊，真正去就改善。啊嘛，真正人加谢谢，啊，就感谢。啊，当然无的，你着做，你着做，有的人较慢，有的人较紧，这拢无得判断。啊，就你要听下对，啊，你要照安尼食。啊，咱讲实，我用介绍你。啊，恁要食多一支，我感觉拢是家己的选择。啊，要食多一支，我感觉拢好。但是最主要，恁一定要做观念，恁吃保健食品一定要做观念。你开五六十单，开二三十单，甲如何派去？恁若想讲食保健食品，要短短时间长久，
1: 好可怜。
0: 真正有困难。
2: 是。
1: 不过这支真的是厉害，很稳健。
0: 啊，真正帮助足多人。
1: 嗯。
0: 对，真正好听人，你有做改善。
1: 是。
0: 哦，对啊，打电话真多人在讲。
1: 系啊真正哦，无简单啦，真正无简单啦。
3: 这上两大好啊，
1: 两大组吼，好啊好啊，好啊。
3: 我这条条拢你要改善啊，我感觉不怎么
1: 地。我嘛感觉你讲的较硬声，无我你讲迄拢系米球啊米球，我唔知。
3: 对对对，
1: 对吼，叫我讲对啊吼。来，小等我，好来，我叫人给你抄者，来，甲抄者嘞，下者抄者嘞哦。
3: 好好好。
1: 你个看这，来着我要两组啊啦，
0: 一斤十块啊，
1: 系啊对。
0: 别人都无讲多少。
1: 今麦今天还袂讲，
0: 还袂讲，我看爱讲。
1: 哎，需要，那来讲者，啊无今
0: 日都阿你着讲啊。
1: 好啦，阿你着说了，阿来讲者。
0: 咱家里。你就说，因头一个这样讲介绍，第二点钟，因为咱什么人的时段，有的是第二点钟无听的啦，
1: 对，
0: 啊，第二点钟来讲介绍，
1: 嘛，
0: 啊，当然七点钟介绍一定要跟第一点钟同款，
1: 对，
0: 我一笔电话你来，啊，这个介绍我拍摄讲啦，我看谁来讲啦，
2: 来拍摄，
0: 我拍摄，
2: 你在做手术的，
0: 对啊，是讲啦，
1: 对啊。
0: 对啊，
1: 我
0: 讲
1: 因神
0: 书安
1: 做
0: 吼。咱较早是安尼啦，咱较早是买十二盒，做平均车啊一盒一千啦。
2: 对，
0: 较早是开万二，到他平均一车啊一千
1: 嘿。对。
0: 好，咱今日就想哪呢？和你开三盒啦，因为有个人要食贵
2: 对，
0: 和你开三盒
2: 嘿，
0: 三盒啊，你感受看卖啊，
2: 嘿，
0: 啊三盒就是三千，平均一车啊一千。
2: 是。
0: 他做人要开，甲着一车啊一千，就是开万二，啊，起码。

0: 心嘿去行，嘿哦，啊因为呢，咱这个做亚迪呢，拢会讲要求哈，嘿，啊讲那个做那个做有
1: 谈开，
0: 有谈工爱回馈啦哈，爱回馈的，所以咱家里呢，我开放就50桌，50桌这些呢，50桌，迄个唔是讲这两点钟。50桌哈，是挂你暗时啊？
2: 你唔讲啦，哦，
0: 挂你暗时啊，迄50桌
2: 哈，
0: 挂你暗时啊，50桌哈，哎，这两点钟，迄个这挂你暗时啊，遐50桌哈，哎，啊50桌啥呢哈？今日不一概买2桌，哎，哦，买2桌是唔得啊，对不？我系加上一下，啊买2桌六啊钱爱6000对不？我佫凹1000咯，所以是7500，7500，啊你这两点钟，你看这两点钟是爱分配几桌，你爱自己分配好势，啊比如讲你暗时。
1: 等一等就已经20几桌无去啊！
0: 你爱家己平好啊！你唔好一直收啊！你一扎啊！哦，一点钟啊，
1: 算着我啊！他说打电话应该嘛是听等一点钟
0: 的。一点钟啊！
2: 你开饭店啊，惊人大只。
0: 你唔是啦，人我拄来讲一件3000，安尼我拢无问题。你唔是，你要附加着迄车啊5000，我当然无问题。所以你一点钟哦。怎么算第二点钟啊？你爱分配？
2: 你讲有足侪老啊？
0: 怎么分10分哦？
2: 这个不是第二点
0: 钟。怎么分10分哦？
2: 你那创安尼哦，因就讲太甘咪
0: 出来吃啦。怎么分10分？你看你分配5桌一只，好暗时啊？
1: 对啊，暗时啊，我看真有无啊？
0: 暗时啊，你再一个，你处理啊？哦，暗时要处理哦。
2: 很简单，
0: 系啊，
2: 我一讲，我就是来人啊，办啊，来主啊，
1: 来人
2: 啊，
1: 好啊。
0: 好好好，我刷微博
1: 来给你看。我加油，我跨手啊！
0: 哎呀，我刷微博。
2: 水
1: 哈，
2: 监管大的。
1: 哎呀，好，
0: 对啊，
1: 对啊，
0: 对啊，好，现在这个变
2: 小。好，好，来0800054321，所以有这个排流的问题。啊，查某人哦，高招诊所啊，做出来流度也咪不行。
0: 啊，有点好算高流诶。
2: 哎，是查甫诶，查某无点好算。
0: 哎，
2: 查某，所以咪清楚呢。所以话有听友要来加问咧。伊讲啊，我啊，咱查某诶是迄个点好算，我讲查某无点好算。
0: 查某嘛有啦。查某但是他细，就细点咪啦。
2: 我那有哦。
0: 我那有啦。但是查某点好算，别出问题。
2: 还不要紧
0: 嘞。哎，对嘛，查某点好算出问题。
2: 哦，
0: 查甫了我算，
2: 那那几块钱啊？那查甫了我算，基本没查甫
0: 的。应该有啲帮助对手嘅喎。
2: 哦，安尼。
0: 哎，是喎。哦。但系你用那个过来就冇恁做得快呀。
1: 哦。
0: 那查甫唔会对手这样。
2: 哦。
0: 哎，也以前这也不会流失。
2: 是啊，嗯，因为缩小而已，无那个
0: 弹性，无作用的，
2: 无作用的，
0: 嗯，
2: 是安尼哦。所以我讲食老就是安尼啦，你若是低脂哦，较歹食啊吼，啊这就是要注意一下，食食标准一下。嗨，你好，
3: 我头要乌乌毛，
2: 嘿啦，乌不要乌要对啊，哦，
3: 你讲我对了，
2: 啊都75000啊。
3: 好啊，加加习惯来好吧。
2: 不加习惯哦，啊你安尼你听着啊，你就打电话啊，唔惊去用电啊。
3: 啊电就电啊，要用我我也要
2: 电。
3: 我
2: 有
3: 啊，
2: 无关
3: 的
2: 啦。无今日做红焖就是讲你今晚在食安那。
3: 你咁来，
0: 你
3: 家己会
0: 使咧？哈哈哈哈哈！讲几点钟啊？讲几点钟
2: 来
0: 跳
2: 啦？卖萌啊，卖萌啊！来小凳啊，小凳！我呢个台都卖萌啊，
0: 卖萌！来，讲几点钟啊？二三点钟来。哈哈哈
2: 哈！啊，都唔是啊，啊，这都这也是做安尼，
0: 不是
2: 的，
0: 啊，
2: 我喜欢做你啊，啊，专业做的你咧，欢迎你哦。
3: 哎，喂，你好。
2: 咩啊？我咩会？很有力哈，
3: 一个南瓜，
2: 嘿啦丢啦，
0: 嘿，
2: 咩啊？
3: 啊，我一个做这个骨折烧了这个，
2: 烧吼，
0: 嘿，
2: 对吧？
0: 好，
2: 这里我讲了拍摄，
0: 嘿，
2: 叫人听
0: 去报警，
2: 报警，
0: 嘿，你好，在哪有这个问题？
2: 老爷，
0: 哈，
2: 无啦，不会变啦，
0: 不会变吗？
2: 嗯啦，
0: 你确定？
2: 我是讲伊安尼哦，惊人在力求力求，
0: 哦，
2: 好啦，卖阁讲啦，人讲叫人听住啊，惊人去认住伊声啊，
0: 是，
2: 好来啦，我咧讲我叫人来抄地咧，
0: 好，
2: 来抄地抄地，来个抄地哦嘿
0: ，OK，
2: 哦来啊，这安尼两地安尼正地安尼啦吼，好来，0800054321，0800054321。 三二一哦，所以我讲啊，这个问题哦，唔通搁囥咧都蛮拖刷哦，因两个做这个调整甲这个改善哦，啊对哦，查甫人啊，像爱立秋，啊，算讲查某嘛会啦，
0: 会啦，
2: 查某我那我是感觉讲，
0: 是哦，你得做道德劝说啦，如果你怎么来搞掉，啊，感觉怕他请说教一下。
2: 较少
0: 呢吼，迄位我讲实在吼，是物件，你家己来推啊，无一定爱家己，哦，无一定爱家己，是那个拖，拖久了，我讲实在，真正爱跑流失
2: 啊，
0: 系
2: 啊，
0: 你真爱老传，
2: 系
0: 真系真系老
2: 传，啊，无人爱讲哦，酷酷会胖，啊，这酷肥哦就会重啊，哦，
0: 酷酷会香啊，
2: 香，臭的香嘛，
0: 臭的香啊，
2: 我来讲哦，迄位哦，咱咧听伊就讲一种。你敢唔知？好，安尼啊，阮咧老的安尼啦。我讲啊，你无安尼哦，恁老的安尼呢？嘿啊，我讲有啊，你欠应呢。啊，恁老的。
0: 哎呀，这我都替查甫朋友讲一句。
2: 好，你知伊，你安尼讲就知是查某讲查甫的啊。
0: 你真侪吼，真侪在妈妈吼，两个人咧应安尼。啊，放假了后就要放啊，对袂准，唔知你对啊，我对啊。
2: 哎，有食些
0: 啊。啊，加暗班啊，这对不？
2: 还行啊。
0: 还是休假蛮无去啊，对袂准啊，你啦。
2: 你唔是吃饭啊？
0: 唔是啊，哎，伊就我就讲起来，你何算吼？这底下吼，用龙切出来迄个吼，袂准。
2: 啊，袂准。
0: 伊这个放去其他，我放啊，再来滴。啊，再来放个袋个地个，你看，哎，徛开怪个，啊，放个徛开挂包个对袂准，那个对
2: 人看这查某人啊，你讲你就准备互恁安食，
0: 这这么来食水来裤的时阵吼，好，啊，无话买放个清洁，啊，规领裤臭个，像味样个啦，哎哎，
2: 啊，那个米条干
0: 啊，米条干个，今天啦，就捞来洗洗店嘛，
2: 我那个店也讲啊。好，你唔知，哎呀，没有，你创意哦，我哦，看到伊面顶哦，佫出一个物件，袂一坐落去，
0: 是安尼啊，
2: 臭流烟呢。
0: 我咪听讲吼，就是，就是走步，伊讲就是伊伫咧讲讲吼，好，佛家佫一个，伊讲以前进前拢安尼啊，拢会食药吼，啊，食了改善。伊讲伊本来做的是因为做的是创意哦，啊，伊本来食药了吼，拢无出门。你出门方便，
2: 该擦啊，
0: 你就该刷啊。
2: 刷啊，刷个嘛是 A 啊。
0: 擦好色。
2: 你竟然无去甲换擦诶？
0: 擦好色。
2: 对无？
0: 擦就惊是刷个较少，擦好色。
2: 我安尼实在是麻烦。
0: 较轻，
2: 真诶。
0: 真诶，这是真。
2: 反正哦，阮台湾也是安尼有哦。你厝诶老母啊，孙啊有哦。伊讲哦，阿叔臭臭。
0: 公嘛
2: 臭臭，
0: 哎，我讲
2: 咩个样？我讲，我迄囡仔未
0: 了啊，真正无同
1: 解啊，伊就偏叫都讲啊。
0: 所以你那伊即马已经有小靠这个状况，老年岁生病你特别来讲，啊，无一定，我就讲啊，无一定爱加倍，但是提早保养，
2: 对啦，一定爱，
0: 真正时间久了，真正安尼，哎，
2: 好，阿伯早好拢真感官啦，哦，所以咱啊，吃这个。身体就是要固定的，啊，你若像我有这排尿这个问题，啊，咱即马我来讲，咧话是讲哦，啊，阿娘仔，啊，那食都拢食无效啊，啊，我拢甲讲哦，即马真敲电话来咱家，讲啊，你无甲试看卖啊，即大家食大家饿饿啦，哦，你甲试看卖啊。
0: 哦，这我不要会吼，你咱这会员公司的。真侪人咧，伊就做我食几种产品，你爱食即几种，哦，
2: 即款干，
0: 无真正无干，不离
2: 啊
0: 离。
2: 系啊系啊，所以讲这就是，哎呀，看卖啊，都咱的朋友安那食，安那就对了，吼。哎，你好，喂喂喂，
4: 嗨到，
2: 嘿，我咩？哦，多份挂住，我咧爱沙洲，
4: 咩沙洲？
2: 沙洲嗰个
4: 叫沙洲，
2: 来来，再听一下，再听一下，吼，不要你光讲紧。这个叫三多，这一定往那吃过多，那老人家要看。
0: 正常。
2: 对啊，啊所以今麦知啊，你叫三多得偌济钱呢？
0: 啊，房价，他说万里在一路，哎呀，他说万里在十二万呢，哇，那多偌济？
2: 对啊，啊你如果看今麦三多万五块，对啊，
0: 万五块二十一万呢？
2: 系啊，
0: 系啊，差多。
2: 差很大嘞，今年是差很大。
0: 啊，你我先讲，你家己控制哦。啊，今麦七点钟剩十分钟尔。
2: 无啦，
0: 你家己控制哦。我有跟你讲哦，挂你暗时啊，你半暝啊，哎呦。 总共是五十组。
2: 我你讲，你拢做你个卡，你拢做你个卡，伊只毛你讲，伊拢当妈咧看电脑，伊咧跳，伊拢知影，伊做你拢个卡。
0: 你自己神哦，我是无你。
2: 我讲你身体家己爱
1: 顾，
2: 像这样。那
0: 你钱，那么便宜，差
2: 恁
0: 钱啊？啊，对对对对，你暗时啊，存有当啊买三千的吼，无当啊就做价五千的，哎，那你
2: 干嘛？你爱互人食有效啊，食有感觉啦。啊，就是你三，我感觉是吼，无什么好啦，食三只安尼感觉侪呀，未使一定要食哦，安尼哦有改善。无这样，我都讲。
0: 这不是，这是我听，这是我听你讲。那个时候用一粒一单，用三五十单，好，啊，今嘛有的讲吼，不然像开三千就开成很多。
2: 足济安尼，但是我拢甲讲，
1: 有可能。
2: 同你讲，哎呐，安尼我拢甲讲哦，
0: 你莫做，卖，
1: 自己卖。
2: 我拢甲讲哦，你去看卖吼，有小姐他们可以出头做，啊无，
0: 做一三千，做一三千去出头，做一三千去开，
2: 你嘛卡袂
0: 多，做一三千去出头，
2: 啊无就去食些好食的物件，咩啊？
0: 哎，无啊，有诶讲哦，咱咧保养都讲咧，做安尼一桩，
2: 啊就好啊，
0: 都改善，都改善啦，好哩咧。哇！你安尼你夹白人袂
2: 使，
0: 我真正无。你先当个我不要钱，我唔先生，我唔先生。
2: 你安尼你点样讲过呢？
0: 我都先生，我唔先生。
2: 你唔当我白人袂，哦，所以讲这个人的语言无讲过。后来08000543211，所以爱学别个，甲这人规矩，所有带着问题，查甫的、查某的，拢中下音的吼，空白。空
0: 魔术三 D 一，
2: 哎六，
4: 哎
2: 六，
4: 哎，哎，妈妈都搞要加这个糖油粒的，
2: 啊，糖油粒吼，
4: 啊，加上了，现在就卡加，啊，妈妈都刚刚不不不不不在那做，
2: 嘿呀，三哥，
4: 阿弟，
2: 嘿，我有时还够像牛呢，放牛头像牛背，哦，臭咪咪耶，
4: 哎，就是那些人啊，他们什么都要做，
2: 哦。
4: 阿弟，很好，但是你们要不这样下去，阿弟你会不来。
2: 嘿，
4: 哈哈哈哈哈哈！阿弟，
2: 你
4: 不
2: 讲，没有力气。哈
4: 哈哈哈哈！你讲，哈哈哈哈哈！就那个要爆了。
2: 哦，一工作工作你也过来啊？你无阿公。我迄来都要阁穿这哦，你惊死人！哈哈哈！哈，有样乌嘴啊！哎呀，好好来，你小等我，小等我叫人家你听一下，
0: 好，小等一下哈，
2: 来，甲听一下，听一下来。其实吼，那是年纪大吼，迄个物件吼，你正对啦，这是一件好代志。回村啊！
0: 我甲你讲，哈，你搬来来啦，唔是这个，
2: 啊不，
0: 是出轨。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2: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
0: 哈哈哈
2: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2: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你若超过70岁，两组一定机会。
2: 哎，
0: 好，你若恁60岁，有诶较勉强诶60出啦，60岁要可能。
2: 哎，
0: 过70岁来，恁两组都九个不看诶，你是拢不公平诶，你来闹可能来。
2: 所以，查某人
0: 你是舒服诶呢？
2: 查某人啊，群众迄种爱经病检查。
0: 哎呀，
2: 阿妈未使拖，
0: 哎呀
2: 未使
0: 拖。有诶才50岁，
2: 哦。
0: 55岁，啊就50岁啦，都便宜啊，50几岁啊，佫来，都有可能，这真有可能，啊你啊讲到50几岁停啊，那70岁佫来，佫就是来啊啦，
1: 你就唔会
0: 停
1: 啦，
0: 你就唔会啊，
2: 那来我比有摆你个问题，先甲卡落来电话，0800
0: 魔术3D1，
2: 阿姨你好，
5: 喂，
2: 哎
5: 我
2: 你来来来，我进了，要买三桌啦。主要那要买三
0: 桌，
2: 伊啊，看到人要买三桌，唔然人要对人啊。啊，不要，我来食了有效啊，你啊，哦，过来08000543211。嗨，六，
5: 嗨，
2: 糖油粒，好。 哦，我吃的啊，对啊，那个膀胱有力，
3: 膀胱有力，
2: 哎呀，对啊，
3: 四十三
2: 趴，哎，对啊，啊，你就会走起路来就是哎很有精神了呢，吼，哎，对啦，哎，别呢，别呢，冻死啊，冻死啊，
3: 冻死，
2: 哎啦，对啊，
3: 太快，
2: 哎啦，哎，我问真姐呢，恁查甫吼，你甲看哦，吼，迄真正呢。高招本色，你也感觉讲看力不从心。
0: 嗯，
2: 真正的吼、哦，你个看，你讲我虽然是查某，我哪了解你查甫的呢？
3: 对啊，无奈啦。
2: 嗯，对啦对啦，好来来来来来，
3: 这边病都多啦。
2: 好好好，我叫人给你写一个，来来来，给写一个，写一个哦。讲了错咩？这像安尼吼，时间要到啊，大家都进水了。我今天好比有下节目，你嘛是刚刚拢应该卡。
0: 是。
2: 08000
0: 五四三二
2: 一。啊，今天这个感谢咱这阿顺安尼吼。
0: 嗯，
2: 是。哎，谢谢啦，多谢啦，吼。啊，嘛感谢咱的好朋友这收听哦。
0: 嗯。
2: 特别健康很马虎哦，好照顾那种感官哦。所以你爱一个吼，健康平凡的家庭哦，关爱健康的身体哦。08000
0: 五四三二，
6: 台湾广播雷卡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东广播电台。
7: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国际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年烟景，从下边挖一支参观风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坚起。灿烂的阳光之下，飞舞鸟报内面加在白顶，可是报业花蕊开到满满是。这就是江化县参会中上出名的公路工程。当年参会是台湾世界建材重镇，伊个到今嘛，有当时还会当伫路边看到是建材的大厂厂。但是因为回报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参会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3公里外路边，拢是白红甲苗圃。为几十棵的花草到几达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山里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山里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
9: 在草根有一座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跟山水旁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更加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开采。这时候，这个冰酒都选择这个自己的品牌。你自己品，我怎么介绍？一般会发布于中介。

本国等规上二二二二三二二二六中中合作今天的进去了小二要去下去了现在发现高雄市国标赛在水花金塔现在过啊我把你叫这是我车鼓励听电话我把你当客户开始那也可以快二三龙一直国家不要停止人家进来之后他和自己的发生的收益一段时间他和他所地上休假官方提前的必要未来的服务有什么方法休假可以放心态或是加速高平的家高平的服务将是立法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平安非常重要的我相信爱情兵秋冬红秋大秋秋国的秋我是正好这个沙河太下好客七点的他摸清楚口腰带在水花冰塔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好正就法器就法器了有了放心配免费刷金卡我可以给空开始加和用再刷金包如果进行这点关心让加和你的刷修分为彩蛋去加和作为新闻关了快速你方面放的画板等放心大点过去了我可以用总裁串破我们在这说只能进行定标定要定为他更不够他不会变小虾我来一部新闻三楼车有个新组啊现在这样的阿贝过后亲爱的亲爱的这个亲爱的小心我进行最近在超百目标以及更多的细节包但是今天啊看不出的温柔中甚至站在了地板机头前以前的警察多次回事你叫做什么但是这个警察说人我以前也是做警察的我警察队员的怎么可能我骗你啦这里是要回答难科和这个第一步啊将把地方叫做说广播开始做关系一个广告宣布这条开始操作广播从现在一个打击同时间下一个地方机考虑时要求是高精精一直操作一个不错的高龄无敌大门现在等着上大金的时候刷到本条脑袋是带着关系他正在电脑一下就将手机收起来但是阿伯后面后面各位都不敢看完全完成一个说那个不用去一个说要回击和朋友投资阿伯太多相当的飞火外公到时回阿伯真的注视阿公阿弟是做过警察我警察退休呢我绝对不可能欠钱你啦，我被拄着诈骗啦，迄我看会出来啦。接着安尼，完全并无放弃，开始透过感官的角度，用关怀心，真耐心，用阿伯说明，总算阿伯讲出真相。阿伯讲，伊是用手机啊，伫咧网络上，实在是一个叫做低俗的女主。伊讲，我开始。当我们每天心安本好我都叫我亲爱的亲爱的这样叫到甜不不但是阿伯在感情的时候你本来就说要投资美金
这边是一个有序的话一直有就好就是主题现在的时候就叫创新发展马蒂波点是对于家的长官的安排然后对家管加风险长官都错我跳飞机啊我三级送给你啊可发展是不用赚

之中被接住，接着散落，从一个之间中被伫双夫中间在遮，一个细人安装一个爸爸，按条卡最大帮助，今年最后分用买票汇款的方式，一票一千块。行动被监督，他从来别人沙卡不同消费，一百到千块。监督官门回以后，认定这个商品代表参选人，最近十多人的大家汇款选罢法，将发的申请受压禁止。发起裁定20万可查报，民众关注站是伫双区中庭代表有四个人登记，一选三席，现今三席代表真富现金，有一个是顶阵不选，一个再多来参选。这个双区四位参选人正拄好全部拢四人，两个人是无公职，两个人是民进党。现在看大家，李家是伫双区参选时，最近赞助的爸爸，做沙卡最大十个人，今年最高分用买票方式一票一千块。现在看指挥交叉站，外星发票、机票通票、按金属票，先发几个指挥，来到大家所在地方。三是双屏和上班的进程都上十一行，并加靠双屏交回复的收费一百九十元。刚才我准备了后，上面代表三双屏税屏单数不达，为单双打发还是加低状态，不看这个收费。刚才申请修下进程，最后发现裁定20万可交保。加他最大赞助300颗草豆。请问家刚才介绍出家健康世界，现在三季核心社会了解，指定有房都想解决了解，再回花心草草看法痛口痛高高空八九，空八空空空八空空八九。接下来听歌，安排一本歌曲，非常纯正确。

戻すと藤の待ってる故郷へ帰るやるぞ。

平常时变个高，十岁十好，反正我是行新奇的车好。两台车，一台是清洁队的卫生车，一个是八十多岁有人人所骑的车牌。两台车，足奇怪哦，哦，愈骑愈哇，愈骑愈哇，亲像真酷的。有到这个吸气同款，哦，我去吸做一会来收拢呢，弄一个有人人当地土卡发卡少少，人空气啊上到地皮，并且记录是一片一人分一台珠宝回收车，加一台其他十批车的东西，两个人共用金属，而且突然间。在渐渐一直向回收车换去，同时在一个冷冻的进程，如果像手滑安尼个扳倒转来，把车头尾扳倒转来哦，但已经袂赴啊，起掉啊，同时交到摆上倒去，有人人他靠撞着涂骹，个人他个涂骹倒袂起来，电动车公锁。乘客对乘车警官就讲，伊当阵又看到古林人骑机车一直靠近，快到时阵已经袂赴啊，毛马上提起司机，但女主骑机车突然间滑着靠近回收车，这是屏东市建国路车祸现场，古林人的安全帽啊，加车顶的物件，那加柜头卡。含李小 A 是这台清洁队的回收车，清洁队员认为讲是女主骑机车突然间转向靠近回收车去撞到，但为行车记录器的画面来看，回收车去当中，家己的车身已经下过车道线，因为车子的粉已经进入机动车道。本周到底这是向东向滨海警察介绍调查，屏东交通分局指出，消防大树广播饮酒初步分析老树当天就是无保持安全的距离，看到大台车装在相当远的发生地保持安全距离，

庆风格，空气污染，扫卡擦擦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到鼻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一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开车，天然就是真卫生，符合国家规定，用超过标准，清洗、滴去、洗澡化痰。用水分好，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时，咱来穿一罐。酒顺红，带风，清客菜。老妖妖怪怪，好像就是要赚着啊！赶紧出来吃，装备较清楚。风过，空调吹过，吹无声，唱歌唱一个小声。带风清客菜，赶紧来吃。出来不管时，就打口口。饮瓜茶茶，麻瓜豆，鸡翠茶，带泡，清咳嗽，赶紧甲咳掉药。吃不分烟，常常呢，烧嘞烧嘞烧着做安尼安尼，有痰嘛咳，无痰嘛，带泡清咳嗽要坚持。下面，分家不掉，一点嘞，带泡清咳嗽。好好去加赞，感冒时阵，不物件，马喉是痛甲喘气，怎啊一个挂？挂咧小小寒风，一时阵是有够痛，足艰苦，带风清咳嗽。感冒过去啊，挂咧一直扫扫地平，感冒时阵含咽喉部对甲对甲，带风清咳嗽。咱台湾讲加多。好多政府变作者，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餐，三到较忝的，多吃几遍啦。好多变大好，政府的调查配方，小补好，一罐只要一千。

在关东科顾达敖顾地包张顺宏的少年啊，台风清客山，咱台南指定玉潭南西中正路市场口四家桥桥玉泽中正路博爱站桥桥中华路玉泽桥桥新大中山路顺义西路旁关桥古信路信辉桥桥桂林大地街桂林市场南边边玉泽桥桥金辉中山路客运西路旁金康中山南路石板桥桥大关市场口大关桥桥南大关大关路安心庄桥桥安南区中洲桥安波罗河段龙金桥桥板桥北屯边板桥地段龙金桥桥安南区海城路地段庆丰桥桥海城路四段全联水边五十五巷金丰桥桥昆仑桥安江路三段龙凤桥桥安波罗三段中安区大口三角巷龙金桥桥溪津桥安波罗一段六顺桥桥二站巷嘉南桥庄茶店边晋湖桥桥北市电油房爱情边邱俊宏金祥丰桥

是咱家刚才介绍收听的红世界，因为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只能有答案，无详细、无了解，就会挂电号通，空白，空空，空，多多，空白，九，空白，空空，空多多，空白，九。现在听歌，三拍，分水果。

如此，我躺在夜夜光线。

健康康的身体，那一定有一点病了哦。你的肾最贵，买准备来到很多很多差不多都比在心地分配谢谢到等下去看到最贵在到请求你的妈火队给到大辣椒小食法按时啊，食饱来去公园散步。虽然只是同款一头真大，地势真大，但是不过做法就是两点。第一份爱去你咖啡，咖啡去刮掉。出门不会刮卡，爱抓一领，特别要发凉，赶紧穿起来。咖啡都变起来，按时啊是紧加两点。很多这个细节。有一个较大诶民俗诶节日，就是九九重阳。农历九月初九，政府会办更多活动，毛竹山、夜景亭、放风吹诶民俗活动。这个节气，一定有真侪七朵啊南国冰，会飞到到台湾桂山，菊花嘛登比大开。有一个小弟。高水起高架，草头啊不太长，就是伫咧讲，很多时节行到好是人较最刚开始行中头的时阵，草头人一般都会去辛苦啊。不过因为高岗风足好，路啊叫风吹一个飞去，草头就互人看现现。过一久，高水到。风吹摸皮草，或者是草鬼风正草，是放风吹上盖过季节，形容着规个天顶拢是风吹的情景。看到这阵啊，天气也袂歹，不过闹皮啊过变的人，爱较细致的保重身体。看到是秋天地盖最贵，也是第一代出现着寒。寒的这个字的最贵，寒多的气温会比地多较凉点，天气渐渐会变凉爽，变成寒冷，空气会更加干燥。大家一定要穿好少，下一挂干干滋润的食物，补充着秋天的干燥，就是像加上一挂补维生素 C、B 群、胶质的食物。安全计拿把那把那给他做点点滴。气温变化时容易感觉难气象，因为温差大，建筑一挂会当维持能量的食物，山药就是真好食材，有维生素 B 罐、维生素 C、钙质食点点。维生素 B 罐会当帮助能量正常代谢。维持着皮肤、心脏和神经系统正常的功能。地瓜菜是维生素 C、维生素 K 真好的来源。同时，因为天气较凉爽，真侪筋骨疏松时阵，很多会变成气象台。哦，时间一到啊呢，冷风一吹，关节酸痛变严重。为什么天气较凉爽，咱的脚头骨？

先打，先打再投，多先三，先装配不菜，做好等，做好下，尾攻他搞定。加罗贝加贝老师比前段，另外先当一个，就来穿皮鞋，好，就不会穿玫瑰。

是自己

0: 吃了就是我讲较袂安尼哭哭颠啊。
1: 安怎哭哭颠？
0: 会跋倒
1: 的。哦，之前较高，较高，较高跋倒啦吼。
0: 对嘞。
1: 啊，即马拢较袂啊啦吼。
0: 我是食恁的，食了袂啦。啊，食啊食惯啦，啊，拢就讲唔敢讲我别食，拢要食恁的，啊，食拢袂迄个。食
1: 我啊，食恁拢袂。
0: 我做我大块人呢，啊，我遐久就是习惯性不要吼。啊，食个中国料包，直接是讲，来我先不要那个卡等人，卡点子在叫我。我是那甲讲啊讲。我这嘛有得卖咧，还客气，我咧叫你去帮来看哦。我阿妈这嘛是想咧，啊恁迄时啊，迄伊迄印度迄个食袂使啊，迄我只叫一罐来袂使啊。啊袂使，我来个做爱做等下再叫。
1: 印度迄个无蛋白质啦，哈。
0: 啊无蛋，无蛋白质，我伫恁家煮的食袂使啊。恁家食个袂使啊，啊袂使什么？

厕所场景，但是警察在哪里？学校都是上学常用的，在大家知道之后，自己去上学，心想先来先熬，多先上。他就在包包里干透，先装进嘴，将困难先熬，多先上进去了。但是管做做更多，处理考虑，加上处理时，只做打光。但是寒生在嘴，在在场复查，寒假天复查双数十五，寒假单件都很高。在其中，先生、班长、老总、大姐，都在嘴。

我想，这个女生喜欢很喜欢，会不会？

的火星，知道吗？

服。

0: 这个事指导啊，那么你说
1: 全方位的多讲，
0: 全方位的光大讲，全方位的把这个公务的包
1: 大讲，
0: 你妈妈行动从你所下手机，你不要让父母的包，不要让父母的包重点把安全包解决掉了。
1: Thank you.

想出来再做伊，做伊若阁未爽，就阁想做做做。

换门锁，请你爸爸的家门当成老爸更健康。我从国外重进来，掏了多少钱，多少钱？哼，我是不服。你我请过时间你查来吼，我才有法帮忙你查。嗯，但是我当时拿到资料，我给你做对账的。但是我当时是查错了，我来，我回来做对账，我来查对账啊。人家的收账公司是叫做叫做秦家楼的，那秦家楼的这个是什么？阿华，阿华是。

0: 我
1: 是男的吧？
0: 啊，
1: 我是男的，男的吧？
0: 哎呀，
1: 哇，
0: 而且叫什么？五
1: 五后，我什么都听
0: 得见。也是五五后，我是后裔。
1: 啊，我是后裔。哇，你还是男的哦？而且男的自己的身体还
0: 好一点吗？对，当然是。

飞行军是不会停止的，小心小心军事小心你做小心按照多大的问题不行小心小心他们也还不会了是你做小心那么其他的同志说呢我还能等等呢这个社会形成那社会形成也可以看我们新进的已经是那个社会这个全社会社会呢我们讲的是那个他才带着人他最后的反应他形成关注自己的平台经济来管理他敢开管他大家自己的事有没有最多他是要正常经济的他大概按平均行超额共同不管正确的安全管家他才大概六万人行行那行行中的数量的天做做来，到了其他的人，人多人多啊，你怎么看我的手机？你怎么看我在房间里干什么？这个草鱼，不老草鱼我怎么办？人多人多啊，你怎么搞这个事？人多人多啊，你不知道啊，搞这些，人多人多啊。在哪里不小心就能心在这里来找找的人生没办法的暗藏心境办的人办的国际要办的人生全部人人玩的国际没准没有办的人生没错是我们的人生那么谁做心境的玩的人生没办法就玩的人

Thank you.

透过咱的新闻的消息，金达电厂扩大，啊，这个金达电厂扩大的时

何其雷劲，真的何其，何其的彪劲。

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友，你是好

0: 那个皮价格涨了多少？那个皮就是价格涨了多少？是有人涨了皮，是让皮涨了多少？还是有人涨了多少？你懂吗？就你看，我只能说我觉得是真的。就你看，也不大变了。就你看，我再怎么说要提出点什么，没有人加这个厉害。你来提出，你提点干什么？你怎么
1: 提的？我他妈的，你在做什么呀？
0: 我加了上去的，那咱很不做的对吧？但是真名大破一时间，他大破大大三年。虽然呢，这很简单，他不要的，让咱很简单，他不要的不需要。但是他真的，既然要拎着呢，再得力更大。所以他上级又是一刀不行砍杀，
1: 砍杀。
0: 因为只有两刀可以，一刀不行加的，两刀加更大。

这里怎么开？肯定要从我这里头开，这才好办事，了解，这才要钱。所以不需要你把钱后期就够了，没办法，所以你要钱，你要跟他交钱。啊，这个没把安装管哈，那些人弄的是真的，我说起来没把安装管就算了。啊，这个把安装管就是这个你否则你也安装不了。所以你出了出差，没进门，你就要想什么？可以问一下呀。啊，这个交通。

现在很很好的那个情况，你们觉得在你们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台湾这边换算的，不如你们，我也要换算的。

0: 上来做什么专门的工作的教导，还有做高大师的工作的教导，我在做什么做什么工作，怎么做做中心的活动教导，大家来大家来在怎么做做工作，我都有什么现在都很多的教导，现在大家都有些关注一下
1: 生活。啊，是咱的田多翁循环，咱就来增加大量。

谢谢。

就是把它加到贸易，就是这个。

时间你帮你收藏了，好吗？除了给出水果大流行现在主要两种品种的品种品种非常品种品种品种三十岁生的中国国际家人的人感称三十岁月有问题这个年龄经自己有说要趁在收藏品质和法治的时候将来可以你敢说说因此他的经验是大多数人很可以再次发展的时候很大多人就是这样的你这种节目我们都是解决你的距离包括经验和多解决

你家里人家说，我们家里是八千米的那个，这个中华，我觉得这个细节特别精彩。我觉得我挺好的，我已经好朋友的教育真话，觉得这个细节特别健康，特别精明，这个细节我很感觉精明的是感觉应该关注没事，我们就给你们就在导弹里面就不会存在经常等等，还有人生气的

传下来。

谢谢。

不行。

有什么运动？

你没有需求啦，你

公主。

电锅是要带有比较好的溶解，反而溶解溶解掉了。你个人觉得电锅的溶解的可能它刚刚好，而且它刚刚好起来你只要酒精和这个精品来了，就是咱们这个小朋友

时间来到了。

有两个。

这个小老板，你之前做了吗？

谢谢，谢谢，谢谢。

心情过落，暗时困袂去，失眠交人，歹困歹落眠，耳孔安尼晃晃叫，吱吱叫。买咱一罐天宝果脑丸转来吃。啊，大家今仔用脑过多，或者清管，引起头感动，我暗时心情操劳，困眠不足，困起来个公车车头个疼，心情歹，心情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咱一罐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个。暗时啊，啊就困起，歹困歹落眠，困落多就困落困起，那整个做脑炎那个地方，你那别人做起来这个方式就好像不安全，整个做脑炎那个地方是不好。那其他呢，整个方式嘛，能够做到做起就比较方便，比较轻松。从这轮向这家，这轮这帮，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十、三十一、三十二、

车国立马戏团。我是走路路东下，点点卡卡压压砸砸，修了灯，回到把油跟贵许多把贵下的钱把酒杯跟老老大光不管填补心意变不完，正来治疗着咱的目睭。全部清理完，专门咧甲咱过安底，甲咱个目睭过好用，看物件你就清楚。目睭看袂清，看袂明，目睭雾沙沙，目睭退化，一直流目油，后面嘛暗加深色，目睭会食袂正，食全部清理完。啊，全部用用完，放落袂清洗，袂大放，要放放乱，放紧紧，先放放一撮啦。啊，迄、那个做好搞了，按家的存钱，起来放了，放出来白了。啊，除了放水，除了放了袂存呢，就是两朋友，我家当两家了就存出来，全部用用完。我决定放了袂存，用不着，全部用用完就用掉。其实不做台湾资料，全部用用完，以互相借钱情况，难怪有资金很多，能放了袂存。当然，人人。

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的心里面，做他

人家飞机就是不是有人的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这个三国关系它的变相东山历史事件一个这个不能说了对因为这个国际社会的国山最基本的东山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发说不出去这是你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

所以你就是把你心态给放下，把你心态放下就好。但是我们不懂得心态，我们不会成功。你看，我后面不用说，再提醒我们就是这个。我们下心可以在这里提醒一个更温和，然后你就不要去了呀，你就不会提醒就好。

负责人，我们可能要开一些新的这方面的彼此下的一些沟通，你直接来当负责人，回头买个账，对吧？一千万对吧？我们后来可能买的是这个河海，这个河海的一个飞机，自己进口一万万颗的飞机机组。你下一次要做哪一种菜？你可以先不吃，先吃鸡腿。你如果不吃，你要做什么？你要看，你要吃什么？这个梦想就有可能。

现在很多事情是很高兴的，我觉得大家都

我们现在是有点被欺负，要不要给他？

0: 是有没有能力在吗？
1: 当中用你是支持要有优秀的国力能力，支持要有场地，支持要有能力，然后就是有这个可以将你呢他提供这么多的你要怎么能做法要有这么多的方法，然后导航呢，他没有导航呢。

是亏，亏就发给你了，稍微要改变，想不到你改变的时候怎么样？无名，你只要就是爱心是任何事，你讲有啥物事，我就在你在你对平路人面啊，然后你就在你平路，你想要自己出题啊，出题，出题啊，丢你，自己出题啊，没问题。这个书籍啊，人家这个书籍啊，这本书籍啊，伙伴、书友、导航、班里长，你去接来让你去做，好、哦。我来了都应该做起来，参考这个参考哦。好，他们开开，这个很多人老公司不是要学一些书籍啊，但没有把书籍啊，书籍什么书籍，另外一个就是新东西啊。我心里有在进步的人物看他心里才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在家的男生愿意把他做到让你的事情那么这个家人的心中是进步的单性看起来是三个这样子是一心性的人想要做到一个人这样子要进步所以教家长的人就要主动做到对吧对吧你们这个健康一天呢来健康的你看我回家了好了你们看我等你们回来回家的时候呢只有很多得到得到得到一点你看你的家了你从家里你找出得到一点来点你不家了你找出得到你找一点做一点需要回家的

你有休息的。

0: 的。
1: 先
0: 翻
1: 开五
0: 关。
1: 刚才刚才你那跟古董品要停过那个两家是吧？
2: 哎，走了，走到了。
1: 小哥呢，停过永联两家，好过家过。红砖倒了，啊，放落了，吃停过永联啊。所以你若是要放放落，啊，唔放真正啊，正放唔放吃啊，啊，一斤要放一多久啊？我安尼停车了了，你家己听。今日在东部路的黄先生，天气不足，下完雨了，又是停车中了。

国主政的

一个方向。

好评。

0: 时阵会甲你倒拄掉咧？
1: 会甲你拄掉咧，互你感觉到真正啊，足难了。
0: 我有迄个甲你拄掉，你走路真正加足轻松。啊，要拗桥要安怎？这毋是天啊，你放心。哦，天啊安怎？天啊，你久，你若要久咧，要无啊多久啊？要脚要关节歹关节啊，对无？阮这两个会对着你的脚，要举的、要坐的、要徛起来、要按落，伊这个软胶条会对迄、那个对咱安尼弯，对咱安尼弯，安尼知无？来，咱最后剩，咱剩几多？
2: 剩六个。
0: 哦，剩六组来，你最紧甲做一点钟呀！哦，干了一点钟来，我讲四。何以加强型的支撑型？我阿峰先来讲，台湾制造，规个拢台湾制造的，所有的物件拢台湾的，你做良心，咱绝对无难着大陆的吼。伊这啊，全部拢台湾制造，伫咱城头这工厂做的。来，这内底啊，拄好四样物件，就是啊，做四合一，就是一个做石墨烯、锗。一看银纤维啊，好、哦、来买一箱，哦买一箱，我先甲咱遮长辈时代讲啦吼，伊、哦、这离养生村啦、啊，哦伊个长辈伫嘛咧讲离养生村真正百分之一百，每一个屋里上每一个屋瓦上大概都穿，啊遮阿公阿妈大概都穿，啊那行路方便，啊你免行啦，行路会较窄，免行着了就滑倒去，好免行着了免卡。免惊爬一下楼梯，甲迄个脚安尼皮皮拖。来，我来讲，一箱原价是5980，足俗啦，我无骗你啦。你去大型的病院骨科医生遐，外口伊来你甲你介绍，你看一箱话要卖到几万的咧。来，你注意听好诶，咱今仔日落去，咱今仔日一箱原价爱5980，我优惠你3500块。啊，咱我来讲啊，阿翁甲你讲一摆，买一箱，你等于逐工穿、逐工穿、逐工洗，你为难嘛？哦，我著逐工在遮呢，为着遮在遮换来换去，为难就较无爱。来，你注意听啊，一箱优惠你3500，买一箱我阁加送一箱互你，安尼多几箱？两箱优惠你3500块，今仔日全部结束，今日那这来拄啊那个存啊存五箱，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哦，我讲剩最后五箱啦吼，最后五组啦吼，啊你若袂电话转个卡啦吼，啊我咧讲，咱这爸母啊，你是用个穿的，真正我讲，你是用爱个穿的，穿了要怎？保护你的脚，无你叮当，伊内底有只能量，伊会当甲你增生个胶原蛋白，互你加完两倍。大家安怎？大家合成，啊你你听无？大家合成，你穿的你就感觉。啊你甲你甲穿起以后若讲阿公啊，啊我若无洗，啊若穿了若袂调，迄、那个塑袂安呢，要安怎唔爱脱角，唔免脱角啦。来你注意听，你若塑袂调啊，这部穿会流落来，你会记哩吼、哦？会记哩哦，柔软精卖用啊，柔软精，咱咧洗衫柔软精卖用，你用啥你知无？来你注意听啊，你用咱兜的纱文啦、啊、纱文粉啦、啊、吼、哦，啊别错啊。提起冷用冷水哦，用冷水，加安尼加洗洗咧，加入乳哦，清洗洗洗咧，掉打，迄个弹性就搁倒转来啊！来，顺从这啊呀！
3: 哦，
0: 阿姐，
3: 哦，我是啊。
0: 哦，你要几箱呢？
3: 哦，
0: 啊好，一组啦吼。
3: 哦，我不加别人啦。
0: 好，你这样先这样讲啊，啊，好不？
3: 好，
0: 拜拜。来，我跟你讲吼，剩最后三箱，剩最后三箱，哦，三组啦。哦，你若买爱紧啊，今仔转一点钟，时间到就结束啊，因为剩三组尔。哦，剩三组尔，来，有需要电话请个卡，0800318009哈，0800318009。好来，阿珍咱厝吼，你到那不是？爱行远路的，你爱运动的， 你爱爬山，你会记哩。你我著讲过啊，咱人落家，你打迄个涂骹转落来，只要咱人三杯至四杯重力啦，你若无用这个护膝，甲你脚头缩个，我咧讲你转落，你个脚头是足食力的。但是你有这个，佮软加条，甲你边啊，甲你保护条咧。你安尼落家，你转的时阵啊，差不多含你去爬家那同款尔啦。转来，你完全无感觉啦。而且你伫中间，你伫行路时，伊佫促进你的血液，互你的血液你流较会平顺，你就会袂感觉讲唔啊年岁侪啊，人会讲爬一下山咧，脚会麻会安怎，行到脚尾啊，脚底会痛甲冻袂调，你拢无这个问题啦。好，你拢无这个问题。等你要运动，你就加挂咧。无创啥，你咧厝，等一个阿姐讲啊，啊，我若无创啥，我讲无创啥，你咧厝加都加挂咧，对无？加轻咧，你若向阳爬起来，你行嘛较知，袂安尼讲向阳爬起来，你偏咧偏咧，安尼你听无来？买电话机甲卡，买一箱送一箱啊，买一箱送一箱，由你3500块，剩最后两组啦，剩最后两组啦，好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阿我来讲，你免惊去买着阿拉阿会啊！你放心，阿红绝对无你，我都甲你讲过，除非咱台湾无你做，台湾老你做的物件，我绝对无你卖，绝对袂去卖大陆物件。你最放心，因为咱台湾根本无当地嘛，阿、啊、无你做，阿、啊、人迄物件都会使，只要我只会去用着大陆物件，无我绝对袂去用的。台湾这个物件，啥物人对咱会着诶？这兼咧做外销日本的呢，哦，专门咧做外销日本，含骨科的医生，都咧介绍，到介绍的物件。后来，你若要电话拿起来，怎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存一组呀，存一组呀。你若买爱紧，因为我爱讲，头第一点钟，因为存，其实嘛存这几组呀。你讲叫我讲。后点钟去做，我准你后点钟卡来搞买，我无物件然后卖你啦。好啦，啊无物件，我做一点钟有啥物事？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会坐做咱做家都爱行来行去的，徛几波几日的，你绝对爱穿啦。哦，我跟你讲，绝对你得记得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买一箱送一箱啊，买一箱送一箱来，以上广告，好来以上广告来，啊买电话金额卡哈，电话金额卡，因为我来讲，好，来。

0: 那因为我来讲哦，有那存一组呀，哦啊，咱后点钟就无在广告啊，我来讲买着你绝对的价单，绝对超贵的价单，过来，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等于你都只要你运动，日时你就较轻的，日时你就较轻的。会乎你会减轻着咱这个脚踏舞的负担啦。哦，咱人一般年岁侪，那开始你摆拢对髋关节，无就脚踏舞，因为这两个所在是用上侪所在。
1: 啊，这两个。哦。伊爱支撑你规身
0: 躯。规身躯，因为是脚踏舞。
1: 在你那个伊。
0: 脚踏。脚踏舞哦，我来讲，你行平路是你规身躯的重量顶一家呢。你那你爬山路加上是小三倍重量对你家呢，
1: 对啊，
0: 那重量是足严重嘞。
1: 对，
0: 好嘞，所以你那要电话紧个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等你，唔免过安尼说，你听我唔免过硬吹啊，就全间弄起来得啊。阿边行哪行哪老恁边行，哦，这我已经。
1: 哦，你行路行来轻松哦，你行路行起来
0: 结束，
1: 你
0: 能
1: 能
0: 结束，结束感觉结束轻的啦。哦，阿来说你那袂电话紧个卡。
1: 因为咱这是软的。
0: 对啦，我边啊吼，
1: 边
0: 啊有香槟的软加条啊，甲你剥掉的。哦，迄种迄种甲你用甲多好势。哦，所以这是经过。研究足久的，才有提出来做广告啦，哦，啊，这种这种上新的材质，哦，你若要电话紧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咱特地刚才你讲讲，你营养成全你爱你爱，你阿公阿妈大家大家嘛，到大别个拢咧。行路也免惊，讲惊到安尼安尼害咧害咧，啊免惊惊未知，对不对？啊惊，咱人只要会惊，逐天就笑眯眯啦。啊那未惊，坐伫轮椅，你存较侪钱，逐天就油头革命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要紧啦。咱今仔日做甲，今仔甲一点钟了去，后壁拢懂，你来来咱就无做，你无物件。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拉先几来搞点。

关林口第一商店柯比店，古名叫做哈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唱出了海南歌，捧着设备一直记住的河边之家，也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Thank you.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运。有存通大，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许多年，但是今年赶快，已经腰间拢有压力，拢拢有后劲，也看无拄着咱两人过一半的日子。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勇敢。

0: 香港恋情，这是孤单论啊，早就关落的歌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啦，这是咱全国免费的服务电话吼。哦这个咱这个中辈时段吼，你若有啥物需要服务的哈，你若因为我来讲啦吼，你听这种咱拢会上个节目啦吼，啊你若当时啊卡住要找阿峰较无方便，我咱咧做节目咧做广告吼，你就在一点钟叫几分钟的广告，你未使讲你查咧一来一款的
1: 时候，吼、哦，你若讲你问的啊。
0: 时间哦，当然我对你若咧找我，我会当给你，我会当给你接。如果大部分啦，拢只要后壁拢有人接掉的较济啦，吼、
1: 哦。啊，我记得你那是要九点以后。
0: 其实你们、哦，你那我，你那一款的哦，阮大部分的时间哦，拢是爱去送货，你是拢去送货较济啦，吼、哦。啊，有当时啊吼，你嘛咱嘛是爱拿运动的啊，对不？好来，所以你那找阮卡入来。如果你小姐接的，你甲交代看你要问啥，你甲小姐讲。其实你问小姐就拢知影，因为我遮我都讲过啊。咱的销售的，咱的促销的，全部拢是保养品，吼、哦，唔是药啊，吼、哦，唔是药啊。后、哦、来，所以咱这把握你会当按什么使用啊？有人讲啊，这药啊，我来讲啊，因为恁是惯性，较早拢听。听迄过去的地下电台拢是你卖药啊，即摆无啊啦，即摆无啥人去卖药啊，即摆大家拢嘛卖保养食品，那国外方言话几百年啊，你还搁咧靠药啊，对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讲阿要找阿峰，
1: 找阿怀，
0: 你拢会使交代小姐啦吼，吼阿袂。阿
1: 你叫阮无叫你，小姐
0: 都会讲讲
1: 十个后，
0: 对，
1: 对，用个你卡过啊。
0: 哎，我那拄好。我三个人叫的咱唔知啦，我甲问讲啊，我是阿峰啊，我去找某某人，阮家无这个人，一下就甲你讲这个话啊，阮家无这个人，啊，现在是唔够卡。系
1: 啊，
0: 唔够
1: 卡
0: 咧，
1: 啊，结果我看电话个拢是叫，尾啊吼，有阿问清楚啦，伊迄个是迄个街，伊就是拢用同一个机电话啦，啊，我同用伊个电话。这个人，你嘛照讲，你会用同一支电话，就是熟悉嘛，对不？用你的资料，就是你的熟悉，唔该用你的资料。啊，你又讲啊，这人无这，我是接唔得着。
0: 对
1: 啊。哎，啊，又讲无这人，就甲咱挂断去。哈哈
0: 哈。所以
1: 哦。啊，我伊去卡啦，啊卡啦，我这个人本身有卡啦，人问啦，伊讲，哎呦，迄资料唔是伊个啦。哦，啊，不要我甲叫小姐讲，啊，你自己搁用另外你家己个人的资料，
0: 对啦，
1: 啊，你较会清楚
0: 啦。你找我，我咪找你嘛。
1: 我咪找你，啊，你较会讲，哦，无这人啊，直接挂断，啊，我动作我打方破电话破了。
0: 他都一路留一电话呀。
1: 你可不是的。
0: 哦，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阿翁来参与分享一个啦吼，这个一个吼，这我感觉讲过，唔捌讲嘛吼，这个讲过，是无？无吧？来，这咱这长辈时代吼，咱十波人上界惊就是尿路上飞过，哪人上界惊就是尿道感染，好，这拢以后拢会拄着吼。 这是台中的报道啦，哈、哦，四十七岁啊，因为伊啊，去罹患着这个流感。
1: 哦，这个放血啊，想要放血，想要放血，想要放血，放不出来啦。
0: 啊，那咱今嘛来公鸡行。
1: 对啦，放血啊。
0: 来公鸡行啊。哦，因为我有当时啊，好歹地，不做打工。我是无咧念社会新闻啦，我的感觉来讲，因为我可能自囡啊，伫阮山内吼，啊，第一个就看到阮家己阿孙，啊，就迄。
1: 总共一句，咱就较重视健康啦，
0: 健康啦，吼！啊，古咱家己时代人，拢也做第人三公里。
1: 即个
0: 时代无同啊，唔是像较早讲食药包啊，咁药包人啊食，啊无咧限制，你体内就，你较早人，我话你讲吼。
1: 如果较早
0: 药包
1: 就真好用，
0: 药包啊，
1: 药包
0: 啊，甲
1: 你
0: 饲个
1: 得
0: 大，还要叫你吃。药包啊，一礼拜吃，就讲，迄个量，是俾大人的量，系囡仔的量。啊，一边爱食偌济，拢嘛无啊，我较早拢嘛，起来几包跑几就倒落啊，
1: 对不？食个大人
0: 多，
1: 做阿公。
0: 好啦，但我咧讲吼，我即卖来甲恁即个长辈时代讲啦吼，这是台南的报道啦吼，这个大哥啊吼，中年的男主啦吼，阿嫂嫂足久啊，嫂足久的久，哎，伊家的感觉呐，伊感觉讲。可能就是我以前前感冒，啊，好无力啦，好无力的关系，啊，所以啊，伊也无咧甲注意，结果啊，伊就是敢若讲我敢若少赢嘛，我的精神啥拢好好啊嘛，所以伊甲当做以前啦，感冒无好赢，所以伊赶快照常咧上班，哦，啊，伊这就是安那医生咧讲，恁人俩准讲咧少啊。你就感冒呀，轻微的感冒呀嘛，药啊吃吃嘞，啊就去春吃完啊，规三天药啊吃完啊，都啊未发烧啊，啊未流鼻水啊，啊就春这个嗽啊未好，啊你就甲当作啊这无要紧啦，这可能感冒无好呀，结果啊一直嗽一直嗽，嗽到尾啊冻未掉，赶紧走去卫生福利部心灵病院啊，就诊用 X 光甲照落啊。结果啊，出现啥你知无？伊这写这个名，老爹病听啊，叫做白鳖月树影啦，鳖月树影啦。哦，这咱
1: 伊也认真啊，
0: 知啦吼。来，明显的细胞已经进水了，
1: 哦，
0: 细胞已经进水了就对。哦，病源甲检验原来没将进的肺炎的作祟，你也没医。感冒好啊，但是伊的细胞内底也够有霉将军呐。哦，这个感染科的医师啊，你讲啦吼，这个肺炎的霉将军啊，感染是足接近的啦，咬头啦、头壳疼啦、发烧啦、会酸啦、会嗽啦，可能会持续一阵仔时间。哦，所以你拢爱足注意，霉将军有一个外号啦。啊、哦，有一个外号黄兴勇，受伤你敢唔知？会惊路的肺炎，哦，会惊路的肺炎，安尼你听无？肺部这个病发情啊，确诊梅将军肺炎，所以这个感染科的医生啊，赶紧啊，甲治疗，哦，赶紧甲治疗。我跟你讲哦，啥物叫做病发情啊？你知道？伊讲会亲像个你照个了，亲像个咱个树啊有无？然后这边树啊，这边啊树啊后边一拍电话照出来，对着树影、树旁照出来迄个影，啊看见那一丛树啊呢，那迄个影嘞吼，迄、哦、叫做啥？叫做啊做病啊做啥病发树影啦？哦，医生啊，也赶紧个治疗吼，啊个一只啊清伊个细胞只有诶无诶。啊，用抗生素甲治疗甲迄款诶吼，治疗足够诶，才甲治疗。所以咱即个保护啊吼，你若管住讲，你以后若你感冒就这啊，若你扫无好吼，哦，你啊为人当然是，因为你食药食真侪，因此就带因此就即个有胃食道逆流，哦，咪安尼啦。哦，你若毋是诶人，爱特别注意哦，你像这样呢，
1: 哎。我就是说我的经济也 找医生去找那个毛病出来啦，因为你有的胃食道逆流嘛。
0: 对啦，照顾久啊，最好是赶紧去看医生啦。
1: 对啊。
0: 哦，卖搁在咧计较啦。哦，啊，你若去严重啊，再搁找，你看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心真难求无命，加上我朋友当下去乌乌的同款啦。现前朋友甲交代讲，你爱赶紧去看医生，赶紧看医生。啊，伊就想讲，我著当下到厝都暗啊，对不对？我明仔载才来看，我明仔载去就上班命咧。人好呢、
1: 啊，
0: 来，咱来欣赏文雅老师所唱的《女性的心情》，来听歌。

心里对我的情是一时阵，所以我才会踏入情欲的世界。

好奇怪呀，真原来偏偏来爱你这个薄情的男性。

0: 是起了我的青春梦，无奈想点心来不再活落去，无一定总有一日幸福的过来，到时你抱着希望我就来等待。
1: 咱现场潘老师今仔日来要甲咱讲两个真正拢会拄着问题，阿峰嘛讲出人打电来甲咱讲一寡见解，互咱遮爸母啊听。哦，我佫甲遮爸母啊讲，我无爱做迄落人，毋是人客卡起来。嗯、我爱讲，其实人客卡起来，潘老师你会使甲问。查袂起来，你甲讲啊，拜托你嘛讲见解一个，莫啦莫啦莫，奇怪，我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听。听一挂下讲，对，听一挂遐见证，诶，咱当然啊，这样这样做法啦，咱也无去讲别人诶，我来讲，有做听你讲一句话，你一支镜头指着别人，四支镜头指家己啦，哦，我所以，我无人，卖人讲你啦吼，啊，我诶见证，我着人客卡来去见证，我、啊、你甲我见证者一挂下无？一半也袂，咱袂使讲无，但是足少的少啦，大部分拢无爱。
2: 啊，咱他倒是对啦，咱对真诶啦。
1: 咱诶物件靠实力啦，吼。潘、哦、老师，
2: 对，来，哎，我进前前几个月个拢伫病咧，甲一寡医生伫遐讨论。即马爸爸妈妈会拄着，较直拄着，像之前就是甲骨科医生嘛。啊，奇怪，骨科医生讲完了，我有一个朋友。伊退休啊啦吼，中医师退休啊啦，哎嘛听我伫遐咧开讲嘛，伫遐咧听，我种奇怪，啊我咧开讲差不多讨论讨论代志啊，变成讲差不多三点钟的时间，我种奇怪咧，俺听无十分钟一个白话就走外口，听无五分钟白话，讲无五分钟白话就走外口，我种奇怪咧，我咧想啦吼，今日去我约着，结果我二爸我个专门，我讲。何老大，我拢记何老大，中医师退休啊，啊你同我无啦？伊讲，哈哈哈哈哈，伊个做生意搞讲，哎，我同讲无啦，伊几岁？即六十几岁啊？
1: 哇，
2: 六十几岁啊？正壮年吧？哎、
1: 欸，
2: 啊你同讲无啦？我当然啦，我是无讲啊，即大声我讲，安尼我甲你讲，伊唔该该做好朋友，我唔要讲讲，我不要开这项物件，你该提什么食？你一定要食。因为我看你安六十几岁，安尼膀胱安尼，我实在做唔敢。我开我因为拢病拢是查甫人，
1: 靠呀！那会使就暗时就拢免困。
2: 那会使，那我一直还袂考虑就暗时咧，因为安尼一白天安尼，佮啉无几杯啊水，尔佮走诊所。
1: 哎呀，
2: 十分钟到一个诊所，我呢因为一天讲差不多三点钟，一走要十几届。哦，
1: 潘老师我来讲咧。迄位啊，迄位是唔敢讲嘅，出门是啦，出门是下药煮啊呢。
2: 今天今
1: 日六七十岁人下药，人安尼实在是
2: 痛苦。今天今日会晒，
1: 吼、啊啊！
2: 我袂晓开始含面，我讲一定爱食，一食差不多一个疗程，差不多食一个大组，食一个大组了，差不多三个月、四个月了。伊讲吼，轻松，汤老师轻松，今嘛我膀胱严重啊，差不多两点钟。两点钟一个，其实我甲不只爸爸妈妈讲，咱的膀胱基本上，咱卖就是灌茶、灌水、灌白开水的情况下的情况啊，正常的啉水啉茶，正常啉水啉水啉茶，差不多三点钟至四点钟会走一间，这是正常的哦。安尼啊，像头先我讲迄个老中医，伊退休迄个老中医，伊十分钟、十五分钟走一个诊所，迄绝对唔对，
1: 迄绝唔对，
2: 迄绝对唔对，
1: 迄膀胱无力啦。
2: 对，
1: 啊，我来讲好加带食乌梅啊，
2: 真诶，
1: 内底佫有啥管花弄土，
2: 哦，对，
1: 啊，佫有啥物，佫有伤风阳，
2: 哎，
1: 阿囝，
2: 嘿。我
1: 你讲，我你讲，你想要无力，嘛无法度啦，我无骗你。
2: 对不对？对
1: 啦，
2: 因为这项，这台底这项物件，就是要让你的膀胱收
1: 缩。
2: 人讲收放自如，
1: 你想，我讲，只要食有着这几样那物件，剩的拢卖讲，我当规矩的拢卖讲哦。你就敢食着乌梅啊？这个也做啥？这个螃蟹啊？阿哥，这也做啥？嘿呀，这管花肉虫肉，搁几样煮这三啊，食会着啦。我跟你讲。绝对膀胱叫你勇敢啊！治的，
2: 好来，收放自如就是安
1: 尼。对，啊来，陈老师你讲这，我前段佫讲一项。
2: 对，
1: 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嘞。这是中华基督教病院泌尿科外科的主治医师啊，伫新闻报纸咧讲的。伊讲哦，咱即卖啊，咱台湾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啊， 老人啊，一疾病啊，应该爱去受着较侪人啊，加重视啊。尿失禁啊，尿失禁哦，就是严重影响着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的疾病。事实上啊，你若尿失禁的人啊，若无好啊治疗，有可能会造成咱这尿路尿尿道感染啊嘛，甚至导致的心腰肌功能去互受损啊。因此，尿失禁这个防治是大家上该需要的课题。急性尿失禁啊，常常拢有原因有啥？你尿禁袂掉的哦，感染啦、发炎啦，啊，精神疾病啦，爱是食药啊、灌剂啦，尿液制造了伤过侪啦，现讲无方便啦，有当时啊，卖讲找无便所啦。曾经咱捌一个大姐啊，打电话讲阿翁啊，我就是安怎，我啊，伊讲哦，伊就是暗时啊，有当时啊，住咧看电视哦，感觉要放尿呀，就行就到便所了，
2: 尿放出来，
1: 都放出来。啊！你身躯就迄个味啊，因为咱有咧食这个咸鲜，就是安尼嘛。
2: 对对，
1: 所以讲尿失禁嘛，我来讲，咱这爸母啊，咱大厨除了爱安怎，食第家己爱，你讲无食佫袂使。
2: 对啦，袂使。
1: 对不？啊，要食伤济，又佫，我来讲，你日时就安尼啊。暗时。
2: 更加艰苦。我甲你讲真咧。
1: 所以我甲你讲哦，咱人趁即阵，也佫有法度食，有法度保养，也佫有挽救的机会时阵啊，一定爱赶紧顾你这个。尿道，
2: 对，
1: 尿道和膀胱是无关系哦，那是无关系哦。好，阿伯，这个尿道一定爱顾，因为尿作者即个宝物啊，这个毛病就是安那，为免为家己本身尿禁未掉啊。话当着上尿，大事话上尿，一定是妈妈。哦，阿哥感染着了，食抗生素剂，去医拢歹势甲厝里的人讲。
2: 对，
1: 阿拢头。拢着啊，去医生管摕药啊，当阿你食，啊那食有好无？有啦，居民食有效，啊后边佫钓佫较严重，后边钓佫较严重，是安那安尼，因为愈食愈重。
2: 对啊，对啊，
1: 啊这是第一
2: 种，这种问题其实尿失禁哦，即马已经是台湾，甚至是讲全世界拢共款啦。
1: 对啦，
2: 因为膀胱这个问题，膀胱就是储存尿液的所在嘛，你个膀胱无啦，免讲你嘛想要放尿，放尿
1: 禁忌
2: 安尼吼。
1: 来，我即马佫讲一项吼。这是咱有哪，我来讲，有哪咱台中的病友，我等下甲看亚大，咱台中亚大吗？
2: 亚洲大学，
1: 那个中一个中医师啊，叫吴建荣，伊咧讲啊吼，一个六十外岁查人啊，原本啊困的一切到天光，但是最近啊，煞定了困到一半，就起来放尿，上济一暝放五遍啦，伊安怎？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放五遍，免困啦，唔免困啦。哦，伊讲这影响到伊的生活品质啦，已经从六十外岁人呀呢，六十外岁人呀呢，啊，实在，啊有啥，到尾要检查，有糖尿病、心血管的疾病、BMI 较悬，好，所以造成就这问题啦。哦，啊，所以讲啊，去找中医师，啊，中医师嘛是我跟你讲。中医师啊，你用的含量差不多啦，
2: 对，
1: 用的含量差不多，好，伊是用药剂的，
2: 对，
1: 这是食品剂的，
2: 对对
1: 不啦？张老师，
2: 因为吼，迄个张某一个中华一个魏妈妈，一个八岁，伊嘛打电话来，其实你这种问题，免惊歹势，咱讲真嘞，
1: 对对，
2: 因为膀胱啦、尿道啦，这可是咱辛苦的一
1: 部分。我嘛讲这项吼，
2: 嘿，
1: 即个爸母来注意听，足济人卡来会甲阮讲，都是唔敢甲压。惊阿母讲啦，
2: 对啦，
1: 阿伟查甫人唔敢甲母讲，拢歹势，拢惊人笑啦，
2: 对，
1: 所以下来拢会甲阮讲阿翁啊，我即卖经营无安咯，啊，我就甲建议，我建议啊，恁啊有要请教我，恁老公啊有当时啊要问咱什么问题，拢会使看，咱会空白空空，你第一期三礼拜空空叫你对下早时的十点啊。到暗时十点你甲看啦，你来问拢无要紧，啊我未高，我阿峰哥甲你强调一遍，我未高污染买物件，我你未高，你免惊卡啦，阿峰会讲啊你都买啥等食，我未安尼啦，过来我嘛绝对未卡定会去恁家，哦你搞买过物件，除非你去找我，啊无我嘛未卡定会去恁家，甲你带咧，啊叫你食好无啦，你安怎煮安怎，我未做这个工课啦，哦你做良心啦，
2: 啊我讲这个案例哦，中华这个魏妈妈六十八岁，伊个一个问题，足简单呢，尿失禁，
1: 哦尿失禁，
2: 尿失禁，伊个是啥，足简单呢，膀胱无力，因为伊讲。 伊进前啊，伊有迄个高血压的精神，啊有去治疗过，食药啊，然后哦食药啊去影响着伊的膀胱的机能啊、哦哦。你看，啊当然药啊有继续咧食，伊即摆食较轻啊，因为即摆有咧运动，啊即摆有一点歹哦。伊运动，那爬楼梯运动时，伊会上瘾。
1: 对，我跟你讲，
2: 伊讲潘生讲，你敢知？
1: 那叫失禁，就亲像那水龙头，你无甲动，伊就锁未掉啊。
2: 锁未掉啊！
1: 都阿咩啊？只要感觉要放尿，就尿出来。
2: 对，啊伊个足足纳闷，啊伊个足艰苦，伊个是直直要找讲，
1: 对，
2: 啊到一种物件，我要多，我来膀胱恢复，拜个恢复100%，恢复就。少年少女时代一点钟，就是啥？全部我一国见会调吧，我所会调吧。你看，所以你看，尿失禁、膀胱无力，这不是讲查某还是查甫的专利哦，是全部超过45岁、超过50岁以上的包括张老师，马上要去注意到讲，我的膀胱是不是有烂，我的尿酸是不是有增大，这拢是过程必经的过程。所以你看，我个甲膀胱安尼，迄个魏妈妈话你讲。迄、那个乌白粉，这个物件你摕回去食，我个甲介绍，你买回去食，我个甲介绍买回去食，食一个了定嘛，差不多2个月啊，3个月，差不多3个月，伊个敲电话甲我讲，讲哎呦，伊即摆爬楼梯运动，迄锁，迄、那个啥放尿无？
1: 你也到锁会掉？
2: 嘿，锁会掉，膀胱锁会掉。
1: 对，
2: 伊进前话严重咧，话严重到啥？伊拍下去嘛会闪尿。
1: 哎。
2: 啊，若笑，人讲着笑笑物件，伊笑大笑，伊买啥？买迄个闪尿。我甲你讲，做者妈妈有这种经验，伊都歹势讲。我甲你讲，你免歹势。因为健康是恁的，你一定要知道恁身体伫倒出问题，开始伫倒出问题，哎，对这个竞争，对这个竞争要去做改善，所以头拄仔就是我安尼甲大家讲，就是你的脏，你的尿壶刷爱顾，你的膀胱嘛爱顾，啊那无吼，你后半世人就像迄头拄阿芳讲，一直暗起来顾，反正是咩
1: 啊？对，不要困，
2: 不免困啊！而且吼，你若阿某困做伙，我跟你讲，你隔壁你也嘛免困啊啦。恁暗一起啊，人讲啥？一夜七次郎，嘿啦，一夜五次郎啊，一起起来放尿的啦。
1: 来，我阁讲一个，昨来叫，啊，我讲你甲我见证，讲卖啦卖啦，我甲你讲好啦，你甲人讲好啦，你卖，我无爱甲，无安尼声嘴哦，歹听啦，哦，啊，咱讲好啦，咱带你磨刀，带你磨刀，李大哥。60多岁啊，然后讲哪来熬啊？啊，唔放紧紧啦，啊那去到遐个放无啦，亲像你讲个安尼，像个地鸡精安尼啦。迄是3个月，3个月前个时阵，甲咱来打电话，甲咱叫回时，哦，食到即卖，连即阵听咱你看呢，都一边过来面面大做。我阿你是安怎？迄3个月前来你讲是安怎？医生啊，叫我爱去开刀啊，较慢的吼，啊无来控制好势啊，啊我要食啥物，诶，你无传物件，无来控制哦，爱紧控，爱食药控制啊，啊无啦无，连伊一定爱开刀啦，哦啊伊都无爱，你听无，十波人的民主，对不对？参政人打嘛在，打嘛都爱民主的，现今都未有影呢嘛，讲我会当收到大陆去，敢是啊咧？落来，即卖就三年就你搞讲个红外讲，意思啦。我以较早对食品保健食品嘛无啥物信心啦、啊。食咱这类了，迄边伊讲我谈谈啦，准落你阿芳骗你嘛7000块尔，对不对？一组大组的，谈谈甲开落，食看卖啊咧。哦，食到这边张卡来甲我讲个，医生我过去看，医生讲我你真正超高级，我阿你怎啊放尿较大个？伊讲安怎食你敢知啊？伊讲转来，你连其他这食品哦。伊安怎食你敢知？伊照三顿食，每一顿拢两粒，哦，食一羹食六粒就对啦。伊食一组大组的过，哦，食一组大组的过，张卡就起来，我讲啊，李大哥你嘛搞见钱，你食到遮好着，
2: 对啊。
1: 伊讲买啦，等下去用车给您做拍摄，因为咱南部真济我听众朋友来听啦吼、哦，所以伊咧讲哦，等下你唔免添，过好还要紧。
2: 当然啦、
1: 啊，哪里咧讲诶？来，咱泡茶无人坐一点钟，变数走两三桌，咱一点钟无起来到半桌，加这就下当低单点啊啦，
2: 真
1: 正有影
2: 啦，
1: 所以讲也会记，有这问题， 真正爱紧啦，好、哦，真正爱紧，
2: 来，好、哦，啊，我搁甲大家分享一个，补充一个，咱常常看到泌尿系统的问题有啥？你排尿、放尿会痛，
1: 对，
2: 啊，你足容易尿足急的，受袂调的，
1: 受袂调，受袂调
2: 查甫人伫伫啊咧小面大条咧放尿，三下几秒钟休息话就要走啊！奇怪，你是伫啊听演讲了，还是伫啊咧指导？哦，一徛就徛到一分钟、两分钟咧放袂出来，啊，搁有你足爱用、足爱用用力去尿尿的，
1: 其实是好
2: 的，嘿，是好的哦。表示讲，表示讲，你的啥膀胱排空。排尿的功能已经无好啊！你个膀胱已经无力啦，迄、那个收缩，迄、那个是咱头拄仔讲，迄、那个缩放自如，迄种感觉
1: 已经无啊！
2: 吼、哦，啊，搁有你放尿断断续续，奇怪啊，放一句啊，哎，安奈奈，我靠，那你已经脱起来，安奈搁想要放，断断续续，啊，搁有暗时一盖起来超过，听下咯，一盖暗时超过两盖。
1: 就是
2: 黑龙啊，
1: 夜尿失禁啊！
2: 哦，黑龙爱注意夜尿收集，黑龙爱
1: 注意。啊，等于哦，我先甲这爸母阿讲，咱若买这物件，你就是爱健身的食。我唔是买嘞吼，我甲算算的，你这都食两个月就无啊，已经规半年啊。伊嘛讲伊阿个有，啊你食喺度规日忘食
2: 啦。哦，
1: 迄无落，迄无啦。好啦，好啦，我来讲。咱你讲的这种时代哦，
2: 对，
1: 人家讲拢人卡定来甲恁讲，
2: 对，
1: 啊，咱要叫坚持一种方式，啊，反正我多就咱，伊讲恁讲到啦，我
2: 甲
1: 你
2: 打啦，
1: 我甲你讲，我食了感觉安怎就好啦，啊，真正咱讲实在，外口起码目前配方啊，足侪人我嘛讲，我南瓜子食到外好都外好，我来讲南瓜子是好何作用？阿峰甲你讲这种实在，好何啥？好何了不起？
2: 好何了不起？
1: 好何作用？要真正让你收缩的迄款嘞，就是靠南瓜子啦。
2: Oh.
1: 我跟你讲实在啦，你会使去问正港的真正科班出身的医生，你敢问讲我食南瓜子敢真正会膀胱会用？伊会叫你去捆绑捆卖面包啦。迄是对咱的尿布线。
2: 对。
1: 哦，南瓜子是针针对咱的尿布线，要会用放，要会收缩，要有力，乌个阿花。螃蟹，甲这个啥，甲这个做
2: 软
1: 花肉苁蓉，搁起阳子，起
2: 阳子
1: 菇菜籽，这正有效啦。
2: 啊，
1: 有你乌白吃，对无？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首。

心该骂，也曾经犯罪。

0: 去病院看诊啦，去予医生看，医生断层扫描甲扫落，尿道感染，吼、哦、尿道感染，赶紧啦，开这是对呢，中安病院小儿科的医生潘淑平，潘淑平，伊是负责咱这情绪部，我看着我等有两个，结果啊，伊讲啊，好加再进行的，无这是作危险的。已经抗生素连续住一礼拜，我跟你讲哦，无细菌的规身躯哦，会走去到脑部，伊这报纸刊就讲，这个尿道感染啊，哪去影响到这细菌会走规身躯哦，安尼知哦，来，所以咱今仔咱去做，陈老师伊咧讲这组物件，点解咱来推出四五个月前推出一单，买无到的足济啦。唔知哪个只啊，做百分啦，即只着十个，十个就对啦。我都讲过啊，十个买吼，有十个来等来买，有人讲啊，另外加一个，因为人食好本事，好伊好朋友来买，有够济济。我来讲，我甲只爸母啊讲，全国只要卖这个产品的，啥物人有人买，乌梅啊花、大马多，甲这个新麦讲啊。专利的蓝桂枝、亚麻籽，啊，这俩做啥？荨麻菌、管花肉苁蓉、蔓越莓、乌菜籽、雄风蓉，啥物人有蓝甲遮好诶、欸？真正是新货。这我来讲，这全部拢是对啥？拢膀胱有得问题。
1: 好，并且
0: 对，
1: 咱大部分人身躯各处一个器官叫做尿壶山。
0: 对，
1: 你若尿壶山，即卖若无爱讲，我甲你讲。我不管你怎么办，
0: 以后你啊，几多年你再干
1: 做啦。五十岁以上，你若买股，你做你去开多无要紧，做你去吃抗生素无要紧。来，啊，问题是你怎么开始啊？好好保养。你若排尿未顺呢，暗时起来七届、五届、六届的，放尿无拉的，无多大白大胆的，你精神无好，啊，搁有你想要开始改善你尿壶线的查甫朋友。啊，够啦！咱查某朋友，你若感觉讲你的放尿嘛是怪怪，你惊会感染着，就像头拄阿芳讲的案例，你若感染着，迄、那个细菌是会走去你的脑部，
0: 危险区哦，
1: 危险区哦，
0: 啊，够！含囡仔都爱注意哦。
1: 你新今麦你若有带着新陈代谢的毛病，我跟你讲，你一定要保养，就是干阿个爱控制你的糖分，不是爱控制你的油量，你该控制你啥？你这放尿的这个功能。
0: 对，来，咱汤老师啊，来，咱今仔日哦，我这本来汤老师要去的，我拄下面工作久的，因为人党员花运动党员交代啦，伊未使定啦，即由于，但是我跟你讲哦，因为咱坐只手面单只，单只爸母啊身体爱护。哦，一个月领些老人年金老人嘛，正领些七八千尔，对哇，你太稳咯。所以这边冻涨啊，
1: 冻涨咯，
0: 来
1: 冻涨咯，
0: 来，
1: 其实我一期间喘气挺多
0: 的，对啦，我知啦，我知啦。
1: 我嘛是叫自己的介绍沙先费，
0: 好啦，
1: 沙先费，啊我，我打来给你几下鱼。
0: 咱拢家己主动啦，唔免做安尼大家出价，出价量低，
1: 对啦，
0: 大家你管的，
1: 对啦，我一贯。因为你2600块，
0: 好来2600啦吼，即个把握啊，大家拢知，2600两罐爱5000
1: 的，
0: 即个底下有够轻的，无真正无造假的，保养未起呢。来，潘老师啊，咱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啊免大家讲过大家的价格少，
1: 我个第二家优惠啦，
0: 啊咱更加优惠一点，
1: 2罐3500块，
0: 两罐60粒装的吼，拍一片一片来，这一粒嘛。60粒真的，咱汤老师一罐罐不能是在这边要起价一罐4500，好来，啊以前因为一罐2000粒，两罐爱5000粒，咱因为你话这3500块啊，
1: 对，
0: 哦3500块，但是你也知哦，你就知我无你送东鼎，无你送鞋啊，
1: 知啦，
0: 对不？
1: 大家听好哦，
0: 好来，
1: 大家听好哦，今啊，我跟你
0: 讲
1: 啦，我靠底下搁摕一罐出来。
0: 好啦，
1: 我
0: 搁
1: 送一罐啦。
0: 来，我先跟你讲的哦，未使30粒的哦。哦，你未使搞退出来，到时来30粒的。
1: 我
0: 甲解释，我就没没事啊。
1: 无啦，既然你都已经讲送掉啦，我给摕30粒的出
0: 来。
1: 同款，原包装送一罐。
0: 哦，原包装啊，就是60粒。汤老师送一罐啊，你注意听嘿，这真正查甫查某含疑难，都拢做，都有问题。尤其是妈妈，爹妈。

0: 水鸟足够干净的，过来老鸟会闪鸟啦、大灯啦、大招啦，目睭顶就会闪鸟。我跟你讲，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来你注意听。今仔我头家一个交代，因为这几乎啊全面性的，大家拢会年会侪拢会拄到问题，所以啊，你汤老师送一罐，我公司有啦，送一罐啊，安尼多买两罐，送两罐，收到四罐的真好办，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啊，电话办车卡啊！啊，你若买大租的，你注意听，因为我来讲，即摆是卖拢只有拢大租的。买大租的，4盒3500，8盒1500嘿，8盒1000呢？阮公司哦，阮党的特别交代啊，真正这大细汉囡啊，包括着啥，即老只有大概40-50岁以上保养的，有开刀过，已经药啊食到安尼啊。常常咧尿道感染的，遮我阿你讲哦，你若买大租的，你注意听，阮党的钱啊，甲恁想甲足整齐的。过来，我要照顾遮手龄摊者，阮介绍，拢甲你大甲有够加加，你问张老师有知？即外口你无当买安尼来，大租的8罐7000的，搁加送2罐予你啊，拢总拄好10罐哦嘿，10罐的真好办，优惠你7000块。来，啊！你最听好诶，今仔日你电话那靠通诶哈，因为我咧讲哦，其实家只外口你嘛爱保养好些。今仔日你那靠通诶，细组诶，我送你一领适合伊诶石墨烯诶内裤。我讲妈妈上个惊怕尿道感染，除了咱内底升温会当预防以外。最主要我送你这领内裤来做做啥？那个银离子，
1: 银离子，
0: 好，你免惊感染，会当杀菌。咱把咱这的中辈时代，这爸，这的大哥，你会记？你提咱送你的内裤头前，那一粒一粒，那个叫做做能量啊，哦，做能量，好，你的膀胱收缩更加好嘞。来，所以啊，你若买大组，买细组的。我送你一领石墨烯的内裤，你要爱查甫的、查某的，要爱3+4+，甲小姐讲，吼、哦。啊，那买大组的呢，10盒1000呢，送两领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我这支产品啊，我试了试啊。你敢讲食南瓜子？我讲我这支产品内底藏的南瓜子是奥地利的药剂，以药剂用的南瓜子哦。你要放药买大把，那讲讲南瓜子绝对是无够力，一定爱南瓜子佮加啥？紫杨子、管花肉、虫龙、螃蟹精，这一定拢爱有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价个更加，最多就是买2罐，买2盒，送2盒。收到四啊，搁看你内裤要十多刀，要3+4，你家己甲小姐讲来。后来4盒优惠你3500块，大多就是8盒1000，阮公司搁加送两盒，无你多10盒嘛，搁2条石墨烯适合伊的内裤，安尼优惠你7000块。吼、哦，那买爱紧哦嘿，买爱紧，半暝也免哭个状啊啦，我无骗你的。你做你那食，就比你食啥物啊，搁较好啦。好来，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啊电话警察，因为我咧讲吼，这组等于你甲食看卖啊嘞啦，食看卖嘞啦，保证了你学落去啦，因为你外口钱，你讲买来要做这个配方啊，就是啊简单啦、啊。哦，这段全部拢超临界水煮的物件，哦，你好吸收，为人，大家我来讲，我落来讲个，拄啊汤老师嘛来讲，接过啊，接过啊，十个月十一日做顿啊买啊，是安那讲，人拢介绍啦，来买电话警察卡，那足奇怪哦，这个毛病啊，是咱台湾人不管男性女性，真正足严重的问题哦，所以恁若买电话机个警察卡。0800-318-009 酒，那袂爱紧啊，那袂爱紧吼。啊，我咧讲，三，你要困前困后拢无要紧，一加食两粒。我你啊，你食西药的人哦，你下面冷一点钟啦，下面冷一点钟。我来讲，你唔免逐工啊，三天半暝啦，当啊倒来啊，陪驾驶的，准备走去诊所啊，对不？这是足济人的通病，尤其是妈妈足济人的安怎？我相信哦，足济人拢会安怎？迄、那个大潮啦、寒冬啦、目睭冷水啦，啊，就闪尿啊，这叫做老尿。因为你禁袂，你缩袂掉，哦，你缩袂掉，好来，所以你若袂爱禁哦，系爱禁，哦，咱今仔即开始广告吼，啊，已经有那四五个月无广告啊，哦，因为伊内底骨下物件拢爱靠增加，咱咧南桂枝咱就是用奥地利的，哦，伊个伊有机会，那这支产品啊，唔是干那奥那边啊，含咧大型的病院必有各位医生都会安怎？都会介绍你去吃的产品啦、啊。咱人啊，身体所欠的营养绝对不是药啊。平常时的保养非常的重要，哦，非常的重要。你像这物件，我拢食肥年头当的蛤蟆花拢同款，卖讲食老来将来带大遐无必要的毛病啦、啊。其实拢会当预防，咱趁即卖有法多先，你就要赶紧加预防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叫，哦，你那甜粉的人吼，为人讲啊，甜粉的人，咁咪食些更加爱食，哦，更加爱食。你爱放个大包，放个大包，因为我爱个捏一条，像咱信中央你讲的讲八十啊，来公园加那个行食点钟啊，将来个走街变数，安尼八十个，啥物人会比这也佫开用？啊，咱的成分啊，你等于你拢会使个看。这成分绝对拢无输人诶啦，吼、哦！过来放落物件，绝对放较足足诶啦，吼、哦！啊，这等于毋是鸟人哦，伊这是拍几只、几粒，
1: 拍几粒诶，
0: 吼、哦，拍几粒诶来。哦，所以你若要电话紧个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哦、来，啊，我来讲吼。退等于这款物件，其实少年只要三十外岁以上都拢爱保养啊。哦，尤其
1: 哎呀，你无事先过，你等到哪个毛病走出来，
0: 拢上万人啊。
1: 你有卡办一波？
0: 对，
1: 对
0: 不？
1: 哦，你若讲阿伯，你要进行咱先保养起来，安尼你是不是就
0: 好？对，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来。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不要紧哦，哦不要紧。我跟你讲，拄啊咱一个阿姐，已经70多岁，伊讲阿公讲这真了命啊。咱啊，咱老岁仔人啊，要活，咱活的，不是干那讲会行会走倒呢，尊严嘛爱顾呢。我妈是安那讲，伊讲伊较早因的孙啊，抱因囝做伊吼。拢还是大多的，我还袂歹啊！伊讲，但是伊那较无爱我的身躯，比方说安尼，因为咱认为这较早的人拢生，哦，拢生不来。你不管讲母啊，阿公有七个兄弟姊妹，但每一个啊，不但较早的人生活歹，未来做袂好势以外，拢会去，较尾拢会安怎会带着这个放尿吼，放尿头占尿位啦吼，那、哦、啊所以。来，李大哥，喂，
1: 喂，
0: 哎，李大哥，好来，你接我呀，你，好，你接我，好，来，好，所以，我来，你对，刚
2: 好开工，
0: 来，好，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吼，人讲伊较早做，拢做无好势，啊，变成讲吼，有当时啊，放一个会占尿，啊，身躯会有味。囡仔就较无爱，孙较无爱活嘞，啊大多头啊，人伊即马开始食这料啊，人伊开始食这料，啊，到即马吼，伊讲我阿公、啊、我你甲看，我安尼食这个产品啊，食淡薄，即马吼虽然70-80万嘞，但是无这个问题嘞，你差不济嘞，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嘿，0800-3100-99。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而且后，叫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3: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备恁带来了收听，一条望你康成啊，望囡仔哦。
3: 好啊。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战争人，再会。
3: 拜拜。

0: 武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溪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溪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这个凯奇想和咱金银财宝满大厅。这个凯奇出门平安顺心，出门每日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大吉小吉拢爱赚着钱。感谢你今仔日过来咱的直播现场，甲凯奇陪伴着凯奇，甲凯奇做伙。那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真好记哦。0495 1234 5 0495 1234 5，就是这么好记哦。感谢感谢咱真正姐姐在大哥大姐对凯奇真正真照顾，真正真爱护，尤其是凯奇的这个起价产品，咱全台湾省吼，大家。那咧做广播电台的，拢是讲卖药啊啦吼，也是讲卖健康食品啊来起价。凯奇甲人无共款，凯奇的起价产品就是啥？卖糖啊，卖什么糖啊？罗汉果粒白养气丸，咱的罗汉果粒白糖，这些中医老国医老中医诊所的哦，这些中医师伊拢会来叫咱罗汉果粒白糖，因为因知影讲。什么款的梨白糖才是真正跟它加入用来正正去控的，真正用茶会来去控的，给它控出来，跟那个控加感官给它控出来。像他们都是中医师啊，有名的中医师还是西医诊所的医生，他们都会选择我们的罗汉果梨白糖来跟他们的患者做一个结缘，来算说像最近啊秋天一到啊，爱勇气，爱运气，也够最近空气品质非常的不好，出门回来就安尼加扫，还是出门回来就痰，也是讲鼻啊永远就是安尼喵喵，鼻啊哪能喵，还是鼻啊的艰苦，有时啊你感觉讲一直治疗鼻啊，食鼻啊药啊，拢未好，食足久啊拢未好，是安那，其实这。咱若食足久的袂好，咱拢该推荐讲，你爱来看中医。中医会讲吼，鼻啊，主要治疗啥？咱的细胞甲鼻啊是烧凉的、烧烫的，细胞嘛来该做调理，鼻啊才会慢慢该好起来。所以咱若讲，咱咧做调理，一定爱用中医的物件来去做调理。咱的这个罗汉果粒白糖拄好，会当顾着咱的细胞，会当照顾着咱的细胞，互咱呼吸。咱咧喘气的时阵会当大发，啊，咱咧喘气的时阵对不？袂讲安尼感觉就喵喵啦，遐艰苦啦，怪怪啦，鼻水那安尼流，容易咱无感冒在咧流鼻水。其实这甲空气的污染嘛，干那有关系吼？甲空气的污染更有关系。再来最近，因为空气的污染真多，咱地球社会污染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造成着咱安那。身体真侪人的过敏，有诶过敏，哎呦，就是这个目睭啊，敢若熊猫咧，拢乌乌，一直哈呛哈呛哈呛，啊，有诶过敏，一直安那扫痰扫甲拢有血。我有一个朋友扫痰扫甲拢有血，去看医生，食拢无效。我讲吼，伊坐罗汉果粒白糖，你摕去猛感，正是你莫甲当作药啊，哦，你摕去，若感觉无爽快，你甲猛感猛感。你若感一粒，对你的细胞就是一个照顾；感一粒，对你细胞就是一个照顾。你唔免烦恼，这有糖分会当食哦。你唔免烦恼，这是有糖分会当食。伊这个甜的，这个口味是有小化，伊这两边的吼，外口一边旁边，内底就是用罗汉果粒白来去控，而且上重要，先啊温的，甲别人比起来，敢那出来特别有效呢。感刚刚特别有效，差一下，差别药引，中药的药引非常的重要。罗汉果粒白要要食的件，爱这个药引，粒白药，这个粒白药，我们得爱去算，爱去拣，不是讲我为粒白树啊凑起来凊彩就要去做，未使，爱去算，无糖加过的哦，啊这粒白药爱完整的，过来。来了后爱洗，用人工一片一片来洗好清洁哦，再拍好打，来去做药引，来去做药引的，你直接来弹奏，效果都无啊好哦。
爱用这个日头落去给晒个干，来晒个干落去做药浴，全部拢是遵照这个古法来制成的。所以谁讲我的李白藤，我的李白藤，人家我换一个包装，同款三十粒，卖了一盒三四百块，而且都卖了真好，因为有那有效嘛，有效的物件人食较贵。嘛拢无要紧，一盒三十粒哦，卖三四百块，真正而且卖了真好。就开始这几天啊，加卖了很多李白藤，你敢知影？刚才咱的新人客，不是新人客，旧人客，以前捌买过，搁等来买，我差有半年无卖啊吼。买过搁等来买，我就卖了千外包啊。即马后手剩无几百包吼，后手剩少三四百包呢，后手剩三四包百包呢。所以你讲最近不管是囡仔，也是拢安尼，家己也是讲，尤其咧煮食，连米单咧煮食，也是咧餐厅咧做工课，也是咧做业务诶，做老师诶，像我妹妹咧做英文老师，伊都会炸一包伫伊诶包包内底，伊诶册盘啊内底，老师敢会使安尼，伫老头前咧哪教，啊哪伫遐咧扫，会派学生啊嘛会惊呢，所以伊都会炸一个迄。底下拢讲，那讲了吼，讲一出口了，那小可烧声一直讲一个，小可烧声一直讲一个，无法度做老师嘛是真辛苦的呢。伊同款的课安尼爱讲了讲，讲了讲，一讲八点钟，一直爱底下安尼的讲话，老师嘛是真辛苦的呢。伊有时啊吼，时啊有的老师爱挂这个麦克风，因为讲甲拢烧声。讲到拢烧声，也佫有这个业务人员嘛，同款。咧做业务的，伫公司咧做工课，爱甲人开会，若咧开会，头家伫遐咧开会，你伫遐下骹一直扫，一直扫，头家会讲啊哪？当然嘛是会，互你一个歹看面。所以咱最近咱的囡仔若咧上班的时阵，有咧扫，有咧酷酷扫的，咱下当互伊炸伫遐香菇的。即开始先啊讲，我要用真好的包装来甲伊包。第一，咱要炸方便。我上重要的就爱包装一粒一粒，甲伊包起来，要互咱清气。上重要爱清气啦，爱安全，一粒一粒包起来。咱用这款的包装，随时要一包一包摕来甲咱，要摕来甲人结缘，要送人家，嘛是会当送人家。这个放在咱的包包内底，炸出去要随时放在车顶、后背头顶，要随时吃，安尼嘛方便。我敢袂晓像别人，我嘛来换一个包装较水的，我来卖你较贵的，我敢袂晓。这款代志我嘛会晓做啊，不过我无想要安尼做，我无想要安尼做，因为开始了一定有一个初衷，我的初衷就是安那，要让大家人拢食会起，要让大家人拢顾会着家己的身体，我要让你快快活活，要让你健健康康。人讲有钱判死，无钱判死。我希望讲我会当有着食，因为有真侪真正是经济较无好诶，我会当退省，我就会来省我。同款的物件，咱只要把包装包好清气，哦，卖互伊受着感染，包装包好伊好势，卖互伊受着破坏，所以这钱卖当赚起来，让大家拢买起会见效。唔免一盒卖了三四百块，但是我安尼卖一包，别人卖三四百块，唔免我同款一包是一块的价格，一包两包，七包一千块，而且个免费送个面包呢。伫个外口，咱后去挂油，伫游览车头顶，游览车小姐拢有咧卖一包200-500，开始的物件呢，票也换掉，一包100-500，因为足侪游览车小姐把我搬去卖，但其效果是非常的好。现场吼，伊食一个，大家就感觉讲，哎、欸，随食感觉讲，这个是有差哦，哦，穿过敢那加大棒呢，而且，哎、欸，这个扫吼，敢那好地来哦，好地这个扫，所以大家买落去嘛，一包是200块，两三百块那有啥，伊就随台买落去，因为随食是有效果，伊就随买落去。哎、欸，邓记，我听到因隔壁讲，哎、欸、呀、啊，这个凯奇咧卖人咧卖七包一千，佮送到恁兜来咧，叫乌鸟送来，直接给伊就好啊！哇，伊才知影讲，同款的物件差这侪。不过这就是我的初衷，我的初衷就希望讲，我伫节目内底，会当我安尼想想讲，要安那会当甲介绍成本物件，我甲你讲哦，物件一定爱好，不过成本要安那甲降落。内容袂使变，成本该当愈来愈好，啊，成本看会当安怎搞？咱有包装，咱就有卖讲
甲人比讲啊，水足水的包装，把它包装的扣价一个就爱一两百块的，啊再来卖你三四百块唔免。咱包装就会使用清气、卫生、符合标准，安尼，欠外债钱全部拢现金，真难哩。全部拢现金真难哩。即卖什么上好？现金上好，是讲实际。尤其即卖要买什么呀？咱准备来中央节啊！中央节的时阵，即几天啊，我讲头家参商了真济真济，咱明仔在中央节再来做促销。所以今仔日中央节第一天的促销活动，第一天的促销活动，一定爱注意咱的节目，真正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感觉这边的整品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大家一旦来注意听今仔日的节目。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中央节，咱若有闲，叫咱的师姐，还是讲咱若有闲，等下去看咱的时段。以前细汉食的滋味，迄款永远拢袂当放袂记，是毋是？怀念着以前的滋味，怀念着对咱好的亲人，爱甲咱家己照顾好，才有法度照顾咱所爱的人，才袂去论连累着咱所爱的人。一首好听的歌曲，回响的话，邀请你做伙，咱来回响一下。以前咱想要食故乡的滋味，阿母的滋味，阿爸的滋味，这是什么款的滋味？咱做伙来回响一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二一三四一。罗汉果梨白糖买一千块七包，买两千块有特大优惠。犹太啦。

好听的歌曲《回乡的我》。无唔对，不管咱成有偌尼啊有成就，咱走了有偌尼啊远。像我以前在大陆咧做工课的时阵，特别若转来伫台湾，我拢会想到以前上艰苦的时阵要食的一个物件。那安尼吼，咱当当若讲咱家己有法度食一碗饭食的温饱的时阵，就会想到以前艰苦的时阵上想要食的物件。我还记得以前上艰苦的时阵上想要食的就是一碗蛋炒饭，真简单，就是一点卵、胡椒粉、盐，啊一碗饭，掺一寡豆油，安尼就是我上爱食的蛋炒饭。不管走多远，无厝的鼎灶煮出来的迄个味，同款的物件，无厝内底的鼎灶，就是煮无法度煮出来这个味。也阁有啥物？也阁有阮阿嬷包的，阮的肉粽是用鸡肉来去做，阮内底拢会包鸡肉，阮阿嬷会剁鸡肉来去炒菜，来去包肉粽，非常的好食。阁阮家的一个叫做酒笋仔鱼，阮会家己生酒笋仔，啊来去煮这个石斑鱼，把石斑鱼煎到恰恰恰。因为阮家唔是足好食的吼，以前沙白鱼爱分做两顿来食，一尾沙白鱼剁骨四片，安怎剁？先甲沙白鱼剁一半，哦，剁一半了吼，摊开，佮剁一半，变做四块，头变做两块，尾溜变做两块，安尼总共有四块。两块做头一顿，哦，暗顿的头一顿，第一间的暗顿的头一顿，先食这个尾溜，哦，先食尾溜。啊，煎到恰恰，安尼温盐、温胡椒粉来食，安那食无完嘞，食无完，就甲第二天，第二天温就甲这食无完的鱼肉，不管是剩骨头、剩偌济，温拢会甲伊捡起來。因为善食囡仔，温到善食，所以较捡死的吼，人拢以前卖安尼，即卖来讲过顿，咱尽量卖食。不过这是以前温到啊善食。即马尽量过顿卖食，因为即马化学的物件真侪啊，过顿尽量卖食。即鱼也食无完，不管你剩偌济，就算讲伊剩骨头掺一寡肉，阮嘛是甲捡起，捡起隔天掺迄个前段迄块头迄两片，大家后段剩一寡肉甲骨头，佮掺阮家己生这个酒笋啊，哦笋啊真大颗，甲伊撮起。酒笋啊，笋啊真大颗，无法度热煮汤啊嘛，甲伊撮起。剁个一块一块，用盐甲糖落去洗，啊甲这个豆腐落去洗这个甜的酒笋啊，把酒笋啊煮这个沙白鱼，搁掺几块啊这个辣椒落，哇，非常的入味，非常的好食。加这个酒笋啊汤啊来浇饭就足好食，小块甜甜，小块咸咸，啊搁有这个鱼啊，第一天就蒸的，第二天就煮的。虽然阮家唔是真好食。不过这款的滋味，唔是伫外口有钱食会到的。唔知你有怀念到以前，人讲艰苦的时阵，你爱食什么滋味无？有人讲啊，我怀念到炒啊粿。有人怀念到什么？有在以前的菜脯米的粿，以前做这个菜脯米的粿吼，拜拜拢用菜脯米的粿。即卖阮中部真少啊，而且拜拜嘛非常非常的少。迄天我才甲人咧讲着，我讲，即卖少年囡仔对这个因果，对这个拜拜，已经拢无去这个观念啊。咱咧拜拜是为着啥？为着祈求咱厝内底会当平安，为着祈求一切会当顺心、健康。所以拜拜是祈求，也叫感谢，感谢咱的咱拜神拜德，保庇咱厝内底人，大家拢平安顺遂，感谢。所以咱来提什么烧香敬果来给因感谢，来给因感谢，感谢。每讲人家这里，还是讲什么诞仙哦，什么神的，什么圣诞春秋，咱拢会去给神明做感谢。这就是一个感恩、感谢，也佫有因果。袂当做歹代志，咱尽量就爱做善事。这个有一个常常咧做好事的好业人，伊讲着，咱人无一定爱积财，你甲这个不一定要积财，但是一定要积德，爱积德。
感染就对啦。爱有这个决心，爱做一寡神事，不一定要积财，但是我们要多积德行，多做善事。有一天，因为咱的神事，影响着别人，影响着人的一世人，安尼对咱来讲，这是真大的福报。也是讲一句好的话，帮助别人的话，一句温暖着别人的话，改变了别人的一生，可以有法度。伊个伊个杂念内底，也是讲伊放弃这个希望啊，啊，手骨卡骨，行动无方便啊，伊就放弃伊个人生，放弃伊个希望的时阵，因为你一句安慰的话，互伊人生有了新的希望。就算讲伊手骨卡骨无方便，伊个会当去做真济个代志，伊会当去倒，伊会当去唱歌，伊会当去参加人讲同款无方便的人，会当做啥物活动，人生搁定来一摆。另来一款的开始，实在的人无同款，佮对人生有另外无同款的一款姿态，另外无同款的一款的希望。因为咱的一句话，有时啊，这一句话比钱更加重要。所以我伫直播，先啊，我要讲这个心灵的故事，要讲这个因果的故事。我希望咱的社会，较侪人会知影咱台湾是安那台湾钱以前的银卡吧。因为咱台湾信用，咱台湾人善良，咱台湾人真够亲情，真够感情，咱台湾人非常的热情。人讲南部热情，咱台湾人热情，台湾人上水的风景就是咱的人，所以咱的人较团结的。咱知影着这个因果，多做一挂好代志，我相信台湾会当靠起。开始无虾米能力。开始希望讲，咱伫个节目头顶咧结善缘的时阵，咧结缘的时阵，希望大家出去外口会当加有一寡笑容，卖甲人去冲突，也是讲加予人几句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帮助因为你的一句话帮助人的一世人，安尼就好啊。社会加一个人，就加一个对社会好处、对社会福报。嘛，感谢有你听咱的节目。感谢你，阿弥陀佛。虽然哦，我有人发来讲，开始你是啥物教的，啥物创啥？其实开始无啥物教，开始刚才讲哦，多做好代志，多累积一点功德哦，咱来积福报、积功德，比你的财更重要。你若无这个福报，你的财难养，无用福报把你的财库给填满。人讲安那来，就安那去。所以多做一挂福报，哦，多讲一挂好话，多予人一挂笑容，安尼嘛是自在的，安尼嘛是好运气，而且会当替子孙啊，替子孙啊哦，带来着真好真好运气。常常我拢讲，咱的嘴笑起来就敢那一个元宝咁款，是啊，咱的嘴要用这款的形，咱的嘴看起来甲一个元宝的形是咁款，所以咱来多笑，元宝才会来，多笑身体才会健康。多行出去，甲人多行行咧，看看，多敢讲话，咱的身体卖较开阔，心情较开阔，身体自然就会好啊，自然就会好啊吼。也是讲，你找无人好讲话，电话卡来，控诉九二五二一三四一，控诉九二五二一三四一。我感觉出来这个字就是天下第一字，也够我。咱的美国进口的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分公司，已经有几十个人卡来，订了搁再订，订了搁再订。伊讲吼，这个中药店的，伊这个效果都无做得好。是安那讲效果？因为要追加，只有感觉，气路循环最热通的，就是咱的这正百分之一百，一百二十斤才在萃取的一公斤，正把伊的精华给抽出来。最感恩最有趣最感觉气味畅通的咱这个分公司美国进口的分公司这也是天下第一今天你分公司要跟咱结缘要怎么结缘结缘到这个介绍你让你惊一条哦结缘到介绍你让你惊一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刚才讲到回乡的话我就想到故乡的滋味以前厝内底的滋味，细汉囡仔食的，无法度食到的迄个滋味，
哪怕是一粒的鸡卵啊，一粒的这个鲜的卵，迄拢是上好的滋味，拢是天下第一味。你讲是不是？也叫有咱的天下第一味。即嘛分分工哦，绝对莫甲我讲我这高丽还是松啊，我这唔是高丽，那是松啊，嘛唔是松啊。因为高丽甲松啊，需要着医生、中医师，也是讲医生，伊来判断着咱会当食，会当食。高丽甲松啊，会影响着高血压，会影响着咱的血压，会影响着咱的困眠，有诶会影响着咱的病情，足侪病情袂当食高丽，袂当食松啊。所以我才会选这个分工，选这个分工吼。而且分工，我要让你足方便的感染的顺油气，唔免退地，因为这油气，让你的这个嘴暖，会当随时就走去你的胸部，用嘴暖随时就会当小分子，让你吸收。嘴暖的油气啊，表示讲这个分子真多，你随时就会当吸收，马上你气血，气血的循环，你马上就感觉到啊。新陈代谢对咱的新陈代谢非常非常的好，会当来感受一下，会当来感受一下。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这是天下的第一味。最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天下第一味》。

Thank you.

首歌不是天下第一味的，这首歌叫做混煎混少年啊，煎衣混少年。咱少年的时做过头，咱少年的时为着家庭，为着婚姻，为着家庭时代，为着长辈时代，而且八千斤重压力千倍在做工作，大一条性命在做工作。现在有过啊，也是讲已经走入中年，咱就要会晓来照顾着家己。你会记得少年时的时阵无？咱若在照顾时大人，看到爸爸妈妈在照顾时大人，时大人可能五六十岁，以前的医疗较无好，五六十岁就倒咧病床遐。妈妈只好辞掉医疗工作，伫咧厝内照顾着时大人，照顾着囡仔，搁常常咧烦恼钱啊，无去做工作，这钱要安怎来？无去做工作，要安怎过来继续照顾？无去做工作，要安怎照顾着病人？我的囡仔问要食要安怎？啊，搁顾。啊，个心头、心肝头，啊个想，啊个惊吓，真正是这个啊，一斤啊，一斤，不是一斤，一斤一斤大鸡上头皮啦，蜡烛两边烧，这款的感觉。所以咱今嘛已经变过头去了，爱哥呐，把家己顾好，卖互伊塞进来替换，好家己。有法度去享受着人生，有法度去世界行、世界转、世界唱歌、世界跳舞、世界来游山玩水、世界来看看。你有倒位还袂去过？咱趁这个时间来行行看看，莫造成着囡仔时代因的这个压力，莫造成着囡仔时代因讲哦，为着要照顾你，就要死掉头路哦，就是讲即马等来照顾你的另外一半。咱就要做个家己顾好，敢讲你可能过你当个倒嘞，啊过你个囡仔来照顾两个，你敢要变做安尼嘛不安嘛，对不？所以你要看讲，有人身体无好啊，你更加爱家己个家己顾较好，啊无啊，等倒嘞时阵，敢若有啥物，敢若分一字命，唔通分啊，做些代志拢爱放下的。保险啊，人拢有讲着保险。保险就敢那是一张二十块的停车费，哇！我来停车，我来停路边就好啊，装卡路边唔免钱啊，我得个开这个一点钟二十块的这个停车费在冲啥？咱来食这个营养品的时阵是同款，咱这个疼家己、顾家己的时阵嘛是同款。啊，我都有咧食饭咧，我都有咧食啥咧，我有咧运动咧，安尼就好啊。我是安那，我搁爱来开钱来买物件，是安那。就讲到这个停车咁快，好，我就不爱开这个二十块，我就要来停路边，到尾咧，你停路边，警察就甲你交一张900块的这个罚单，罚单啦，唔是罚单，罚单，甲你夹的，你就要罚这个900块。迄时阵啊，你来用这个二十块，啊来停咧一个较安稳的所在，停咧停车格啊内底，有人若甲你弄到，伊嘛爱甲你赔。再开这一点钟二十块就好啊！你不爱搞遐安稳，别遐，你特别来改变，讲啊，凊彩啦，无要紧啦，我再凊彩停咧，无要紧，我再破车啦，我再个什么车啦？你搁安那破，你搁安那无好的车，嘛是爱开一条，爱去拿暗端的钱。啊，今仔日你来开一寡寡钱，把家己顾好，伫这家啊内底，把家己顾好，人嘛甲你侵犯着，搁爱赔你钱。安尼咁无好，就像咱的身体咁款，咱的身体若出现了病痛，啊那咧酸，啊那咧痛，天嘛酸，天嘛痛，再来咧食袂落，无肌肤，无精神的时阵，惊袂起，含咧咧一个诊所，就爱叫人甲你倒茶，过当差去诊所是袂歹啊，有诶爱变包月珠啊，迄时阵的时阵你要交偌济，为20万起跳，20万、50万、100万。你现在感觉讲啊，咋知吼？我就像个隔壁阿姊啊啦，隔壁阿婆啊啦，隔壁阿伯啦，我来保养一下。人伊即摆吼保养了偌好，然后咧食啥物？食啥物？葡萄糖胺啦，然后咧食啥物？什么茶啦？然后咧食啥物？粉干炖鸡啦，然后食啥物？布啦，哦，食啥物？加汁的啦，我敢有咧食？我敢那拢无咧食呢？哦，人隔壁人拢有咧食啥？人即摆身体疼啦，偌用咧？迄时阵。炸
早知，还是咱隔壁安那？而且是讲早知啊，我那像因安尼疼身体，加开一寡钱，食一寡葡萄糖胺，食一寡加汁，食一寡粉工增加，食一寡粉工顾身体顾气血嘞。因阿妈袂讲吼，再来得一条，再来安那？你讲是不是？那得一条真正就不是讲挣几千块的，还是几百块有法度开的，一定拢几万块、几万块的安尼来开。再来嘞，那无法度家己处理代志，无法度家己来做任何代志的时阵，一个月就去三四万、三四万出。有可能你以前赚的一个月才两三万呢，你即马开的一个月爱四五万。所以就对人讲欠钱，欠的身体才是真正的欠钱。如果你有真侪钱，你若无健康，无这个身体，遐钱嘛毋是你的钱。你若真侪钱，你有身体，你有健康，遐钱才是你的钱，你才开得着。你若无真侪钱，你的身体若无欠钱，无欠本，无固本，就咧无钱啊，搁爱开遐侪钱，遐钱要安怎来？你想一下，去钱面来，所以即马一两千块，就有法度给家己调好，爱把握这个机会。你话讲，人外口吼买一组几啊万块吼，我食真久都无啥有效。去哪里？真正要你几千块，就要你感觉有效果。而且我搁因为这个中央节，甲阮头家拜托了真久，拜托了真久哦。去哪里？若买一组，就送一盒的这个分公司一盒。两千块的分公司，今仔日若买一组，就送你一盒两千块的分公司，分公的这个抽签的这个分公粉，分公粉，咱来泡分公茶，也是要煮这个分公鸡汤，真简单，你鸡汤煮煮的，因为我鸡汤来切起来，把你的这个分公粉倒入你的碗底，安尼就好啊，一碗分。

爱等个过年，搁等着爱个过年哦，过年过还是过年前啊，无行。开始物件无啊，就是无啊。迄时阵在咧后悔讲，啊，无我嘛买一下来试着看卖啊咧。无我下暗扫甲拢困袂去，真正啊倒下就扫，倒下就扫。边啊想要困去就开始扫，边啊困去就开始扫。一个脑后拢咧打打缩缩，足艰苦的。啊皮啊嘛咧喵喵，足艰苦的。要买来试着看卖的。等你想要试的时阵，就已经无机会啊。等你收起来的时阵，就一定拢无物件吼，一定无物件。等你收起来的时阵，就一定无物件。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把握今麦所存的数量，把握这边犹太的介绍，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以后爱困就爱无扫啦。尤其那个骨头啊受伤的吼，有些扫扫到你骨头根本断去呢。腰在咧酸啊，扫到骨头都有够酸，扫一个腰在咧动一个，足艰苦的。迄款感觉我知，所以扫扫一声是拖着规身躯，我知影即款的艰苦。所以开始之后，我都靠着这个罗汉做李白糖来起家，邀请你会使来试看卖啊咧。有我都做了年，靠这个李白糖，这个李白糖一定有无同的所在。

食，有人讲啊，开始我买一组罗汉果梨白糖，有送这分工无？歹势，一组的罗汉果梨白糖真正无法度，因为罗汉果梨白糖已经起价啊，我是起码起价，不过我介绍无起，起价我介绍无起，赶快用以前的介绍，再甲大家来做个缘，因为这多人需要开始罗汉果梨白糖，我知影。那起价，有人会想讲，哇，安尼命啊！哎，差一百块、两百块，我那差真济呢。所以这个介绍，我甲开，我甲阮头家嘛讲过真济遍，甲阮公司嘛讲过真济遍，希望讲这边卖起价。所以咱的买罗汉果梨白糖是无阿多送一个一盒2000块的分工。不过今仔日加带2000块的分工，只要你掏一包来吃，热时会当感受到分工。

对咱智慧有偌大诶作用，而且这个嗡嗡嗡，买单来改善哦，买单来改善这个分工，嗡嗡嗡，买单来改善，也有咱若讲吼，生产了后，厝内底有新妇诶，有查囡诶，生产了后，空嘴咧收缩诶，也是厝内底有朋友亲情开刀了后，空嘴咧收缩诶，也是囡仔伫上上课拍球运动诶时阵，会常常大空细气，要有空嘴收缩诶，也够也够。咱若讲这个小块有疼痛诶啦。口水收缩较无好诶，要互伊会当收缩较好诶。哦，口水收缩较无好诶，要互伊收缩会当较好诶。拢会当来用咱诶分工，拢会当来用咱诶分工。今仔日诶节目要讲什么故事？今仔日啊，我就来讲一个。以前咱有听到乌白两分，毋是哦。今仔日毋是要听乌白两分诶故事。今仔日我要来讲。乌白武雄就是咱的范将军七爷，也甲咱的谢将军八爷的故事。七爷八爷有真多的故事，无同款，伊有三四个版本吼。今仔日开始了顶三个版本出来讲，唔知啊，关于有关这个七爷八爷的故事，你听过多几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开始来讲一下。那讲到七爷八爷以前，两位将军是登朝的人。因为有一个叫做安禄山的破病，这个唐朝的皇帝啦，就叫因两个吼去守伫个这一个叫淮阳的所在，淮阳的所在吼，啊，佮派这个佮因阿去出城去救，啊去救支援就对啊。到尾去支援的时阵，拄着安那，去互拍败去，佮伊吊死伫个城头哦。这个谢将军啊，谢将军去互打败，吊死伫个城头。啊，这个范将军呢，要去个救的时阵，无细伊跋落水的，怎呢来淹死？怎呢来淹死？所以这个唐朝啦，对吧？封这个谢将军甲范将军两个人是封做先锋爷，甲只叫这个七爷，甲一个叫做八爷。哦，一个叫范武救范将军，一个叫做谢平安谢将军。这是第一个故事哦，谢将军是从吊死伫城头的，啊，那范将军是要去救的时阵，无说伊落水，啊，才来淹死的。第二个故事咧，七爷八爷伊是咱福建闽南人，就是同款甲咱讲台语的就对啦。自细汉啊，因两个就敢那兄弟啊同款，虽然两个无共姓，不过两个人敢那兄弟啊同款，两个人嘛伫个厦门，伫个爱咧做代志。有一天啊，两个人因为出公差，行到这个南台桥的桥卡的时阵，哇，乌云密布啊！所以这个七爷八爷就伫个桥卡咧小等，哦，伫个等。啊，这个七爷吼就甲八爷讲啊，无你来小等一下，咱既然拢伫遮咧等，不如你伫遮等。哦，我等下厝个拉雨伞，安尼咱只我都继续来做工作，你伫遮小等我，伫个桥卡小等一下。那知影七爷一走啊？熊熊大雨一来，八爷说米咧丢卡，伊唔敢走呢。七爷叫伫遐等，伊唔敢走，所以伊就一直伫遐丢卡等。雨啦，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水泉淹过这个桥，水泉淹过这个桥哦。所以等下这个八爷啦，就是怎伫丢卡，摸着这个桥啊。伊就是歪走，伊答应过这个七爷，讲伊要伫遐等歪走。不过这个八爷你嘛知影，一个较悬，一个较矮，因为八爷煞伤矮啊，无偌久，落伫遐桥啊，就水淹死，而且拢无震动，伊就伫遐要等七爷。等七爷摕雨伞赶去的时阵，发现了八爷已经淹死，伊感觉讲，伊哪会害家己兄弟啊？哦，伫遐咧等伊。说还阴死，叫伫个遐等，哦，说还阴死，伊家己嘛足艰苦的，想要来投河自尽，不过迄时阵河水已经退啊，河水已经退啊，伊去投河自尽的时阵水无够深，说无来施行，所以伊过来七爷，这个七爷较悬的这个七爷，伊就伫个这个大树下骹吊倒自杀，所以这个七爷伊水质是安尼落出来有无？咱来看七爷穿白衫，啊，水质是脱了长长的。就是因为安尼，啊，八爷是穿乌衫，七爷穿白衫，喙齿脱了长长较悬的，迄就是七爷。
在玉皇大帝知影讲吼，因安尼两个人情义深重啊，情义深重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就命令因来用世间呐、啊，以前在咧衙门咧做歹咧做代志的吼，咧掠歹人的，所以就因过身了后，就命令因在用世间，把只做歹代志的人掠来，和神王爷做审判，因为因两个有情有义。而且是好人，所以过来就把因奉做七爷八爷，来用世间掠这个做歹代志的犯人，还有神王爷做审判。第三个故事咧，就是讲这个八爷，咱的夏将军，伊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非常孝顺的人。厝内底有一个老母亲，有一边受到朋友的牵连，犯了官司。这个八爷被抓去衙门内底，吃龙眼饭就对了啦。啊，拄啊，这个七爷范武雄哦，这个伊是伫个衙门内底，拄啊咧管这个犯人诶，做人非常非常的正直，做人非常非常的正直。过年时，伊就伫个这个龙眼内要准备过年饭，或者犯人吃。这个范武雄看到这个八爷夏将军过年。是安那无食这个过年饭，煞伫遐咧哭，伊就解问原因啊。这个伯爷就回答：我厝内底有一个老母亲，是生是死我唔知啊，所以伤心了，食袂落饭。这个范将军是真有正气的一个人哦，伊就偷偷来帮这个夏将军，伊知影讲哦，伊这个伯爷，伊这个细声的，伊会在这个笼啊内一定。一定是安那，一定是用冤枉，所以伊就把偷放回去。啊，讲七日以后你一定爱回来哦。啊，这个夏将军嘛真正七天以后回来。无伊嘛讲哦，伊七天以后要回来哦。伊嘛讲我一定会回来，袂去耽误着你的代志。不过伊回去了，因为妈妈已经年老啊，而且则久无回来，患病过身去。登记的时阵，伊的妈妈已经八爷的妈妈已经过身去啊，所以料理着妈妈的后事，回来了后，时间已经未久啊，超过了七天啊。第八天，这个八爷还袂回来，这个七爷惊讲会受到处分呐吼，惊这个八爷也受到处分，所以伊啊回来了后，这个八爷。听讲伊回来第八天回来，伊会受到处分，所以伊就家己把那接到自杀啦。所以八爷伊的面才会是乌的，因为八爷伊是接到自杀啦。第九天，伊这个七爷感觉看到讲，哇，这个八爷为着伊来接到自杀，伊也真艰苦，因为真正直的一个人，伊明明都无要紧的代志，因为伊来接到自杀，一个人的性命。因为伊安尼来无去，伊嘛真艰苦，所以伊嘛吊刀自杀，所以七爷这个水质才是吐出来，八爷是接到毒杀的，啊，那七爷伊是讲哦吊刀自杀的，啊，有诶讲八爷是个最阴气的，所以面是乌的，所以无同款哦，这个故事三个拢无同款，同款拢是玉皇大帝给因的信，甲给伊的义，甲给伊的情。所感动，所以才奉命叫范将军、夏将军、林清、七爷、八爷。那范将军呢是正手提这个啥？鸡波铃，这个倒手提面条，提面条。因两个就是要甲这个永寿以前的人，也是做歹代志的人，带上去这阴间来受刑的吼，带上去阴间来受刑的。所以咱来相信因果，加做好代志。唔好做歹代志，人咧做，天当有咧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这首歌是一首得奖的国语歌，好听奖的国语歌，叫做《孩子，别忘了我》。重阳节要到啊，希望讲咱卖袂记哩，咱的是大人，友好着咱的是大人，买些补品，买些营养品。好，咱的是大人家，也是讲，家己家己照顾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唔通别咱的，即马别只咧艰苦，或是大人看到咱艰苦，伊嘛艰苦。
己顾好，甲许多人顾好，甲一家伙啊顾好。

0: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结构，侪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鸟巢甲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馆，建筑本身嘛真富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咱的创造精神，对老人啊，对长照啊，啊对这医疗治疗，拢非常非常有研究的。但个问来，跟咱这个朋友，
1: 啊，咱凯子小姐，
0: 你好
1: 啊，啊，够咱先提前好收尾，都不是多。啊，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陈顾问。
0: 陈顾问你好，我是华裔，你又过来这个当中，你真正是。一本书，之前啊，去年啊，穿衫都真高贵，
1: 谢谢。
0: 现在爱给请教，啊，你安那，叫我都请你安呢，由内而外散发出那种高贵的气息，有人看到就介意。
1: 你安尼讲是较不感动啦，
0: 真正呢。
1: 啊，只是讲每一天接受咱这许多人，
0: 是、
1: 有一个服务的心啦、
0: 啊。哦，
1: 阿妈讲爱咱这许多人，啊，为滴。较少人关心的情形之下，就无啊，搁有咱吼咧甲因关心，
0: 无有影，
1: 啊，搁有咱甲因顾因的身体，
0: 对对对，
1: 所以不知不觉当中，可能是安尼散发出来的，
0: 散发出来
1: 气质的，
0: 你看你看温暖的感觉，你看看到大家就感觉赏心悦目的感觉，可能你自己吼。本来就咧调养，看起像像你安尼看起，敢那二十出头岁呐。
1: 咱人吼、真正爱保养，
0: 爱保养
1: 有差
0: 哦。有
1: 包包括着咱家己较知影，吼、以后这方面、健康这方面的知识，吼、咱嘛是会想讲，要首先先来做一下保养，
0: 对哦，
1: 预防胜过治疗，预防嘛等于治疗嘛。
0: 是啊，是啊，是啊，你保养真正是赞，
1: 谢谢、
0: 而且气质吼够够好，洗得清清吼。这个人生感款，一多一米，我得再做油王。
1: 哦吼，莫怪
0: 咱
1: 凯琪小姐
0: 这么高贵，
1: 就是这来讲话，所以我有做
0: 爱讲话，
1: 还甲你做伙吼主持，啊来啊讲一寡甲健康有关系，啊提供予咱许多人来了解。
0: 而且我一定爱去讲一个，凯琪除了说了水以外。讲话真正含万，
1: 啊，你讲话都实在，
0: 实在，因为实在有水，
1: 这是真正哟、
0: 哦，真正哦，
1: 对哇、
0: 啊，你做啥我都没有理由，
1: 好、就讲、是，而且我每一天哦，在长照中心啊，
0: 是，
1: 哦、来接触到这个许多人，
0: 是，
1: 我一定来做认真的，哦，阿达。好的健康的知识啊，分享给大家啦吼。
0: 嘿，
1: 我逐天伫个长照中心，吼、看到有诶家庭事实，
0: 是
1: 对这许多人不闻不问，吼、因想要来顾身体，想要来投资着身体健康，开一啊清痛苦诶物件，要来顾身体，啊事实安尼，吼、新妇，吼安尼妈，安尼妹，啊因厝诶，你甲看吼，即卖少年啊爱饲狗。哦，爱饲狗，敢若狗洗身躯啦、感冒啦、来甲顾啦，买遐饲料啦，去安尼哦，开遐钱几啊千块。啊，若讲一寡顾身体，安尼千块块，迄个千块块一罐嘛会使食一个月嘞。安尼煞无爱无咱这许多人，安尼来顾身体，安尼敢有较好？
0: 你讲到这时阵，我常常拢无讲话。你敢不敢想啊？
1: 想啊！
0: 因为我咧做这个电台，跟感官来接受到这个有一挂大哥大姐，因为真正是想要顾家己啊，伊顾家己嘛是为着家里事业，讲伊会当出去拍拼，唔免烦恼到伊的健康。啊，所以买一挂保养品来保养家己，
1: 哦，
0: 唔免造成因经济，哎呀，是讲因照顾生活头顶的负担。
1: 是，
0: 不过伊就是开两千块，哎，得讲吼，有时啊念家吼。去打电话来搞讲吼，安尼哭，我真正，所以你拄啊讲到这时阵，我就感觉心内我就知影讲，啊，真艰苦的，因为真正我也拄到这款，
1: 是，
0: 咱伊嘛是为着家庭事实好，不管做啥代志，拢是为着家庭事实好，不过家庭事实，咱无想到因的用心，
1: 嘿，
0: 他虽然讲爱开钱，
1: 对，
0: 爱开家侪钱，
1: 所以吼、哦，咱这是大人，吼、哦，你家想要顾身体，你的出发点非常的好，吼、哦，一定爱坚持，
2: 坚持，
1: 爱有健康的身体，吼、哦，咱这健康的家庭，
2: 对对对，
1: 咱咧讲古地无孝子啊，
2: 哦，这句真的，
1: 是古真的，挂病都变成病，真正是所有囡仔拢遭了了。
2: 真
1: 所以呢，咱哦上界重要的，咱这个精气神爱打地
2: 啊，对，
1: 吼、哦、上界重要的这个气，
2: 吼、哦、是
1: 爱打，
2: 是
1: 气那无打，血都袂行，血那袂行，血都循环不好，
2: 气血
1: 气血
2: 容易啦是做血，
1: 是啊，
2: 嗯，
1: 哦，所以爱补
2: 爱补吼，
1: 啊，有的是多人可能会想讲，哎，我这吼啉了不服的啦，
2: 嗯，
1: 哦，啊，我这吼啉茶袂茶啦，
2: 是
1: 什么款体质的啦，
2: 是
1: 唔使食补啦，唔使补
2: 安尼啦，
1: 对对对，但是呢，无补就是放低身体，好愈来愈衰老，愈来愈衰败，身体愈来愈歹，
2: 哦，
1: 啊，嘛唔是所有的补品，
2: 嗯，
1: 拢会损，
2: 哦。这就一样，就一样，
1: 是
2: 哦，这个爱请哦，咱的办过文专业，给咱讲一下，多几款的补品，一说一说，也是安那，啊，给咱推荐一下，给咱拣几项，还是几项啊，出来给咱介绍，安尼好不？
1: 是，咱肠道中心老人真多，许多人真多，
2: 嗯，
1: 哦，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体质，
2: 是，
1: 所以哦，咱老国医哦，嘛有。给咱建议，
2: 是
1: 就是咱的时代人，这个气较不足的，
2: 嗯嗯嗯，
1: 精气神较无打底的，
2: 是
1: 哦，体力较弱的，身体哦，虚心难得，
2: 虚心难得，
1: 咱建议哦，
2: 哦，
1: 有一项会使四季佳宜，会
2: 使四季佳宜，
1: 四季拢做使用，会来来补身体，
2: 去
1: 合作分公心，
2: 分公心。
1: 是哦，分公心吼、哦、啊，毛名吼做西洋参，
2: 西洋参
1: 还是花旗参，
2: 迄真贵呢。
1: 花旗参我就知哦，
2: 嘿，真贵哦，伊伫咧迄个中药材内底，
1: 对，
2: 是算真贵的。伊用家己切片，是一细片的，安尼落去煮面，安尼卖，
1: 对。哦，而且这个分公心哦，是主要是产地伫美国，
2: 哦，美国、
1: 啊、是讲加拿大对不对？
2: 嗯嗯嗯。
1: 哦，啊，这个像讲咱平常听到高丽，
2: 高丽
1: 无同的，有诶讲啊，高丽伤过补，
2: 吼、哦，伤过补
1: 啊，有影那高丽哦，就较无适合四季来食。
2: 但是
1: 分公拢会使哦。
2: 来讲一下高丽甲分公无同，啊，佮有讲这个吼产地，你拄只有讲到吼美国。加拿大，所以这个讲哦，西洋参是伫外国西洋那边传过来的。西洋参
1: 足侪大陆人，
2: 嗯嗯嗯，
1: 走去这个美国，要去跟手术的分公心，尤其是这个啊、哦嗯、威斯康星州，
2: 都是
1: 大陆人
2: 超
1: 好厉害啊，因拢捧足一大笔钱
2: 吼，
1: 啊要去遐做因的分公，所以连大陆人都知影讲，分公对身体足好诶，
2: 是
1: 吼、哦，主要吼、哦、咱食分公吼、哦
2: 嗯，
1: 咱就是要食伊内底。以这个人参皂苷，
2: 皂苷，哦，这皂苷排龙胆，
1: 哦，这对身体就好，哦，对心脏蛮真好，
2: 是，
1: 哦，啊，过来要食伊氨基酸，
2: 氨基酸，
1: 啊，人参多糖，
2: 人参多糖，这人参才有味哦，
1: 嘿，
2: 等下人参食才有这个人参多糖，
1: 对，哦，啊，搁有咧维生素，
2: 嘿，
1: 哦，啊，矿物质，
2: 是，
1: 嘿，一个叫微量元素，
2: 是是是，
1: 人参硒、人参醇、人参镁、
2: 人参来。这个叫五味，人参硒、人参醇、甲人参镁，
1: 哦，啊，所以分公心呢，甲高丽啊，伊包括伊内底的营养素吼，
2: 嗯，
1: 也是有一些无同款的所在啦，
2: 无同款的所在。
1: 啊，但是咱哦，那讲讲到分公心吼，
2: 嘿，
1: 咱爱会晓来判断讲，伊是顶级的，还是中级的，还是低级的心啊？
2: 啊，今仔日你来讲解一下，顶级的。用这个这个的心啊，怎样啊来判断？
1: 哦，咱先来讲，这个分公心吼、哦，应该讲非常的少啦。
2: 是啊，
1: 因为伊咧静坐的当中吼、哦，一定爱真刚来静坐。
2: 是，
1: 过来咧，毕竟吼，
2: 嗯，
1: 爱搁个扎75拍的日头，
2: 未使好拍到日头，
1: 未使全部拍到，
2: 啊，搁留一股啊，未使全部拍到哦，啊，又未使无来拍哦，啊，所以多一撮股啊，
1: 嘿，
2: 啊，伤势无多。生了袂水，
1: 对，而且吼、嗯，这个分公心不是像咱咧种硬菜同款
2: 吼，
1: 吼，遮尔啊，进得当新鲜，
2: 是
1: 爱经过六年，
2: 啊，
1: 爱才会当修成一批哦，
2: 真正六年才会当修成一批。
1: 我们就是你讲的三两斤的非常非常少啊，
2: 非常少。
1: 尤其你拄仔讲吼，
2: 这个分工一定爱比国微操心多，
1: 是
2: 这才是正
1: 对哦、
2: 嗯。
1: 啊，而且吼、哦。地土地啊，只要种六年修成分工起来了后，就爱过来找找着另外一地适合种分工的土地，才会当过来甲种。伊是采用轮耕式的，
2: 轮耕式的，
1: 这地土地咱已经修成啊，
2: 是是是，
1: 再种啊，咱爱搁找另外一个地来种，过来呢六年修成啊，对不？修成了后，咱就爱来分级了
2: 哦，分级哦，
1: 顶级的、中级的、低级的，
2: 对。
1: 啊，讲顶级的分工哦，你就爱去看吼，
2: 爱去看
1: 心头吼较济，这个头吼你看就是心头才较济有无？哦，啊你来看这批。这个好坐面比较明显，
2: 他聊诶，
1: 聊聊对吧？
2: 愈聊愈好，
1: 愈贵，
2: 愈聊愈贵。啊，所以这个话筒我来看
1: 啊，
2: 愈聊愈贵。啊，聊哎，愈坐愈好。对，啊，搁一点，搁有一点吼，你看这什么顶面吼，有一点一点白白有无？
1: 有一点白白
2: 珍珠点，
1: 因为珍珠点多，坐面明显。
2: 好，
1: 啊，心头多吼，啊，我甲你先搞一个，
2: 吼，
1: 你认为呢？顶级的分工先，这批修行是顶级的较济，啊也是中级的、低级的较济，
2: 当然嘛是低级的较济，
1: 对，低级的较济，所以顶级的先是非常的。
2: 是啊，你看，
1: 对吧？
2: 一块头大，
1: 吼，
2: 啊面条，啊个遐特别遐个珍珠链爱坐，
1: 对，
2: 有法度，大家拢有法度有遮尔好，遮尔好，伊个的标准伫遐，
1: 对，
2: 顶级的伊个标准遮悬，
1: 嘿，
2: 嘛是少。
1: 所以大陆人捧一大堆钱要去抢顶级的分公司，
2: 用抢的哦，
1: 用抢的哦，因为顶级的分公司少啊，
2: 是是是，有影少呢，
1: 嘿，所以吼、哦、啊，咱今仔日
2: 是这个
1: 福气啊，
2: 好，
1: 会使食到顶级的分公司，这个啊，比较威斯康星州，
2: 好、
1: 哦，咱有抢哦，啊，有去啊进口到这个美国正美国的分公司，
2: 正美国
1: 是，
2: 我有证书。
1: 就
2: 三地证明，
1: 是
2: 啊，我搁有迄工厂 ISO 证明，
1: 是
2: 我搁有工厂有迄农药，然后真正为美国怪哦吼，真正为美国怪有迄农药残留检验哦，我爱遐报告拢有，
1: 是
2: 你看我都有，
1: 有在伫遮，
2: 在伫遮，
1: 我今仔日有带来，
2: 嘿，
1: 哇，先互你看，
2: 好，
1: 这吼所有证明，检验拢非常的完整。直接印在贴啊顶，
2: 直接印在贴啊顶，
1: 是
2: 怎样呢？
1: 好，咱许多人看到这个商品，
2: 安心啦、啊，
1: 看
2: 到，笑得开心就买安心，
1: 对，
2: 安心，好咱食这款的物件，因为今麦咱爱看啥，看讲有农药残留无？啊，看讲有产地是不是讲真正为美国来？哦，啊，过来哦，重金属，有的是怎样？
1: 有够侪，有够侪认真吼。
2: 为
1: 着你我大家使用了，别当放心。
2: 是，
1: 所以啊、大家放心，因为这个认证非常的完全。
2: 是是是。
1: 啊，重要就是讲，
2: 所以我给你把关。
1: 爱知影听阿讲，
2: 爱知影听阿
1: 讲，知影听阿讲，心。到底吼，足侪咱的时代人拢知影讲，分工分工足贵足好。
2: 是。
1: 啊，不过伊咧食安怎？哎、
2: 欸，对吼，啊伊咧食安怎？
1: 咱爱知影，
2: 我拄好讲到阿济，唔知你讲哪。
1: 所以即卖吼，我就是想要报告大家知嘛。
2: 好，
1: 咱有咧讲，许多人气较不足，补气气内行，是毋是？即个血都塞开叮当，
2: 碰着
1: 气血，
2: 气血，
1: 吼，你就较袂咳咳疼，较袂咳咳咳，较袂咳咳戆。
2: 对，
1: 你的血压嘛袂欠管，
2: 哦，可以稳定嘛，
1: 嘿，啊，脚要抽血啊，
2: 吼，
1: 血大概会到，脚袂冷皮皮，
2: 脚袂冷皮皮，
1: 麻麻痹痹，
2: 脚袂麻麻痹痹，
1: 对，
2: 伊若我都听啊，专门去送个叫气血会行，麻麻痹痹啊，啊是冷冷冰冰，
1: 对，
2: 就脚袂来发生，
1: 是，
2: 哦，
1: 搁再来。对着气管，
2: 气管
1: 一个有诶气喘吼，
2: 气喘
1: 是大人，皮肤暗，你睏诶时阵，你是要多呼呼哦，
2: 吼，
1: 像咱肠道中心有做侪是大人，因暗咧睏，就拢会休者休者，
2: 请问是声足大声？
1: 哦哦，
2: 我听医生咧讲吼，
1: 是
2: 咱人退化，气管嘛退化，
1: 有
2: 啊，所以退化了的，
1: 是
2: 啊，迄时阵哦气啊塞袂到咱的头壳，对足侪人拢讲头壳拢晕晕了呢。
1: 哦，有诶吼，嘛是串起来啊，是讲气管咧发炎，气泡较无好吼，
2: 是
1: 迄个前胸痛后背。
2: 前胸痛后背，
1: 胸看唔足痛诶，
2: 哎呦，
1: 一痛
2: 啊！
1: 对，啊，过来跟他讲吼，有啥物重的物件，石头啊吼，把你的这个心背掉诶，你安尼一直穿袂过来，
2: 哎呦，气那不足，哎呦，穿袂过来，跟那石头背着心安尼，
1: 嘿，哦嘿，这个当中会真艰苦，
2: 好，我刚才来讲我就艰苦啊，
1: 面嘛会变。黄白，脸色苍白呀、
2: 啊！啊，无货当然买白，
1: 气无白，
2: 你
1: 上扫袂行，
2: 对，
1: 是大人，社会功能也较慢，代谢也较慢，也较欠血，
2: 无唔对，
1: 所以分工伊明白，对着这个气甲血拢帮助，会使做血，会使活血，过来呢。伊也开始吹暖气，
2: 爱吹吹暖气，哎，有人常常讲吼，真正吹到会打打啦。
1: 是，啊，那啉茶拢打掉，啊，过来伊个会使检查掉咱的这个智力吼、
2: 哦，智力，
1: 对，就是、智力就是
2: 头壳还袂退化，还袂记得讲吼，家属关无，
1: 是，
2: 变做纯粹无，
1: 拢袂记得。
2: 吼、
1: 哦，啊，较重要的就是吼，有诶药啊，降血压的西药，
2: 嘿，
1: 降血糖的西药，
2: 对，
1: 袂记得食袂啦。啊那吼，拄啊食袂记得啊，
2: 搁再
1: 食一粒
2: 啊，
1: 这代志出大条哦，
2: 这真正大条。
1: 血压上拢降伤低，血糖上拢降伤低，
2: 这是危险诶，
1: 代志大条不？
2: 大条大条，
1: 害着性命危险。
2: 啊，所以。你若讲诶，食过一遍，啊，一时啊，搁袂记有食无，啊，搁啊吞落，
1: 对，
2: 有生命危险，
1: 那袂使退换。那然后退换，
2: 嗯，
1: 所以咱有做些代志，都袂记哩，
2: 都只差咧做袂记，
1: 诶，起码甲差咧都揣无啊。
2: 对唔对？
1: 这个诈骗集团打电话来咱兜，哦，伊讲啥，咱就连去用骗去
2: 啊。啊有影，拢专门骗这阿公阿妈，
1: 是，
2: 啊，而且哦，更骗更刁，
1: 对，
2: 就是气氛那个破出来，头脑吼爱来破好啦。
1: 而且吼，伊树皮拢会当食，
2: 树皮拢会当食
1: 的，嘿，
2: 维
1: 素，
2: 维素，
1: 分工维素，
2: 分工维素，
1: 所以人未使食高丽吼，你就来食分工。有的人吼，体质的问题，
2: 体质
1: 食着高丽，会塑形，
2: 塑形，
1: 是会出呆啊，
2: 出呆，
1: 嘿，
2: 食高丽出呆，
1: 然后啊，甚至有的吼，一直变青瓜，
2: 会变青瓜，真的，就是有的较塑形的，食了高丽。
1: 嘿，
2: 听唱歌，
1: 啊，因为
2: 袂老歌，
1: 困袂去，
2: 规暝个困袂去。
1: 会啊，
2: 哎呦，
1: 高丽袂使食的人，你
2: 会
1: 当在食分工，当个人拢会使，包括大人啊，吼、妇女朋友
2: 是，
1: 也、是咱遮的吼，男士朋友
2: 是，
1: 拢会使使用。
2: 莫怪即马吼，即路的拢有讲吼，大炖鸡汤，啊，拢甲你加分工，拢毋是加高丽哦，拢一定要加分工。分工才是大家人拢会当食的，分工才袂少。
1: 对哦，
2: 啊，分工佫有甚物功能？
1: 分工伊嘛当增加着咱免疫功能，
2: 免疫功能。
1: 哦，包括你想讲吼，有一寡即卖目前无药啊通医的，哦，包括着你像讲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哦，
1: 这就是免疫失调，这不抓嘛是哦。
2: 对，
1: 这个分工哦，伊嘛是属于一种凉火，
2: 凉火
1: 热天
2: 啊，买火锅
1: 会加火气，加火气，胃火啦，
2: 心
1: 火啦，
2: 脑
1: 火啦，
2: 是
1: 哦，啊有阵时啊，喙齿就搞起来，
2: 有
1: 不正，
2: 是
1: 哦，这哦，你食分工啊，
2: 会
1: 使啊，
2: 哦，
1: 把咱的这清火
2: 火。
1: 对，咱热天会加火气，
2: 哦，火气
1: 爱加火功，
2: 降火，降火，
1: 对，
2: 清火，
1: 嘿，
2: 哦，是火哦，
1: 对，
2: 刮火火，
1: 那热天啊，哦，那火气拢足大，
2: 火气足大，来先哦，唔好补，
1: 哦，
2: 是其实是欠补。
1: 欠补，
2: 对，哎呦，分工甲补转去，
1: 对，
2: 你就感觉讲啊，火气比较大，
1: 嘿，
2: 感觉嘴这么大，
1: 是啊，吼，啊，凯琪小姐，
2: 吼，
1: 来，你，我今仔日吼，有炸鸡鸭，
2: 啊，无该再食一个，
1: 哦，你来吃好，
2: 我食一个，
1: 你来吃，你才会当真正感受到吼，正分工的香气，那是讲吼， 品质较歹的吼，比较低等级的分工
2: 是
1: 加起来，无这种工课，
2: 无这种工课吼。
1: 嘿，因为你想讲若要用讲的吼，啊，咱电台哦，不比讲会使吼，只好电视提起放看。哦，那要用讲的吼，你真正爱食看卖滴，
2: 爱食看卖吼。我即摆看这阿嬷，伊真正有像是美国来的吼，美国来的，啊，拢有爱所证明，啊，所以我即摆我甲偷开来就看卖样了。你敢爱看的？
1: 直接倒在厝的就好啊，
2: 直接倒在厝，
1: 直接倒在厝的，伊直透吸收。吼，咱有的吼，
2: 啊，你混倒了，敢未去砸掉？
1: 未去砸掉，因为咱这不是混的。
2: 哦，你先
1: 看杯，吼，啊，倒在手嘞，你甲看麦啊，这粉工伊是做啥物款的造型？一粒一粒吼，一粒敢那好心晒安尼有无？
2: 对，
1: 哦，因为是大人啊，那食粉，你食粉直接倒在手内底，会见着，会砸着，所以咱右手吼无用粉的，好，搁再来先啊，要用这种吼造粒形状，
2: 哇，别安尼，
1: 第一较袂见着。
2: 好，真正没见着呢。
1: 到底是谁化亏啊？有无？
2: 我用即马已经会使讲话啊！我拄仔才偷话遮尔，即马已经会使讲话，而且我无配白呢。
1: 对，
2: 马上来化亏，
1: 感觉到勇气啊！吼，
2: 上重要迄个味，迄个味，随着唱起来，只要这个鼻啊过来就直接，咱眉心安尼，这个味，
1: 因为摊开，因为好食是啥物，搁食一泡对无？
2: 而且吼，即款呢。伊这个香桂吼，甲这个香精无啥同款。
1: 嗯，
2: 伊个真正讲我是天然的一款的香桂，是植物一款的香桂。
1: 对，那我都做干呢。这若真正吼，捌食过分工，捌食过顶级的哦。吼，你卖讲迄种吼普通的迄种的哦，吼。
2: 嗯。
1: 那捌食过顶级的，这个分公司的人食吼，无法度甲你骗。
2: 我都
1: 绝对是捌过的人，你就会知影讲，这个分公司是真正顶级的。哦，而且这是100%哦，100%调整浓缩的哦，
2: 100%的调整浓缩。所以咱有时要食七片的喎，食草莓啦，食什么松啊，食一七片的，你怎样发多食到100%？
1: 我请教，这个吼，这个调整浓缩的，啊，加我食几片几片的，
2: 是，
1: 这天差较低呢，
2: 天差较低，啊，不是讲食几片啊？
1: 分工哦，120公斤才有法度萃取1公斤的这个浓缩萃取的哦，
2: 120公斤才会使抽煎，
1: 食这个道理的吼、你想食这分工，比你食规片规片搁较好，搁较好想嘛？
2: 想嘛？
1: 因为咱食就是要吸收的嘛，
2: 无唔对啊，啊无开始要怎？
1: 这会比规片，吸收的程度。过了十倍哦，
2: 过了十倍，
1: 啊，有吸收唔才会有产生作用，
2: 无唔对，无唔
1: 才有效。
2: 伊感冒了吼，伊就全部拢化开，
1: 对，
2: 伊就全部拢化开。如果有时啊，咱食几片吼，啊，佮比较加，啊，有时啊，牙口较无好，甘袂油，
1: 对，
2: 加甘食饱，甘咧脆脆，拢袂油，啊，佮无来头佮加。
1: 对，
2: 这个感觉出透的，真正水油气呢，
1: 油气吼，
2: 油气，
1: 你做光
2: 水气也得着无水油气，
1: 食几片的啦吼，啊，佮食这种吼燥力的，伊是你咧食粗纤维的，
2: 嘿，
1: 啊是咧真真正正去食粉工伊的这个营养素，
2: 我当然要食营养素，我食咧粗纤维的，要怎？
1: 对无？所以这个粉工
2: 我以前要食
1: 有效果的咧，
2: 120公斤才抽迄1公斤出来。比较真正好的人参皂苷，咱今麦休困者，你食一包，我嘛食一包。
0: 以上是咱粉工的健康常识，好，你再休困一下，听一首歌，两面加个豆豆奶。

我光阴。

0: 大家拢就想要记得分公心病，咱这哦一百派哦，
1: 一百派，
0: 这是顶级的哦，
1: 顶级的，
0: 佮浓缩萃取的哦，
1: 一百二十公斤才萃取
0: 一公斤，是，所以大家爱有心理准备，
1: 爱有心理准备，
0: 顶级的物件，
1: 顶级的物件，
0: 缩加对起。
1: 一分钱一分货，
0: 是。
1: 你看你安讲的台词，我拢会晓背啊。
0: 啊，这真重要，咱就是爱实在讲啊。
1: 我嘛会讲爱
0: 一分钱一分货，你才有些专属。
1: 是。因为不管是什么生啊，什么末，伊的顶级分公心，
0: 对，
1: 伊拢甲做只鸡毛梗的，啊，所以伊就耗胆量，
0: 对，
1: 重要伫个鸡毛梗有诶上低配位度。
0: 我师兄师姐啊，是拢食素诶，讲话拢较无开力，较无元气。讲话拢细声细声，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咱这嘛适合咱这暑假暑假来食哦。
1: 暑假暑假吼，你可以当讲用这来保养身体，一点会当讲哦，帮助着更加多咱家咱家的众生哦，啊会当搁好较多善缘，
0: 对哦，
1: 搁较多咱的善缘啦。
0: 啊，身体健康而好，
1: 嗯，
0: 才有法度过来做布施、做善事，想帮助别人嘛。
1: 是，
0: 啊，今仔日做一百趴分公心，
1: 嗯，
0: 好，大家有想要讲，
1: 嗯，
0: 大家有这个健康养生的观念，
1: 嗯，
0: 咱的啊，真个人是替你欢喜，啊，咱是暗吼，
1: 嗯，
0: 咱是定价2000块，
1: 安尼我无欢喜，
0: 2000呢，
1: 无欢喜，
0: 趴呢，
1: 我知，这是真正，我想讲这真正定价。而且分量够够，
0: 嘿，
1: 伊无用迄鸡毛棍底下甲你倒迄重量，分量有够，
0: 是
1: 啊，多人压，
0: 啊咧，啊因为这吼是长期爱保养诶，
1: 长期保养
0: 是爱听在，
1: 是
0: 啊，你身体毋是一干两干，
1: 嗯，
0: 好，所以咱毋是讲食一压，你绝对互你停起来哦，
1: 嘿，
0: 吼，你毋通当作食药，这是吼中药，
1: 中药，
0: 所以咱无安尼啦，吼，咱上少。一个人一个吼，上少食两盒，
1: 两盒人
0: 咧，一盒就讲伊带1500，
1: 一盒1500，
0: 一百派哦，
1: 一百派，两盒3000，哎呦，大家都有法度一世人
0: 食
1: 一百，
0: 嘿，
1: 啊，拄则你嘛有讲到一句非常重要诶，
0: 是
1: 爱听，
0: 嘿，
1: 毋是食一盒，两盒就好，所以我希望讲，伫即边买两盒，放一盒，干啥？一本的
0: 啊，
1: 因为你头拄刚爱听啊，买两只拢放半只盒，
0: 安尼只要变一千两呢，
1: 爱听身体，听元气，当听两盒3000，咱规气就买两盒放一盒，好当听嘛。
0: 哦，而且呢，
1: 我拄好气包包的
0: 感觉，哦，啊，过来，哦，对着呢，过年少，
1: 哦，
0: 对着老人痴呆症自己退化的，
1: 嗯、
0: 哦，啊，过来，啊、咱他欠会跟他还会，
1: 是，
0: 他不久的，
1: 是，
0: 会使帮咱倒杀，给他
1: 会，
0: 会咧行，给他通顺，
1: 是，
0: 我咱较袂啊会去做脱掉的，较袂讲哦，三心的，一个慢性的，
1: 是，
0: 心中嘛对你好，细胞嘛对你好，
1: 是，
0: 安尼一啊1500。都笑的呢，
1: 我希望吼，我这听说我的大哥大姐，你拢一旦加一份的享受，
0: 啊无，
1: 每个人拢加一份的享受，
0: 啊无，无，和大家基本迄500块的普通的，
1: 不，袂使，我一定爱美国进口的哦，爱做 ISO HACCP， 啊，佫爱证书的，
0: 分基本份的啊，
1: 无啦，我真正爱这款的，顶级的，
0: 1500块已经做台币了呢。
1: 我知啦，啊！就今仔日一本，拜托一本就好，因为这顶级的物件哦，有唔是讲大个人拢有法度接到。我希望讲体验一本，过来了恢复原价一盒2000啊，因为顶级的物件未使互你哪样咧俗话安尼卖，无法度。不过你爱把握今仔日一本的机会，今仔日绝对要大家食得起。记着，咱的分工一盒拢是卖2000块，上俗的时阵有3盒3000对无？我跟你讲。这边请你一定要把握得到，对咱的不管是心血管，不管是细胞，不管是咱的喘气，不管是这个胃气，要塞个行，要塞个叮当，要让你脚手有力，气血八定的运功，这边要大家拢食得起，而且要你一包就17毫克，一包10分钟内你就感觉好效果，你的头壳定定懵的。头壳定定晕的，形容血压无稳的，最感最有感觉，10分钟内底救命神丹啊！救
2: 救命啊，先等哦，因为这阮已经卖几多年，大家拢讲我要买迄个救命的，就是这个分工，所以讲十分钟来就有感觉，一盒2000元。今仔日油菜一盒1500元，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300元咯。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300元。啊，有的是老人客啊，我要特别油菜吼，因为有的人分工一边买是几万块的咧买哦吼，几万块不是两三万安尼尔吼，4-5万、5-6万的拢有，咱的分工有5-6万的咧买的。所以我要针对这个老人客哦，你老人客要食过分工的，知影讲分工是真正救你的命，救恁全家伙的命的。今仔日特别，你若再加1000元，我加几啊？就加4盒，等于是4000元，7盒互你抓回去，3000元3盒。今仔日买大组的，就是咱的老人客一边的拢会买大组的，买大组的就是4000元7盒，互你抓回去。只有今仔日命，我讲啊，只有今仔日有这个4000元7盒的油菜。请你一定爱把握，有迄定定关关格格袂稳定的，像天气若热好，透顶路行出去，头就开始晕啊，路车就徛袂稳嘞。水感5分钟来，10分钟来，很有效果。水感咱马上回神嘞，这个分工白手完全是富贵阶级，完全是大人囡仔拢有法度安全来使用。尤其你若是食素食的，这是全素的哦。食素食，咱有真济营养素无都补充着，咱嘛是爱来疼炸着家己啦，用较好的分工来疼炸着家己，咱才会当度化世间更加济幽恩人，让这个世间愈来愈好。感谢，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我的分工是减落5分钟到10分钟，你就感觉到效果啊！我真正不夸张的，足济人出去外口拢是坐咧现区，洗个包啊坐咧现区，偷看啊一公，偷看啊一面，规个无稳定的时阵，马上水减5分钟10分钟内底，水甲你规现区做调整，恢复到正常，救命的呢！哦，电话拢一直来啊吼、哦，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一盒2000元，3000元3盒。4000元老人客专用的，4000元予你摕7盒倒转去八十块，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一二三。

像那即马路的遮济，拢爱用分工来去咧定价钱，来去咧量价钱。因为分工伊则是真正，不管你是啥物体质，拢会当来报的。不管你是啥物天气，热天也是寒天，拢会当报的。量报也是温报，也搁有分工。会当帮助着咱的好朋友生产了后，空嘴的收缩哦，啊，囡仔啊，要来补完去，会当可以泡在泡开在当食，而且这款的味唔是掺旁边的，所以囡仔拢会当来接受补益的整体食，也是囡仔在学校运动，定定拢会去坚持住着，咱不会啊，定定咧行，无力。定定咧行，穿袂好；定定咧行，气虚，定定会虚的。大虚不受补，那真正虚袂当乌白补呢？哦，这句话我听过吼，大虚不受补，咱真正虚的袂当乌白补，不管你啥物体质来补，食拢是安全的，而且透气就会当食，互你唔免加，唔免补，透气直接。哦，这个气内底100%就完全吸收啊！所以你食一包落，马上，你就感觉讲，规个精气神拢来啊！有一个朋友，伊是咱台湾前十大企业家，我来讲伊的感受，伊的公司集团非常的大。当然我甲伊唔是真熟悉，不过我甲伊无袂歹。哦，我跟伊无袂歹，阮两个是真好的朋友。因为虽然讲年岁有差，不过阮咧讲话的时阵非常的投机，阿姨嘛非常的照顾我。伊讲我开始，你咧在木头店咧卖产品，我推荐你来卖一项叫做分工。阮翁逐工已经70多岁啊，逐工拢爱去公司伫遐咧上班。一个糖尿病，一个高血压。哦，一个糖尿病高血压，佮无法度运动，伊拢个逐天食药啊，哦来去控制伊个糖尿病，控制伊个高血压，伊佮无法度运动，啊，听着就感觉安尼头公公，头公公，你看哦，伊一签一个名，就爱100多万、1000多万安尼出哩，所以逐天伊拢会使啊泡这个粉工茶互伊啉。逐天会知影泡粉工茶互伊啉，伊知影讲吼，伊食这个糖尿病药啊，食这个高血压的药啊，嘛有损身体，哦，而且人会加虚，所以伊。

哦，爱赶时间，司机在面就出去。伊讲即卖银行拢抓咧皮包啊内底，叫司机在看咧皮包啊内底。哦，伊个助理，中昼有时啊，若讲你怎么忝，伊就掏一包甲伊干咧。哦，下暗真忝爱加班，伊就掏一包甲伊干咧。下早有时啊袂赴哩，伊就掏一包干咧。伊讲这效果。这效果哦吼，可以泡一杯几落百块的这个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泡一杯几落百块的效果一模一样。所以含这个上市的公司的头家，起码拢是食这款的产品。那因某这好惹人，对不？你买物件拢是买上好，但起码拢改用这款啦，改用这款啦，一盒2000块，这个美国完全进口的军工。大陆人拢在唱的，含这个好野人，伊嘛讲这个分工是赞的，人喺食这泡一杯茶，几落百块的这个分工，伊讲即马食这效果，佮比个泡茶效果佮较好，吸收佮较紧，吸收佮紧。即马有空嘴的啊，啊是讲有新妇咧做过来的啊，啊是讲有人伫病院的，即马需要来煲完去的，煮卤味汤的时阵，该掺一包落。煮鸡汤的时阵，该烫一包了。吃完你马上就袂感觉讲，脚尾、手尾冷滴滴，安尼顶个头顶酷酷。即马先甲家己调用起来，调好起来。大家人食一遍上好的酸麻粉，坤公司的酸麻粉。真侪人食高丽，真侪人食酸麻。不过食了讲，我不要多食了，身体不要再去吃。因为啥呐？因为做槟榔呐，大天不收果。不过分工，像那田鸡汤创啥拢会用分工，因为分工就是所有人拢干不收果，对身体才真正有帮助的。哦，袂讲我爱愈补愈虚的，大天不收果。买寒天、热天、凉补、小补、温补，拢会当的分工，而且100%。在嘴裡面就要讓你吸收的，水吃就要讓你水有效果的。我們如果說頭髮輕輕的，頭髮濃濃的，常常氣血都不發電的，還有你出去外面，因為這個血壓不穩定，造成你常常站不穩，常常頭暈，常常腳會穩下去的，你給你自己一遍機會哦。一包炸在香菇的，你如果這款的狀況水透水乾，你5分鐘10分鐘裡面绝对给你解决，真正是救命神丹呢！阮这是人咧讲救命神丹呢。阮老人客一遍拢是真正有要买到上济啦，要买到80000，一遍买80000，规家伙拢咧食，囡仔泡牛奶嘛掺一挂哦，也佫有厝内底有90多岁爸爸妈妈，伊就是即马拢啉酸啊茶，哦啉酸啊茶第一啦，唔免惊讲免疫力降低会去感染着病毒，第二咧。气血打伫精气神足足，你个人看起来少年，这个活动力嘛加足好诶。爸爸在我都安尼客行，妈妈嘛我都安尼客行，家己食饭，家己去便所，活动力加足好诶。气血的打伫，你个行动力、活动力就会比较好，人就好元气。所以你爱把握着这边，咱坤公真正是大优待的机会哦。这么啊多年来，要这边。因为咱的人客是愈来愈多，愈来愈稳定啊，所以阮皇家制药希望借着这份的机会，互人知影讲，什么叫做阮的救命神丹哦。哦，人来搞阮皇家制药讲哦，哎，我嘛想要去伊的等待卖物件，拢是摕一支去卖哦。这份一世成主顾，伊就知影阮皇家制药所推出的产品是真正安全，又搁马上有效果的，所以。你今仔日摕到的分工是阮升温上悬上好的，有一个扛棒的哦，绝对不会去砸到自己的脚。要让你水感5分钟内底，水解决掉你头晕目眩，甚至温落去，甚至咁要戆去的。你看这个啊，高中内底啊，我、哦、那人已经哦咁要再见去的，迄马上拢啉什么茶，就是咧食这啦。食伊的这款的效果，哦，食伊的这款的效果，啊，不过有的人火气大，有的人搞动火，有的人伊都不受补的，伊干那下当食分工，古早人无分工头食，咱即卖人，即卖现代人才有法度去食到这个花青醇，而且是100%5分钟内底的马上有效果的分工，爱把握机会哦，一盒2000块。今仔日3000块，互你摕3盒做转去；啊，若4000块嘞，一阵互你摕7盒做转去。3000块三

四千块七盒，已经将来拢唔包这款的油菜，请你一定爱把握。已经上俗的油菜是五盒四千了，上俗的时阵，今仔日四千块搁要加两盒，等于是四千块七盒，互你提上去。老人客，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血压无稳定的，也搁有你常常迄这个会痒的，气管无好的，也搁有你心肺不足的。也阁有吼，你的心肺较无力的，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会痒的啦，会臊的啦吼，心肺不足的啦，脚会软的啦，实在晕的啦，哦，徛袂住，日头晒一下就准备昏倒的，五分钟内底是解决你的问题。我敢甲你保证，五分钟内底是解决你的问题。也阁有，因为你的高血压引起头晕，高血压引起头晕，高血压引起准备昏倒的。你一定爱家己，把这抓来幸福的，随时救你的性命哦，真正是随时救你的性命。那高中同款哦吼，昏倒了随啉，马上人随退管，就是这款的效果。把握机会，一盒两千块，今仔日三千块三盒，四千块一遍，让你摕七盒倒转去。四千块一遍，让你摕七盒倒转去。要唔过四千块是有限组数的吼，咱只有限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咱的老人摕了超过五十个人啊，所以请你一打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感谢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咱这边军工的犹太有的真正一直卡来，一直卡来，请你一定爱把阿伯这么多年来开始的军工第一遍安尼的犹太，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让你摕七盒倒转去，4000块一遍摕七盒倒转去，内底你所摕到的军工是上纯的。纯度上悬的，达到100%顶级的，后尾你5分钟，就你感觉到效果的。常常你若头晕的，常常你若气虚的，常常你若骨日头晒到，你就想要晕落去的。还佫有你因为血压无稳定，造成脚徛袂在，人常常要昏倒。还佫有常常休休休，哦，这个血管无好的，会喘会嗽的。全部拢会当在5分钟内底解决你的问题哦，马上给你提落咯吼，马上袂让你遐艰苦。所以你若咧做生意的，即马哦，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做生意的；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收厝租的；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家己照顾家己的，你更加得爱来疼惜着家己。这个救命神丹的分工。100%上顶级的哦，原料上纯的哦，我是摕着阮皇家制药产棒的哦，上顶级原料上纯，100%由着美国威斯康星州进口的这个分工，不管检验报告，不管是这个安全的报告，入去后壁顶，要让你一目了然，让你吃了，伊若讲会有效果。上重要，要食入你的物件呢，一定要安心，一定要有人替你把关。当然，钱开落啊，上好是马上食出效果的。咱这支分工是上紧，你若伫咧头晕，也是讲人虚，也是讲想要昏去啊，也是讲你的血压、气血无稳定、气血不足的时阵，非常无稳定的时阵，也搁有一直嗽、一直休的时阵。请你马上减一包，伫5分钟内底就要让你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伫5分钟内底，就你感觉讲，啥那咱的正纯的分工，伫外口会卖甲这么这么贵，尤其是会当马上吸收的分工，伊的效果那样发到这么厉害，可能一遍拢是安尼4-9万的咧卖哦吼，一遍哦，拢真正是几啊万，老人客捌吃过，拢是几啊万咧卖。你一定爱有家己一遍机会来体验。什么叫做顶级分工带来的效果？顶级分工带来立即的效果哦！把握机会哦！只有这个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份，让你摕七盒倒转去。3000块三盒，4000块摕七盒倒转去，让你唔免泡哦，让你唔免底下兄小弟泡贵，就饮煮汤个掺味，煮鸡汤。来参与，变做分工协同哦，甲连接汤的效果一模一样啦。咱若讲做咧病院的，煮鲈鱼汤来参与，真正是分工鲈鱼汤，对于康复的收缩，对于病情的帮助，拢是非常的大的。也佫有，即马啊，这个病毒这么侪，拢爱提高着免疫力。逐天哦，想无咱三天补充一包。对我们整个免疫系统的提升，免疫系统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让你家己一遍的机会，一定要提前去做体验。有可能一遍的体验，一包分工就救着你的命吼。电话请你紧卡，0491-2345，0491-2345，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让你提七盒倒转去。

人，将今朝的责任，情路上分蕊蕊，永远不隔离。

等，全感情的折腾，情路上分袂对，永远不甲分，爱着一个人。

0: 新闻
1: Glob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仔日东北季风小可减弱，风头林北部、东半部大致上是侪分的天气，温度小可回升。拜五开始国庆连假，北部、东部有低阵雨。拜五开始国庆连假，北部、东部有低阵雨，中南部平地是维持好天到侪分。继续关心彰化新闻，彰化县两户面对面的透天厝，因为烧金纸所起冤家，张氏厝主主张讲，伊的老母有心脏病，早间有过敏性的鼻炎甲鼻骨，龙眼危害厝内底人身体健康，向法院请求禁止对面的厝边伫个巷弄内底烧金纸钱。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决认定。张家未当证明烟气已经超过一般社会可容忍的程度，嘛无法度证明甲疾病有因果关系，判决张家败诉。法官认为，烧香烧金纸钱属于民间的信仰，一般家庭祭拜了后，烧金纸钱时间通常是无长。原告张家无法度证明每一届烟气的流向、停留的时间、浓度甲频率已经超过一般社会生活的可容忍度，对身体健康有侵害，还是讲有侵害的可能，禁止请求就无理由，判决张家败诉。三十连假车流量真大，为着迎接十月九号至十一号为期三天的返乡加观光民调，彰化县警察局今年出动拄啊成立的空拍机队科技助攻，派出的秘密武器就是空拍机，透过高空角度结合着影像辨识，即时团回重要干道、甲热门景点的车流密度，甲地面警力展开着陆空联合搜查，全力破解塞车密码。假日人潮爆满的鹿港高级区，天后宫四周围将会实施人车管制。外观区游客落交流道一号、彰化交流道了后，会当行彰鹿路，或者是经过第76线，或者是经过第76、第61线，接管144线进入鹿港，并且都加利用外围停车场专设某部共享电动自行车，轻松漫游。网络恋爱讲 Honey 亲爱的，竟然和玻璃室大人嘛沦落陷阱内底。彰化市一个84岁退休的警察，差一点就落入诈骗集团的温柔乡，甚至在 ATM 头前和正牌警察作动时阵，一个真自信呛讲：“我较早是警察，哪有可能会哄骗的？”差一点啊，将20000块的汇款钱送予还未见过面的网友。好佳哉，超商店员真警觉，赶紧通报，加上学弟警察展开动力心，好劝伊，才成功破解着这场假交友真诈财的圈套。继续关心大众新闻，楼顶噪音、冷气滴水、公共空间堆满真侪杂物，楼梯间食薰、社区生活中的大小困扰，即摆拢化身为等咧防修复的社区妖怪。台中市政府主体发展工程处今年万圣节推出的社区独要素任务调整，将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4点，在太平区玉贤里基社会主体中庭都市绿龙顶场活动，请全市社区居民、里民甲公务大楼住户化身为独要素，调整五大风云关卡，修复社区妖怪。现场还有特色的市集、万圣节拍贴机，一满着五个红衣仔就会当参加抽奖。国庆日甲公复节特别到，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第37条的规定，国庆日10月10号以及公复节10月25号，拢是应该放假的日子，俗称国定假日。今年10月10号是礼拜六，10月25号是礼拜。那是拄好是劳工的法定例假，也是休困日，雇主应该按照规定，伫其他工作日给予补假。补假日期由着劳雇双方协商排定。补假日的性质依然是国定假日。台中市西区顶个拜五发生着一件国中生跋落楼骹的不幸事件。台中市教育局局长蒋伟民表示，感觉可惜甲伤痛。 包括全校的师生要做一个安心的辅导。另外，针对家长的诉求，希望了解真相，嘛已经看过家长的一个诉求书，会针对家长的诉求组成校外调查委员会，包括律师代表、家长代表以及学校行政人员代表，针对家长提出的各种相关的一个疑问甲流程，会进行一一的查证，查证了后就会甲家长公布。继续关心南投新闻，为着提升长辈甲新生障碍者的安全照护，降低惊碰气还是意外风险，三顿温饱餐饮有限公司捐赠南投县政府120箱的 AI 智慧定位的下底，县府举办捐赠仪式，由着副馆长王水蝶代表县府接受，举办借由着科技甲社会资源结合，打造更加完善的安全防护网。代表捐赠的品牌长谢其恩指出，希望借由着 AI 智慧定位下底的推广，让科技走入社区甲家庭，为事后协顺迈向事前预防甲即时掌握，让每一位长辈安心生活并安顿一厝，嘛让家属加一份安心。八卦山山脉南方两边的两大重要宗庙，日前举行历史性的宗教盛会，中华南庙宫开基三马甲十尊回马，10月4日南下到南投林间宫设敬祈福，而且头一摆主角伫个清北溪寿天宫，是为去年5月庙历中天宫白沙屯妈祖了后，再度出现地爷公甲妈祖婆的地孝相会。林间乡乡长陈汉立沿途接驾，陪同社警也吸引沿途信众摄像画虔诚恭迎，场面庄严隆重。继续关心健康新闻，食鸡卵敢真正会当降低失智风险？医师洪佩华表示，一项研究追踪15年，涵盖超过40000名65岁以上的长辈的大型上新研究发现，甲几乎无食卵的人比起来，每礼拜食鸡卵超过500的人，阿兹海默症风险大约降低27%。为什么鸡卵可能有帮助后脑？因为除了蛋白质以及外，鸡卵也富含有丰富的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ADE、B12、叶酸、叶黄素、玉米黄素和胆碱等等。其中胆碱是大脑重要的营养素，可帮助制造神经传导物质乙酰胆碱，和学习记忆和专注力是息息相关。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大脑长期欠缺着这种神经传导物质，真侪人担心食鸡卵会予胆固醇欠管。最近这几年的研究也发现，人体大部分的胆固醇是由着肝脏制造，食物内底的胆固醇影响是相当有限。一般健康的大人，每天吃一两粒的鸡卵，通常是安全的。洪佩华医师提醒，想要维持大脑健康，应该得为整体生活下手，包括食食爱变金、多粒粗、鱼、豆仔类、鸡卵、肉类等这些优质蛋白质，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充分睡好饱，以及控制三高。若是讲食素食的人，黄豆制品、藜麦、小麦胚芽、十字花科的菜色甲坚果等这些物件，嘛是补充胆碱真好的一个选择。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今生以后，所以你说我不。

是很紧张的。

0: 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也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你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0: 英语。
4: 阿公。
5: 阿妈，学英语。
0: 英语。
5: 阿孙的查理，快乐学英语。
0: 英语。
1: 请收听。
5: 请收听。
4: 请收听。阿公阿妈。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5: 春天到的回归，蜜蜂又过来采蜜，念出的蜂蜜甘又甜。今仔日俊老师就来教大家甲蜂有关系英语要安怎讲。何必讲蜂？咱拢知影蜂是做骨力最康肥虫，白种虫甲伊拢无得比。所以讲，各种虫甲蜂拢无计比。蜂的英语就是 bee。讲到蜂，拢会去想到蜂蜜。蜂蜜是清热解毒的好物件，伫夏日上好会当加啉蜂蜜。所以夏日爱加啉蜂蜜。蜂蜜的英语就是 honey。天蜂人上惊天气收热去害蜜蜂，在夏日的时阵都会把蜂巢藏起来，所以蜂巢夏日藏起来。蜂巢的英语就是 honeycomb。咱再来重复一摆，白种虫甲蜂拢无得比，蜂的英语 bee。在夏日就要加啉蜂蜜，蜂蜜的英语 honey。 蜂巢夏日藏起来，蜂巢的英语 honeycomb。

の街を光でするよ。する場所のつく赤い日が。

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保健品接到中保证真重要，中保证的饮食选择对保持着下保健品状态真重要，想过于优质或者高

糖的食物可能会做到血糖快速上升，这种状况不仅让人感觉到短暂的满足，需要的低血糖反应都会让人感觉讲真疲劳，甚至容易爱困，影响到下晡的工作或者是学习的效率。尤其是高脂肪的优质食物，会增加到消化系统的负担，更加需要更多能量来处理，这使得身体感觉讲更加疲劳。因此，建议到中昼顿应该选择到较正，而且富含到营养的食物，上好是含有较侪蛋白质甲纤维的餐点，安尼才会当保持着稳定的血糖水准，避免血糖波动伤过大，而致使到讲疲劳亚神。以富含到食物性的蛋白质、全谷类、蔬菜甲水果为主的均衡饮食，会当帮助着维持长时间的精力，并且未造成着下昼了后疲劳感。

0: 台南道观的内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底轮天狗水上车，在溪水冬季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代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先进是先输主角，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身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本来在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接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有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有一个七岁查甫囡啊，伊开始读书，伊去学校的第一天，伊放学一个回来了后，见到伊的老父、伊的老母是安尼放声大哭。伊讲伊无爱去学校读书啊。原来这个查甫囡啊，伊本身是道正高怪，伊一直甲女同学扭头毛，伊一直创敌人。老师就甲拍手心，甲拍两下，搁再罚伊扫涂骹。这个查甫囡仔是大人，听到安尼，立即啊，电话举起来，即时拍电话给校长，讲要告老师，讲老师无爱心，伊拍学生。家长讲，伊的囝有医生证明，伊是天生的好动机，所以伊真够怪，伊无一时间，伊的囝。甲人扭头毛是因为有病才会安尼做。学校的校长听到安尼，伊了解一切了后，伊向家长讲：啊，天生的好动儿嘛是爱教，未使因为伊是天生的好动，都有特别的自由，伊就会使好动去做别人工课。伊未使一直拍人，嘛未使一直甲女同学扭头毛。但是迄个家长是真无讲理。我要叫议员将校长给调职，伊坚持要告老师。空中的好朋友，那是初恋，有生着天生的好动机，只是爱特别去关照，爱特别甲教育，特别甲教示，未使因为伊好动，就放随在引起。伊伫细汉那是一直拍人，将来一定会去亚洲台人。好动机特别好动，特别高怪，所以才都爱特别约束。那是教了有好，伊将来的成就本来加真好，因为伊有一个用不完的体力，所以爱甲教，爱教伊做工课，爱教伊有礼貌。啊，啥物是对，啥物是唔对，一定爱甲教育。那是无爱甲教，一直惊干，将来伊大汉本来是一个社会上的败类，唔通打骨蛋，啊，就要来告老师。老师若是肯替你教囝，你爱感谢伊。你甲看即阵的囡仔，即阵的少年家，愈来是愈恶。这就是家庭教育无够，学校的老师阁因为生疏属性，无爱去得失人。讲无爱得失人，这是上爱好。所以有诶，马龙中无爱去教学生啊。空中好朋友，咱唔通过头惊干，唔通过头轻信囝。正伫细汉的时阵，若是无好好去甲伊教字，将来大汉你就教袂起来。教囝嘛毋是一直念，也是一直拍。人讲接念本来袂听，啊接拍本来袂听。教囝爱陪，爱家学路，爱家鼓励，爱用爱心一直家劝导，一直家教化。拍是不得已的时阵才要使用，上好是用下。人讲下是较赢拍。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

社会治安可能就是愈来愈慢，少年人骑机车抢人背包的案件是愈来愈多，夜刀夜枪侵入商店、侵入主体的案件，阮也是未少。为着要保护咱的安全，咱来想办法去注意、去加控制。所以，咱鼓励朋友出门，唔通挂干咧金当当，唔通诈先过借钱，尽量唔通派背包啊。那是不得已，都要挂到金当当的时阵，咱尽量挂假的珠宝。即阵苏连酸也是一种假的青叶啊，水果俗，无输正贵的珠宝。安尼就是去予人抢去，咱的损失有那加真少。尤其是派背包啊，爱尽量行平啊脚，背包爱派伫正手边，还是派伫身前。咱尽量爱闪人骑机车。一出手就抢下掉的方向，上盖好，咱来带一台正细型的警报器，那是遇到危险、遇到抢劫，咱赶紧将警报器的插头给丢掉。这台警报器就会一直弹，弹正大声，好像像警察在巡逻车到位同款，安尼态度就会惊走去。有时会引起大家注意，共同来抓歹人。这台新型的警报器，真细台是真好炸，搁真大声。查甫人听好家己裤头，啊，附近人甲小姐听好个家己背包啊外面，运用是真方便。就是厝内面的面床头，咱甲放一台。若是遇到贼啊，遇到抢劫，咱赶紧将警报器的插头给扭掉。这种警报器扭掉发声是真紧，但是。每一个家关掉比较是较慢，所以是真好用。咱若是有查某囝、有后生，拢甲买一台互因扎伫身躯顶，互因放心。这是预防万一，这真好。有一次，有两群无同派的少年家，夜街市要相拍，忽然间有警报器的声音，吼到真大声。两群少年家听到这款声音，就是警察来啊。拢走了了，改掉一张车平的相片。原来不是警察到位，是有人偷偷啊用警报器假警察到位的声音。这个人的头脑真好，伊无形中改掉一张大饼面的灾厄。不再有一处有一个附近人，伊看到有贼仔入门，伊是真惊，红色阁无伫厝里。这个附近人伊唔敢抓贼仔，伊一个惊。我未晓拍电话报警，好佳哉伊有一台小型的警报器。这台警报器伊过去嘛毋捌使用过，但是伊会晓将警报器的插头给扭掉。忽然间，吼吼，足大声一直在叫。迄、那个贼仔惊一个，汹涌对楼顶跳落到楼卡，结果卡煞来挂断去，煞去予厝边隔壁的人甲掠着。这台警报器虽然是真细台。声音却是真大，搁真简单，人人拢会晓使用。伫即阵无解平静、治安无解好社会，咱人人拢爱去准备一台。尤其是女学生、女性朋友，一定爱去买一台。咱行到单位，就当利用到单位，这是上解简单、放心的武器。这台警报器真细台，一台才几百块尔。以上提供予大家做参考。

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物价欲起无欲落，狗肉富起无富倒。莫怪股票，那是在起的时阵是烧钱人买，啊，那股票一直在落的时阵，天天是有价值的股票，嘛拢无人敢去买。啊，房地产嘛是同款，愈落价愈俗愈无人爱。但是那是一个有眼光、有计划性的人，伊就利用股票在大落、房地产在大落的时阵，去买股票、买房地产。经过三五年了后，甚至十年了后，伊又搁大赚钱啊！但是会晓安尼做的人，拢是有钱的人才办得到。因为一般的百姓，伊根本都拢无存在的钱，所以伊目睭金金，看人家好业。啊，若是讲到狗肉富起无富倒这句俗语，真正是千金万贪。身体虚的人吃狗肉根本都养不起来，啊，身体勇勇的人根本都唔免去杀狗啊来吃，何况狗啊是有灵性，咱吃伊的肉，咱于心何忍呢？咱研究台湾的俗语，爱用外国的角度去解读，有的俗语是用在较早农业社会。那是俗语，有的来用在现代进步工业社会，有时就袂用得啦。参像物价欲起无欲落，狗肉富起无富倒。这句俗语，咱唔免一定爱就思法，咱爱用头脑去甲判断，咱去甲运用，安尼就会使啊。

0: 性广告。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富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富人人伊每工拢爱为家庭操劳，还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工的家事是真辛苦，伊唔那家事真辛苦，为人为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十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我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背，有的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背。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背、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费、经度、协调啊子卡乌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古人人的卫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卫书会一直进前，这是上热；若一直退后，这是上寒上欠背。卫书来肚胃的痛，这是上亏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上气路不顺；如果有血压，这是上欠背上虚寒。如果胃输不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于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有些人的胃输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秘。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富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卫生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富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凭他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濒危、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地，无关系。前面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梦，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证真多，上界可用，上界通用。最有讲法的就是明归天神丸，明是日月明，归是王妃的归。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取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伫咧治疗妇人人的胃输不顺。欠背、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古人人若一直食明妃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妃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啊子。卡老人斑，明妃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诶以外，拢伫咧食明妃天仙丸。后晚上阿婆拢来食明妃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来吃对了，那时常在痛经、肚背痛，照三顿吃。这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的免费天仙丸。药房内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代明妃天仙丸，多谢，谢谢。

即阵好亲像时常在发生火灾，有真侪人因为火灾煞来破产，上届可怜的，或是因为火灾来烧着伤，有诶煞变成歹看面的，上届可怜的就是娃娃来烧死。会发生火灾，大部分拢是家属来爆炸，电线、消化电来走火，啊，有诶是食薰、火屎来引起火灾。啊，有的是囡仔来生火来引起火灾，但是这阵的火灾有真多拢是人故意点火来造成的。参像有一挂神经有问题的人，伊会一世界去点火来满足伊的刺激。过来就是流浪汉，伊对着社会不满，伊家己失志失意，可是伊无检讨家己，伊却是惯性社会。伊无厝通住，伊困车站，伊心理上来起电话，所以伊嘛无被点火去借着火灾去烧人厝。佮另外有一种人，就是家己去烧厝，借着火灾来领保险金。另外一种，就是有心有计谋的人，伊借着火灾在扰乱治安，扰乱社会，在破坏国家的实力。所以咱时时刻刻。拢爱注意，爱注意一挂奇奇怪怪的人，注意一挂行动有嫌疑的人。上界爱注意的，就是咱爱有多生的设备，气窗的气门的锁匙，放伫单位，这咱爱知影。唔通一个发生火灾，煞紧张煞走袂出去。希望大家爱注意，火灾真正是真可怕。半暝啊，若来发生是上界害。家属若是用完爱关护嘛，唔通老贵来老唔知。家属若是生鲜爱换新，时时检查防万一。电火插座伤济空，有时会发生烧拍电。用电的常识咱爱知，家属的保养咱爱捌。时时刻刻爱注意，唔惊一万是惊万一。看到别处的流浪汉。有时咱有哪爱听，看到奇怪的人事，咱来看伊在做啥物。火灾可怕是通人知，哪来发生是真害大。咱提高警觉非常切，确保安全排第一。火灾千万唔通来发生，才袂误着咱的一生。我只祝祝大家身体用平安顺利，万万年。慢慢呀，慢慢呀。

俗语讲：树大招风，阮招顺。人行出名，猪行肥。家好有娘，汤多金；家好无娘，人自卑。你甲看，猪啊，那是甲饲大只，都爱互人杀；鸡嘛是同款，但是猪猪也无互人杀的进程，伊是无烦无恼，伊食饱困啊困饱食，伊的猪生无艰苦，但是真享受。也因为伊的一生享受，伊食饱困啊困饱食，所以就一直大只，一直肥起来。啊，肥起来了后的下场，都是互人卖，啊，互人杀。啊，鸡啊，嘛是同款。但是地虎甲白灵狮，伊飞天飞地，伊那是腹肚枵，伊要食物件时阵，都要家己找。虽然有时的枵家真艰苦，伊拢枵家呢三比八，但是伊真自由。也因为伊真瘦，伊身躯拢无肉，所以伊闪掉真济杀身之的。啊，咱人那是真好呀，真出名，都会互人攻击，啊，互人抢劫。予人暗算，啊，树啊，若是大丛，上界惊大风台；大风台若是到位，愈关大，愈大丛的树啊，都会来断去，甚至予风解扫倒去。所以俗语则讲，树大是招风，满招顺。啊，人惊出名，猪惊肥，家家有娘汤多金，家好无娘人自卑。真正有一好，啊，就无两好；有一好，就有一歹。所以咱人一生，只要平凡，只要有意义，只要身体勇健、健康，安尼就真好啊。有时若是要靠去求名、甲求利，就会损兵折将，甚至去损掉家己的性命。

0: 即阵有真侪好野人，拢想要移民去外国住，有的是要去求安定、求享受，啊，有的是要去外国做事业。但是咱台湾人有若真闹亏，有真侪人伊去得到美型的肝炎，啊，美型的肝炎是会传染，到尾啊会演变成肝炎大大肝癌。因为是安尼，即阵加拿大都真严格规定。那就旅行观念的人未使移民去因的国家，同乡的好朋友，唔通叫是旅行的观念，这无要紧。事实上，伊是一个无形的大杀手，观念化、观念，大部分拢是对旅行的观念演变而来。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在强调观念治疗方法，可是有真侪人确实拢无要无紧，大部分的人想讲。这也未艰苦啊，太多食药啊，佮因为美型的肝炎无好医，伊得医真慢，有人拢总无耐心食药啊，所以无药无紧。有真侪西医师因为无特效药，拢讲啊这无要紧，营养甲顾好安尼就好啊。即阵是无要紧，啊将来就变成肝硬化、肝癌，这都大要紧啊。到肝癌啊，再来开刀，再来再做化疗。接来这换肝，叫问一下，存活的人是有几个人？啊，恢复健康的人，够有几个人？人讲小病难医，会拖到变大病。事实上，保养是胜过治疗。那是有美型肝炎的人，肝无好的人，咱无论如何，肝一定爱顾。就是安怎欠，嘛要欠来甲过肝。人讲迷雾丢油，就是安尼。
1: 心中多

咱人就要讲信用，信用是咱人一生立业的根本。人讲有借有情，无借就无困难。那是有借无情，上加你借三次经过，都予人拒绝往来啊。人亲情有人是大公人，朋友嘛毋是钱慷慨。有人一生做人是真恶极，伊会软土深骨硬马爱。伊有钱是摕起嫖赌瘾，啊无钱则得甲人伸长手。即款人伫世间是真济，到尾啊又来真浪费。信用无好人，理由上歹济，讲来讲去，伊有钱嘛是未兴钱。借或者借未来啊，钱太有轻易就成利。世间的好朋友是无几个，会互相帮助的根本都无偌济。借钱唔行，这真厉害。伊破坏友情，啊，路头路尾当着各一家，好亲像无熟识。我一只狂恐天下，无信用的失信者，你的一生一世绝对是未好嘢。凡事后出事，佫会做乞食。欠钱唔行，互人骂，后出事就会真歹命。身体我那绝对未勇健，因果循环拢有报，只是早报甲晚报。这世因就是后世果，这世你那是做了真好，后世果一定真好报。这世咱有看过真侪好命啊，嘛有看过真侪歹命仔。经世无修，这世人一定是享受；经世那是无修，这世人一定是多浪命。凡事果会辛苦兼得意，那看见因果是必须修，但无追无。这样一点大安心，然后向人不安心去，这样吃老苦过。那是后世这样想，三世你若想不清，不信因果若不欠钱，报应若是到，你都要扛下去。做人也是爱信用，让人恶路，安尼才会成功。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到肝病，伊到后期的时阵伫遐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的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血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肺毒，只爱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肺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康乐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199-123-2899，01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胸膛，肩并肩，迈开大步。
1: 若要风铃钉，需要天油站；若要医生要靠我，我今当靠难相亲。因而贵入二弟后，我反步涉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地理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松水，是一个双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身健康，
1: 身体无健康，办事做袂通。
0: 林妙思，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甲大家创造健康。

停建有限公司谈提供，就咱保证真的用的十八千，保证真的保护地产，保

0: 非常影响我们社会的安全工作的一些工作啊，就是咱全国的人民的朋友啦，好，开始这个脸谱班的哈，咱家当哪边家哈，拢有这个脸谱班的啦哈，
1: 嗯，
0: 但咱做球啦、演播啦哈。还有这个老幼儿班的吼，老幼儿班的咱台东啊、永靖啊、咱小北乡在做老幼儿班的吼，还有这个社家班的咱台东啊吼，因为社家跟咱台东差不多啊吼，
1: 所以平时跟咱无听到讲社家。
0: 对哇，啊，各有了不拉班的吼，了不拉班的下头啦吼、燕巢啦吼，也是咱在做所在拢有见了不拉吼。啊，拢见了强的强吼，啊，有这个辅导班的吼，啊，尤其咱在哩中华区和玉林这边啦吼，太侪拢见辅导的吼，啊，有这个火龙果的啦吼，火龙果班的吼，这火龙果太侪所在拢有吼，阮屏东嘛有，台东嘛有吼，啊，中华嘛有啦吼，所以咱拢总欢迎吼，咱的乡亲的朋友啊，大家拢会当。准时来甲咱收听就对啦吼，啊是讲咱的乡亲的朋友渐渐吼，啊假如讲甲咱各做一寡这假的吼，啊
1: 就讲，嗯，现在做的那有
0: 收入吗？像咧各类菜馆啊、花菜馆啦吼，往来倒请啦吼，足多吼，足多假如咱加过的吼，咱起码那有滴的吼。啊，有迄个食袂完的，拢有通摕出来吃，因为最近的这个物价吼，会使讲起价悬啦吼，起价悬吼。啊，比如讲，假如跟咱老家人做过这个吼，加过这个菜脯啦吼，啊，这个大肉啦吼，啊，盖嘴吼，盖嘴。
1: 就是这个菜脯，这个物件吼，你也是家己拍吼，比较较安心哦。
0: 对嘛，因为。外口吼，外口诶，拢大部分吼，啊有一寡即个防腐剂啦吼，啊咱家己伫食物件，啊咱家己查讲，咱染什么款诶物件吼，安尼食
1: 吼，比较比较安全。只不过是盐而已啊，
0: 对吧？
1: 啊，所以头个盐咧。
0: 啊，所以咱诶乡亲那边来讲吼，咱土平时啊，即个经济方面吼。尤其要存钱，就是爱家己煮啦吼，家己煮吼，诶，家己会当。
1: 应该就是讲，就是家己趁家己
0: 工工吼，了。
1: 那按照靠人家就是趁你的房租啊。
0: 对哇，趁你的房租。
1: 租电工，租我们去租地里当然要爱趁。
0: 对啊，但是起码就是工业的社会啊，特别当中
1: 吼。房租贵。
0: 房租贵啊，较分段租啦吼，分段租吼，啊拢。啊，搭三顿话拢食便当啦吼，哈哈，无凊彩食一个东西够啦，食啥会安尼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
1: 有阵聚饭底啊，就讲哦，食饭。
0: 哦，安尼哦。所以咱为咱这经济吼要超重了个吼，就是咱家己来煮安尼比较吼会较省吼，较省吼。啊，有时候阮公司做服务的啦吼，尤其咱在哩中部以北的吼，在哩外岛的啦。金门妈祖金门里做，屏东的小琉球在干那个做红头树的这吼，也是讲一寡运动较无方便的啦吼。第一代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先由阮来甲你订来甲你上吼，由资本会等于阮公司来做吼，啊伫个下晡的三点以前下来吼，可以当地当收着药啊吼。尤其即马打击较侪吼，啊个指定药单你若买着吼，啊先是阮来甲你做服务吼。啊，咱除了买白以外吼，逐天拢会当食吼，逐天拢会当食着点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好朋友，你尽量爱去到咱有咧白的指定药单吼，甲指名告别公司里面所讲交流，甲咱提前介绍，较袂过唔对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今暗暝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00600000，
0: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1: 0900000 空几个09056288026，
0: 欢迎咱的个评论会当多多来提供啦吼。啊，起码你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含永春半岛拢有南山的低层的巡逻。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较好天啦吼，中昼以后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的低层的巡逻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3度到30度，
1: 中部地区是22度到32度，
0: 温江地区是23度到32度，
1: 附近地区是22度到31度，
0: 昆明地区是25度到30度，
1: 华东地区是21度到30度，
0: 阳明山是19度到23度，
1: 台北市是23度到23度。
0: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对吼。今仔日新历是10月7日，古历是8月28日吼。今仔日是星期四吼，今仔日适合是讲衣冠都连跨到安葬了吼，会使讲拄啊拄着这个吼月华吼。所以不离主结束吼，不离主结束吼，所以就加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做一个参考啦吼。啊，今仔日咱的报纸咧报讲，对着咱九月份的通膨吼直升啦吼，会使讲肩负着31个月来上悬啦吼。所以出去买物件，感觉讲，大家物件在拢起价吼，大家物件拢起价吼。所以咱这个 CPI 吼，年增吼2.73%的量吼，虽然说五月吼超过这个警戒线啦吼，租界总署咧讲，这个物价压力有先悬的对啦吼，租界总署长发布九月份的消费价物价参考 CPI 年增率是2.73%吼，创下是同比5年吼。3月1日31个月上悬的这个涨幅啦吼，经上个月4%吼，通膨的警戒线吼，因为这个时候和物价线这个太平来起伏吼，而且这个油料的吼，这个动力机器的现在吼，它的低保险价值线吼，国际机油他们。因为的关系啊，因为这个关系的起价吼，啊来起价就对了吼，啊造成九月 CPI 的涨幅，会使讲超出着这个预期就对了吼。所以直接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来，安排光圈温是来大地中华团队分享新所点到的天光圈，单一人所点光圈，触点头路。

0: 们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哎，老师啊。
1: 哎，你好。
2: 我家老弟，我在写两罐情话嘞。
1: 哦，我老老弟哦。
2: 哎，是是老两百公里。
1: 麦吃亏哦。
2: 八八八。
1: 什么大名来？
2: 关秀勇。
1: 哦好，关秀勇啊。
2: 我拢在做，又准备按过去，咱们十公里。
1: 哦好好。
2: 好
1: 我给你
2: 吃
1: 这两只久了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嘿，过那会较好困啦、
2: 嗯，
1: 啊，骨头啦，算咧改变体质啦。
2: 哎呀，做好个啦。
1: 像安尼哦。
2: 系啊，到遐嘛做好个。
1: 哦，金少山你有吃呢？
2: 嗯，我今嘛吼，哦，早到家，有够早个啦，到家呢。
1: 哦。
2: 飞出来也会啊，平康倒出来，停起来嘛是。
1: 哦。安尼哦。
2: 我家只四工都食完啦，先做一只，四工就好
1: 了。好啦好啦，啊，食啦拢好个了，对啦哦。安尼真好。
2: 哦，啊，后日佫改搞。
1: 吓，后日佫会搞着，下昏我再买排无食。好啦，两罐的十八千啦吼。好，感谢你啊，那吃好饭到就无啦啊。
2: 我。
1: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3: 真感谢咱大理大埔老弟的段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的歌王的听，啊，伊来吃咱的乌酱煎的十八千。吃了今仔拢已经好呀，拢已经改善了吼。这就是咱的十八清，会当予咱生前的体质变健全吼。所以自然咱患着生前的镜头，脚会麻，手会痹的吼，就会当得到改善了吼。啊，伊讲伊嘛患着这个少颈听严重哦吼，讲少甲脑拢总会退化吼，健康。内底拢会充血经营，来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食了后各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啊，因为伊无方便出入病吼，所以叫林药师来甲伊食了滴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有需要，咱也住伫滨东管区吼，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好林药局。到皇家路土地银行对面大五药局，李港是李港药局，东港是药局的厝对面建银药局，水底油南州拢有建银药局的分店，中华银行的对面中华药局，东寮是吉川啦吼，哪天是沿海公路对面国庆遐开的明兴药局，平春是东营啦吼。潮州是东梁，阁有信安，内埔是第一小房吼，盐埔新庄啊，又出来带对面红啊，几个皇家药局，中治番仔寮，含中治潭头阁有皇家药局的分店，高雄也药局，九如农友，万滩中治啊，俊杰，万滩小梅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拢会参加着咱乌青仙的药品。

0: 所得故去，阮心无主憾。是咱大地中华客户党律师做点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今日时间是6:25，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大家做包，很多有律师个交流，大家个做好的。中国时间是全世界提供，有全世界和五善，
1: 有全世界地少善，
0: 有全世界是大千，
1: 有南美大千减不完，
0: 感谢多提供。
1: 风格有小南，有全世界有片大理台南市的小当都是王有足，公路信台这个主量台管理花仙，安南区甲安路是两金，漳州寮安乐路是两金，昆明寮是中红啦吼。南区新兴路大捷，海淀路新温文贤路惠东，金华路新良安，古良路后闸，嘉义市场内清河市开的安兴药局，在港啊中营药局啦吼。新营大安北河新鲜药店郭爱彤，台东区新鲜路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仙药局，公明路是惠春药局，天湖是马景新莲花药局，拢会当买着恁的手工焦炉，咱推荐介绍的乌泉鲜的药品啦吼。啊，以上是广告吼，对着美国吼讲来进口咱台湾啦吼，啊，输入咱台湾的这个马铃薯吼，马铃薯的店吼。339吨吼，美国进口去啊，咱台湾的马铃薯吼，啊比炸的来吼，比炸的来吼，因为就是讲伊的龙葵检超标啦吼，
0: 龙葵检是较重，
1: 较重吼，所以整体抽检的比例吼，啊无上调吼，会使讲引起着大家吼，啊会使讲争议啦吼，标价却讲上。管的标准吼、哦，扩大来检验啦吼，所以咱
0: 马铃薯比这个假设当中吼，用量太多，
1: 用量太多吼，像我们一般，
0: 就是用量当中做的马铃薯，用量大的。

0: 做助理爱肯不能多，爱就当你嘛唔甘吼，搁搁个表表谢谢佮来做好下他。
1: 你
0: 古月古月有做，我
1: 们有做，拢有做吼。所以应用着这个台币五亿的入金吼，啊，这个 ART 吼，放宽着每年起进口的标准啦吼。农业部计划开始修正规定，美国发的马铃薯吼，唔免归归来替换啦吼，会当去除发的部分以后吼，加工为各色的食品吼。这个新制上路以后吼，卫福部是列数据九月二八第一届吼，以这个边境查验出第一批的这个总规检吼。超标的美国的马铃薯吼，总共是339.58公吨啦吼，一公吨就1000公斤啦吼，主要退温还是来家己烧掉了对啦吼。
0: 三百三十九吨
1: 吼，一吨就1000公斤啦吼。我是跟我讲，啊，这放个吼，规粒体态吼，应该拢爱甲剃度吼。你讲迄个甲
0: 剃度吼，甲剃掉，
1: 安尼有危险啦吼。所以就只特别来讲，我咱的空间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那两个歌曲，我那当黄色的歌曲，青青白色干。七点五十三了哈，我是咱大理这个三人规定的七里书，这边都要听过。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好彩大林，我是林秘书啦。
2: 林秘书，你好。
1: 我问看你大新品牌有收到无？
2: 哦，哎，好发现我。
1: 好，好，好，谢谢啊。
2: 对啦。
1: 你怎样吃啦？哦。
2: 我带你，给我意思讲，我食咧问迄个迄个助理啦。
1: 哦。
2: 啊，我拄啊拄啊在台州拄啊台山。
1: 哦。对啊。
2: 拄啊问你。
1: 好嘿啊。
2: 上届我是讲。
1: 哦。
2: 我。无方便人
1: 用
2: 吼，第一轮子阿唔
1: 错，
2: 食食较袂衰，啊做几款
1: 哦，
2: 比较有差啦。
1: 好安全好啊。
2: 有病啊，比较有差，有感觉啦。
1: 继续去个吃着会惊起来。
2: 你存我这，你大包呢？本来存啊，你大病病病起来，人讲病真济。
1: 哦。
2: 是我头个，本来拢也是天敌也寒。
1: 哦。
2: 听遐所以啦，讲什么讲，讲迄个。迄个柠檬咧，讲较好，
1: 还
2: 搁食迄，不要无无迄个，搁搁平啊，就食迄个沙。我只细只真咧可爱，
1: 啊！
2: 你我头先回去做一点工作，做点工啊。
1: 啊！你个技术都吃得好啦，
2: 有啦，
1: 有蛮够啊，有。
2: 有啦。
1: 哦。
2: 谢谢啦，谢谢，你何里安尼？加工车
1: 对，啊！你定来叫啥东西？你会避开行，避开走，呵
2: 呵。
1: 对啦，
2: 对啦，对啦。对啦，
1: 是啊，是啊，
2: 好啦，
1: 小心。有啊，伊都方便，你来卡来，我去讲个走啊。
2: 唔是，伊在家啊，伊卖出钱啦。
1: 哦。
2: 伊在家，伊
1: 就
2: 也去去开
1: 哦，
2: 开开啦。
1: 哦，哎。
2: 我拜五就回啊。
1: 哦，好啦。
2: 啊，拜五回我先了。
1: 哦。
2: 我咩叫伊伊打官
1: 司？哎，
2: 咁咯，我会你啲啲嘢就出去啊，
1: 系咪啊？
2: 啊，俾你出招去咯。
1: 你叫我改嫁啊？
2: 我叫你唔使嫁，
1: 而
2: 家你一条咁样改嫁咁快
1: 嘅。好啊，好啊，好啊，
2: 得得。啊，你食包未咧？
1: 未，未，
2: 好啊。哎，今日食工啊，唔好啦。
1: 嗯。
2: 啊，我呢呢啲台工，今日拜火人
1: 搞，
2: 咁搞咯。咁叫我拜得
1: 头，
2: 啊拜二个头，
1: 安
2: 尼
1: 啊。对啊，对啊，谢谢啊，
2: 我很努力的，我是阿妈子啊，啊，无你含人家煮食啊，你十几岁才会生
1: 个，对啦，
2: 啊，你个烦恼，
1: 哎，
2: 都爱生啦，
1: 我
2: 爱生，我都含你十几个，都爱生，
1: 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啊，这种真好的效果吼，平常时啊，咱患着胸痛的人，这种发生，好，这种。

好，一心人前途，幸运就是有啥风水，千里坐火车，路感洗温泉，四面拢是山，气势真好看。

南山高不关关，中了破折何求救之风，家头拢无家，人家家家家，四面拢是山，风景真好看。

0: 听听听听
1: 啊，真感谢陈老板，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咱的主持人乔如，甲咱做服务。

0: 书吼，拢需要。希望讲这个方案会当公开啦吼。美国外交教育建设要求提供病例资料吼，我们可以讲爱透明来通报啦吼。你也看进前像咧沙士啦，是晚会啦吼。你也看多啊，全世界当中吼，足侪国家拢有吼。所以美国政府宣传是啊，俄罗斯吼建设要求这个俄罗斯公开搁较侪关于着这个西伯利亚鼠疫研究实验室的人员不便的肺炎的病毒吼鼠病的资讯吼，如今用这个俄罗斯吼根据国际法通过的公卫鼠病的一个任务义务的这个吼。我们第七号吼啊，就讲这个双鹅吼，爱伫这个死亡的病呢，提供及时而且透明的通报安尼较好啦吼。
1: 来，我们按照国土的上面到底这个大家到底创历史是怎的来提过去，然后是怎的过去，怎的历

光。

は愛悲しい。もう愛しはん人、しとくいこら。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哎，你老师，我开始
1: 要进广告。
2: 啊，你真好。啊，嗯，听白菜叶在讲什么？啊，确实做人吧，他们也当家，很正常。
1: 没有，我白讲。
2: 哦，我是这样啊。这么一直把你，把你点在下边了。
1: 哎，那我不讲了，白讲。
2: 他是，我讲的这一方面。
3: 在工的经营药局，总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

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快乐多的节目，后秋过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零售做服务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500，外观区的空中会记得头前爱加空白7070500的电话。

0: 着灰尘美丽灰蕊，披着灰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灰尘的声音。FM 88.7灰尘广播电台。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咱尖甲七代当雄宋之间，全名是尖甲七代当雄下草人松林之间。当雄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保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雄宋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雄宋之间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零之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雄宋之间。
3: 多
1: 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西点点滴滴。今日落港机，都亲像是今日的时光时光来临。同志，
7: 新方向，海口地，乌鱼蒜头甲乌丁。套上起来就当起来，我把饭伊就赶紧来吃掉。这当中是在7点，你做时间是FM 88.7灰熊广播电台。

0: 就是后这个过去你感觉有想听过一个到底在你当中有什么事跟人到底中华人民的道理是这边都要跳过去这感谢经历我跟谁人空间和朋友这些情天变空苦的日子帮嘿，电影里是个角落，一家的在火地。电影里是新电影，但不错的，古乐的但不值得。你当时
1: 啊，今晚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好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甲咱收听。会变甲指导了吼，有啥物历史感交流，甲咱做服务诶所在，咱拢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吼。我是要加油啊，也是要讨一寡作者诶资料啦吼，啊拢总不要紧吼。咱为透早六点服务甲中暗诶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诶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你的七空丢和朋友他只会得空散。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有电话。
0: 空六空空六十三，空几多？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哥哥来利用然后，阿亲嘛，还有给咱的空中的朋友call in吼，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啊对事让对人然后，对事让对人，拢唔免客气吼，免付的电话，空格空空空七零。八八九的电话赶紧打卡进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的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还是讲有啥物款身体上有对甲对之后吼，啊拢会当卡进来吼，关注啊咱家的时光还有重要多
0: 少？嗯，是对身体的健康最好解决。
1: 顿时依靠吼，台北市立联合病院昆明空气中心，2020年开始聘用十几名的这些退役的工程吼，来加入着这个性病吼、艾滋病等的防治的工作吼，深入这个关怀地区啦吼，啊，协助这个街头的筛检吼。啊，来发这个保险套吼，啊，含健康的照顾卡吼，成为这个公卫人员含善工作者之间的重要的桥梁就对了吼。所以吼，对啊，因为
0: 你这个
1: 对啊，这工厂都已经废弃啊，你吼，啊，所以就用这个办法进入这个街头啦吼，啊，会使讲。这些退役的工厂吼，成为这个防治性病的基点吼，防治中心聘这些姊妹仔官吼，帮助筛检吼，讲这个先后好吼，啊，搁再前来得奖啦吼，最后这些成员退休吼，20几年吼，诶，这个任务吼，会使讲来挂下着这个据点的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每行每业拢相同啊，每行每业拢相同哦。啊，只要咱对着这个公众事务有帮忙的吼，啊，咱就来会当做加减啊做安尼啦吼。所以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啊，你没有输个小卢，就叫健康俱乐部加奖奖，奖给老会。
1: 你好，
0: 健康俱乐部。
2: 你好，哎，那你们是不是是大 来讨论这个代志。最近你对台湾是讲总统真正是大约，是用这美国
1: 政府。
2: 啊，咱台湾这个政府也要专业提升这个代志，伊也是讲用干嘛好？啊，这款代志如果那总统安尼台，那所有人大概较早人咧讲，多多的那是咱台湾。多钱多钱多去外口，听讲好多人去找找着来，但可是阿爹唔着实际个代志。
1: 哦，
2: 对，所以早就有这个人民咱讲讲，早已在外国的时阵，你做台湾人，乃是做钱早就好多种多种钱个，找着人通卡有一挂，你台湾多只个钱条，安尼伊直接唔着去卡有一挂，当上当啊。
1: 哦，
2: 听讲有这问题，阿那要叫成安尼，这个事实不管是阮代志啊。有书论书啦，伊即个即个孙伯阳进前伫咧讲的时阵，人就甲触讲伊是自作自演的啦。
1: 哦。
2: 啊，即像即么代志爆发了后的时阵，有诶要认错，有诶嘛不认认错的。
1: 哦。
2: 伊嘛硬拗的。所以即款社会事，我是要感觉，同咱可以共款啦。但有书论书，如果若无事实的代志，咱就不便。不便去发表啦。
1: 哦。
2: 一个熟悉的代志的时阵，你起码发表的时阵，比较阿伟的时阵，我袂讲讲我比较无影无食代志，真正不管了后出来，你有些代志时阵，安尼对伊来讲，伊的情节嘛，感觉我感觉是，人会讲我袂讲。
1: 哦。
2: 啊，这熟悉就是安尼，咱不管讲什么代志，如果代志还袂真上正常，就好咱话，但讲分袂开多些一挂，阿伟唔通我袂讲。
1: 对啊，
2: 讲的是对伊来讲。不过你虽然是讲以后讲是无安怎做安怎以后，但是咱对咱人的信用度，啊，人你以后若讲什么代志，人讲啊这，无什么人较早都讲的都拢乌白讲啊，无实际的代志。所以对咱人的评价，我感觉是一种的是有一种啊尊重的啦。是讲啊，现在公共的安尼，为何会当会在现在变成公共？我感觉安差不多咱。第一是重视的人，上好是讲事实，安那无事的代志，卖胡白造谣啦，讲什么人安怎啦，什么人啊了安怎啊，什么人的钱的人的安怎做安怎，这无事实的代志，咱上好卖去推荐人，做人讲的意思，我来做来讲，那是一定成功啊，这代志安尼，啊所以有这无事的啊，太侪啦，如果代志啊无事上真正啊，上好是卖。卖讲前方，我讲伊个传奇在学袂讲，像伊个美女个演艺之类啦，伊个成功一等于最大增，同样个你话最低个做话增加，话话了后，怎个人比较强，伊在社会都上班啊啦。
1: 哦，
2: 你人唔通成绩老了，即使卖讲成绩老靠自己，你做一个压抑个医生或者美女个，你用个时阵多用迄个功夫伫个话。往这增加，啊人怎啊讲讲伊迄无卫生，啊伊个评价就是讲，哦我迄无爱治啊，我要变要等啥，要等啥你嘛唔同安怎，你冲落去就影响你个形象，后你来讲人讲啊，已经卫生就无介好用，用迄个外刺激啊，直接外增加，所以就本上大事，有啥物冲啥物代志，唔当是讲，哇我冲落去大家看安尼感觉是。安尼条个是还做一件事，做大家拢健
1: 康。好，谢谢哦。好，那电脑咧上传的空中的电影吼，当然伫线顶，啊，咱电话继续无变
0: 吼。
1: 联络的电话0800007888电话赶紧打卡吼。所以咱有当咱咧人啊，讲一句白常话吼，啊爱讲再做话，你家己安看嘛吼。所以咱就是
0: 爱去一步一步来，我爱做啊，爱做啊，该讲
1: 一步就够数啦，
0: 讲一步就可以。
1: 了啦，所以唔能讲白常话啦吼。啊，对着吼，对着咱这个圣地皇帝吼，这真正太重要吼。啊，所以因吼邀请这个大指头啊来上课吼，啊对着这个带跳沟通术啦吼，啊讲会当。降低着限定的一挂即个风险吼，所以伫即个宣导限定防治顶面吼，台北市联合电影公园中心啊会提前集中的即个路线吼，进行吼更新，要看到即个县的产业，即个大指头啊来上课啦吼，是完免抓伫即个亲密活动的过程当中。 我这个人家自然来挂上着这个保险套吼，他来面对拒绝这个带套的人家时吼，啊，你安怎来透过着技术，他会使讲，互因安尼真欢喜吼，真开心来用这个保险套吼，会使讲这一系列的这个带套波浪式吼，确实有后来降低着人体含运动。艾滋病变的传染的风险的。
0: 对啊，最近这个保养品广泛使用吼，啊，主动而且想要用这个。
1: 想要用啊吼，因为你马上来讲啊，讲啊，我老掉啊，你怪你袂掉啊吼。所以这种的这经验吼，啊，伫2019年到2025年吼，伊这个淋巴啦吼，梅毒吼，啊，会使讲减足侪啦吼，减足侪就对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这人吼，拢爱来家教育吼，爱来开打吼，
0: 爱多点观念，
1: 爱多观念吼，观念
0: 民主观念健康。
1: 所以我时常伫咱的节目讲吼，咱人活那道爱学那道啊吼，啊就干那四门二年，出年拢提升啊，学拢袂歹啦吼。当然好，啊，咱少年人咧讲，啊，咱无爱甲听吼。
0: 对，我个头对啦，拜啦，我个头对。
1: 啊，拜就忙个吼，啊，忙想讲啊，咱有诶吼，一寡少年人去美国留学，去外国留学吼，啊，结果咱学一寡拜回来吼，好诶，无好就拢学一寡拜吼，这实在是太无好诶一个行为就对啦吼。啊，所以希望讲咱诶乡亲和朋友吼。咱逐工就爱学吼，人啊咱，人啊天甲咱教，安尼就来学开吼，啊要用就有啊吼，就咱在座的
0: 听众，我准备是什么五
1: 克啊？对啊，像咱在座的听众朋友，我伫节目咧讲啊吼，讲一寡即个吼，咱无关系的即个药品啦吼，啊人伊嘛拢忌开啊吼，人嘛拢忌开，就讲就买一寡药啊吼，啊有咧忌开，啊到时人伊来。一杯，吼一杯倒来盐安尼吼，啊个个个个饮料讲好喝嘛，拢真好啊吼。所以人家咱伫节目当中介侪啊吼，像热汤的嘛，拢介真足听。啊，二零的自己爱饮些，嘛拢介真足听吼。啊，所以人因拢有忌开啊吼，啊像有诶大个性吼，人因嘛拢有忌开，拢知影讲因老师咧讲虾米话吼。所以人家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有啊，大家出门时带住钱包、背包，啊，所有的零钱是随便带来贴过去，再贴贴再带过去，热热乎。

0: 部分你把看到一个黑色的皮包无吼？
1: 对阿姐，是不是我看到这个黑色的皮包？
0: 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早上已经跟你接过啦，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敢看对唔对？
0: 什么面？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啦？恁住店倒位？
1: 我叫周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一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什么名？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哩？
1: 阮妈妈叫做金玉兰。
0: 啊？金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想怎嘞？是不是搁在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陈律师你好，我是林秘书啦。
2: 嘿，
1: 什么贵书？
2: 啊，足贵的。
1: 啊，
2: 足贵的。
1: 安那足贵的。
2: 我甲你讲吼，
1: 哎，
2: 你旅游啊
1: 吼。哦，为啥呢？
2: 喂。
1: 哦。
2: 真正好用。
1: 哦，安尼哦。
2: 嗯。
1: 啊，你是安怎什么镜头？
2: 我做那是别。卫生清洁真唔知影啦。
1: 哦。
2: 这种情形我已经做几摆啊，但是我拢想讲，我咧听电话，免打电话。我想讲，这好的代志无甲恁讲，就互大家听众大家知影嘛是，哦，足唔足无迄个。
1: 嗯。
2: 我着，他唔是安尼啊，是
1: 靠。嗯。
2: 他个阿妈也不困啊，都他唔是。
1: 哎。
2: 哎，安尼感觉 OK 啊，唔错。
1: 嗯。
2: 哎。啊，我这种代志已经经过足侪摆，就是感觉无好，胃无好，啊，就较来直接感觉。
1: 你爱跳三蹦车，你较好吼，坦白跳三蹦车，你较会长筋。可能人讲你艰苦到要吃呢，
2: 没有。我是拢感觉，哎，唔对呢，感觉无像迄个啊，就不会吃。
1: 对。
2: 哎。
1: 对
2: 啊，
1: 跳。对啊，因为咱咧胃肠啊，吃着较酸、较盐、较甜的酒味道吼，胃拢会较好吃酸啊，迄个咱咧胃较歹。啊，你若爱补胃酸，你小连续甲吃吃三时啊吼，两时啊至三时啊，小连续吃三公的，啊，就应该就会长筋啊。啊，你若讲吃好，咱自己甲吃一盖啊，甲保养，因为咱咧胃逐三顿拢咧吃物件嘛，吼，安尼较会好，会好会滴啦。要要
2: 哦啊！我是讲，本来咧我是讲，有感觉过瘾过瘾哇！
1: 哦，
2: 嘿，啊，我这个出来吃，
1: 就伊就是一般咱人的情形拢是安尼，有咧艰苦甲要吃，无咧艰苦未去吃吼。
2: 要啦，
1: 要要要，
2: 要达到
1: 安尼哦。
2: 系啊，
1: 安尼你是去哦？你拢去台经咩？
2: 啊，我是去外国呢。
1: 哦，安尼哦。
2: 嗯。
1: 哦，对对对，会使啦。
2: 去外国都。啊，咱收了一份啊，啊，咱今朝算嘛，
1: 哦，
2: 哎，啊，这也乖啊，嘿啦，
1: 哇，
2: 就是当然
1: 啦，好啦好啦，收了一份，今朝咱那个大金钱过完了哈，
2: 哎哎，
1: 好，谢谢你，
2: 好，谢谢老妹，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谢谢你哦，感恩啊，
2: 好，
1: 好，好，再见，再见，
3: 今朝小兰大姐给我单独是小兰姐的见证。又吃我们的保护站，吃我们的进哨站，又吃我们的八仙健保丸，吃了好多都非常的好，我们就坐在溪湖就来庆华药局、巨祥药局、富平连锁药局，都可以买到我们黑像这样的药品。

山路不得的天路之心，直到底的道理感而死心，直到底踢过去，直到下进路感受的空间和地域是天。我今日是真是确定过你的高峰，那你和地域是天是地。

0: 全身感觉到，我全身感觉到善，
1: 我全身的定造善，
0: 我全身十八千，
1: 我们的八仙见佛缘，
0: 感恩大家提供哦。
1: 净功德有些咱无上仙的药品，化在台中的太平市东兴庙局，清水道清安山那清辉，天龙是最前都有建华，田中银村啊吼，彰化市公园都有后屯，后主是雕岩，啊，佮有梅山可有，闽阳太和佮有上善药局，玉册普爱堂啊吼。公司另一区是三和药局里来先讲五加一行动，搁有中华药局、和平药局、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哎、欸，请讲来。
0: 喂，你好。
2: 跟我来啊，教恁来呀。
1: 啊。
2: 跟我来教恁来，恁来。
1: 可以
0: 的。
1: 嗯，
0: 哎呀，那你什么
1: 代表？贵叔。
2: 你见过啦？
0: 嗯，你见过
1: 这个大代表吗？
0: 见过，那个过关是什么坎哈？
1: 哦，你有领导干部，你可以。
0: 啊，
1: 嘿，我要跟一双要接的哈，啊，咱到底安南区的五线哈。啊！你要点歌，你就卡来算吼，卡来算吼。
0: 我无听伊话，
1: 真的真正听了吼。最近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对事莫对人，拢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啦吼。啊，有啥物款的问题吼？就事论事，对事莫对人咯吼。这个张燕华的基金会吼，会使讲投600万吼，帮助着这个纯恶劣的家庭啦吼。我感觉讲这种是真好吼，真好。对这个燕华，我讲好不好？你好，
0: 你好。
1: 哎，请讲。哎，
0: 嗯。
2: 我
1: 今日
2: 不
1: 要做
2: 听
1: 各位，嗯，等
2: 我
1: 话名啦。哦，我今日来请你卡来算，卡来山啊，卡来山，我卡甲你讲啦，
0: 这个
1: 八点以后啦，八点以后，
2: 如果你来
1: 老
2: 五，
1: 嗯，
2: 五
1: 一
0: 六万六，
2: 再
0: 甲
1: 讲，对
0: 吧？
1: 哎，哎，艺术唱香港的当地哦，要好，要医生开刀，
0: 要准备
1: 啦，
2: 嗯，
1: 哦，啊，你得去，你看嘛，你爱查，你八点以后你要卡来，我来讲啦。
2: 谢
1: 谢，
0: 谢谢。
2: 啊，
0: 那 OK，
2: 啊，
1: 老来，
2: 老来，
1: 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来，老推动这个高原的教育吼，即届吼携手台湾的这个吼胎儿医学振兴会啦吼，台湾这个儿类吼也是储存的吼的治疗方吼，共同推动爱用感吼起行啊吼，我感觉讲这是真好吼，所以企业有赚钱爱用在社会上啦吼。诶，才讲真好吼，诶，中影的集团就对了
0: 吼。
1: 啊，你也看因安尼吼，做这种的工作来帮助。
0: 嗯，我做好多次。
1: 对吧？帮助一寡弱势团体吼，安尼嘛，非常的好就对了吼。啊，个来讲，对着这个中医师工会合用吼，啊，讲为着这个中医师的品质吼，

0: 想一下你跟着我想要找什么事我想跟你想要找什么
1: 事我想要找什么事

0: 有车子比较放
1: 心。那现在现在是现在是
0: 现在是现在是现在是现在是现在是现在是现在是对呀，真的真的真的，然后真的都，我们都真的买这些车子，都有好。
1: 对，毕竟人生是真的，人生是真的。
0: 对，家里有点家里的，然后有点有点啥，有点啥。
1: 对，我这个我这个是一
0: 个，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想

更高兴。

他们就是。

0: 康。
1: 对。

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你怎么样？我们的运作，工作不在。

作，从中国人来看，年纪上升，他怎么想当后辈的法海跟亮子？